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下午开始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1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30%到80%。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5号显著上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73%，标普500指数上涨0.8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03%。欧洲方面，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40%，法国 COX 0指数上涨1.08%，德国 DAX 指数上涨1.71%。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5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美油6月合约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是3.9%。布油7月合约下跌3.99%。报收在每桶109.87美元。再来看一下贵金属的交易，隔夜的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34.50美元，涨幅是0.76%，报每盎司4567.8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26美元，跌幅是0.35%，报每盎司73.26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含糊地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至于事态是否会升级至破坏停火协议的程度，赫克塞斯说，最终将由总统特朗普做出裁决。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
7: 据伊朗塔斯尼姆

0: 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
1: 挪威国防部官员四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集中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工作将面临严重推迟。
0: 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这艘船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欧洲疾控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还确认，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1: 世卫组织当天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及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世卫组织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这项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等。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今天的热搜采访，我们来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每到长假呢，景点涨满人，几乎已经成为了固定热搜。社交媒体上总有人自嘲，看的不是风景，而是前面游客的后脑勺。今年的五一假期呢，上海再一次迎来了千万级的超大客流。以外滩滨水区为例，假期首日累计客流58.5万人次，同比上升5.9%。而与此同时呢，瞬时聚集峰值却同比下降了10.3%。简单来说呢，就是人更多了，但是拥挤感反而降了。这一增一减又从何而来呢？来听报道。
4: 长假最后一天，沿南京路步行街一路到外滩，游客依然不少，但人虽多，秩序并不乱。黄埔公安分局大保办民警蒲希卫说，今年他们把所有管控措施都提前了1个小时，
5: 就是早上警力、早上措施的原则，我们的指令的实施较以往的节假日基本都提前了1个小时左右，通过一个整体的流量流速调控，客流更为均衡。
4: 打个比方，外滩每晚6点到8点是客流洪峰，今年从下午4点洪水还没汇聚起就把闸门设好。比如人民广场地铁站出口，数十米隔离围挡直通步行街，隔开地铁人流与路口游客，避免冲撞。再往前，距离南京东路湖北路路口10几米处，又有一道围挡提前分流，将客流划为2个单向通道，行人各走一边，过马路时就不会对冲拥堵。
6: 前方红绿灯上降低，来继续向前走，前方红绿灯上降低。
4: 还有沿途像河南中路这样的较大路口，就是经典的拉链式过马路。

0: 入执勤场景。普希卫说，这些举措每一个都是在海量数据中仔细推演，在历年大客流中历经考验，才被因时利导地嵌入这条动线。
1: 在南京路上，我们通过民警手拉手形成一个人墙，通过这个压步子的方式，让大家的境外滩的这个步频速率进一步的减缓，大家更加有序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措施啊，它是一个连贯性的，从南京路引到外滩，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联动的管控措施。
0: 外滩的璀璨灯火中，大客流有序流动，秩序本身也在成为一道风景。
2: 人很多，因为白天拍照比较清楚，晚上看夜景比较漂亮。
3: 这个夜里的风景嘛，非常有味道。
4: 来一笑一个。
0: 新天地太平湖边花卉节的流光溢彩中，还有另一道风景。淮海中路街道志愿者张静怡拿着一盏补光灯，颇为专业的帮拍照的游客打光，照片效果让人很满意。
5: 就打完光之后，你觉得刚才那照片拍的怎么样？
6: 很满意，很好，很满意。
7: 就是感觉会更有质感一点，而且好像更清晰了一点。我觉得打光还是挺重要的。
0: 为什么会想到准备补光灯呢？
6: 也是源自于我们志愿者服务的亲身经历，因为晚上拍出来其实效果不是很理想，会有一些像人脸比较暗，然后背景曝光的问题，所以以前都是用那个手机的手电筒来帮他们补光，勉强可以凑合。后面就有志愿者向街道反映这个问题嘛。
0: 志愿者的随口一提被快速传递，街道连夜为志愿者们配备了一批补光设备。张静怡说，一盏补光灯成本不高，事情更是微不足道，但这份小心思里，游客收获的却是满满的心意。上海不仅欢迎你来，更要美美的留住你与这座城市的互动。
6: 我看那个大叔帮那个阿姨拍照嘛，其实拍的阿姨不是很满意，就拍出来都是糊的，然后阿姨就明显就是脸上有点不太开心。然后后面我就帮她就是补了一下光嘛，然后帮她找一下角度啊什么的，然后最后拍出来阿姨就挺开心的，然后阿姨说这趟花展没有白来，她很开心这种。
0: 外滩摩肩擦踵的视频下，总有人半开玩笑地问，上海到底有谁在非去不可？现在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江堤上手拉手站成墙的公安民警，用最笨的办法守护着最精细的秩序。新天地的夜色里，举着补光灯的陌生人为素不相识的游客定格下最美瞬间。再到上海街头，常有沿街小店主动打开橱窗，把最美的角落亮给路人，门口再摆上几把休息椅，哪怕不进店消费也可以坐下来歇歇脚。无论你来自哪里，都会收到一份被善待的自在。
8: 我太喜欢上海了，上海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
9: 虽然人多，但是就是秩序挺好的，挺干净的，而且维持秩序的人也很多，他们都没有休息，一直在维持秩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5: 好的，谢谢你啊，祝你在上海愉快。
10: 好，
9: 谢谢，
10: 工作顺利。
0: 大客流是考验，也是镜子，它照见的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治理能力，更是人情味。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11: 入境消费呢，是上海消费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上海正多措并举推动入境消费提质扩容，营造入境支付体验友好的大环境。五一假期，大批外国游客进入上海城市街巷，沉浸式体验本土潮流，享受便捷的即买即退服务，真切触摸这座城市的活力。来听报道。
12: 上海是大批外国游客体验中国式烟火气的第一窗口。假期里武康路人流不断，韩国游客金玉娜第一次来上海，她的行程安排基本来自海外社交媒体的种草攻略，主要打卡本土美食，体验潮流生活。
13: 韩国偶像喝过，所以这家奶茶很有名，我就过来了。我点了明星同款，还点了一个最新的开心果 gelato。
12: 好玩是好买的前提，上海丰富多变的消费场景是吸引外国游客激活入境消费的核心优势。玉娜喝完奶茶后便搭网约车前往南京西路选购中国设计师品牌服饰，晚餐选择了极具特色的辣椒炒肉，在一餐一食一步一景中体验最真实的中国式日常。
13: 哇，逛街特别有意思，建筑也很漂亮干净，食物也超级好吃，和家人们一起旅行玩得特别开心。
12: 对外国游客来说，买不买、买多少还有一项重要的考量，退税是否便捷，这也是上海发力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的必答题。去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约 80%， 即买即退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 15.7 倍。目前全市有18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20多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后续还将进一步增加。新业态股会高级客户服务主任杨晨说，成效非常明显。
4: 从25年的数据来看，下半年的

0: 数据跟上半年对比啊，我们的即买即退办理的笔数有增加了700%，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差不多增加了400%。比如说我们巴黎世家啊、Golden Goose 啊、Moncler 啊，一个月内就已经办结了他们的退税资质。Moncler 这个品牌来说，30%-40%的单子都东南亚客人在这边购买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1: 今年一季度，上海接待入境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其中不乏回头客，消费频次更高，停留时间更长，消费意愿更强。俄罗斯游客马特维说：“
2: 上海的消费体验更好，品牌多，退税快，所以我特地来购物。我一会儿还想买路易威登的香水。”
1: 现在上海正加快打造全球入境消费首选地和购在中国标杆城市，推动消费友好向更高阶升级，比如精准切中细分需求，把体验做极致。金业太古汇 Golden Goose 通过在鞋履上手绘上海地标，把商品变成纪念品。销售陈旭佳说：“
3: 是当天就可以取到的，我们有过来的一些顾客，他们一家四口一人一双鞋，然后可能还会加上一些定制，整单的一个销售金额都还是蛮可观的。”
1: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次心动的相遇，让每一位外国游客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生活记忆。对于上海，玉娜充满好感，也很留念。
4: 太喜欢上海了，我觉得如果能生活在这里就好了。
1: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5: 在这个五一呢，拥有壮阔江海景致的宝山滨江成为了年轻人和亲子家庭的假日热门之选。从科技感十足的小麦机器人，到治愈人心的音乐厅，再到烟火气满满的餐饮商场，融合多元场景和丰富体验的游轮旅游度假区，精准锚定年轻人对于高品质慢节奏生活的追求。来听报道。
6: 再点一个小猪佩奇雪糕，草莓
7: 酸奶味儿。
8: 微信以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9: 假期里新开张的机器人小店前人头攒动，一位年轻妈妈刚跟店里唯一的员工人形机器人小麦点好单，就见戴着棒球帽的小麦灵活地在货架间转身取货递送。
10: 小麦手太小了，每次只能拿一个呢。
11: 这些好吃的都超适合你，一起带走吧。
6: 好嘞，谢谢你。
12: 很好很好，很智能，很新奇。
9: 充满科技感的沉浸式消费体验让小店成了假期里的滨江网红。现场维护负责人傅文豪介绍，开业首日不到半天，小麦就完成了100份左右的订单。他除了换店需要人工干预，基本能独立运营。
13: 它是会自动识别，就跟有导航一样的，哪个商品在哪里它能找得到，会理货它会自己补货。
14: 工作量挺大的，
13: 现在现场人特别多，特别小孩子特别多，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9: 热闹不止于科技潮玩，长滩音乐厅里另一番温馨场景正在上演。五一假期，音乐厅推出的“倾听长滩四季”主题音乐会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高波和张晓就趁着假期带孩子第一次走进长滩音乐厅，立即被钻石型的外观吸引，同样也被音乐厅里的悠扬旋律打动。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培养孩子的艺术素养，这样的亲子时光让他俩感到格外珍贵。
15: 带小朋友来熏陶一下，
16: 环境非常好，而且演奏家们都是比较年轻的，就是很符合我们这种青年一代的感受。
9: 壮阔的江海景观赋予了音乐厅独有的标签，也让宝山滨江的文旅氛围更加浓厚，成为年轻人兼顾休闲与陪伴的优选之地。吴淞口文旅集团邮轮产业部副部长夏雪梅说，音乐加消费的联动将成为常态。
17: 整个五月我们还规划了母亲节、520和儿童节等专场音乐会，就是通过音乐演绎和度假区邮轮旅游的餐饮、住宿等核心业态的一个紧密联动，打通度假区内各类消费场景。
9: 从无人机烟花秀到港口音乐会，从露营烧烤到观光塔探险，每个都能戳中年轻人喜爱的松弛感和情绪点。上海国际邮轮港一堂服务公寓五一客房预订率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滨江的吸引力。总经理张伯谦说，
18: 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出租率也是达到90%以上，江景房呢更是全部售罄，价格同比去年肯定是爬升将近20%。像比如说平时我们的亲子房往常价格就是在788、888，现在呢卖到188、2888。
9: 人气的聚集同样带动了滨江餐饮与商场的消费热潮。滨江公园里的福乐餐厅为接住这波假日客流，特地增派了2成人手。老板刘洋忙并快乐着，
19: 推出了一个新的惠灵顿双人餐，特别适合情侣跟家人。我们的营业额，我们这5天相当于平时上个月的一整个月的周末。
9: 五五购物节叠加上海邮轮文化旅游季，上海海上世界也趁势开启海上风尚、花海、美好生活活动，涵盖潮流音乐、电竞联赛、萌宠派对等多元体验。总经理宋金泉预计，整个假期客流和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提升。
7: 客流呢，同期提升30%，销售额同期提升了25%，真正实现了以节兴市、以景聚人、以游促销。
9: 松弛但不单调，能打卡更能沉浸体验。宝山滨江正吸引外区乃至上海以外的年轻人爱上这里。
14: 我们四川遂宁，不是说有那个烟花吗？我们奔着过来看一下。
20: 散散步啊，这些很休闲，出来玩一玩，走一走，挺不错的。
9: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宠物。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多样化的宠物消费场景不断上新。昨天2026萌宠草坪音乐会启动，萌宠大聚会撬动了消费，也撬动了生活。来听报道。
21: 中午时分，栅桥公园的大草坪上，宠物聚会就已开场。人们牵着自己的爱犬，或交流养宠经验，或在打卡装置前拍照，或为爱犬的 T 台秀精心装扮。
22: 主要也是带小狗过来搜索一下，
23: 然后有这种市集，又可以带着狗狗玩，我觉得挺好的，也挺好玩的。
21: 宠物相关的各式摊位沿着草坪围了半个圈。于女士所在的宠物美容院开在祁连山路上，开业不到一年，想趁着参加活动扩大店铺的知晓度。
24: 主要就是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然后另外就是想多认识一些顾客啊，就能够增加一些流量嘛。
21: 赵先生则带着一众爬行动物来到现场，他的宠物店从兰陵花鸟市场搬出后，在曹安路青坊市场里重新开业。
25: 5月1号刚刚开，我觉得这个政府很支持我们，对吧？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次那个市集，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些爬宠上面的一个知识，包括养一些小动物。
21: 动感101车友会还开出了后备箱集市，几十辆车依次排开，有车主亮出了自己织的宠物围脖，自称是老婆的宠物的施先生摆出了碗装方便面，一锅自制的红烧牛肉做浇头。
26: 是以车会友，大家找一个地方来聚一聚，大家开心最主要，而且给大家照照势，有意思开心第一位嘛。
21: 以宠物经济撬动消费，撬动生活，不少父母带着孩子来，有的孩子参加轮胎涂鸦，有的在图书漂流的摊位前换到了十几本自己喜欢的书，
27: 一本换一本。
28: 这种鸟类的一种，就是自然界的一些科普书，11本。
21: 紧扣嘉定汽车文化核心，今年升级的真心宠爱 IP 融合宠物友好、汽车文化、家庭欢聚、商贸消费四大场景，更丰富的活动也让真心宠爱更具吸引力。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说，
29: 那我们这个600张票这个瞬间秒杀了上海广播，用宠物用音乐这个平台也和真心共创链接了非常多的资源。真心街道本身有很多的企业和商业在这个街道里面，那么他们又把这些资源呢引入过来，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些它的潜在的用户。那么我们的听众呢来到我们这个活动之外，也能够丰富他的文化生活，所以我们把这所有的因素呢都给他串联和链接起来。
21: 真心街道地处上海联通长三角的西北门户，沪宁高速312国道、外环线、中环线、轨道交通13号线、14号线等在此形成了立体交通网，集聚着全市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青纺市场、酒店用品市场等多个大型专业市场。真心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部长刘峰说，正推进6G创新创业新街区建设，南部苏河源产业园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北部曹安商圈则在推动传统商贸数字化转型，加快形成产业加安居加消费的新生态。
26: 所谓的6G创新创业新街区，主要包括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空间、人才、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这个资本等等6个方面，我们在一起相互叠加创新创业的一个业态。今天呢，把我们的创新创业的活力融入到一场活动中啊，让我们来感受到真心的一个活力啊，让我们的企业能够扎根真心。
21: 以上由记者李冰、张赞报道。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0: 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3位。
5: 新华社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

0: 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专家表示，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受此影响，部分化工行业原材料供应紧张，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上升，积极应对输入性风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仍需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做好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供给保障，防止外部输入性风险沿产业链向中下游传导。
0: 五一假期之前，楼市政策暖风频吹，多地积极落实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求，以更快的响应速度集中打出政策组合拳。五一假期，证券时报记者实探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部分在售楼盘和二手房小区，发现楼市正延续回暖行情。
1: 记者5月2号从中国大唐获悉，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以及配套储能装置组成，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7亿元。商品消费方面，截至前天，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0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据上海旅游大数据测算，今年五一假日，上海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本市宾旅馆客房出租率为72.80%。另据预测，本次五一假日，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
0: 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公布五一假期投诉举报系统受理情况，共登记投诉举报29127件，其中投诉21811件，举报7316件，同比增幅7.4%。其中，服装鞋帽、食品、家居用品、化妆品、通讯产品、计算机产品、家用电器等诉求量居前，涉及线上消费诉求占诉求总量比重达89%，电商网购、直播带货、短视频带货、社交电商等消费纠纷及维权诉求相对活跃，主要反映网购商品宣传与实际不符、商品质量存在瑕疵、配送不及时等。目前所有投诉举报均已转派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理。
1: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四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据安居客上海监测数据，这一交易量创下近十年来上海四月单月成交最高值，打破了2019年四月2.71万套的此前同期记录。尤为亮眼的是，四月11号单日网签成交量高达1632套，接连超越今年三月两次年内单日成交峰值，同时创下五年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量新高。
0: 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平稳靠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圆满完成第200个商业运营航次，并交出了安全率与准点率双百的亮眼成绩单。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

0: 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是众多分析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主力资金在哪里集结，机会往往就藏在哪里。接下来啊，我们就从主力资金流向和博弈的角度跟大家解密隐藏在大资金背后的秘密和机会。就在过去的4月份啊，是年报一季报披露的密集期，很多人都在关注公司业绩和财务数据的变化啊。其实这个时候有比业绩更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关注公司前10大股东中机构资金的变化，就是盯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哪些知名大佬和机构资金进出了这家公司。这个数据的变化啊，比单纯看业绩更有参考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的好坏啊，并不是决定一家公司上涨和下跌的直接因素，而背后的资金或者主力机构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业绩不错的公司股价就不涨，背后的核心原因啊，就出在这里。相反啊，如果公布的最新股东数据里啊，有一些知名大佬或者机构资金新进入或者大幅加仓的，这样的公司啊，可以多留意一下。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被大资金盯上了，这样的企业啊，未来上涨的概率会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当然啊，跟踪主力资金还有一些小窍门，我将在下一节当中跟大家进一步阐述。在此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的底线。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疑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认真对待每一天，
11: 不止从一份

0: 想机，不买帐篷去租天幕，到了目的地呢，再租一套汉服打卡。租赁消费已经从过去的应急刚需，慢慢地融入到了日常出行当中。这种万物皆可租的潮流，究竟只是年轻人一时的精打细算，还是一场深层次的消费理念变革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消费者杨女士看来，租赁不仅解决了携带笨重装备的烦恼，还满足了时尚需求。
2: 女生就不喜欢太重的相机嘛，这种相机的话，首先它也是时尚单品，又好看，然后又轻又便携。
1: 而对于连女士来说，租赁消费不仅满足了当下的出行需求，还在为未来的消费决策铺路。
3: 租赁的对于我来说非常方便，我以后自己在购买装备的时候，我也知道怎样购买。
1: 从相机到户外装备，从应急到主动规划，这种行为的转变折射出消费者怎样的心理变化？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认为，这代表着消费观念升级。
4: 如今，出游租赁消费已经从过去的应急临时的被动选择，转变为年轻人主动规划的一种消费偏好。租赁消费不再是经济条件受限时的无奈之举，而是年轻人消费观念的显著升级。同时，大众出游从传统打卡观光走向个性化、品质化的深度体验，借助租赁既降低了专业装备的成本，又丰富了旅行的玩法。这也折射出年轻人崇尚轻量、自由、理性、务实的消费心理，同时契合共享循环、绿色低碳的新型消费潮流。
1: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租赁消费的普及也催生了全新的旅游消费形态，改变了传统旅游的消费逻辑。
5: 因为它本质上是有共享经济理念催生出来的旅游方式，核心的逻辑就是比较注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或者体验优先。这个跟传统的旅游消费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的这种转变啊，我觉得它正更加契合低频次高价值装备使用特点，避免了因冲动消费或者使用频率过低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1: 那么当租赁经济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它对文旅市场和相关产业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程超工认为，
4: 租赁消费的流行，一方面带动了租车、汉服、户外装备等相关租赁服务的消费，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假期的整体的消费链条，放大了假日旅行的消费带动效应。另一方面，租赁消费大大降低了长线目的地的自驾、露营、旅拍、户外探险等深度体验的消费门槛，长期来看，有利于推进旅游度假产业链的繁荣，带动旅行租赁服务的发展，从而延长旅游经济的整体的链条，为服务消费带来新的增量。
1: 不过，租赁经济在融入文旅日常的同时，也面临着质量参差不齐、权责不清等成长中的烦恼。李军建议，
5: 质量参差不齐啊，权责赔偿标准不明啊，或者卫生维护啊，还是存在一定的隐患，包括信息隐私保护不足、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等等一些这种产业的共性问题啊，还是比较突出的啊。此外，押金纠纷啊，包括定损的争议啊，物流的延误，甚至霸王条款等等具体服务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消费的体验与信任。因此，未来需要我们政府啊、品牌啊、企业这种协同发力，加快建立清晰统一的行业标准与服务规范啊，完善信用评估与纠纷的解决机制，强化全过程全流程的这种监管，从而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上海巨鹿路巨富场核心街区，一间50平的门面呢，市场价月租金是接近50000元。这样一个高成本的地方，却成为了青年创业者零成本试水的试验田。这就是全国首个共青团直接运营的青春经济旗舰空间 Lab812 静安青年引力场。今天的15:15开局当尖兵专栏，我们走进 Lab812， 解码一场轻资产创业的孵化实验。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欣的报道。
6: 走到巨鹿路812号，梧桐树荫下的小店门头刚换成了瑜伽服品牌 U2， 创始人董飞跃站在店里，身后是快闪陈列。这家年营收超5亿的线上品牌一直想补上线下这一课，他们在这里免费驻店快闪了近2个月。3月4月本是瑜伽运动的线下销售黄金期，政府给的试店周期正好卡住了这个春夏季节点。
7: 我们客单价大概可能来一个用户大概能做到1000，但线上做不到，线上我们的数据大概可能300到400，就它差距还挺大的。所以你说为什么做线下？

0: 你的好东西他能感受到，而且最终我们想做持续复购，这是我们企业经营的最终的终局嘛。我们也需要2个月的周期时间，因为这个是整个服装，我们尤其是健身品类行业的高峰期的一些数据，这个数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1: 这间小店叫 Lab 812青年引力场，是静安团趣味联合静安寺街道打造的全国首个共青团直接下场的青春经济旗舰空间。团趣味书记陆迪在通气会上说，设立初衷很简单。
2: 我们发现，在青创社群这个群体当中，其实有很多很有想法，也很有产品的年轻人。但是呢，他们其实从创意到落地的第一步啊，就碰到了难题。一次性的重资产的试错，就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好的产品就被埋没了。所以呢，我们当即和 GS 街道党工委啊，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我们本身的定位就是零成本的试错苗圃，让任何有创意、有产品的青年主理人都可以申请免费的7到20天免租的一个成本入住。
1: 运营方易社公益董事长李磊进一步解释，他们不只提供空间，还搭建资源链接。
3: 很多初创期的主理人，他不大愿意把自己的商业秘密或者核心的东西跟太多人讲，本身也在一个磨合和打磨的过程，他可能觉得不够成熟。我们也是找了行业投资人，给了他们直接的建议。做这个新消费里边跟科技结合的，我们找了投科技类消费品早期的投资人来做一对一的交流。那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珍贵的，而且这个可能在市场上他要付费，还要找这种专业的 FA。
1: 疗愈品牌吴木亭主理人单炯正是通过闭门创投会获得了关键点拨。
4: 在那场创投会上，我听到了投资人关于情绪价值与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的深刻见解，也意识到了一个好的疗愈项目不能只依赖个人的魅力，而要思考如何用更可持续可复制的方式去服务更多的人。这些点拨对我后来的品牌定位影响很大。
1: 数据印证了模式的可行性，运营6个月，11个品牌快闪累计降本增收超过50万元。更关键的是，融资渠道正在拓宽。陆迪透露，下一步将推出静安青创贷，总额不低于500万元的免息贷款。今年还计划在静安开辟不少于10处青春经济试验场。苹果兔 IP 创始人树阳10多年前以青年创业者身份从静安起步，曾带领公司上市，也在创业路上踩过大大小小的坑。如今他既是仍在奔跑的创业者，也是 Lab 812的青年创业导师。
5: 你怎么跟消防打交道，怎么跟城管打交道，这些坑在青春经济，在 Lab 812这个空间已经完全被覆盖和实现了，这点已经是功德无量的。因为之前创业的话需要非常多的地方去摸索，而且可能花个你1-2个礼拜都摸不到头脑，所以这也是 Lab 812这个项目给了青年人一把线上流量开启的钥匙，它能创造话题，在线上更多的传播。这件事情它是真正的可以帮助品牌从零到一的，就至少能节约，我估计值至少50万到60万。就是这个城市，这个静安区，Lab 812这个项目能给静安年轻人空间和耐心，长出新的品牌。
1: 月租50000不再是创业的起跑线。闭门创投会青创导师也成了这条街上的寻常事。一座城市的活力从哪里来？静安的答案就藏在那间50平的小店里，藏在那些被托举起来的青春梦想中。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鑫报道。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报告当中，全球黄金市场呈现出了一幅非常罕见的分裂的图景。一方面呢，全球央行持续大手笔的增持黄金，亚洲投资者呢是逆势加仓黄金 ETF， 投资避险需求持续火热。而另外一方面呢，受到了高价位的压制，传统金饰消费大幅降温，出现了销量大跌，但是消费额却逆势上涨的特殊走势。那么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一季度，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244吨，购金力度维持高位。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机构和央行同步加码黄金的核心逻辑在哪里？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认为，
8: 增持的长期逻辑在于，目前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而对于美元的可靠性，或者说美国以美元作为制裁部分经济体的一些工具这一现象来看呢，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所以说增持黄金呢是一些经济体的必然选项。另外，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也导致

0: 致各主要经济体呢也纷纷的加大国防支出，而使得自身的债务规模呢出现了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各主要货币都将会维持这个降息周期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选择黄金作为主要的储备呢，也是一个不二的一个选项。
1: 在宏观层面的狂热之下，微观消费端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央行和机构狂买金条和 ETF，另一边却是老百姓买金饰大幅萎缩。如何看透这种投资端与消费端的背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一边啊是央行和机构的大时代趋势，是基于地缘政治宏观风险的防御性配置；另外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小日子的账本。金价飙升到如此之高，小克重的金坠子从过去的随手买变成了需要认真掂量一下的轻奢品。一季度全球金饰的需求量随着金价的上涨跌了23%，但是消费金额涨了31%。这说明啊，老百姓不是不爱黄金，而是买不起了，购买的频次克重被动降级。这种背离啊，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金融属性，暂时压制了它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属性。
1: 尽管消费量大幅下滑，但一组数据却引起了关注。一季度全球金饰消费量下降23%，但消费金额却增长了31%。中国市场金饰需求同比下降32%，但环比上升4%。在历史高位金价下，金饰零售端究竟是如何做到以价补量的？卓创资讯行业研究员曹慧分析。
3: 那比如说硬足金的一些产品呢，它正在凭借轻量化与设计的一个灵活性，逐步脱离原料金价的一个束缚，毛利空间呢是远高于传统的一些产品的。所以说呢，零售端当下呢本质上是把黄金从按克卖的商品做成了按设计和文化卖的一个品牌，用溢价率的提升呢对抗销量的一个下滑。
1: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在未来黄金的定价体系中，消费端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曹慧进一步分析，
4: 未来黄金市场的核心定价逻辑呢，将由长期的央行去美元化的一个买盘，加中期的地缘风险溢价，以及短期的投资需求崛起共同主导。那金饰消费呢，也将退居为一个锦上添花的辅助变量。
1: 展望后市，田立辉认为，当前黄金市场短期面临滞胀压力压制，但长期上涨逻辑并未动摇。
2: 二季度的黄金市场正陷入一个由地缘冲突造成的滞胀陷阱，美伊冲突推高油价，这本来利好黄金，但是现在大家担心啊，高油价会催生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不敢降息，甚至于再度加息。这股高利率潜在压力会打压呀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的吸引力，会让资金啊更多的流向美元而不是黄金。然而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支撑黄金牛市的三大地基一块没有松动，金价仍然有望再次挑战历史的高点。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这段时间的调整或许正是需要我们拿出耐心进行观察，进行分批布局的关键时刻。
1: 面对处于历史高位的金价，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市场人士桂浩明建议，投资者需分清短期博弈与长期配置的界限，当前性价比并非最佳。
5: 第一个啊，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盈利需要啊，对这些投资者来说，现在可能要当心一点，因为现在还不能说黄金已经调整到位。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啊，看到美元地位下降的这样趋势啊，以及看到各国都在寻找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些趋势，那么我觉得黄金仍然是有它的一定的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黄金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的产物，未来可能会是。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目前这种金条价格上涨，各国的黄金购买黄金的动力上升，但是黄金首饰它确实处于消费不振这种状态啊，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1: 而针对普通投资者实操配置难题，张刚区分了不同投资模式的适配场景，给出了明确的操作建议。
0: 长线来看，黄金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而波段操作呢不太合时宜，因为黄金的价格的这个走势呢波动相对比较小，如果做波段操作呢，倒不如去选择做黄金股。黄金股的波动幅度呢要比纸黄金波动要大很多，因此呢就是短线操作的话呢那倒不如去投资黄金股，要是长期配置的话呢，还是选择这个纸黄金长期持有。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首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有色与农产品专栏，本期来看一下生猪的情况。近期生猪市场波动率显著放大，集团超预期的缩量出栏行为持续提振现货价格，北方市场的涨价情绪已有效传导至南方，带动其价格由弱转强。随着现货价格底部不断抬升，市场预期得到持续改善。在现货表现强劲的背景下，短期期货盘面预计将维持高位运行，并存在进一步走强的可能。然而，潜在风险不容忽视。若当前价格上涨刺激二次育肥积极性大幅提升，并引发新一轮的累库，那么库存压力后移的问题将再度显现，从而限制盘面的上行空间。综合来看，主力合约短期内预计将继续跟随现货市场偏强运行，中期而言需要耐心等待矛盾积累，密切关注现货价格拐点与库存拐点。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6: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4月30号，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在4112.16点，上涨0.11%；深成指报收在15107.55点，下跌0.09%；创业板指报收在3677.15点，下跌0.27%；科创综指报收在1950.43点，上涨3.42%。从盘面上来看，能源金属、赛马概念、科创次新股、半导体、自动化设备板块走强，石墨电极、游戏和电子纸板块走低。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8: 中上协日前发布的境内股票市场上市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报告显示，全市场3711家上市公司公布2025年现金分红方案，合计分红金额2.43万亿元，较上年增加805亿元，平均股利支付率37.7%。
6: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扰动及 AI 产业深度发展共同影响着 A 股市场的走向。一批公募基金赚钱效应突出，今年以来共有110多只主动管理型基金涨幅超过40%，收益率最高的接近90%。梳理这些绩优基金，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科技成长风格，将宏观噪音降至最低，仅聚焦产业趋势；另一派是重仓资源股。基金经理认为，即便 AI 算力浪潮持续演进，能源等传统重资产依旧是现代产业运行不可替代的基石。
8: 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收官，作为 A 股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社保基金、QFII 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整体来看，公募基金持仓向新兴赛道转移，其中电子、电力设备、通信等三大科技股集中的板块持仓市值排名前三，算力龙头中继续创、新易盛跻身其重仓市值前三。社保基金延续稳健配置风格，重点持仓比亚迪、万华化学等传统行业龙头，其中对54股持仓周期长达5年及以上。QFII 持仓较为集中，持股主要在银行、电子、通信、机械设备等板块。
6: 截至2026年4月30号，2892家深市公司完成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显示，在宏观政策积极有为、新旧动能转换、上游价格企稳等多种因素推动下，深市上市公司经营稳中有进，营收净利润实现双增长，结构性指标明显改善，经营现金流稳定增厚，投资扩产意愿企稳回升，研发投入稳步加码。相关行业呈现上游供需改善、中游制造向好、科技增势强劲、出海整体增长等特征。
8: 2026年1季度，国产创新药商业化落地提速，海外授权交易密集兑现，带动多家上市药企业绩攀升。据上海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0号，已有500余家医药生物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1季报，近80%实现盈利。
6: 近期以茅台为代表的传统消费龙头与以寒武纪、元洁科技为代表的硬科技新贵股价交替登顶，在 A 股市场交相辉映。 2026年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寒武纪以1699.96元收盘价登顶 A 股股价榜，元杰科技紧随其后，老牌股王贵州茅台退居第三位。
8: 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共有1093家私募参与 A 股公司调研，覆盖了26个申万一级行业中的533家公司，合计调研频次达5349次。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板块备受私募青睐。据统计，四月电子行业中有82家公司获得私募调研关注，合计调研频次达1052次，双双领先于其余行业。其中多家绩优公司受到头部私募青睐。
6: 电子元器件龙头东阳光5月5号晚公告称，近日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东莞东阳光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某企业 A 公司签署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合同预计总金额为160亿元至190亿元。
8: 金利华电5月5号晚间公告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中科西光全部或部分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5月6日开始起停牌。中科西光网站信息显示，公司是一家全自主研发高光谱卫星及遥感数据服务的商业航天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从四月的调研路径可以窥见私募五一节后的进攻方向。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共有1093家私募参与 A 股公司调研，覆盖了26个申万一级行业中的533家公司，合计调研频次达5349次。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板块备受私募青睐。据统计，四月电子行业中有82家公司获得私募调研关注，合计调研频次达1052次，双双领先于其余行业。其中多家绩优公司受到头部私募青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9: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2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表现。当天呢，市场是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最终是涨跌不一，而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超过5%。盘面当中，市场热点多数围绕着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展开。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11%，深圳成分指数下挫0.09%，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0.27%。科创五零指数的涨幅是5.1%。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1.16%，报在4621.4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1017.00元每克，涨幅是0.34%。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新消息显示，阿塞拜疆主权财富基金，也就是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基金，今年一季度卖出超过22吨黄金，这是该基金自2012年开始增持黄金以来首次进行减持操作，能分析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根据了解，此次抛售使该基金黄金持仓占比从去年底的38.2%降至35.6%，持有量降至178.1吨。要知道，该基金总资产大约740亿美元，是全球黄金主力买家之一。2022年至2025年累计增持超过100吨。不过，无需过度恐慌，目前无迹象表明其会持续大规模减持。此次抛售主要是因为内部持仓规则约束，黄金占比上限为35%，去年底金价上涨使其占比逼近39%的实际上限，减持是为了合规。实际上，阿塞拜疆的减持并非个例，近期多个国家央行和主权基金都在抛售黄金，标志着高金价下主权买家从囤金转向高位调仓。最显眼的就是土耳其，三月底两周内累计减持黄金近120吨，创2013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目前总储备降至702.5吨，主要是为了应对能源短缺和里拉贬值压力。此外，波兰拟出售黄金筹集130亿美元用于国防，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今年一月也纷纷减少黄金储备，这些抛售行为共同削弱了支撑金价的主权买盘力量。那么多国抛售黄金对于市场和投资者影响有多大呢？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来看，多国抛售叠加多头资金撤离，直接施压金价。黄金已经连续多周下跌。市场数据显示，三月全球黄金 ETF 资金流出大约120亿美元，创月度历史记录。纽约黄金期货净多头寸减少大约20000手，对应名义黄金62吨。期货投机资金整体偏谨慎。机构也纷纷下调金价预期，摩根士丹利将2026年下半年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大幅下调至每盎司5200美元。其分析表示，本轮下跌源于供给冲击、实际利率上行和美联储降息延后，打破了黄金在利率下行环境中的走强传统逻辑。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需要警惕金价短期回调风险，不宜盲目抄底。 长期来看，需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全球宏观经济格局变化，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调整持仓，避免跟风操作。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0: 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四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收官战，应该说整个市场都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战斗力啊。沪指是站稳了4100点，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算力芯片概念集体的爆发。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五月市场能不能迎来开门红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商务部公布2026年第21号公布关于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第2条、第4条、第6条、第7条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如下：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5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到期日为2026年8月5日，预节假日顺延。此外，五月公开市场中长期资金到期压力显著上升，全月中长期资金合计到期2.1万亿元，为2025年以来月度次高点。到期压力主要集中在五月下旬。业内人表示，当前央行操作以稳为主，五月资金面将逐步走出超宽松状态，整体维持中性偏松格局。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消费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额1453.4亿元。据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身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 建成之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新华社消息，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日，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五一档票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5日19:24，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元。日前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 预览版。百度文心助手已经成功接入 DeepSeek V4 模型的相关部署，并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用户仅需打开文心助手即可通过勾选体验。金价大跌，美东时间5月4日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2.53%，报在每盎司4526.7美元。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金市价格调整，跌破每克1400元。业内人士表示，部分品牌金店为吸引消费者，开始推出特定产品打折优惠。再来关注市场方面，2025年深市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1.7万亿元，同比增长3.81%，净利润9247.45亿元，同比增长12.69%。其中，创业板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1.48%，净利润为2599.93亿元，增长21.56%。四月券商金股迎来大丰收，最牛个股大涨93%，有19家券商金股组合收益率超过10%。进入五月份，各大券商纷纷推出最新金股名单。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4日，已有超过170只 A 股及港股标的入回券商五月金股组合。安井食品最受青睐，中继续创、盛科通信 U 等标的关注度较高。综合券商研判来看，五月 A 股有望在震荡中延续上升格局，港股市场在五月有望持续修复，科技仍将是核心主线。根据目前的发行安排，本周有3只新股申购，深市主板新股2只，北交所新股1只。日程安排上，周三5月6日可申购深市主板新股维通力、北交所新股嘉诚智能；周四5月7日可申购深市主板新股天海电子。多家车企发布四月销量数据，比亚迪四月销量32.11万辆，上年同期销量38.01万辆，一到四月份累计销量102.16万辆，同比下降26.02%。公司四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大约为20.977吉瓦时，2026年累计装机总量大约为81.192吉瓦时。赛力斯四月销量35461辆，同比下降0.78%，一到四月累计销量为12.39万辆，同比增长19.02%。上汽集团四月销量32.88万辆，同比下降12.66%，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4.25万辆，同比增长11.25%，一到四月累计销量130.16万辆，同比下降1.5%。万邦德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北京德浩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伙伴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相关规定，若公司下一个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仍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万邦德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聚焦医药制造和医疗器械大健康产业，主营业务及医药制造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万邦德股价累计上涨超过104%。 金利华电。金利华电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部。

0: 或部分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公司证券自5月6日开市起停牌。中科西光网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份，是一家全自主研发高光谱卫星及遥感数据服务的商业航天公司。公司精准布局卫星研制、星座运营、载荷定制、数据应用全链条业务板块，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东阳光，东阳光昨天晚间公告表示，近日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东莞东阳光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某企业 A 公司签署的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合同预计总金额160亿元至190亿元含税，合同期限为合同约定的订单验收通过后60个月。合同约定，东阳光云智算负责采购并部署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据 A 公司要求的技术指标对设备进行测试，全面压测并上架。 A 公司完成验收后，由东阳光云智算提供全周期运维服务，并以租赁方式向 A 公司交付算力资源。 A 公司完成验收后，由东阳光云智算提供全周期运维服务，并以租赁方式向 A 公司交付算力资源。 A 公司按月向东阳光云智算支付算力服务费。华林证券，华林证券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受让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洋航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海航期货合计94%股份，其中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91.09%，陕西洋航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2.91%。若此次交易顺利实施，公司将通过海航期货取得期货业务资格，进一步完善证券与期货业务协同发展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在衍生品风险管理、财富管理等领域的服务能力。红板科技，红板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子公司吉安市辉阳电子有限公司通过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成功竞得江西智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成交价格为4.19亿元。本次竞拍成功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快速扩充公司 PCB 产能，完善产业布局，有利于整合江西智浩现有产能、客户与技术资源，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有利于落实公司在中高端硬质电路板领域的产能扩张计划，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新 ST 东易，新 ST 东易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大华所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25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86亿元，由负转正。截至2025年末，公司营运资金5.12亿元，由负转正。同时，公司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9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44.52万元。综上所述，公司符合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并已向深交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近日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3.1%和通胀升至4.4%的预测已不再合理。澳大利亚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2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降息。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6%，高于澳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今日提示：2026第11届中国国际人工智能大会及展览会5月6日在上海举办。SR Show 上海第12届国际人形机器人与供应链生态展览会5月6日至9日举办。第17届上海国际新能源汽车技术博览会5月6日至9日举办。力源信息旗下武汉新源半导体宣布今天全系产品调价。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今天已经是来到了5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了啊。市场呢不仅有传说红五月的说法，其实也有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这样的一个魔咒啊。所以接下来的5月份的市场表现到底会如何来走，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黄坚你好。
4: 你好吉。
0: 我们知道在 A 股市场当中啊，其实不仅流传着红五月的说法啊，其实更加有着五穷六绝七翻身这样的魔咒。所以我们来第一个问题今天就问问黄坚吧啊，您觉得五月份市场表现啊到底会怎么来走啊，怎么看？
4: 嗯，好的。那么我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纠结于这一些传统的一些股市的一些谚语吧啊。那么其实我们就拿这个今年的这个五月来看的话，其实五月份今年五月红五月的概率呢，我个人倾向更大一点啊。那么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大家看前面3、4月份，特别是3月份开始的这个地缘冲突啊，那么我们看到是逐步的一个趋缓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本身给到了这个全球资本市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啊，因为大家知道资本市场其实它最 最担心的就是一些这个地缘冲突啊，不确定性事。那么随着这个事件的一个降温之后，那么真正啊各个国家我们讲又回到了自身的一个发展当中，啊接下去怎么去进更一步的发展。当然从这个我们讲坏事变好事，也就是说由于地缘冲突啊，让全球大部分的这个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明确的一个感受到了一个市场，就是新能源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发展啊，它的一个迫切性，它的一个这个我们不讲替代性，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候的一个弥补啊，就是这个作为备份吧啊。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那么对整个新能源未来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全球都会有一个提速，那么对相关的这个产业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提升。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科技的一个发展可以讲是一个现在用大势所趋，已经可以讲大家都比较认可。那么从未来的这个不管你新能源的发展也好，还是这个旧能源的一个发展，那么科技赋能、人工智能的这个赋能也是不可或缺或者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市场就会对这个科技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发展。而且我们从节假日期间这个美股的这个科技的一个表现啊，同时也可以会看到，就是全球对于目前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态度和一个整个的一个表现，
0: 对
4: 科技股的一个表现啊，都是能够让市场这个能够建立更加进一步的一个信心啊。之前也有不同的声音嘛，大家都觉得哎，是不是科技已经涨到头了或者怎么样啊。那么这一点我们从一些这个科技巨头的财报啊，也是看到了一些比较好的端倪。那么现在可以讲也是从一个纯讲故事进入到了一个以业绩来证伪的这么一个阶段啊。虽然我们讲一季报的这个业绩全部落地，那么随着以后啊投资者啊，不管散户投资者还是这个大小机构投资者，越来越会把这个业绩的一个体现啊会放在就是选择的一个可以讲必要的一个条件上面，而不是纯粹啊就是啊就未来会怎么画大饼，
0: 光讲故事可不行，
4: 对，就不会一直讲故事了。
0: 对，
4: 所以接下来就是业绩相对稳定的，而且能够持续保持这个增长的，那么而且有手上有这个订单的，那么我们想这个市场的关注度，包括就像大家又俗称的机构会抱团，那么机构为什么抱团？那当然去抱那种有业绩的，
0: 有业绩的，
4: 对吧？那这讲故事的就是关注度会大大的这个降低，所以对给到我们散户投资者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你真正去投资的话，而不是说我去啊这个蹭一个热点讲一个故事，
0: 对
4: 啊，所以说对我们散户投资者也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这个借鉴的一个作用。
0: 好，那既然你也提到了这个业绩啊，因为我们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科技行业当中的像光通信、半导体、储能，它其实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啊。那这三个方向在五月份会不会继续有表现？简单说一下好吗？
4: 好的，那么光通信，我个人观点呢，由于它的业绩虽然是非常亮眼啊，非常好，市场预期也好，但是从股价上面来讲的话，也是充分的一个反应了啊。我个人观点，未来再出现大幅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反应，这个几率相对比较小。对于新能源来讲，我个人观点，大家需要给到一定的这个耐心，因为它的业绩体现是要有一个累积的一个程度。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刚才说到光通信、半导体和储能。
4: 半导体整体，那么半导体我讲一点啊，就是半导体里面硬件里面大家还是要注意，就芯片类的，因为芯片类的无论是这个功率半导体的这个高端的芯片还是中低端的芯片，那么我们这边包括节假日期间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那个光刻机啊有所这个突破，
0: 对
4: 啊，已经量产，所以未来的话芯片这一块啊也是有这个可以说大有可图。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带来的内容。再见。
4: 好，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先生。

0: 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我们来看到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46%，报在4131.45点，深圳成分指数呢开盘上涨1.20%，报在15289.43点，而创业板指开盘的涨幅是达到1.64%啊。另外呢，科创50指数啊，我们看到开盘直接是来到了4.97%的这样一个涨幅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市场表现到底怎么样？今天的开门红啊，能不能就此就落定了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汇证投资嘉宾蒋畅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蒋畅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其实大家非常期待五月份的市场表现啊。那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您觉得开门红的概率到底有多少？怎么看？
6: 那么我们说这一个第一天啊，对吧？五月第一天，那简单，我们其实要回顾一下这个节前了。就是一个指数，我们经历一轮上涨过后呢，在节前效应之下，我们短期走出了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分歧。随后临近节前两天，我们能够去看到再度的完成了一个修复的动作，展示出了资金提前抢筹的意愿。那么板块方面最强的是 AI 产业链以及我们的一个强趋势的一个锂电产业链，当然也有很多低位的，比如说这个医药医疗基建消费部分消费等有这个高低切启动的迹象。那么量能整体来说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那么回顾完了过后，我们说着眼于五月那么首先业绩披露期，我们说这一个窗口已经过了。我们认为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风险偏好呢，也希望去有一个上行的一个动作。所以的话，估值驱动这样一个风格又将会逐步去占据这一个市场的一个主流。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去看多我们的一个看多做多一个科技硬科技方向，或者说新质生产力等等高景气方向，比如 AI 产业链存储类似于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包括材料设备等等，还有一个下游的一些。

0: 么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五月份的话有某些方向可能表现还是值得期待一下，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三月份到现在的话差不多有4000多只个股它其实是不挣钱的，那么对于持这些个股的投资者朋友的话要不要去做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呢？您怎么来看？
1: 我们认为啊，其实就作为短线投资者而言啊，那么我们说跟随短线的一个主线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就像我们刚刚说了，类似于上一个月其实表现非常明显，站在光里的，那么它的一个赚钱效应就特别好。
0: 对，
1: 但其实如果说不在主线的一个就可能比较难熬一些。
0: 是，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说适合于稳健风格的，那么偏向于我们刚刚说的一些医药医疗啊，基建啊，去做一些这样一个逢低的一个参与去熬得住，那么你可以去。但是呢，如果说你的一个风险偏好比较强，是一个短线投资者，那么我们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这一个硬科技这一个新知识产业方向是比较重要的。
0: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汇正投资嘉宾蒋畅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今天板块当中啊，半导体板块依然是涨势惊人啊，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寒武纪继续目前是大涨8.12%，目前已经是来到了1830.41元的位置啊，目前是稳居股王的宝座。那么关于市场的一些机会，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啊，来听听他的一些观点。张岩您好。
7: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首先从指数层面来看一下啊，因为A 股的四月份呢其实是高位收官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五月份能不能迎来一个加速的拉升啊，您怎么来看？
7: 其实经过市场三月份的一个深度调整，四月份的一个反复的震荡磨底之后的话，其实五月份已经具备了一个向上拉升的一个势头。因为之前跟大家反复提到过，其实整个来讲的话，五月份之后啊，整个市场相对能够偏乐观一些。因为从政策面来讲的话，政策方面相对多利多消息比较多，同时的话，我们说外围因素的这个困扰因素也比较小。同时伴随着这个年报和这个季报的一个结束，整个业绩的暴雷方向的话也开始释放了。
0: 张岩，您这边的信号不是很好，稍微调整一下您的位置好吗？
7: 哎，好的好的，
0: 好好，可以，您继续。
7: 整个这个市场的利空因素消除殆尽了，那么整个来讲啊，市场这个结构应该是向上进一步的攀升。那么伴随着这个节假日期间的话，港股出现大涨，那么 A 股出现一个开门的高开，整个市场现在来讲还是科技股占这个主节奏，整个市场打开这个向上空间。那么重点要关注的成交量能否有所跟上。如果量能有个上升后的话，那么依然会向这个4200点整个关口进行迈进。所以我个人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偏多一些的。
0: 好，整个市场还是看多一些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把它定调于红五月的这样一个看法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红，既然它如果是红五月的表现的话，震荡向上的表现的话，那么什么会成为主线呢？我们今天看到寒武纪依然在上周在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强势涨停之后呢，今天依然表现还是比较的突出的啊。目前是上涨了8.83%，也是来到了1850.56.00元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想问。

0: 那半导体会不会就提前预定五月份的主线呢？您怎么来看？
1: 目前来看的话，半导体这个主线呢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从这个指数来看的话，半导体已经率先出现这种高开高走的态势。
0: 嗯，
1: 这个方向的话，我认为还是驱动性比较大的。同时，我们可以看整个来讲，市场依然出现这种强者恒强这种态势。那么，强者恒强，同时赛道轮动，可能是在五月份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整个市场呢，还是围绕这个科技为主线，同时伴随着这个一些细分赛道方面的一些叠加，那么主导这个市场整个一个线性上扬，所以我认为来讲的话，大家这个主线方向依然没有变化，只是说我们这么说的话，还是要不要盲目去追涨，还是要回踩的时候先介入更好一点，就是。
0: 嗯，确实，这个把握节奏是至关重要的啊，没有一个方向它可以进行一个连续的拉升啊，这个概率还是比较的小，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节奏一定要把握好。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科技方向的话，我们有很多的细分赛道啊，刚才半导体它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另外就是机器人，我们看到因为机器人的一季报订单的数量啊，应该说是全面的超出预期的，所以这一块能不能迎来一个修复的走势呢？机器人这一块，嗯。
1: 机器人这块赛道的话，未来会成为这个市场的新的一个着眼点。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其实市场的轮动还是比较快的。之前大家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在主赛道之间的反复的轮动，强者恒强。机器人也是说我们在这个方向中的一个点。那么近期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受这个我们说这个一些基础价值的上涨带来这个科技一些提价，比如说我们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价格上涨等等。总体来讲的话，整个市场来讲的话，还是围绕这个短期效应比较强，叠加到一些强势的板块和个股。那么强者恒强的态度会进一步加强。那么机器人板块的话，那么下一个轮动起来的话，那这也是可以接触得到的，因为毕竟它也是我们科技的一个赛道之一。那这部分我建议大家还是说逢低参与这些相对来说没有掌握的一些板块和赛道能好一点。
0: 嗯，好，那说到这个没有掌握的方向的话，其实商业航天它不能算没有涨过，但是它确实也是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因为从一月初经历了波段主升行情之后呢，就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整理，我们现在看它的筹码沉淀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那么商业航天在接下来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机会，您怎么来看？
1: 从整个这个商业航天板块这个调整区间点来看的话，目前也就整理了三个月。从这个前期涨幅和这个调整探底来探底来看的话，这个过程也还是不够。所以我个人看到商业航天还需要一个时间的调整，那么才能迎来一个新的成长期。目前来讲，它还是验证之前的一些业绩和逻辑的一些平衡性。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未来商业航天还是成为一个有机会成为一个主线之一的。但总体来讲，它调整时间还是需要拉长，这块需要大家还耐心等待一下。
0: 嗯，好，那再来看看这个除了您刚才提到的科技方向之外啊，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券商股还是不太懂，因为其实券商今年的一季报业绩应该说表现还不错，都是集体回暖的，但是它的股价走势却和基本面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那券商这一块的话，它是在憋大招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它现在股价的这个不上涨的？您怎么来看？嗯，
1: 因为整体来讲，大金融板块的话，对指数的牵动作用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同时券商板块的话，之前有过一波异动，但从整个这个流入资金来看的话，并不是很强，我们后续就没有连续这种强势的这个拉起。从个人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在这个以科技为主这个方向上。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就是金融这个方向的话，没有成为市场一个热点，所以说的话，它具备这些投资和配置价值。但短期来讲，资金没有进行参与的话，那整个来讲它的空间还是比较窄的。就这一块，我建议大家可以做配置，但短期来讲的话，轮动起来的话还需要点时间。
0: 嗯，好的，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已经看到不少朋友的身影了，坦然168还有牛劲十足啊，都是第一时间来报道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4: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
4: 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9: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呢是在一个靠稳的格局当中，上行64点，涨0.25%，报25963点。国指报8725点，下跌5点，微挫0.06%。科指报4960点，上行30点，涨0.63%。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是有499亿元。盘面当中528家个股上扬，659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5.3%，报在74.5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是高开高走。那板块当中呢，半导体、航天装备、通信服务、元件这样一些方向啊，今天涨势喜人。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石油石化、旅游及景区啊、酒店、餐饮、煤炭等的板块啊，今天的表现不太理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半导体板块呢，整体是上涨4.51%，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赛英电子目前是封住涨停，海光信息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普然股份的涨幅是17.52%，百文存储啊，今天也是大涨16.57%，蓝企科技的涨幅是16.39%。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寒武纪啊，今天的表现是非常的突出，目前已经是达到9.77%的涨幅，报在1865.90元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另外，除了半导体之外呢，通信服务板块今天整体也是高开上涨3.3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涨幅居前的是平质信息，目前上涨17.18%，光环新网啊，目前是封住涨停，还有中嘉博创目前涨幅是9.95%，中贝通信的涨幅呢是7.68%。再来看到的是元件板块，整体上行3.36%，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了涨停，包括像广和科技、新森科技以及博敏电子等等，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商洛电子的涨幅是12.46%。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旅游及景区呢，在今天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1.77%。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景旅 B 股是微涨0.71%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凯撒旅业的跌幅是3.26%，天府文旅下挫3.06%，还有像三峡旅游目前的跌幅是2.67%。那么除了这个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酒店餐饮板块，今天盘出啊也是低开，整体下行1.5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锦江酒店目前跌幅是4.34%，首旅酒店的跌幅是3.71%。再来看到石油石化板块，目前下行1.3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麦石油目前跌幅是6.42%，科力股份的跌幅呢是6.07%。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9: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早有部分的一些内房股份的表现是，相对较为突出。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国指股份之中啊，像这个华润置地啊、中海外啊，都是位居前排。华润置地是刷新了52周的新高，目前上扬2.29%，报33.88元；中海外刷新月高，涨2.14%，报14.29元。除此以外，新
0: 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嘉宾也提到了，虽然今年的红五月非常可期啊，但是结构行情的特征依然要求我们要保持客观理性啊。那么在具体的操作上，更加需要选对赛道啊，精选个股。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您对盘面有怎样的观点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讨论。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自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好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高开高走，目前上证指数的涨幅已经是来到1.08%，报在4156.61点，成交金额呢更是达到5236.51亿元。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2.19%，报在15436.82点，成交金额是6320.34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的涨幅扩大至3.09%，报在3790.94点，成交金额是2968.84亿元。科创50指数的表现也是不得不提，目前大涨9.17%，报在1714.45点，成交金额是813.98亿元。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1.47%，报在4635.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1018.00元每克，涨幅是0.43%。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生猪期货反弹又急又猛，想知道这猪价是真的要就此翻身，还是仅仅短暂的逆袭错觉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业内人士表示，这波反弹并非偶然，核心源于三点因素叠加。一是超低反弹吸引投机资金，此前猪价屡创历史新低，形成估值洼地，吸引资金入场博弈。二是在五一节前终端备货释放短期需求，为反弹提供动力。三是市场情绪点燃，养殖板块大涨，叠加养殖端压栏吸售二次育肥增多，催生供应收紧预期，助推猪价拉升。那么供应过剩的核心压力真的被解决了吗？答案很明确，并没有。这波情绪驱动的上涨并未改变供应过剩的核心逻辑，四大信号印证压力仍然存在。业内人士表示，卓创数据显示，生猪出栏均重未明显下降，养殖户压栏的潜在供应终将回归市场。第二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都同比增长，供应宽松格局未变。第三，三月补栏的小猪预计四月五月出栏，将进一步增加供应。第四是需求端隐忧凸显，山东、西南等地屠宰场冻肉库容率达到70%左右，收购意愿下降。而且需要警惕的是，五一节后往往需求会转淡，历史上假期后曾出现猪价急跌，节后抛售或加剧近月压力，近月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也存在估值风险。还有会员关心，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会否立刻形成利好呢？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不少投资者将其视为利好，这一判断有道理，但利好不会立刻兑现，对近月行情影响相对有限。 自去年八九月起，能繁母猪存栏量明显去化，但从存栏下降到影响。

0: 生猪供应存在10到13个月延迟，母猪怀孕4个月，小猪育肥近6个月，利好最早要到今年9月及以后合约才会体现。此外，近期推动落后产能淘汰的政策更多支撑远月合约，需要时间落地，对缓解近期供应的压力作用有限。那么猪价反弹到底能否持续，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猪价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猪价。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板块，今天要来聊一聊能源金属。而在直通公司的栏目当中，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安琪酵母，这家公司呢在被冯柳减仓的同时又被阿布扎比投资局新进啊，那么背后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我们看到是有两只新股申购啊，首先来看到的是001393的维通力啊，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那公司呢，它是一个国内的电连接产品的龙头企业，同时呢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旋转变压器等高景气赛道，覆盖呢电力电工、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轨道交通等四大核心应用领域。公司呢专注于电连接产品以及旋转变压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规格呢型号超过万种，可以面向下游大客户提供定制化整体的电连接解决方案。核心主营产品是硬连接和柔性连接，包括高低压配电、新能源电池电机、核心导电、连接部件、触头组件、叠成母排、旋转变压器等等。下游应用刚才也提到了，主要是电力电工、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轨道交通四大赛道。客户资源呢是长期深度绑定了类似于西门子、奈斯德、比亚迪、上汽集团、金风科技等行业头部企业，获得战略供应商、优秀供应商资质，客户呢认证壁垒比较高，合作粘性较强。
0: 好，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它的主营业务之后呢，想问一问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整体来看公司的一个行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看那个细分市场的话，它在硬连接以及柔性连接里面市场规模目前是402亿元，公司营收占据行业排名第一。在叠成母排方面，公司营收行业排名第二。旋转变压器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方面呢稳居国内行业前三，触头组件呢也是排名前列。整体来看的话，国内电连接领域产品公司布局最齐全，高端客户壁垒最高，是一个龙头企业。依托旋转变压器目前切入了新能源汽车核心供应链，形成了传统电力加新能源汽车、风光储等双业务驱动格局。
0: 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是如何的呢？
2: 我们看到公司也是有一些行业竞争对手的，包括在综合电连接厂

0: 商，目前有盛兰股份、金融天宇、西点新能等是它的竞争对手。传统电力连接厂商是电工合金，细分在柔性连接方面是东莞市的嘉超五金科技，旋转变压器领域呢就是汇川技术、经纬恒润、盛兰股份等。那么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一个是它的产品矩阵最完善，覆盖了软硬连接、触头母排等等，可提供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另外一个优势也是高端客户壁垒比较深厚，因为我们看到类似于西门子、奈斯德、比亚迪等国内龙头，对于供货商这个认证的资质的门槛以及周期是比较长的，更换是相对比较难的。另外的话，它的行业实力也是相对领先，产能布局完善，研发投入也在持续加码，因此我们判断公司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竞争优势的。
1: 那它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呢？
0: 整体来看的话，业绩也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过程。2023年到2025年，公司的营收从16.99亿增长到23.90亿，到2025年的31.26亿。那么归母净利润分别是1.87亿、2.71亿和3.01亿。销售毛利率的话，虽然有点下降，但还维持在20%的左右。研发投入我们看到也是在逐年上升，从1.12亿到1.45亿，再到1.80亿，也是持续加码来稳固自己在一个的技术储备。
1: 好，那么再来看看它这次的募资用途吧，是不是还是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呢？
0: 对，主要还是在聚焦主业。那么本次呢，募集资金呢投向四大项目。一个是研发中心的建设，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这些科技技术的迭代也在快速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中，那企业必须要保证自己在技术上的一个领先作用，那么它的研发中心建设是用于新一代旋转变压器、高压电连接以及储能产品的一个研发，强化自己的技术壁垒。另外的话也是投入1.7亿元用来扩建自己的北京生产基地，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来扩展自己的自动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第三个是在无锡建立自己的一个新能源生产基地的智能化建设项目。第四个是电连接在株洲基地的建设。整体来看，还是以一个扩产能、智能化升级和强研发作为核心，聚焦新能源汽车以及风光储等高景气赛道来巩固自己的一个地位。
1: 好，那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呢是定在了每股30.38元，然后市盈率呢目前是25.36倍啊。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它一个来说，市盈率是相对于可比公司来说是略低的，那么上市初期是具备估值安全边际的。另外的话，它是作为主板的一个新股，再加上电连接龙头、新能源汽车等热门概念，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的。然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偏向于乐观一些的。
1: 好，但是我们投资者其实也是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是需要我们来规避的呢？
0: 好。我们也看到啊，财务数据显示它的毛利率是这三年还是在下滑的一个风险的，因为国内的话一个行业竞争的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价格战的持续呢可能会压缩自己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之前它的大客户壁垒比较高，那么它也存在着客户集中度的一个风险，如果大客户进行压价或者是订单出现波动，那么对于公司的业绩也会产生影响。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其实有色金属啊，包括是国际的一个这个地缘的一个风险，其实原产。
1: 好，那我们的嘉宾电话。思伟杰，你刚才信号不是很好，你做一个调整啊。
0: 好，现在听得到吗？
1: 现在可以。
0: 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地缘方面的一个毛利率下滑，还有一个客户集中度风险，以及一个行业竞争加剧的一个风险，还有原材料波动的风险，都是我们投资者应该去注意的。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北交所上市的920096的嘉辰智能啊。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吧。
0: 好的，它是一个工业车辆电控领域的一个龙头。那么是公司呢是深耕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专注呢电气控制系统产品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核心聚焦工业车辆，以叉车为主，并逐步拓展至工程机械、移动机器人、场地车等领域。和公司的核心主营产品主要是电机驱动控制系统、整机控制系统以及车联网产品及应用，下游应用于刚才也提到电动叉车，扩展到机械、高空工作机械、港口机械、移动机器人等等。核心客户呢，主要是一些国内的一些工程机械厂商，如航叉集团、安徽合力、诺力股份、龙工、柳工、比亚迪、徐工等等，这些主要做工业车辆的一个龙头。
1: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是不是还可以呢？
0: 整体来说是居前的。
1: 哦，
0: 那么在比如说在电机控制器方面呢，国内市占率是处于领先地位，也不是第一，还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也是打破了海外品牌的垄断，也能提供一定的一个国产替代。在整机控制系统呢，是也是在领先地位，是牵头制定了一个行业标准。
1: 那么再来看一看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它本身的一些优劣势吧。
0: 好的，我们看到它是提供了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方向。那么它其实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些海外的龙头。那么国内的话，主要是一些汇川技术、麦格米特、科博达以及一些其他的小型电控厂商。那么公司的核心技术在于，首先是技术壁垒比较深厚。公司目前拥有专利220项，软件著作权283项，整体来说的话技术储备比较丰富。行业标准呢，它是牵头制定了工业车辆安全监控国标，参与了20项国家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引领行业技术方向。客户壁垒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航叉、合力等工业企业龙头，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强的，产品矩阵也相对完善。在国产替代方面也是打破海外品牌垄断，性价比优势显著。这是公司的一些优势。
1: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它这几年的业绩表现吧，您这儿有没有数据呢？
0: 我们也是提前做了一些数据的一个调研。那么看来它的一个营收从2023年的3.76亿到2024年的3.82亿到2025年的4.01亿，整体来看的话增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3年增速平均是3.2%，那么归母净利润是0.49到0.57到0.71，那么净利润方面还是增长是超过了20%，销售毛利率呢是有所增加，2023年的28.50到2025年的33.20，整体来说，通过产品优化，公司的一个毛利率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中，
1: 好，那它这一次的募资用途呢，放在哪儿了？
0: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电气控制系统的生产基地的研发建设，另一个就是建设自己的研发中心。那么整体来看，也是为了扩产能、强研发、拓场景为核心，深度绑定自己工业车辆电动化的一个趋势，然后提升自己的长期增长空间。
1: 那么再来看一下它这个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吧。我们看到它本次发行价格是定在了14.43元，发行市盈率呢是14.99倍啊。那么上市之后您看好吗？
0: 我觉得还是相对可以看好的
1: 啊，
0: 因为它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 PE 是在比如说汇川技术和麦格米特，一个是35倍，一个是28倍。那么公司的低于15倍还是具备安全安全边际的。另外的话，短期来看，我们看到它作为北交所专精特新小巨人，再加上工业车辆电控国产替代的稀缺标的，还是容易获得资金的一个关注的。所以说我们短期来看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关注和乐观的
1: 好，那么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包括可能存在的风险，

0: 又在哪里呢？
1: 好的，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我们从它的一些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开信息来看到，它主要还是来扩展自己的规模。预计2026年到2028年，目标年均营收增速维持在15%到20%。那么客户呢，也要想进一步的拓展空间，深化，一个是深化与老客户，比如说航差合力的合作。另外的话，拓展理想、蔚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其他客户造车新势力的一个打入他们的供应链，降低客户集中度。同时呢，也目标去提升自己的一个产品升级以及释放自己的产能。那么我们看到这其中的风险在于，一个是客户的集中度风险，另外一个是行业增速放缓的风险。以及新场景拓展不及预期、盈利波动的风险等等，还有一个要关注市场加剧的风险。
0: 好的，那以上的这样两只新股啊，刚才思伟姐已经是跟我们聊得非常的透彻了啊。好的，非常感谢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思伟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了啊，今天要来关注到啊，大家都非常受高度关注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能源金属赛道啊。当前的能源金属行业阵营来了多重利好叠加的发展周期，锂价呢一月就暴涨超过12%，板块也是集体的走高啊，尤其是龙头企业的业绩也是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成为新能源赛道的核心亮点。所以我们今天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就来深入的拆解这样的一个方向。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来聊一聊能源金属啊，应该说它其实是现在是广受资金追捧，是一个香饽饽。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概念好吗？
9: 能源金属呢，它是特指广泛应用于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还有电化学储能结构等等这种绿色能源领域的这种核心金属材料，是全球能源结构呢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这样一个战略性资源啊。它的需求和全球的这个碳中和进度是高度绑定啊，主要包括像锂、镍、钴等等这些关键材料。那从产业链的角度跟大家来剖析一下这个行业，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清晰的认知。从上游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跟一般的矿业一样，它主要是包含的这个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啊。那么这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石，核心呢是从自然界当中获取像锂啊、镍啊、钴啊，还有包括一些稀土的一些原矿或者卤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勘探和开采，通过这个地质勘探来锁定这个矿藏啊，随后呢进行一些露天或者地下的开采。

0: 例如像锂资源，它是基本上的分，是这个分为叫盐湖卤水啊这些。那么像钴矿呢，则高度伴生于铜矿当中。然后呢，又像选矿和粗炼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选矿的话，是通过像物理的一些方法，像磁选啊、浮选，或者是通过一些化学方法，将矿石当中的这些高纯度的金矿啊分离出来啊，为中油的这个冶炼呢做这个准备的工作。那么这块呢，有一个痛点，就是它有严重受制于这个资源的一个禀赋啊，它有这个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你并不能说就是说我现在想去做一个开采，我马上就能做，我首先得有个矿，我才能去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啊，它所以具备一定的这个卡脖子的特征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大部分的钴矿啊，是位于这个刚果金这个国家，而锂矿呢，主要是在这个澳大利亚和智利啊两个国家。那么在中油这块的话 镍啊等等这种基础的一些化合物，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叫这个电池的一个核心材料。我们看到它也是算是中游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将上述的一些化合物加工成为锂电池的一个四大主材啊，包括像正极材料里面的三元材料啊、磷酸铁锂，负极材料的人造石墨、电解液和隔膜，然后再做一个精细化处理啊，通过一些这个力度的一些控制啊，表面涂层等等工艺，提升整个材料的一个导电性和稳定性。
1: 嗯，
0: 然后再到就是这个下游环节啊，下游的话就是终端的应用和组装了。我们看到它应该是一个这个像新能源汽车是成为它的一个主引擎，它占比呢应该是达到了整个这个大盘子的68%左右。然后呢第二大支柱就是储能系统了，大概占到了22%啊，是用于这个像电网调峰啊、家庭储能啊、5G 基站啊等等这些，然后其他的一些场景大概就占了10%左右的一个这个份额了，主要是包括一些像消费电子啊、电动两轮车啊，还有像什么航空航天，还有一些高端制造等等这些环节。那么还有一个其中一个环节呢，就是这个在回收了。那么这个环节呢是慢慢的是独立于其他的上中下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环节啊。那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最早一批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迈入到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退役期，电池回收呢成为产业链闭环的这个关键一环啊。通过活法和湿法的这个工艺啊，可以从废旧电池当中呢提取一些啊锂啊、钴啊、镍等等稀缺金属啊，在这个纯度达到这个原生矿的标准以后呢，也是可以这个极大的降低这个资源依赖和环境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好的，主持人。
1: 聊完了这个基本盘之后啊，其实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它从原来可能没有那么多人问津，到现在炙手可热，到底经历了哪些这个关键的节点，包括目前又处在行业周期的它到底是在半山腰还是说在一个加速期呢？
0: 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分了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在蛰伏期，应该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上世纪初，一直到这个上世纪70年代，都是一个蛰伏期。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基础工业的一个配角吧。在这个阶段，全球的主旋律是以钢铁和煤炭啊、铜、锌等金属为主要的一个这个辅助材料啊。那么需求呢相对比较平稳，然后这个时候的中国的能源金属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啊，主要是依赖这个进口。然后一直到70年代，再到本世纪初呢，是做一个积累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从70年代时候有一件事情叫石油危机，给全球敲响了警钟，各国呢都是开始寻求这个能源结构的一个多元化。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国家是开启了改革开放，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些有色金属的工业也开始高速发展。然后像在同一时期的话，锂啊、钴啊这些稀有金属呢，进入到了实验室和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再进入到了一个催化期。催化期的话，就是这个应该到2015年前吧，应该都算催化期，应该是赶上了消费电子的第一波这样的红利。我们看到这个随着诺基亚啊、摩托罗拉等等这些这个手机的普及啊，小型锂电池的需求呢，它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而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在铜、铝等基础金属上面做大做强了，并且开始走出国门了。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全球范围内也去进行了一些这个钴和锂的一些布局。然后一直在到这个。
1: 那邓天，我要打断您一下啊，我们现在是聊到催化期了，我们先卖个关子吧，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啊，接下来的时期又是哪一段呢？好吗，邓天？
0: 哎，好。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刚才邓天其实在为我们梳理能源金属发展的脉络啊，其实也提到了催化期啊。那么您刚才说到的一共是有4个重要的阶段，在催化期之后又迎来了哪一阶段了呢？
0: 其实从2015年之后啊，应该就步入到了这个阶段了，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都属于一个爆发期。虽然这个有些投资者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前2年可能它这个价格并不是很好，但是从大的一个尺度上来说，确实是处在一个爆发期。因为从这段时间15年之后，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还有像储能电站的这样的一个野蛮生长，基本上算是彻底点燃了整个市场对锂、钴、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锂价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暴涨数倍。一大批这个相关的一些企业呢，都是实现了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盈利。我们国家呢也借此机会啊，确立了在新能源金属冶炼还有像电池材料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龙头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觉得可以说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比较纠结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我们先回顾一下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经过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疯狂扩产啊，20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成为了一个比较醒目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啊。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它有一个增速放缓啊，从爆发式增长那回归到一个理性增长，然后前期投入的再随着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个产能呢这个集中释放啊，导致市场瞬间呢就供大于求了。然后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出现了价格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波动啊。最早的时候那个碳酸锂的价格可能这还是非常便宜的，然后一路是最高的时候飙到了大概60万元每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中间经历了价格腰斩再腰斩，还其实并不是，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情况是腰斩腰斩再腰斩的一个情况，一直截止到像去年年中6月份的时候，我还关注了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大概是5万到6万左右啊一吨的这样一个水平啊，相较于巅峰的时候是60万元啊这样的水平，大概是跌掉了90%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像这个钴和镍等等这种金属价格呢，也基本上遭遇了30%到8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暴跌。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是一个全行业亏损的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这个情况，当前的这个国内的很多的多数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桩企业呢，在上游的企业都是处于一个亏损，然后部分呢甚至是被迫停产。然后目前来看，这个锂电的价这个碳酸锂的价格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这样的反弹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去年6月的时候，它这个价格是5到6万，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的上涨，包括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很大幅的一个上涨。

0: 人，那就从这个废品里面淘金。刚刚已经讲到了，从回收的这个角度，中国目前正在疯狂的建设像废旧电池的回收产线。
1: 嗯
0: 啊，通过提取这种城市矿山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城市矿山啊，其实就是这个废旧电池这一块里面的啊锂呀、钴啊、镍。大幅降低了对原生矿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第二个呢，就是向外突围啊，也就是产能出海。为了规避一些这个关税壁垒，或者说是更加贴近一些资源地啊，中国企业呢也是掀起了一定的一些出海潮。比如说在印尼建设一些镍的那个冶炼厂，在非洲布局一些这个钴矿、锂矿啊等等，甚至就是将一些先进的一些这个大模型啊，这个矿山的 AI 大模型直接输出到一些海外的项目啊。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在搞清楚了行业的景气度之后呢，国内有哪些能源金属企业可以算得上是龙头大哥吧，或者说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值得来挖掘的这样一些个股呢？
0: 辨识度比较高的股票呢，我觉得有三个，大家可以去进行这个厘清
1: 了解，
0: 可以对就可以对整个行业有个比较这个基本的认知了。第一个呢是这个天齐锂业啊，它是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大户。我们看到2025年的时候，全年的它的一个营收应该是超过了100亿元啊，103.46亿元。它整个规模净利润呢是这个4.63亿啊，是成功扭亏为盈。更重要的是，在一季度的这个净利润直接飙升到了这个28.41亿啊，因为我们看到在那个去年的全年是这个4.63亿，一季度就已经有28亿，那么它整个净利率呢是非常高的啊，达到了55.4%，然后整个的赚钱能力是非常好，它是跟着这个框架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在于控制全球品位最高、成本最低的这个硬岩锂矿啊，在澳洲的一个矿。然后2025年的该矿这个产量是占全球这个硬岩锂矿的18.9%，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1/6到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公司绝对的核心资产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赣锋锂业，它是一个这个多点开花的这样的一个锂业的这样的一个巨头。2025年的时候，它的一个营收是230亿元啊，规模净利润呢是16.13亿元啊，同样是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然后一季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有19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净利润，毛利率回升至29.72%。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呢是不仅在全球买下了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锂资源啊，包括像卤水啊、矿石啊、回收啊这些，它全都有，还死死抱住了这个新能源车和这个储能两大主线啊，它是全球唯一拥有这个卤水提锂和这个叫这个回收提锂这个产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它当然还有矿石提锂，它等于是基本上这三条技术线路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是全球唯一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家公司呢是北方稀土，因为它是氢稀土的一些绝对寡头，因为有一些这个能源金属跟氢稀土的这个部分元素呢是有重合，所以这块呢也是值得去关注。2025年的时候，它的整个营收是超过400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超过20亿元，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掌握国内最多的氢稀土的一个这个开采配额，然后其中的一部分的产品呢是切入到了人形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等等这些比较这个前沿的一些赛道，也能给这个市场打开一些想象空间。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是这三家公司值得关注。好了，主持人。
1: 好，那么聊完国内之后啊，海外能源金属行业目前有哪些企业是值得来关注的呢？
0: 从海外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应该就是从第一个就是从资源股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个掀桌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从原本的简单的被动卖原材料到控盘定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包括像刚果金啊、印尼啊、智利啊等等这些资源股啊，它是把控的主要的供给端啊，之前只是做一个被动的材料供给者，但是他们现在呢学会了就是抱团取暖和卡脖子。我们看就比如说刚果金，它作为全球这个70%钴产量的这个绝对霸主，它在2025年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暂停出口加配额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组合拳，然后基本上是强硬的扭转了估价的这个暴跌的颓势。然后还有像印尼也是对镍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新限制原矿出口啊、收紧开采配额、等等这些这个手段，然后成功将全球90%的镍增量和45%的精炼产能是捏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南美的锂也是基本上处于同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西方国家呢，它有一些补课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啊，它有一些这个去风险化和供应链重组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他们现在砸重金啊，来这个在他们一些所谓的友好国家的一些矿产项目当中去进行一个扶持啊，试图构建一个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产业链啊，但是这注定是一个比较漫长并且这个成本比较高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尽管

0: 公司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看三家。第一家是这个加登可，它是钴和铜的这样的一个幕后操盘手，它的一个核心金属就是钴铜镍。我们看到，就如果在国家层面，这个刚果金是一个霸主的话，那么加登可就是在商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王者了。它控制着就刚果金体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铜矿、钴矿啊，那么凭借着比较这个强的这种大宗交易、大宗商品的这个交易网络和渠道掌控力，它现在是这个锂电池上游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与者。然后还有就是美国的雅宝啊，它是全球锂化工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龙头的企业，它是作为欧美体系当中最大的锂化合物生产商啊，它这个是手握了像智利的一些盐湖的开采权，并且在澳大利亚、中国啊，它都布局了深加工的一些产能啊，所以这个公司也值得注意。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诺列尔斯克镍业，这是俄罗斯的这一家企业，它是这个镍钯啊两个这个金属是它的主要的龙头产品，它是全球最大的这种高品位的镍生产商，也是钯金的这样的一个垄断者啊。尽管近一段时间受到了制裁，但是它的这个极寒地带的这个矿床，它的整体的开采成本比较低，然后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不锈钢啊、电池厂啊，就还是比较依赖于它的这个高品质镍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所以它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市场地位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最后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底怎么样布局才能够喝到汤吃到肉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一点，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有没有哪些我们需要规避的风险来防止追高套牢啊？两点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三个吧。从三条主线，大家就尽可能去进行挖掘，当然中间是有交集的，能找到交集的领域那是最好。
1: 好
0: 啊，第一个呢，肯定是去警报这个低成本加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因为这个行业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最大的护城河不是技术，而是极端环境下能够活下来并且赚钱的一个能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企业，假如说在前一段时间锂价在低谷的时候啊，你还能够盈利，或者说还能够这个持续的运转，那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低成本和一体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是第一，但这是在防守端我们可以去进行挖掘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刚讲到的一些叫所谓的资源国觉醒啊，这些资源国他们做的一些手段，我们就围绕着这个来做文章，就包括刚刚所说的刚果金啊、印尼啊等等资源国正在啊所谓的掀桌子，或者说是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组合权来抢夺整个这个定价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制造一些供给短缺啊。那么在这块的话，围绕着这些特有品种啊，我们去进行一个布局，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埋伏一些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一些增量预期，因为前面两个可能一方面是从这个企业经营角度，一方面是从供给角度，那么另一个一定是从需求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挖掘，因为传统的这个造车卖车的逻辑已经无法去这个刺激市场神经了，市场呢还是需要一些新的故事来和一些实实在在的增量来去引发这个市场的一个爆点。那么这块的话，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这个储能的爆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下半年开始，碳酸锂的这个价格起来，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围绕着储能去进行一个展开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AI 和电力升级，我们看到像 AI 的数据中心的这个近期是不停的在做一个翻新的过程，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老旧电网的升级改造，极大的拉动了对这一些这个能源金属和一些工业金属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这块的话也可以进行挖掘。那么风险点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关注。第一个呢，其实是这个成本，这个其实跟刚刚的这个挖掘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一些高成本的公司呢，一定要去注意，它可能当下是一个赚钱的情况，但是一旦周期波动开始的时候，它往往就要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产能的一个爬坡的过程。如果说我们看到有大规模的这个围绕着这个矿场开采的一个产能的它这个资本开支去进行一个投入，往往它有一年半到两年的一个投产周期。那么当这个投产真正到来的时候，可能对整个价格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块的话要把握这个节奏。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今天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来看到的是安琪酵母啊。相信大家最近都有收到啊，这支股票呢最近是上演了一出神仙打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一方面啊，知名基金经理冯柳他在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外资巨头阿布扎比投资局却在买啊。所以一买一卖之间藏着的不仅仅是一只股票的走势密码，可能更折射出大家对于消费板块的一些分歧的想法啊。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到安琪酵母。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接下来来关注安琪酵母啊。那么随着上市公司一季报陆续披露，头部机构的调仓动作也浮出水面，安琪酵母的股东名单变动堪称是最有看点的案例之一啊。首先来给大家报一组数据，截至到一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新进安琪酵母前十大股东持股587.4万股，持股市值高达2.37亿元，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加码。反观另一边呢，高毅资金的明星基金经理冯柳管理的高毅岭山一号远望基金却在一季度小幅减仓150万股，截至期末持股2850万股。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可不是冯柳第一次减持安琪酵母。回溯数据不难发现，2025年2季度末，冯柳还持有3500万股，3季度直接减持500万股，4季度暂时按兵不动，今年1季度再度出手减持，短短3个季度累计减持幅度不小，这背后的操作逻辑实在是耐人寻味。可能会有投资者朋友有疑问，安琪酵母到底是家什么样的公司，能让两大机构如此反常呢？简单来说，它是食品行业的全球隐形冠军，2000年就在上交所上市，专注于酵母及相关生物制品，产品覆盖烘焙、调味、保健品等多个领域，而且是国内酵母行业的绝对龙头。2025年营业收入167.29亿元，在行业15家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海天味业，净利润为15.89亿元，同样位居行业第二，基本面堪称扎实。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呢，安琪酵母的业绩表现一直是很亮眼的。2025年得益于成本下行和海外需求扩张，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1%，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6.6%。今年1季度依然延续增长态势，营业收入为45.34亿元，同比增长19.49%，规模净利润为4.26亿元，同比增长15.05%，营收和利润双增，表现相当亮眼。业绩亮眼，股价表现却有分化。2025年安琪酵母股价震荡向上，全年涨幅达到23.19%，但今年1季度出现小幅调整，跌幅7.61%。也正是在这个调整期，机构的分歧彻底显现。其实冯柳和阿布扎比投资局的反向操作只是当前消费板块机构分歧的一个缩影。目前市场上机构对消费板块的看法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一部分私募认为消费板块的基本面修复持续性还得再观察，相比之下 AI 相关产业链的机会更加丰富，所以选择减仓消费增配 AI。但另一部分机构则认为，经过前期调整，优质消费龙头的估值已经从偏贵回落到合理甚至偏低区间，已经迎来布局机会。从券商观点来看，群益证券和招商证券都对安琪酵母给出了积极评价。群益证券维持买入评级，预计2026年到2028年净利润逐年增长。招商证券给予强烈推荐，目标价格定在49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安琪酵母也有自身短板，比如2025年资产负债率达到49.3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毛利率为24.71%，则是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点。另外从资金面来看，近期安琪酵母的主力资金呈现小幅净流出态势，4月下旬以来多次出现资金净流出，这也和一季度机构调仓、市场分歧有一定关系。而股东户数方面，2025年末， 股东户数较上年减少13.37%，库均持股增加，说明筹码集中度有所提升，也从侧面反映出部分投资者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那么一边。

0: 是业绩持续增长，外资加码，另一边呢是明星基金经理持续减持，主力资金小幅流出。那么安琪酵母的后续走势不仅关乎自身，更能反映出消费板块的复苏节奏。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吉
1: 怡。哎，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家公司啊，为什么会来聊它呢？因为这家公司最近上演了一出神仙打架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明星基金经理在做一个减持，但是另一方面外资却在加码。那这样的操作的话，你看它是一个反向操作，核心逻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机构，它对于国内企业包括那个我们的投资标的相对来说那个了解的会比较的多，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可以有一个比较性的一个选择，也就在于我同样是一个好的那个公司，但是我可以选择更好的标的，那有可能的话我就会在资金当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腾挪。我们来关注两个从客观的数据当中去看，比如说那个像上海的高毅资本，高毅资本我查了一下它的股东名册里面，应该是2024年的一季度到二季度之间进入了这个标的，而且是持仓量迅速的一个放大。那如果我们以那个2024年一季度到二季度59个交易日当中的平均的成交价来看，30.42块。我们过去这几年这家公司除了有分红之外，那个并没有做过一个拆细股份，那现在来看的话38块钱，大概差不多有那个接近于20%多，接近30%左右的一个投资收益。如果我们按照过去2.5年左右的一个交易的时间来看的话，它的年化收益率也超过了有10%，作为机构投资者那个这10%已经是挺可观了。所以在这个角度当中，那个做一个退出或者是一定程度的获利了结，因为它是减了一部分仓，还有比较大的仓位是做一个继续持有的，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是可以做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解释。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这家公司它目前为止贵还是不贵，我觉得今天选的这个标的的话是可以在当前的4000点的这个时间点当中是可以拿出来做一个探讨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安琪酵母，我们目前为止已经是成为中国第一了，那个在酵母行业当中，在国际市场当中呢是排名第二，占了全世界2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是法国的一家公司，占了33%，营收规模呢同样比安琪酵母大概是要多出50%左右。我们现在安琪酵母的话，如果是以股票市值来看是300多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以欧元来做计算是75亿欧元左右。我们同样的通过公开数据里面去看，虽然法国的这一家乐思夫集团那个没有登陆到资本市场，但是从股权的一个公开的价值当中去看，大概在40亿到50亿欧元。那这里面的话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如果是同样的，我们看到安琪酵母它在投资者关系记录表当中所提到，它的未来的愿景就是成为世界第一。那好，现在世界第一的企业，它的估值没有它高，甚至比它低了接近50%。那好，那你告诉我，现在的已经现在虽然是第二，但是未来是希望是往第一走的，它的估值已经提前一步。提前它的规模和营收那个已经是进入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否它在二级市场当中还有多大的空间呢？那由此的话，如果是站在国内的机构投资的角度里面去看，还有很多的标的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挖掘和培养，那由此的话有可能我会做一定程度的调仓换股。好的，吉怡。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啊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今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股市场的情况。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的高开高走，截至到目前，我们看到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超过了 8%， 科创综指涨幅超过了 5%。上证综合指数呢是上涨 1.03%， 4154.55点，上涨了42.39点，成交金额是8521.9亿。

0: 深圳成分指数上涨 2.3%， 15454.84 点，上涨了 347.70 点。另外呢，创业板指目前是上涨幅度接近 3% 了，3786.95 点，上涨 2.99%。 科创综指上涨 4.9%， 2045.92 点。科创50指数上涨 8.07%， 1698.02 点。北证50指数上涨 2.45%， 1362.62 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啊，基本上呢是个股一个普涨的格局，那么位居涨幅榜前列的就是存储芯片 AI 芯片，另外像先进封装、航天装备、光通信模块、半导体、东数西算、 EDA 概念、算力光纤、腾讯云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那么跌幅居前的呢是旅游酒店、酒店餐饮、 ST 股，还有资源开采、白酒、重组蛋白、银行股、石油石化这样的一些板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 4647.6 美元，上涨 1.73%。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1021元，上涨 0.73%。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会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8度。稍后时间是因材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深交所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其中新修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2026年修订最受关注，该规则将于7月6日正式实施，那么对市场会有哪些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本次修订核心围绕四大方面，重点是优化交易机制，一是引入做市商制度，二是调整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三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四是整合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相关内容。为了保障新规落地，深交所要求券商、基金公司等在6月5日前完成技术准备，后续还将组织仿真测试和全网测试。具体我们来看看几项交易机制的优化，每一项都与投资者交易密切相关。首先是引入做市商制度，借鉴科创板北交所的成熟经验，做市商将持续双边报价，既能提升市场流动性，降低价格波动，还能缩小买卖价差，帮助投资者降低交易成本。不过做市商资格条件仍需等待深交所进一步明确。其次是协议大宗交易改为实时成交确认，此前采用盘中申报盘后确认模式，交易不确定性高，资金占用成本高，而新规将成交确认时间调整为9:30至11:30，下午1点至下午3:30，借鉴科创板机制，便利中长期资金入市。最后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原有仅覆盖创业板股票存托凭证扩展至相关 ETF，满足机构调仓和投资者多元化交易需求，还能降低大额交易对二级市场的冲击。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对于市场和投资者又有哪些影响呢？业内人表示，对市场而言，新规多管齐下，优化交易机制，引入做市商能增强市场稳定性和定价精度，实时大宗交易和扩大盘后交易范围能提升交易效率，吸引社保、公募等中长期资金增配创业板，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同时，技术准备要求也将推动券商等机构完善交易系统，保障交易顺畅。而对投资者而言，短期需要熟悉三大机制变化，尤其是盘后 ETF 交易、实时大宗交易的操作调整。长期来看，买卖价差缩小，交易成本降低，大额交易冲击减少，投资者体验

0: 将进一步提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做市商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后续需要持续关注首批做市商名单及具体操作规则，理性适配新规变化，规避交易风险。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是五月份的首个交易日，从盘面情况来看，半导体板块是位居市场的涨幅前列，其中呢存储器 GPU 概念涨幅居前，另外像电脑硬件、互联网、航天军工、软件这些板块表现得非常活跃，而教育、油气、酒类、餐饮、旅游等板块位居跌幅榜的前列。今天上午啊，半导体股呢开盘的时候就有所走强了，存储芯片概念股集体高开，海光信息封到了20%的涨停，另外像兆易创新、德明利、通富微电、大普威、城邦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寒武纪的涨幅超过了11%，蓝启科技涨幅超过了15%。在消息层面上，全球的存储热潮持续，海外的存储龙头近日股价是频频创历史新高。而今天韩国股市开盘之后，芯片巨头呢也出现了全线的飙涨。三星电子的股价大涨超过12%， SK 海力士股价也大涨超过了10%，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同时呢，我们看到美股的存储龙头股啊，在隔夜再度大涨，美光科技收涨11.06%，市值突破了7200亿美元，闪迪收涨近12%，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再创新高。另外呢 ，AMD 表示预计到2030年。GPU 的 CPU 的市场年增长率是超过35%，预计公司第二季度 CPU 收入增长超过70%。另外个股方面，今天金螳螂开盘就涨停，目前是每股报6.49元，成交金额达到16.5亿元，换手率为9.84%。而截至到今天，金螳螂已经是强势走出了11天九板的行情。在消息面上，金螳螂洁净室业务已经是切入到半导体、生物医药这些高端的制造领域，也承接了相关的一些集成电路等项目。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白酒股呢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其中五粮液早盘大幅低开6%，股价创下了自2020年3月24号以来的新低。在消息面上，五粮液是发布公告调整历史的财务数据，去年的一季度营业收入从369.4亿元调减至170.86亿，调减幅度为53.7%，规模净利润从148.6亿元调减至44.16亿元，降幅超过了70%。而去年的前三季度累计调减营业收入303.07亿元，调减之后规模净利润150.36亿，而去年全年的营收呢更正为405.29亿元，同比下降54.55%，净利润为89.54亿，同比下降71.89%。截止到昨天的21时，2026年五一档的电影票房超过了7.54亿元，《消失的人》成为了五一档的票房冠军。同一天呢，就是截止到昨天的午间啊， 五一档的观影人次已经突破了1894.8万人，超过去年五一档的人次。业内人士表示，整体来看，今年的五一档市场表现是稳中有进，也超出了此前的预期。数据显示，在四月份，总共有1093家私募机构参与调研 A 股上市公司，覆盖了26个涉外一级行业当中的533家公司，合计调研次数高达5349次。其中呢，13家上市公司成为私募机构高频调研的对象，被调研次数均不少于50次。总共有172家上市公司被私募机构调研次数不低于10次。其中电子行业表现出了极强的吸金的能力，成为了流量王。四月份，电子行业总共有82家上市公司获得私募机构的密集调研，合计的调研次数达到1052次，两项指标都是领先于其他行业的。其中呢，像水晶光电、立讯精密、安克创新、新元威分别被调研75次、73次、65次和53次，也都跻身私募机构调研次数的前十位。紧随其后的是医药生物行业，79家该行业上市公司合计获得私募机构725次调研，其中开立医疗、益方生物、迈瑞医疗受到关注程度比较高。位居第三的是机械设备行业，61家上市公司合计获得私募机构582次调研，鼎泰高科、杰瑞股份、金智达、信来印材被调研次数呢都不低于29次。此外，像计算机和电力设备行业也受到私募机构的青睐，合计的被调研次数都不低于450次，被调研的上市公司数量都超过了32家。两度跨界商业航天折戟之后，金利华电再次官宣入局这一赛道。5月5日，金利华电是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呢是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交易对方为包括标的公司股东西安达科讯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龙华天齐企业咨询合伙企业在内的全部或部分股东。值得注意到的是，金利华电本身啊，它的主营业务呢和商业航天关联度是比较低的。2025年年报显示，金利华电的主要业务是玻璃绝缘子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关技术服务和戏剧的演出业务。核心客户包括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0.51亿元，同比增长54.76%，规模净利润0.03亿，同比增长487.76%。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公司在本期的时候，绝缘子业务执行国南网及地方电力部门的订单，出货量比上年同期有所上升，还有就是戏剧业务重要剧目的排场演出，导致本期公司的整体营业收入同比上升所致。金利华电呢，同时提醒投资者，这些收购因相关的事项还存在着不确定性，经过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今天开市起开始停牌，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的交易方案，也就是2026年5月20号之前，按照相关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如果说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今年的5月20号开市起复牌，并且终止筹划相关的事项，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止到4月30号，金利华电的股价呢已经是实现了7连阳，报每股30.6元，上涨6.96%。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南汇支行的客户经理陈伟花。陈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听众朋友想了解五月份公积金提取还贷的计划安排，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若客户在2026年5月13号17点以前成功办理月冲提取还贷委托，可参加本月提取还贷。本月提取还贷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扣款日期为5月19日，扣款金额为截至5月14日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0: 嗯，具体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提取还贷的对象是哪些人吗？
2: 本次提取还贷的对象是月冲的借款客户，请客户务必在扣款金额截止日期前，即本月为5月14日，查询个人账户余额是否足够用于本次提取还贷。建议客户在还款日中保留至少一个月的足额还款资金。客户可以积极关注上海公积金公众号，关于冲还贷时间，每月公积金管理中心都有公告发出。
0: 好，谢谢陈经理的介绍，再见。
2: 谢谢主任，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5: 啊，主持人好。
0: 今天是五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啊，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四月份 A 股市场呢，多数的指数是收复了三月份的失地，而且科创板和创业板的综合指数呢还突破了历史的新高。节后的市场啊，科创板又开始跳空上涨了，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而相关科创板总市值最高的寒武纪应该是贡献了主要的力量啊，重新回到了 A 股股王的一个宝座。您觉得科创板的行情还有创业板的行情双创啊，它还能够在节后有延续性吗？
5: 这个今天这个科创板跳空哦，好厉害啊。我刚刚看现在是1700多少，03还是04是吧？这个历史上最高是1726点，那是2000年7月份创下来的啊。这个啊，不是2010年，我说错了啊。这个，所以他这个2000年啊，2010年，那么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已经离那个历史新高已经不远了，
0: 很近了，对。
5: 啊，那么就像你说的什么啊，寒武纪啊，不光寒武纪了，好多公司了，是吧？那么这个首先解释一下原因啊，这个我觉得呢，因为今天你刚才说是5月6号，那么跟那个啊那个财报。

0: 有关系，那个2025年的年报以及2026年的一季报全部已经披露完毕了。嗯，科创板还有几家，因为它是五月份的，它按规矩就是五月份5月19号的。那么披露完毕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数据啊。那么我们整个 A 股呢，盈利大概增长2.6%，科创板呢是增长了26.6%，一个是2.6%，一个是26.6%啊。创业板呢是增长了21.56%，那都是20%以上。那么这个是年报的数据。那么一季报的数据呢，全部上市公司大概盈利增长6.8%，创业板呢增长22%，科创板增长250%，这是从未有过的啊。这个原因一会儿我再说。所以这个啊，基本面还是能够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能说话了，是吧？
1: 嗯。
0: 那么你看，一过这个四月底报表一出，那当然科创板那增长那么多，那它当然就表现很好了，啪一下子就跳空这个上涨，是吧？那么科创板里面嘛，大家知道有个叫带油的标志，
1: 嗯，
0: 这个油叫科创成长城，是吧？成长呢，就是说你现在还未盈利，
1: 对，
0: 那么你多少年要盈利了？那么这一次呢，从成长，从我们把它算毕业吧，毕业的公司呢，一共就是有6家，我说的是指年报，这个6家就包括你说的寒武纪、北纪神州、诺城建华、奥比中光、北新生命、精进电动，大概就这么6家。其中最那个的，你就提到的寒武纪2024年是亏了4.5亿，2025年是盈利了20.59亿，那么就增长了25亿，占到整个科创板盈利增长了20%。那么然后北纪神州它是做创新药的，寒武纪做芯片了，对吧？创新药的嘛，它2024年是亏损49.78亿，就算它50亿吧，2025年是盈利了14.22亿，单季呢它就单加空击了共这个64亿，所以它两家公司就合计啊占到科创板整体增长盈利的70%啊。所以我们说这个6家企业就包括芯片，包括这个创新药，包括3D 的视觉啊，还有一些啊其他的高端的器械等等啊，他们这个是这个，我觉得你看一下现在科创五零是50家公司，大概只有6-7家是跌的，他们都是属于这些啊，这个大这个六家都是五零里面的，但是整个科创板500多家公司里面，大概有100多家是跌的，所以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一个就是这个龙头企业啊，这个啊，就这个他那个这个成长型企业当中，这个龙头企业这方面占比就比重就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一方面呢，就是我说明这个科创的一个，它是刚才说的就是允许这个未盈利企业上市，给了他3到5年的培育期，那么他们就需要是前期要高研发投入，这些企业都是高研发投入的，我这个数据就不再啰嗦了，是吧？那么普遍就给他5年左右，那么然后这个研发比例上去了以后，研发的东西就变成了规模效应，就变成了盈利。那么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从这6家企业啊，当然还有很多了，这个是非常说明问题了。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我刚刚看到这个工信部有个数据，工信部呢就是2026年的公布了这个一季度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一个数据，他提到呢一季度就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这个实现这个营业收入大概增长14.8%，实现利润总额增长1.25倍，就是125%了。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个科创板一季度的盈利增长了250%，一个是125，一个是250，这两个数据我觉得完全是吻合的，因为科创板集中了这个电子信息企业里面一些比较更好的一些更加这个占比重比较大的一些龙头企业，是吧？而且这个不光是我们这边，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际上也是如此， 这个大家知道，一个美光科技。

0: 这个啊，它是已经创历史新高了。还有一个叫海力士是韩国的吧？
1: 是的，
0: 它就是啊，还有三星电视也是韩国的吧？海力士涨了12.几%，这个就是啊，这个最近的数据啊。那么三星电视涨了54%，费城的半导体指数。 从3月底以来已经暴涨了44%，所以 AR 的算力芯片的这个需求啊，这个需求的紧缩啊，需求的这个啊影响啊，这个价格的持续的走高啊，这个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共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就觉得啊，这个我们科创板这个硬科技啊。 它原来就是你有些企图烧钱了，刚才说亏了，现在开始商业化的兑现了。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些在这个 AI 这个突破性的那个这样一个进展吧，发展吧，是吧？这个呢，我是说的这个科创板啊，因为创业板简单说一下，创业板刚才我说了，这个年报也盈利增长了12%几嘛，一季报增长也是20几，那么对比这个整个全部这个一季报增长6%左右要好很多。那么创业板呢，其实说老实话，宁王是贡献了很多的，你的时代啊，这个数据我就不去讲它了，它涨了，然后它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 即使是一些那已经增长得非常快创新高，但是它的估值相对来说也还并不是很高。
1: 嗯，
0: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就刚才说了，还有100多家是下跌的。那实际上呢，这个科创板就是一些龙头企业、一些大市值企业、一些大增长企业占得比较好。一般性的有些企业呢，表现还是不怎么样的啊。他们有的还是你看看现在20%亏损的也有，比如说新 ST 天仪。啊，亏了20多个亿啊，那个还有新 ST 航图亏了18个亿、嗯，那么像这些，所以风险我觉得还是存在的。最主要的，我觉得第一个呢，就要看清赛道，我们哪些赛道是比较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那些估值特别高、盈利亏损的、市值特别小的，这个要风险这方面还是要提高，要有风险意识，好不好？
1: 好，谢谢何老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

0: 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7: 前市收盘。
8: 前市收盘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节后的首个交易日迎来了开门红，怎么看的？
9: 好的，那么市场在节前其实已经在接续力量啊，我们看到节前市场有集中上涨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也对节前布局之后呢，节后市场在外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同时的话啊，国内政策方面也是积极向上的这样一种影响下面啊，指数是各大指数都是高开啊，都留下了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尤其是科创板啊，今天累计涨幅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也是期间权重股的一个快速上行，那么带动整个指数啊创出新高。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其实短线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亢奋情绪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早盘的话是量价齐升的一个市场格局，同时的话板块主要集中在成长科技啊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啊，我们看到像储存芯片啊，像算力啊等等表现的都比较突出啊。那么大的板块当中的半导体板块啊，也是在整个概念板块带动下面啊，表现出了比较强势的一个上攻势头啊，累计涨幅是超过了7.5%。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的热点还是比较集中，主要还是围绕着啊科技成长这一块在运行。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年报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也是体现出了这些新兴成长行业啊业绩上升啊，以及资金关注度的一个提升啊，包括产业资本的一个介入啊，所以我们觉得中短期市场热点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延续啊。但是今天市场上面还是有一定的两极分化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虽然下跌的个股不多啊，但是由于年报等一系列的因素，我们也看到了大量被 ST 的个股啊，今天是跟着跌停的啊。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大家应该还是要注意这种分化的局面未来会进一步的演绎。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关注啊，就是业绩出现变脸，甚至是有可能被特别处理的这样的一些品种要适当的规避啊。当然从市场另外下跌的品种来看的话呢，一些传统的蓝筹品种，包括像银行今天跌幅在1%以上。那另外的话整个消费由于假期一些不好不是太就是靓丽的消费数据，也使得整个消费板块在五一之后表现得比较的疲惫。那我个人觉得从长期的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有可能由于板块的一个轮动有可能消费板块可能也有机会但是这个时间段现在还不好说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中短期把握住成长股的一个机会，那么长期布局的话有可能低位的一些消费成长消费蓝筹也可以做一定的布局，只是时间也可能会拖得比较长。主持人
8: 好，谢谢卫民，再见。
9: 谢谢。
6: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8: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一万国期货的分析师于阳峰。于阳峰，你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今年以来 ，PTA 的价格重心呢在稳步的抬升，它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呢？
10: 在分析今年 PTA 行情之前，我们先。

0: 征关税，导致贸易环境紊乱和需求被压制，进而对 PTA 的价格也形成了负面影响。然而 PTA 的行情走势在2025年12月中旬发生了转折，此时中美贸易冲突已经暂时缓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政策也基本落地，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消退，使得需求逐步恢复稳定。另外，成本止跌回升、国内的反内卷政策、自身的低价格、低估值和2026年供需结构有望改善等因素叠加，使得 PTA 受到资金的青睐，推升价格低位回升。2026年 PTA 行情是延续了2025年12月中旬以来的走势，期间低估值和供需结构趋于改善的逻辑没有发生改变，资金关注度仍来在。另外，成本持续走强对 PTA 价格形成了助推，尤其是二月底中东爆发军事冲突，原油价格快速走强，带动了 PTA 价格上行至7000元每吨附近的历史高位。因此，成本走强和供需面预期改善是今年以来 PTA 价格重心稳步抬升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成本走强是当前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1: 那么后续啊 PTA 能不能够延续这种偏强的走势呢？
0: 就近月来看的话，五月份由于原料供应趋紧、加工费低位运行和季节性检修， PTA 呢仍然有新装置停抽检修的计划，预计它的开工负荷将进一步下降。然而呢，随着时间推移和上下游排采节奏推算，我们预计终端被推迟的订单有望陆续下达，这样的话会限制下游负荷进一步下行，使得 PTA 呈现供降趋稳、供需面进一步收紧的局面，则对加工费形成支撑，意味着其价格会表现相对偏强。另外，中东局势目前还是延续紧张，则国际原油价格在成本端形成了强支撑，如果中东局势缓和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则对 PTA 的价格会形成拖累，但是由于 PTA 自身供需面趋紧预计价格下行的空间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总之PTA 的价格是一涨难跌。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如果中东局势维持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则在成本和原料供应上对 PTA 的价格维持向上的驱动，如果中东局势缓解则成本对 PTA 价格形成
1: 好的。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来看，恒指是在这个26000的关口附近徘徊，暂时是报在26095点，上196点，涨 0.76%。国指报8775点，上行44点，涨 0.51%。科指报4995点，上扬65点，涨 1.33%。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581亿元，盘面当中呢有740家个股上扬，下跌的稍多一点，有932只。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同时中芯国际呢也是表现最好的一只国指股，目前是上扬了接近10%，报在了77.65元，也是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那除此以外呢，整个半导体板块呢都是有一定的涨势啊，这个华虹半导体在科指股份当中是一马当先，刷新135.4元的52周高位，暂时报在133.3元，飙涨12%以上。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是迎来了节后的开门红走势，震荡上扬。其中，科创50指数大涨超过了8%，创业板指数呢涨幅也超过了3%。 盘面当中呢，存储芯片、AI 芯片东数西算。

0: 华为、升腾、半导体、算力概念、先进封装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油服工程、油气开采、酒店餐饮、旅游及景区、ST 股、资源开采概念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午间收盘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报 4164.42 点，上涨 1.27%， 深证成分指数报 15496.48 点，上涨 2.57%， 创业板指上涨 3.29%， 科创50指数上涨 8.25%， 北证50指数上涨 2.87%。 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全市场上涨的个股呢是达到了4054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 2.08 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半导体产业链是持续爆发，存储芯片方向领涨，其中像银星发展、通富微电、德明利多只个股涨停，算力租赁概念有所走高，大卫科技、东方国信、利通电子等涨停，算力硬件股呢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博敏电子、航电股份、三安光电等涨停。好的，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还可以关注的是内房股份的走强。在蓝筹前排位置，我们可以追踪到这个中海外呀、华润置地还有龙湖集团的身影。其中呢，中海外涨幅在 5.36%， 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 14.74 元。华润置地是创 34.9 元的52周高位，目前报在 34.84 元，涨幅达到 5.19%。 龙湖集团上4.7%，报8.46元。这三只股份呢，在这个蓝筹之中呢，是表现非常的突出。那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呢，有不少的科技股份也是发力。百度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暂时报在130.8元，涨4.31%。阿里巴巴上涨4%左右，报在136.5元。同时看到部分软件股份的走强，京山软件上涨接近3%，报在23.4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股份也是个别推升，像金思瑞就有超过5%的推升，报在了14.25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071点。且收听这一节的互动。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5: 哎，若言，中午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龙女士的电话。龙女士，你好。
6: 喂，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6: 哦，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的那个股是002471中超控股。
0: 嗯，
6: 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业绩好不好？看看它的基本面怎么样？压力位和支撑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只个股中超控股002471主营业务涉及到的概念还是比较多的，机器人啊、核能核电啊，
5: 对，这公司好像看这个它的一个 F10 的一个介绍来讲的话，主要是做电线和电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也有这个数据中心一些概念，那么近期的走势方面呢，还是比较的平稳吧。应该说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从公布的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营收跟净利润呢有一定的这个增加，尤其净利润呢增加了76%左右。那么从近期的走势看的话呢，上方因为60天线8.9块呢，对股价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压制，而且量能方面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萎缩。那么从这个节前包括节后的市场的情况来看，因为主要偏重在半导体啊 AI 这一块，所以相关这个概念呢走的相对来讲比较疲弱， 那么后市呢，可以关注一下量能的这个变化，以及六十日均线8.9块对股价的一个压制这样的一个表现。
0: 赵女士您好，
7: 两位老师中午好，我想问一个300185，它的这个走势怎么样？有上升空间吗？谢谢老师给我解答一下。
0: 通宇重工300185。
5: 该股呢应该说在节前这段时间呢一直维持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之前公布的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营收跟净利润呢有小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目前动态市盈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接近80倍，79.2倍。所以从这个从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工行业的高端装备这个行业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动态市盈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目前来看呢，上方60天线3.32块呢，对股价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压制。之前因为几次都冲击60天线之后呢，第二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冲高回落的这个走势。所以短期内来看，这个位置呢，对股价的压制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在量能呢没有一个明显放大的前提下，股价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种横盘震荡的态势。
0: 李先生您好。
8: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我请问个002361神建股份，它的主力位支撑位是什么地方？谢谢。
0: 神建股份002361。
5: 神建股份呢，因为作为商业航天当中的一只个股的话呢，在节前之前一段时间有过一些表现，但呢临近这个五一节前呢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这两天呢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修复的这个态势。从公布的一季报的情况来看要特别注意，因为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一定幅度的下滑，而且呢该股在一季报当中呢显示出现过这个出现亏损的这个情况。那么短期内来讲呢，该股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今天呢是受到了10天线的这个压制，21.52块。就目前的量能情况来看，实际上在修复的过程中呢，量能还出现这种明显的这种减弱的这种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修复之后要挑战前高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在修复过程中要注意，一旦量能不足的话，股价可能在这个位上面呢还会出现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0: 黄先生您好。
9: 两位老师好，我今天问的股票是600862中航高科。这个股票已经跌了很长时间了，它的基本面有什么问题吗？今天好像是不是有点企稳了？它是不是有的商业行情的概念？接下来的走势会怎么样？
0: 好，来看一下中航高科600862。
5: 先回答，就是它商业航天概念这只个股是有的，但是商业航天呢到目前这个阶段它进入到一个业绩的一个正尾期了，所以一些业绩比较好的商业航天的个股呢会有所表现。那么该股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一季报的情况显示营收跟净利润呢都出现了2位数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下滑，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该股在商业航天板块当中走出一些独立行情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上方来讲的话，目前呢10天线20.83块跟20天线21.16块呢对股价都形成一个短期有效的这个压制作用，如果说在那个位置上面受阻的话，那么股价可能还会出现这种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张先生你好。
10: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的那个600406郭电南类，它的基本面情况跟那个走势情况怎么样？
0: 好，来看一下600406的国电南瑞。
5: 国电南瑞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的这个平稳，因为它作为电网设备的这个个股的话呢，实际上经过前期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在4月中旬开始呢就维持了一段时间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公布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呢，营收跟净利润呢有一个小幅度的这个增加，但是呢目前该股的动态市盈率达到了70多倍的这样的市盈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在近期横盘震荡的过程中呢，很明显60天线27.05块呢对股价形成一段时间的这个压制作用，在目前量能没有有效放大的情况下呢，突破上方的这个阻力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但下方呢应该说也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因为100天线就是在25.67块，所以可能会围绕着100天线跟60天线这个区间呢维持一段时间的这种震荡的走势。
0: 张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麻烦刘。

0: 魏老师看一下，6003-67，红星后市走势怎么样？
1: 红星发展是吧？
0: 对，后市走势。
1: 好，
0: 谢谢啊，
1: 我们来看一下，不客气啊。6003-67的红星发展，在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该股是涨停的。
2: 对，当时因为是固态电池概念出现了这个活跃嘛，所以该股出现了涨停。但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包括今天呢，该股都在这个阳线的上方呢，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这个走势。从该股公布的一季报的情况来看，我注意到它的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一个小幅度的这个下滑的这个迹象，所以业绩方面呢，并没有什么太多亮眼的这种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量能方面这个也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放大，而且上方的话，股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抛压盘的这个阻力，所以目前来看，在量能没有明显放大的前提下，向上冲的动力呢，并不是特别足，所以这个位上面呢，可能会在这个五天线的上方呢，维持一段时间震荡的这种走势。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呢，也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如果量能有明显放大，那么存在继续挑战前高的这种可能性。
1: 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
1: 您说，我们在听着呢。
3: 可以问几只股票啊？
1: 一只。
3: 那就问一下中航沈辉，我51块的成本，持股持了2-3个月了，后市应该怎么有什么走势啊？会，我应该怎么操作啊？问一下。
1: 操作没有办法提供，我们来看一下该股基本面和基本技术面的情况啊。6007-60的中航沈辉。
2: 中航沈辉大家都知道是属于军工概念的一只个股。我们先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因为该股呢公布的一季报的情况来看，营收跟净利润的下滑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营收呢是下滑了 55.23%， 净利润下滑了 61%。 目前动态市盈率呢在2

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市场啊是集体的反弹啊，创业板指数呢涨超3%啊，科创50指数一度涨超9%，逼近历史的高位啊。截至午市收盘呢，所有股指呢基本上都是红盘的上涨报收，其中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1.27%，报在4164.42点，成交呢是9417.21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上涨了2.57%，报在15496.48点，成交呢是1.14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3.29%，报在3798.06点，成交呢是5458.44亿。科创50指数呢是上涨8.25%，报在1700.61点，成交呢是1284.37亿啊。科创综指上涨5.06%，报在2049.09点，成交呢是3307.88亿啊。在这个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的金额是占到了2万亿的上方啊，大概是2.08万亿啊，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2743亿啊，所以啊，今天早盘的时候市场还是非常强势的啊，放量上攻的一种状态。那么在盘面上啊，热点呢也是快速的轮动啊，全市场呢也是涨多跌少啊，超过4000只个股出现上涨啊，其中白股涨停。那从具体的板块来看呢，算力芯片概念爆发，存储芯片概念是集体的走强啊，商业航天概念也是表现活跃， PCB 概念反复走强啊，算力租赁概念走高啊，依然是之前啊四月份反弹的一些主力啊，在啊今天啊依然是这个继续的抱团上涨的状态啊。那么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旅游酒店概念出现了调整。好啊，这个是市场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市场。黄金市场呢也是反弹的一个状态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目前呢是报在4654点

0: $1.2每盎司，半天上涨1.88%。上海黄金交易所 AUC 有金方面呢是报在1021.8元每克，半天涨幅0.81%。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在那个五一小长假期间呢，上海就是这我们的24节气已经悄悄地进入了这个立夏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气温啊也能够感受到明显的不同哈、啊。根据上海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是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呢是转阴，有时有阵雨啊，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呢是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啊。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8度，今天相对湿度是30%到80%啊，也请大家注意天气的这个变化啊，气温呢是越来越高啊，但是呢这个天气的这个晴或者是阴雨啊还是随时的变化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出行的时候注意天气预报，注意带好雨具啊。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的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直播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啊，留言和互动哦。看到直播帖下面我们的夏天，我们的树袋熊啊都来打招呼了哈、啊、夏天还发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这个图片，好像是炒的是虾仁，感觉是又美味啊又健康，这个色泽也特别好啊，到了这个吃午饭的时间了哈、啊。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还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今天大家应该心情不错吧啊，一方面我们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啊，可以说是元气满满的重新回到了我们交易市场，我们的工作岗位。另外一方面，今天 A 股市场呢也是特别的给力啊，高开高走啊，这个量价齐升啊，非常的强势啊。所以在今天的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是想要跟嘉宾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五月的行情啊如何开展啊。五一小长假之后，我们看到市场迎来了这个开门红啊，放量上涨啊。当然四月份已经迎来了这个反弹，那五月份这个反弹还会持续吗？在四月份其实行情也是比较极致啊，基本上像创业板呢、科创板啊，还有一些集中在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些板块，其实是抱团比较浓厚的啊。那这种格局是否还会在五月之中继续的极致演绎，还是说还会出现分化？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家共同来解读，也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啊，来跟谭帅留言互动，说出您的观点和看法。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2: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吕松杰你好。
7: 谭帅中午好。
0: 非常欢迎吕松杰今天跟我们连线啊，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市场啊。从今天上半天的整个的

0: 表现来看啊，这个市场的话呢，还是继续延续了四月份的这种啊反弹的行情啊。今天上午也是比较强势啊，量价齐升啊，半日的成交额就超过了20000亿啊，估计今天全天能够达到30000亿的这个成交额。而且这个科技的相关的这个细分呢也是非常的强，我看到这个科创50的这个指数上涨了8%以上啊。所以啊，这个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的上半天啊，表现的这个非常强势，您觉得这种强势的格局是否也会传递到整个五月的行情？
1: 我们对五月份的行情还是比较这个乐观，我们认为市场应该是延续的是震荡上行的这个走势。那我们其实能看到，在整个四月份的这个反弹行情当中，它的核心的逻辑基本上是两条。第一条的话，是以这种 AI 产业链相关的有一些这种高景气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一些硬件，然后包括像这个到四月下旬的像一些锂电池，然后再到这个四月底的像一些半导体的这些方向，其实都是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景气提升的这个方向。那这些行业的话，也成为了资金去抱团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投资主线。所以呢，那这些板块也给市场带来了比较好的赚钱效应，这是对于市场人气的这个提升。第二个的话呢，是来自于市场资金面的这种改善，而且我们在四月份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发现啊，比如说以这个融资余额为代表的这些增量资金，其实在整个四月份回流的速度是比较快，那这个融资余额也是再度又接近了这个2.7万亿左右。那这个的话有增量资金驱动，然后市场就有明确的这个主线，这个的话我们认为是整个四月份行情反弹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推动力。那我们展望五月的话，我们认为这两个大的逻辑呢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改变，因为从四月底公布的这些年报和一季报的情况来看，那之前的这些领涨主线的话，那它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这种景气度和这个成长性，所以那这个可能还是在接下来市场当中的一条比较重要的这一个投资的方向。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五月像今天我们就也还是能看到资金回流的速度会比较快。四月30号的时候是能看到有两融的这个余额是有一个减仓，那可能是资金为了规避假期期间有不确定性，所以他做了减仓。那今天早晨的话，市场赚钱效应比较好，那大概率的话资金应该还是会有回流，所以呢增量资金驱动的这个大的逻辑是不会发生大的这个改变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在五月份可能大家也会去进一步的去关注有这种政策的一些落地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市场可能在五月份维持震荡上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0: 嗯，那我们其实回顾四月份的行情，感觉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就是像创业板啊、科创板它表现比较强，就是创业板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感觉到这个资金抱团的强势的个股的氛围非常的浓烈，就是感觉强者恒强哈，好像资金都集中在那几个比较强势的板块、强势的个股之中啊。大家也会有一种担心，说这个五月份这种特点的话还会继续的极致的演绎，还是说大家也担心说前面确实涨了太多了，资金抱团太严重了，会有分化，您是怎么看？
1: 资金抱团的这个现象呢，就可能之前大家对于像一些 TMT 行业的那个成交额的成交额占比大家会关注度比较高，那我们当时也做过有一些这个分析就比如说某一个行业的这个成交额占比它提升确实是有这个极值的这个效应，就比如说它的这个 TMT 行业的成交额占比超过40%，那可能是从这个15年以来，那它是一个这个25年以来，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那往往触及到这个占比之后的话，这个极值之后的话是可能会有这个调整，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的话，每一轮这种科技股的行情，它的这个成交额的占比，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这个数据。它从这个13年以来，这么多年10来年的时间里面，每一轮科技股行情，它其实这个阈值都是会往上提升的。可能一开始是13%左右，然后到了这个 AI 开始，那这个就提升到30%几，然后这个从25年以来的话，差不多就能提升到40%几。那这一轮科技股尤其是这个 AI 带动，到底是能让这个阈值

0: 抬到多高是这个绝对的一个高点。那目前来看，我们还没办法来判断说这个极值已经出现啊，它是每一轮科技股都会有这个抬升的这个现象。然后第二个点来讲的话呢，那从目前这个 TMT 行业的成交额占比的情况来看，距离25年以来的这个高点还有一定的这个空间。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抱团效应上来讲，我们认为说这个可能还没有到说最火热的这个阶段。但是这个不可否认的话，就是当这些板块短期的这种涨幅过大之后的话，追涨的风险会比较高，操作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对于这种资金抱团的这些方向，我们给投资者的建议的话，就是大家自己要注意好这个操作的节奏，有调整的时候逢低布局可能会比较好。追高现在来看短期的性价比并不高
1: 嗯，好啊。那么其实资金抱团的这些方向也不是啊没有依据的去抱团，因为他们确实是有支撑、有业绩方面的这个支撑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业绩方面，首先看看这个一季报啊，因为此前的话呢，就是2026年上市公司一季报呢也是刚刚啊全部披露完啊，这其中有5507家公司披露了一季报啊，其中4042家公司一季度实现了盈利啊，占比73.4%啊，这个其中呢，就2846家公司的一季度的利润是净利润是同比增长，占比51.68%啊，整个一季度5507家上市公司合计营业收入是17.70万亿，同比增长4.68%，净利润呢是1.6万亿，同比增长6.76%啊。那么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从2026年一季报之中啊，您关注到哪些上市公司的一些特点啊？特别是有哪些行业是比较超预期的？哪些行业它的下行压力比较大？哪些行业它的后续的业绩的后劲儿比较足？
0: 我们从目前来看的数据呢，业绩增长超预期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三条主线，一条的话是这个 AI 的产业链啊，那这个包括像电子，然后包括 AI 的这个算力的这个硬件，那这个里面它整体的这个增长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像电子的盈利同比增长是超过50%，然后它整体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情况，那增速会更高，然后包括像科创的一些芯片啊，然后像光模块。像这个 PCB 的话，那其实也都是保持着比较高速的这个增长，所以那这一块的话，那受益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种快速发展，所以是能看到业绩的成长性比较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来自于像一些有色和一些资源品，那这个的话也跟海外的一些地缘冲突可能也有关，然后也跟一些这个资源品的这个供给的一些变化也有一些这个改有比较直接的这个关系。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石油石化链。那它整体的这个盈利增速是15%，像化工的话呢是超过30%，快接近40%。然后能源这一块的话，它的弹性可能会更突出一点。然后第三块的话呢，就主要是来自于像这个新能源比如说一些电力的这个设备，那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有30%，然后电池产业链的这个增速会更快，锂电池产业链增速更快，接近90%的这个增速，然后风电的话大概也有40%到50%的这个增长，那这一块的话，它主要也是受益于像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在增加，而且呢，整个电池行业它在今年一季度的话会呈现出来比较明显的供给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像这个碳酸锂的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现在也是进入到一个向上的这种周期当中，所以呢，那这几个方向的话，应该是在今年一季报是有比较大的这种超预期的这个增长，然后业绩比较有承压的话呢，可能主要是集中在一些这种周期类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这个汽车像这个钢铁，然后建筑建材，然后包括像一些煤炭等等。那这些的话呢，有它本身的行业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像这个汽车，那这个也是跟去年以旧换新政策，还有去年高基数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然后钢铁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像地产链的这种疲弱，所以它的这个盈利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然后除了这些周期品以外一些农产品那也会有这个业绩上的一些压力，比如说像农林牧渔当中。那这个里面当中的话，像生猪养殖的这个产业链呢，也是因为去年基数比较高，所以呢，那它会有一个下行的这个冲击。从 未来的这个产业链，未来的这个业绩弹性上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会认为，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产业链，比如说 AI 的硬件，那这些的话，那它还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延续性。然后包括像这个锂电池和储能，再包括像一些化工品和资源品，那这些的话，应该是有可能可以看比较长的一个景气的这个周期。
1: 是哈，所以呢，这个多家券商也是啊，依据这些发布了5月份的配置策略。当然，就是多家券商对于5月份，也正如您所说的，对于他们的这5月份的行情还是比较看好的啊。那整体来看，具体的很多的券商的配置的主线呢，也是依然围绕到这个科技成长和这个涨价题材两大方向展开啊。那么您这边对于这两大方向比较看好的一些逻辑，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特别是因为其实科技啊，还有涨价概念啊，它会下面有一些这种细分啊，就哪些细分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弹性，比较看好，也可以跟我们梳理一下。
0: 科技方向的话呢，可能是概括成这样几个。第一个的话是跟存储和算力相关的这个芯片。那像今天，一早在 A 股开盘前，像这个日韩的股市上涨，尤其韩国股市涨幅比较大。那当中的话，也是因为这个海外的一些机构，它对于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这个目标价是做了很明显的上调，而且这一块的话，大家也都会看到芯片的这种供给，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限制，然后它的产能可能没有那么快放出来，然后呢，但是下游的需求量会比较的大，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存储和算力这一块，那它整体是在全球来看都是一个高景气。然后那像 A 股的这个科创的一些芯片啊，那整个一季度的盈利增长也是比较快，我记得增速的话应该是超过了200%，那这个应该也是在 AI 产业链当中弹性比较大的这个环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就是属于这个 AI 当中的这个传统的高增长方向，就是光模块和这个 PCB。那这两个的话呢，因为是这个确定性更强，所以呢这一块也是目前一些资金的这个关注方向。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像在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对于通信行业的这种持股占比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而且是连续3个季度在不断的加仓。所以从资金的这个动作上来看，那这一块也是有比较强的这个确定性。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属于半导体的设备和一些元器件。那这些的话呢，是我们从目前来看的，像一些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那仍然也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推动力啊。那包括在这个晶圆厂的一些扩建啊，国内的一些设备的这种采购上呢，这一块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确定性。然后另外的话呢，那像这个计算机的一些设备，然后包括一些云计算相关的。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也能看到它的业绩有比较高的这个增长，所以呢，科技的话基本上是这几个方向，然后涨价的话，像一些资源品，那我们从目前来看，一个的话是这个锂矿，那这个的话它主要是受益于碳酸锂的这个供需的格局有一些转好，然后大家其实在期货市场也能看到那个期货价格的一些这个上涨，然后包括有些机构也是预测说5月份的话可能会迎来一个主升的这个行情，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像这个石油石化啊，然后包括一些基础化工啊等等的话，那它也主要都是受益于这个地缘的一些冲突啊，大家可能感觉说整个能化产业链可能价格还会有持续的这个上涨。
1: 与此同时呢，就是我看到五一期间啊，投资者也比较关注这个巴菲特股东大会啊。那么在巴菲特股东大会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信息啊，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他所提示的一些风险的内容哈啊。一方面呢，就是整个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前的现金储备是历史新高，3970亿美金啊。那么他们有一个指标叫巴菲特指标啊，是超过了227%啊。就这个指标达到这么高呢，就是，意味着他们觉得投资市场的投资风险非常高了啊。那目前的市场环境呢，还有估值呢，对于公司来说呢，吸引力比较低了啊。另外，现在全球都 all in AI 啊，但是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这个接班人阿贝尔就说，他们还在审慎的思考如何借助 AI 创造实际价值，强调不会为了做 AI 而盲目的跟风布局 AI 啊。所以啊，您觉得就是 巴菲特股东大会上是传递出的这种投资风险的这个意识。

0: 是我们投资者啊如何的这个理解啊，这种啊风险提示又是否适用于 A 股市场？
1: 那首先的话呢，巴菲特传递出来的信息一个的话，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现金储备量是创了历史的这个记录嘛。那这个的话，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这市场上，从全球的这个视角下来看，这种低估值或者是有很大的安全边际的一些投资品种，其实现在找起来是比较的难的。然后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巴菲特指标啊，那它这个是跟这个美股的总市值与 GDP 的这个占比啊，那它这个目前来讲的话，也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位。那从这两个指标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 A 股当中是有一些这个值得大家去参考的这个地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好的标的不好找的这个事情。这个的话，那相信大家在今年整个一季度的行情当中已经能有所感受。已经感受得比较清楚，比如说这个业绩确定性的就是那么几个方向，那么每一个方向你说你要找一个股价还没有涨起来的，或者是股价还在低位的，那这个基本上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来自于说整个市场的这个估值，那你像国证 A 指它目前的这个市盈率已经处于过去十年98%分位啊，那这个其实已经是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其实整体上来讲啊，全球的股市经过了这一轮的上涨之后，大家的这个估值都是拉到比较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来看说接下来五月份可能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种走势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把今年四五月份的这个行情跟去年的四五月份去做一个对照，那时间点上来看是比较像的，但是估值水位是完全不同。去年四五月份市场起涨的时候，整个 A 股的估值水位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我记得是在中位数附近，然后呢到现在的话已经到了基本上是创了过去十年的这个新高，所以呢它整个市场指数往上的这个空间完全是依赖于说资金还有多大的这个进场的这个规模和这个进场的速度。所以我们其实前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在两融余额这种增长的这种阶段的话，那市场它是能维持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的这个动力。但是如果说后面市场有了一些突发的情况，那这种增量资金驱动的逻辑被证伪，大家能看到比如说两融余额出现了下降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市场就会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阶段。所以走到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话，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一个是持股的这个耐心还是要坚定的去持股，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再去追涨或者追高，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说还想再增加仓位的话，我个人建议的话还是等到市场有调整有回落的时候去布局这种高景气的方向。
0: 是啊，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从操作层面，希望您能给投资者一些建议，如何把握五月份的行情。您觉得在仓位方面啊，在持股的这个节奏方面啊，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1: 我们觉得今年的话，市场对于业绩景气度这个事儿，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所以呢，那像有一些品种，它在整个一季报的时候，已经从报表上来验证了，说它可能今年整体的这个发展可能还是会继续承压。那这些方向的话，应该是投资者要去做这种规避的啊。那市场目前的这个偏好就是对于业绩的增长，那这是有比较高的这个预期。然后呢，对于像这种光模块或者是 AI 的整个产业链，那它的这个业绩增速如果说大家在后面的这个几个季度当中发现它的这个业绩增速比如说降到之前的这个一半比如说往年这或者上一个季度它的这个增速是100%，然后到后面的话它砍了一半，降到50%，虽然说还有50%的这个增长，但是它因为它的这个业绩增速降幅会比较的大，这个我们在历史数据上也能看到，一旦说它的这个增速降幅很快的话那这个的话，那它其实对于整个板块来讲，可能这是一个要阶段性要撤退的一个信号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一些这种比较火的这些方向，那目前在做新开仓的话，那各位投资者可能是要控制一下仓位，不要在高位的时候上这么大的这个仓位，逢低有调整的时候去低吸布局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节奏。然后第三个的话呢，那可能在五月份像一些地缘的这种冲突可能还会有反复，然后包括中美两国的有一些互动，那这些的话可能会对市场也会有一些影响，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操作的这个节奏。
0: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

0: 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吕松姐，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好的啊，我们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啊，看到更多的这个朋友们来了啊，这阿明全书老妖传还有 SH 春天啊都来打招呼了啊，这个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半点报时，随后呢为大家带来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的梳理和解读。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解放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到。
2: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财经午间到。我们来关注一组国

0: 那方面的财经动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2026年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这个假期，您的朋友圈是不是又被各地的风景和人海刷屏了呢？今年五一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2: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1: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30.6%，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2: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

0: 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1: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2: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1: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0: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3: 好啊，我们再来关注消费的情况。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3: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点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 7.47 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此外，今年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 237.6 万场，全部都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创新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来听报道。
4: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5: 观众潇潇，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4: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

0: 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游客郑惠民
2: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视线转向上海，入境消费是上海消费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上海正多措并举推动入境消费提质扩容，营造入境支付体验友好的大环境。五一假期，大批外国游客走进上海城市街巷，沉浸式体验本土潮流，便捷享受即买即退服务，真切触摸这座城市的活力。来听报道。
4: 上海是大批外国游客体验中国式烟火气的第一窗口。假期里武康路人流不断，韩国游客金玉娜第一次来上海，她的行程安排基本来自海外社交媒体的种草攻略，主要打卡本土美食，体验潮流生活。
5: 韩国偶像喝过，所以这家奶茶很有名，我就过来了。我点了明星同款，还点了一个最新的开心果 gelato。
4: 好玩是好买的前提，上海丰富多变的消费场景是吸引外国游客激活入境消费的核心优势。玉娜喝完奶茶后便打网约车前往南京西路选购中国设计师品牌服饰，晚餐选择了极具特色的辣椒炒肉，在一餐一食一步一景中体验最真实的中国式日常。
5: 哇，逛街特别有意思，建筑也很漂亮干净，食物也超级好吃，和家人们一起旅行玩得特别开心。
4: 对外国游客来说，买不买、买多少还有一项重要的考量，退税是否便捷，这也是上海发力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的必答题。去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约 80%， 即买即退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 15.7 倍。目前全市有18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20多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后续还将进一步增加。新业态股会高级客户服务主任杨晨说，成效非常明显。
6: 从25年的数据来看，下半年的数据跟上半年对比啊，我们的即买即退办理的笔数有增加了700%，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差不多增加了400%。比如说我们巴黎世家啊、Golden Goose 啊、Moncler 啊，一个月内就已经办结了他们的退税资质。Moncler 这个品牌来说，30%-40%的单子都东南亚客人在这边购买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4: 今年一季度，上海接待入境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其中不乏回头客，消费频次更高，停留时间更长，消费意愿更强。俄罗斯游客马特维说：“
7: 上海的消费体验更好，品牌多，退税快，所以我特地来购物。我一会儿还想买路易威登的香水。”
4: 现在上海正加快打造全球入境消费首选地和购在中国标杆城市，推动消费友好向更高阶升级，比如精准切中细分需求，把体验做极致。新业态股会 Golden Goose 通过在携旅上手绘上海地标，把商品变成纪念品。销售陈旭佳说，
8: 是当天就可以取到的，我们有过来的一些顾客，他们一家四口一人一双鞋，然后可能还会加上一些定制，整单的一个销售金额都还是蛮可观的。
4: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次心动的相遇，让每一位外国游客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生活记忆。对于上海，玉娜充满好感，也很留念。
5: 太喜欢上海了，我觉得如果能生活在这里就好了。
4: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在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报告中，全球黄金市场呈现出罕见的分裂图景。一方面，全球央行持续大手笔增持黄金，亚洲投资者逆势加仓黄金 ETF， 投资避险需求持续火热。另外一方面，受高价位压制，传统金饰消费大幅降温，出现了销量大跌、消费金额逆势上涨的特殊走势。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9: 一季度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244吨，购金力度维持高位。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机构和央行同步加码黄金的核心逻辑在哪里？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认为，
10: 增持的长期逻辑在于，目前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而对于美元的可靠性，或者说美国以美元作为制裁部分经济体的一些工具这一现象来看呢，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所以说增持黄金呢是一些经济体的必然选项。另外，国际地缘政治 问题也导致各主要经济体呢也纷纷的加大国防支出，而使得自身的债务规模呢出现了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各主要货币都将会维持这个降息周期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选择黄金作为主要的储备呢，也是一个不二的一个选项。
9: 在宏观层面的狂热之下，微观消费端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央行和机构狂买金条和 ETF， 另一边却是老百姓买金市大幅萎缩。如何看透这种投资端与消费端的背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 一边啊是央行和机构的大时代趋势，是基于地缘政治宏观风险的防御性配置，另外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小日子的账本。金价飙升到如此之高，小克重的金坠子从过去的随手买变成了需要认真掂量一下的轻奢品。一季度全球金市的需求量随着金价的上涨跌了 23%， 但是消费金额涨了 31%， 这说明啊，老百姓不是不爱黄金，而是买不起了，购买的频次克重被动降级。这种背离啊，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金融属性暂时压制了它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属性。
9: 尽管消费量大幅下滑，但一组数据却引起了关注。一季度全球金市消费量下降 23%， 但消费金额却增长了 31%。 中国市场金市需求同比下降 32%， 但环比上升 4%。 在历史高位金价下，金市零售端究竟是如何做到以价补量的？桌创资讯行业研究员曹慧分析。
11: 那比如说硬足金的一些产品呢，它正在凭借轻量化与设计的一个灵活性，逐步脱离原料金价的一个束缚，毛利空间呢是远高于传统的一些产品的。所以说呢，零售端当下呢本质上是把黄金从按克卖的商品做成了按设计和文化卖的一个品牌，用溢价率的提升呢对抗销量的一个下滑。
9: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在未来黄金的定价体系中，消费端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曹慧进一步分析，
12: 未来黄金市场的核心定价逻辑呢将由长期的央行去美元化的一个买盘加中期的地缘风险溢价以及短期的投资需求崛起共同主导，那金市消费呢也将退居为一个锦上添花的辅助变量。
9: 展望后市，田立辉认为，当前黄金市场短期面临滞胀压力压制，但长期上涨逻辑并未动摇。
1: 二季度的黄金市场正陷入一个由地缘冲突造成的滞胀陷阱，美伊冲突推高油价，这本来利好黄金，但是现在大家担心啊，高油价会催生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不敢降息，甚至于再度加息。这股高利率潜在压力会打压呀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的吸引力，会让资金啊更多的流向美元而不是黄金。然而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支撑黄金牛市的三大地基一块没有松动，金价仍然有望再次挑战历史的高点。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这段时间的调整或许正是需要我们拿出耐心进行观察，进行分批布局的关键时刻。
9: 面对处于历史高位的金价，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市场人士桂浩明建议，投资者需分清短期博弈与长期配置的界限，当前性价比并非最佳。
13: 第一个啊，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盈利需要啊，对这些投资者来说，现在可能要当心一点，因为现在还不能说黄金已经调整到位。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啊，看到美元地位下降的这样趋势啊，以及看到各国都在寻找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些趋势，那么我觉得黄金仍然是有它的一定的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黄金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的产物，未来可能会是。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目前这种金条价格上涨，各国的黄金购买黄金动力上升，但是黄金首饰它确实处于消费不振这种状态啊，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9: 而针对普通投资者实操配置难题，张刚区分了不同投资模式的适配场景，给出了明确的操作建议。
10: 长线来看，黄金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而波段操作呢不太合时宜，因为黄金的价格的这个走势呢波动相对比较小，如果做波段操作呢倒不如去选择做黄金股，黄金股的波动幅度呢要比纸黄金波动要大很多。因此呢就是短线操作的话呢那倒不如去投资黄金股，要是长期配置的话呢还是选择这个纸黄金长期持有。
14: 资讯闪送，
3: 好，资讯闪送，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动态。首先来关注美伊海上对峙的最新情况。

0: 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表示，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受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通过通行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1: 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查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0: 好，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6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根据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自4号起，法国所有大学餐厅扩大引入并推广1欧元午餐，以惠及全体大学生。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空间事务部将在2027年投入1.2亿欧元支持这一计划。为保障1欧元午餐顺利推广，法国政府2026年拨付5000万欧元，用于补贴大学校园餐食成本。据估算，这一套餐的实际成本在8至9欧元之间。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五号联合发布题为《当前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等。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据新西兰先驱报五号报道，国际工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揭示了全球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最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实际薪资平均上涨11%，前1500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高达840万美元，而全球普通员工的实际工资仅微涨了0.5%。普通员工需要不吃不喝工作490年才能赚到一位首席执行官一年的收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 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164.18点，涨了51.52点，涨幅1.25%，到目前的成交9543.93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是报在15515.88点，上涨了410.35点，涨幅2.72%，到目前为止的成交11563200万元。两市目前的一个成交呢，已经是超过20000亿的这样一个量了。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807.81点，涨了3.55%。量能方面，5547.4100万元。来看一下科创综指，2052.91点，涨5.25%。到目前为止的成交是3359.7300万元，而科创五零指数1703.03点。涨幅达到8.41%，到目前的一个成交是1302.7900万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北证五零指数。北证五零指数是1368.11点，涨了2.86%，到目前的成交133.9100万元。来了解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660.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1022.03，涨了8.7，涨幅是达到0.66%。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8.01，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187。再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昨儿已经是立夏了，也就是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进入夏天了。那来看一下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

0: 多云，明天是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明天是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30%到80%。我们看到这会儿室外温度呢是在26.3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38%。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最新消息显示，阿塞拜疆主权财富基金，也就是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基金，今年一季度卖出超过22吨黄金，这是该基金自2012年开始增持黄金以来首次进行减持操作，能分析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根据了解，此次抛售使该基金黄金持仓占比从去年底的38.2%降至35.6%，持有量降至178.1吨。要知道，该基金总资产大约740亿美元，是全球黄金主力买家之一。2022年至2025年累计增持超过100吨。不过，无需过度恐慌，目前无迹象表明其会持续大规模减持。此次抛售主要是因为内部持仓规则约束，黄金占比上限为35%，去年底金价上涨使其占比逼近39%的实际上限，减持是为了合规。实际上，阿塞拜疆的减持并非个例，近期多个国家央行和主权基金都在抛售黄金，标志着高金价下主权买家从囤金转向高位调仓。最显眼的就是土耳其，3月底两周内累计减持黄金近120吨，创2013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目前总储备降至702.5吨，主要是为了应对能源短缺和里拉贬值压力。此外，波兰拟出售黄金筹集130亿美元用于国防，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今年1月也纷纷减少黄金储备，这些抛售行为共同削弱了支撑金价的主权买盘力量。那么多国抛售黄金对于市场和投资者影响有多大呢？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来看，多国抛售叠加多头资金撤离，直接施压金价。黄金已经连续多周下跌。市场数据显示，3月全球黄金 ETF 资金流出大约120亿美元，创月度历史记录。纽约黄金期货净多头寸减少大约20000手，对应名义黄金62吨。期货投机资金整体偏谨慎。机构也纷纷下调金价预期，摩根士丹利将2026年下半年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大幅下调至每盎司5200美元。其分析表示，本轮下跌源于供给冲击、实际利率上行和美联储降息延后，打破了黄金在利率下行环境中的走强传统逻辑。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需要警惕金价短期回调风险，不宜盲目抄底。长期来看，需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全球宏观经济格局变化，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调整持仓，避免跟风操作。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聊聊国产算力链；随后的这也有招周三，今天是周三啊，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 要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热线差不多是在1:18到1:20左右就开始为您开通了。那我们的热线持续时间呢是到1:50左右。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鞠磊先生。下午好，鞠老师。
3: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下半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会批量上市。那您觉得这样一个举动，是不是预示着国产算力会迎来这个实际应用价值的这样一个关键节点？那么还有呢，这个国产模型和算力，你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全面的共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存储芯片是大幅的这样一个上涨啊。
3: 那个其实呢，就是因为我跟你约这个就是
0: 对我们是节前约的，是的是的，我们是节前约的话题啊。
3: 所以今天实际上涨得最好的就是国产算力，应该今天算是五月开门红，然后国产算力链应该是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整体的这个就算是上涨的盛宴了。
0: 嗯，
3: 那个那么我们大概讲一下国产算力链主要的一些上涨的逻辑。第一个就是需求端的爆发，那么主要就是比如说以 DeepSeek V4 等国产大模型的为代表，那么整个参数规模达到了万亿级，对于算力的需求整体也是呈现指数级的增长。
0: 嗯，
3: 不管是这个模型的训练也好，还是推理也好，都需要大量的算力支持，从而推动整个国产算力的需求的这个激增嘛。那么另外一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多模态与智能体的应用。那么 AR 目前已经从单一的任务向多模态包括智能体去发展了，整个 CPU 和 GPU 的协同需求提升，那么算力需求也是从并行的计算转向逻辑的调动，所以进一步扩大了整个算力的缺口。
0: 嗯，
3: 再加上呢，整个目前行业数字化的转型，包括金融啊、制造业啊、医疗啊等行业，都是加速对于 AI 应用的落地或者 AI 应用的赋能，从而对于算力从云端向边缘延伸，形成了这个端边云的这个协同算力需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整体需求端的大爆发。不管是国内的大模型，还是海外的这个大模型的发展，都是就是日新月异吧。那么另外一块呢，是来自于供给端的升级。那么供给升级，刚刚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您也说了，就是国产芯片的技术突破，比如说华为升腾950、寒武纪这个思源590，包括海光的 DCU 等国产芯片，在这个算力啊精度上的支持啊，包括在一些内存带宽等方面实现的这个就是代际的跃升，性能基本上大家都是在对标国际的先进水平，那么且支持万卡级的超节点部署，这个就是下半年起超节点可能会放量的一个原因。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为了满足大规模算力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就是产业链的协同完善，不管是从这个芯片的设计也好，还是晶圆的制造，乃至于这个高端的这个封装测试到服务器的整机，那么整个国产算力链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闭环，从而能够保障算力供给的稳定和自主性。那么当然这里面还离不开整个的政策和战略的支持，包括国家算力这个网络建设东输西算工程的推进然后呢，包括各地的政府也非常支持国产算力在政务、金融、能源等关键领域的一些应用包括通过这个采购等方式能够加速国产算力链的这个市场份额的提升吧。
0: 嗯，
3: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再加上最近特别是以DeepSeek V4 大模型完全去可以适配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那么 这里面就是把成本跟性价比的优势能够凸显出来。那么国产算力芯片的价格

0: 大概是同类国外高端这个产品的50%或者只有70%。最重要的一块就是让算力服务成本，也就是说 token 的这个调用成本会变得远低于海外的同行，那么能够更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开发者使用国产算力链，同时能够让 token 有很好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基础，从而推动算力需求的再一次的增长。那么从能耗优化这块来讲呢，包括液冷啊、光互联啊等技术的应用，也会降低算力的能耗，从而提供给这个算力能够有一个提升算力这个密度，包括这个进一步增强算力的性价比的优势吧。所以从综上所述吧，我觉得主要就是国产算力链的上涨逻辑，从需求的爆发、供给的升级、这个政策的扶持、包括成本的优势以及整个生态完善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了国产算力从可以用转向好用，成为数字经济和 AI 发展的一个核心的支撑力量。所以在目前这个就是我们说大的这个 AI 的发展的环境下，所以国产算力呢在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趋势啊，包括这个算力租赁的一些品种大家也看到了，从4月份到5月份其实涨幅是非常惊人的。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国产算力链这一块，还离不开什么呢？还离不开就是今年整个国产先进制程的一个扩产。那么有了国产先进制程的扩产，才有了国产这个算力芯片的这个量能的释放，也就是为后面整个国产算力链能够真正和国内大模型去做完全的适配，做到降本增效。所以这些其实我觉得就是市场的资金还是很聪明的，也就是说不断在拥抱就是最好的产业链，能够拥抱这个就是我们叫时代的贝塔。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从4月份就开始了，然后呢4月份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要站在这个光里，对吧？那么实际上到了5月份可能更多的就要走进心里。所以整个的4月的最后一天，包括5月今天的这个开盘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能看到整个国产算力链呈现出一个爆发式的这个上涨。当然从股价的角度上来讲，短期可能涨幅会比较大，那么后面也会迎来它自身的一些分化或者技术上的一些这个调整。那我觉得调整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逢低再次介入的机会，所以你手里可能有这样的品种的，那我的建议就是这个持股待涨，
1: 持股不动，
0: 或者说对，或者说你能够做一些差价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手里没有的，那我觉得你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也没必要去这个去追买或者追高，那么耐心等待市场，它这个市场总是有涨涨跌跌的，起起落落的，那么等到市场再次有分歧有回调的时候，那么再去介入一些前排的核心票，我相信在5月份应该还会给到一个非常好的收益的。
1: 所以你觉得4到5月其实是一个从光到新的这样一个过渡和转变？
0: 对对对，
1: 就更多的机会是在心里，就像前面你也说到了，就是还没上车的没必要这两天急，你可以等它的一个回调。那前面你也说到了这个大模型，那你觉得大模型有没有机会和算力共同的出现一个上涨，出现一个全面的共振呢？
0: 有。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些云服务啊、云计算的个股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的补涨。那么算力链这块呢，其实之前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 GPU 对吧，那么实际上目前来讲也就是有点叫做预期差的，或者说预期差比较大的是 CPU 啊，就 CPU 这块的预期差会更大一点。然后呢就是华为升腾链，然后包括液冷啊，包括铜箔啊，这些其实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大的。还有另外一块呢，就是来自于本身的海外映射的，比如说您刚刚说的存储芯片啊，对吧，那么再加上国产先进制程的扩产，这个就是高端封装的前道测试后道测试，这些都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鞠磊先生，谢谢鞠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其实大家认真听我们节目的话，会发现我们其实每一个嘉宾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色。那有的呢是盘感特别好，

0: 因为一般来说我问嘉宾要选题会提前2天，而鞠老师呢，因为这次有一个五一长假，所以其实我是在4月30号那天就问他要了选题，没有想到他踏得很准哈。那鞠老师是一个盘感特别好的嘉宾，有些的呢会更多的做行业的深耕，有些的呢可能就更喜欢一些老灯骨，所以每一位嘉宾他的风格不一样啊，那很正常，这个百花齐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接受不同风格的嘉宾可以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各自闪亮他们的光彩。好的，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职业有招。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以及细节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是众多分析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主力资金在哪里集结，机会往往就藏在哪里。接下来啊，我们就从主力资金流向和博弈的角度跟大家解密隐藏在大资金背后的秘密和机会。就在过去的4月份啊，是年报一季报披露的密集期，很多人都在关注公司业绩和财务数据的变化啊。其实这个时候有比业绩更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关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机构资金的变化，就是盯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哪些知名大佬和机构资金进出了这家公司。这个数据的变化啊，比单纯看业绩更有参考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的好坏啊，并不是决定一家公司上涨和下跌的直接因素，而背后的资金或者主力机构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业绩不错的公司股价就不涨，背后的核心原因啊，就出在这里。相反啊，如果公布的最新股东数据里啊，有一些知名大佬或者机构资金新进入或者大幅加仓的，这样的公司啊，可以多留意一下。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被大资金盯上了，这样的企业啊，未来上涨的概率会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当然啊，跟踪主力资金还有一些小窍门，我将在下一节当中跟大家进一步阐述。在此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的底线。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疑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点22分，稍后呢我们将走入今天的职业有招。今儿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现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职业有招。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0: 好了，走入我们今天的置业有招，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首席交易管家周群。下午好，周群。
5: 你好，陈老师，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呢也是继续。

0: 听众朋友开通。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周群，我们在这儿和大家来盘一下有关于这个非户籍的这样一个购买权限，好不好？我们现在知道户籍的话，我们能知道的就是说户籍单人是可以在外环内购买一套房屋，对吧？外环外不限购，但是人均超过60一定是有房产税的。
1: 户籍单身可以买两套，现在
0: 单身外环内可以两套了。
1: 对，
0: 哦，好吧，我还是没跟上啊。户籍单身现在是可以买两套，那户籍家庭呢？
1: 也是两套。
0: 哦，单身和那个
1: 家庭是一样，
0: 是一样了，就好吧，现在没有改变了。那非户籍的话，单身外环内一套，
1: 一年社保是一套，然后三年社保是两套。
0: 嗯，哦，还是有差别。好的，我这个要再去复习一下。我觉得一变了之后，每次变我都是要重新做一个记忆啊。嗯，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你好。
2: 田姐好，嘉宾好。
0: 哎，你好，您说。
2: 我想咨询两个那个二手房交易上面的那个具体的小问题
0: 啊。您说。
2: 一个是我想问一下那个二手房交易，那个定金的话，我可以要20%吗？
0: 你这个定要看你哪个定，是宝盖头的定，宝盖头的定。我问一下周群啊，在你们日常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个定金一般来说是给到多少？应该是一般10%吧？
3: 对，可能会更少，一般可能小标的的房子可能5万、10万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嗯。你这个定金能不能给10%？给到20%，关键就看你和下家怎么来约定。如果下家愿意，那可以20%啊。
2: 对，我明白，我完全赞同那个天天老师的意见。嗯，但是，具体的时候，我碰到的大中介，他告诉我说，他们公司规定不行。10%都不行，这个就让我很困惑。我觉得这是一个协商的问题，20%应该是不超过标准的。
0: 你的意思是碰到一个品牌的中介，他告诉你不可以，是不是？
2: 他告诉我说他们公司规定，但是他又拿不出具体的规定条文来。
0: 嗯，因为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这个定一旦付了之后，一旦对方有违约或者你有违约的话，你违约是双倍返还，对方违约，那么也就这个定金全部归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如果金额大的话，确实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您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希望定金付到20%？您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直接让他，如果你们两个都没有异议的话，直接付首付啊。
2: 我明白啊，就是其实定金付的高一点，不管高还是低，对双方上下家的约束力都是一样的。我是觉得如果付的高一点的话，代表那个买家的诚意嘛。
0: 你是希望通过钱这个事儿来确定对方的诚意是吧？我问一下周群，像你们的话会不会有这种上限的规定？
3: 会，而且我们现在是倡导是做资金监管，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定金的比例。
0: 哦，因为资金监管对定金比例是有限制的是吧？
3: 嗯，也不是有限制，因为这样监管的越多，就是你交易越安全嘛，对于买家来说。
0: 所以其实那么像你们的话，一般来说定金是要求20%？
3: 我们其实没有具体的比例要求，其实还是要看具体的案子，包括你上家的房子里面有没有贷款。
0: 嗯，
3: 这些都是比较关键性的因素。
0: 所以这位林女士是这样的，一般来说，照理来说哈，其实定金多少并没有很严格的这样一个规定和限制。我不知道你出于是哪种想法，是希望他能够付到20%。其实如果下家意愿很强的话，也不要付定金了，直接付首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对不对？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沟通。我相信中介如果告诉你说定金可能有一个上限。

0: 你不能超过这个数额的话，跟资金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应该也是有关的。
1: 哦，就是刚才那个嘉宾提到的这个定金不能高，跟资金监管有关系。
0: 对，
1: 他
0: 有这样一个平台，
1: 我不是特别理解。
0: 关于这个，周群你能答吗？
2: 这个是这样子的，其实定金给到多少是就是要双方去协商的，和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是有关系的，不能绝对的去说这个比例要给到多少。
0: 嗯，那有没有上限规定？
2: 上限规定其实是对于法律，如果一旦出现违约，就是法律上面的一个赔付问题，
0: 嗯，
2: 认定问题。
0: 对的，我也觉得可能是为了避免事后万一双方有违约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过高的定金有可能真的到了法院他也是不支持你的，所以你这个要求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1: 哦，明白了。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1: 那现在这个交易的话是不是都要走资金监管呢？
0: 这样不是更安全吗？
1: 哦，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比方说我在中原呢，或者在链家，或者在我家交易那个二手房，是不是我必须要下一个他们公司的 APP 啊，才能完成这个整个流程？
0: 这个好具体啊，周群是不是要一定要下一个你们的 APP 啊？
2: 我们目前没有这个要求
0: 啊。就周群只能答他们公司的，目前没有这个要求。
1: 我明白了，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不客气。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我觉得你这几个问题我都没有给到很确切的一个答复啊，很抱歉很抱歉。
1: 心里有底了。
0: 嗯，好的，就这样啊，再见。嗯，好，再见。
1: 谢谢天天。
0: 好，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

0: 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4: 好的，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首席交易管家周群。其实关于 APP 的事儿呢，我多少能理解啊。可能这个各家公司呢，对于 APP 的下载量也会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同时呢，如果你下载了 APP， 我相信在 APP 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你想关心的信息，比如说交易进行到哪一步啊。就像我们现在去商场，如果你要免费停车，你得关注他的公众号，你得进入他的小程序，你得注册成为他的会员，你才能免费停车。我相信这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好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于女士的电话。于女士你好。
5: 哎，两位老师好。
4: 哎，您好，您说。
5: 哎，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4: 嗯。
5: 我和老伴呢，现在住的是侧合公房。
4: 嗯。
5: 这个侧合公房，我们早就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4: 嗯。
5: 现在呢，我和老伴想把这套房子卖给我的，以买卖的形式卖给我的儿子。
4: 嗯，
5: 上一次呢，那个田老师田田老师说，先到房产交易中心去把什么时候买下来的这套售后公房，
4: 嗯，
5: 这个材料调出来，
4: 嗯，
5: 然后呢，我们三个人呢就到房产交易中心去买，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
4: 嗯，
5: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呢，老师，就是这样。我儿子他们一家呢不在中国内，在国外，
4: 嗯，
5: 但是呢，他们没有加入外国籍，还是中国公民，
4: 就是户口还是上海的。
5: 哎，对，还是中国公民。
4: 嗯，
5: 这样可以卖给他吧？
4: 可以啊，
5: 可以的是吧？
4: 可以啊。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是这样的啊，有些比如说已经是入籍了，不是中国国籍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只要回来办居住证。他这个叫居里，叫什么证啊？那个周群，周群能听到吗？
6: 永居证吧。
4: 永居证就是外籍人士来上海办永居证，然后我记得是办几年以后也可以购房屋的。三年。
5: 他现在还是中国公民。
4: 那没问题啊，你可以卖给他。在上海他有房吗？
5: 没有房。
4: 没有房，而且你们夫妻两个就这么一套房子，对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过程，你只要把原来的档案调出来，证明你是售后公房，然后再证明他是你的儿子，然后你们再卖给他的时候，你们两个签字，就是把契税抵扣的优惠政策给他儿子。那这个过程，你们的交易几乎是零成本的。
5: 好，就是说，老师，就是说，要我儿子下个月要回来了，
4: 嗯，
5: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办，对吧？
4: 嗯，是的，
5: 就可以了。
4: 那肯定要一起去办啊，因为买卖的过程，买方还是要出现的嘛，好不好？
5: 就是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过世以后，如果他加入外国籍，他就没办法再把房子卖掉了，对吧？
4: 那可以卖啊。
5: 哦，就是要永居证，对吧？
4: 是这样的，这个。已经在他名下了，我们上海的房子是可以卖给外籍人士的，已经在他名下了，那就是他的房屋。那么无论他是哪里的国籍，他都可以卖。但是呢，因为他入了外籍之后，他拿的就不是我们国家的身份证了，他拿的就是当地的护照。但是呢，他就要去办一个证明公证，证明什么呢？他是他。明白吗？他就要办一个证明他是他就可以了。
5: 如果他没有嫁入外国国籍，还是中国公民，那
4: 就没有任何问题，他就不需要去开这个证明他是他，而且这个证明是必须经过公证的。这个公证可能会有点麻烦，比如说他入的那个国家的国籍，他那边领事馆要开个证明，就也就证明持那本护照的和持现在的。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2号线夏先生的电话。夏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哦，不好意
1: 是
0: 思，
1: 我吗？
0: 是您，不好意思让您等那么久。还有
1: 好的，
0: 三
1: 不
0: 分
1: 用，
0: 之
1: 请
0: 二
1: 您
0: 是由你女儿来继承，所以我
1: 啊。
0: 没那么赞成你把外孙女儿名字加进去。
1: 先继续
0: 为
1: 吧
0: 什
1: 啊。
0: 么？因为这样你等于把她成年之后第一套购房的各种优惠政策都占掉了。
1: 啊，我以后政策怎么样还不知道，
0: 对，以后政策怎么样还不知道，
1: 但现在我如果是百年以后，我这个就是给他这个他应该遗产税也没有的，对不对
0: 目前我们国家是
1: 啊？啊，
0: 不
1: 如果
0: 存在
1: 女儿
0: 遗
1: 继承
0: 产税这个事儿的，就是即便你百年之后把这套房子给你女儿，对吧？你女儿到时候说要卖掉，她可以先把手头80平的卖掉，随后再卖你这套，5:1，她的个人所得税也是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1: 啊。
0: 你这套房子是现在刚刚买的，对吧？
1: 对，刚买的，刚买的。
0: 对，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个房价很稳定了，对吧？没有像前面的20-30年这样子
1: 对对对，基
0: 会
1: 本
0: 出
1: 上
0: 现一个
1: 不会
0: 大
1: 涨
0: 幅
1: 了，
0: 的
1: 应
0: 上
1: 该
0: 升，
1: 涨
0: 对吧？
1: 涨大很多
0: 好，
1: 了，对。
0: 那么你记得个人所得税它的缴纳方式两个，第一个呢是总价的1%，第二个呢是差价的20%。那么它继承的房屋是规定要差价的20%。那你想，如果到时候没有差价，那么这个20%是不是也相当于不用缴？
1: 对对对对，
0: 对不
1: 就
0: 对？
1: 是1%了。
0: 对，没有1%，不用1%。如果零差价，零乘以
1: 啊
0: 任何数，结果都是零啊。
1: 啊，就是也就不用交税了，反
0: 对
1: 正
0: 呀，
1: 对吧？
0: 对呀。所以呢，我这两年一直跟一些朋友在说，一些老年人特别不喜欢动手里的房子啊。其实我觉得这两年是一个改善住宅的很好的机会。为什
1: 对
0: 么？
1: 对，
0: 如果你手头不止一套的话，你卖出有一个个税，你只要一年内买入，你就可以把这个个税退回来了，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我就这么一套，那没关系，你这套可能是30年前买的，它的市场价非常非常的低，对不对？那你现在把它卖掉，买一套新的，是不是就按照目前的一个市场价了？那
1: 对对
0: 你的
1: 对，
0: 孩子到时候继承，他交个人所得税选项可以选差价的20%。那如果是原来的这个房屋的话，差价很大呀。那
1: 对
0: 现
1: 对
0: 在
1: 对
0: 这
1: 对，
0: 个价格的话，差价可能为零啊。
1: 啊，
0: 那可能为零的情况下，差价的20%不等于免税吗？
1: 对了对了对对，
0: 对吧？
1: 老师，我就是听了
0: 你
1: 你
0: 说。
1: 的这个，我把原来的房子卖掉了，我再买房子，
0: 好吧，我拉动了一下房产
1: 哈哈，
0: 的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成
1: 对，
0: 交，
1: 我真的过，我
0: 但
1: 记
0: 是
1: 得我前
0: 我
1: 几
0: 觉得
1: 前
0: 是
1: 两周
0: 有
1: 刚把
0: 道
1: 我
0: 理
1: 新的
0: 的
1: 房子
0: 呀，
1: 卖掉了，
0: 我
1: 现
0: 觉
1: 在
0: 得
1: 又
0: 是
1: 买了一
0: 有
1: 套
0: 道
1: 新
0: 理
1: 的，
0: 的，而且你看，你
1: 啊，
0: 做了这个变更之后，首先你的居住环境也改善了，对不对？
1: 啊，改善了，肯定，
0: 你住
1: 我
0: 的
1: 那
0: 也
1: 好，环
0: 舒
1: 境
0: 服
1: 好
0: 了
1: 多了，
0: 呀，
1: 好多了，
0: 对吧？对吧？而且你看，
1: 我把以前的老房子那个差，我老房子以前买下来的时候只有几千块钱一个平米，现在几万块钱一个平米。
0: 对呀。你想老房子，如果你的女儿继承，她的差价20%，那大了去了，
1: 啊，那大去哪大？那不得了！
0: 对吧？那你
1: 啊，
0: 按照现在的一个
1: 我原
0: 房
1: 来
0: 子的
1: 成本
0: 价
1: 价跟一
0: 格，
1: 个零头。
0: 对呀，那你按照现在房子的这样一个价格，对吧？然后在将来几乎没有差价，你女儿即便继承了，她交税也是没有负担的呀。
1: 哦，好的，好的，
0: 你自己又改善了生活品质。
1: 好
0: 孩
1: 的，
0: 子
1: 好
0: 又
1: 的，好的，好的。
0: 没有将来个税20%的这样一个压力和负担，是不是两全其美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嘛？
1: 对对对对，
0: 而且现
1: 啊。
0: 在我觉得房屋置换确实是一个，而且你想，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更多是哎，只要有房，甚至就当时的理念，买房的理念和现在买房理念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现在我们讲究物业管理呀、小区环境啊、地铁上盖呀、出行方便呀，就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还要考虑就医方便呀。而
1: 对
0: 当
1: 对对，
0: 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要买房，更多的是我离单位近，我上班方便，所以我觉得退休这个节点是换房的一个节点。
1: 对了对了，我就听了你这个广播，真的，我在马上换房了，
0: 谢谢谢谢
1: 刚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买好，刚定金付掉，我跟你说。
0: 啊，真
1: 我
0: 棒真
1: 还没
0: 棒！
1: 这户口，还没这个什么报户口什么，
0: 啊，
1: 还
0: 都
1: 没那
0: 还
1: 个呢，
0: 没
1: 中
0: 有
1: 介还没
0: 弄
1: 签
0: 呢，
1: 约了，已经定金付掉了。就
0: 是。
1: 他们在叫我，他说你说，咱们这个房产商跟我说，他说你想一想，你们要报几个户口，
0: 对
1: 要
0: 对
1: 报几
0: 对，
1: 个户口，他说你有几个人都要过来的。
0: 对，因为你去
1: 然
0: 了
1: 后我
0: 解
1: 再
0: 一
1: 问你，
0: 下，
1: 我现在今天来咨询
0: 我
1: 一
0: 问
1: 下。
0: 一下什么区啊？因为现在不同的区呢，它的。
1: 我是浦东新区。
0: 啊，浦东新区不同的区呢，它的政策是不一样的。然后浦
1: 我是
0: 东
1: 浦东
0: 新
1: 新
0: 区
1: 区，
0: 的
1: 我在
0: 话，你
1: 长
0: 把
1: 顺那边。
0: 你啊，我知道靠近川沙那块儿嘛。然后你只要把孩子的户口迁到你的房子里就可以了，
1: 啊，好的好的，签到
0: 好
1: 房
0: 不
1: 子就
0: 好？
1: 可以的。

0: 了解一下附近。哎，唐镇那边有什么中学呢？
1: 有个建平。
0: 啊、哦，建平，哎，建平不是本部吧？本部不在唐镇这块。
1: 不是本部，对，建平的分部应该。
0: 对，我觉得建平的本部应该不在那块儿。那、
1: 建平本部在靠近那个了，靠近黄浦江。
0: 对对对，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建平中学，他这个学校。
1: 还有一个好的中学，很好的一个中学，他说。我们不在这个里
0: 啊。好的，那我们就不聊了。反正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去了解一下这个学校，如果要对口学区的话，对于孩子有什么要求？因为中学呢，我不太知道；小学呢，上次帮朋友问了一下，就是只要里边有你户口在里边，问题就不大，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
1: 谢谢，谢谢老。
0: 就这样啊，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嗯，好了。唠叨了这么多，这个周群啊，我们刚刚这话是说到一半啊、我们刚刚说这个非上海户籍，如果说这个社保交了一年的话，他在外环内是可以买一套，对吧？
2: 对，对的。
0: 那如果社保交了三年，如果社保交了三年，社保这是单身的状态，对吧？
2: 对。
0: 那已婚的状态呢？只要满一年，是不是就可以两套？
2: 不是，就是现在单身和家庭它是一个概念。
0: 单身和也是要满三年才可以两套。
2: 对，
0: 好的，
2: 是的。
0: 好，我们最后来接听一下这位是江女士的电话。江女士你好。
3: 哎，天天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说。
3: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房产税的问题。
0: 哦，房产税。
3: 哎，房产税就是小孩子不是婚前买的房子吗？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就是加名。对方婚后加名，这是不是叫加房产税啊？
0: 来，
3: 面积都超过了。
0: 婚前你们买的时候有没有交房产税？
3: 没有，
0: 没有交房产税。小孩子是你的小孩要加名还是对方要加名？
3: 对方要加名。
0: 对方要加名。你这房子，他这房子，他有贷款吗？
3: 没有，
0: 没有贷款。那也就是你是在孩子结婚前给他买的，全额付清的。
3: 对的。
0: 也就是婚前财产，
3: 对的。
0: 那为什么要加名啊？
3: 现在他结婚以后，不是对方要加名吗？对吧？对方要加名，但对方自己也有房子，这面积呢又很大，是不是要加房产税？
0: 那就不要加名嘞。
3: 啊？
0: 那就不要加名嘞。
3: 为什么？不是这钱就是这钱对方也有部分的，就是
0: 啊，这钱对方也有部分的
3: 共同出资
0: 啊，共同出资的。那我问一下这个周群啊，像这种情况，就是这套房子原来是没有房产税的，然后现在小夫妻结婚了，然后小夫妻之间要把对方的名字加上，因为对方可能名下也有不少的房子，当时婚前买可能就是为了规避面积太大的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么现在婚后他要把名字加上去，这个过程我印象里好像房产税流程要走一走，要不要缴我不太清楚，因为这新出来的规定。
3: 就是我就是好像新出来规定，
0: 对，新出来规定，周群是不是要走一遍流程？
3: 还有
4: 对，现在就是相当于结婚加名字，他要走一遍税务的流程，但是我目前问下来，其实他不涉及到房产税的重新审计。
0: 对，我也听到，就是这个流程要走一遍，但是应该不会产生新的房产税。
3: 还有田老师，我就
0: 说
3: 是这样的，他我前面买的房子嘛。前面买的房子是期房，是期房，就是到目前产证还没有办，
0: 产证还没办下来，
3: 但是他是网签合同在婚前的，
0: 网签合同在婚前的，所以你要问我到底是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婚后财产，
3: 就是，
0: 但问题是你不是说对方也出钱了吗？
3: 对呀，
0: 所以你这个时候去跟他。掰扯婚前财产婚后财产意义不大呀，就关键在到时候有了名字之后，两个人的份额各自约定，而且我相信对方有那么多面积，应该也不会来觊觎你这里面的部分面积吧，这真的等到觊觎也不划算了。
3: 这不是家庭，这是那个，我就是要关心的就是是不是要加房产税的问题。
0: 也就是当时买的，现在还没有拿到产证，但是你是婚后拿产证，结婚证已经打了，
3: 还没有，
0: 是可以拿产证了。那我建议拿完产证再打结婚证吧。
3: 就是拿完产证再打结婚证。
0: 那个问一下周群啊，产证那个房产税。

0: 税的计税节点是拿产证还是网签？
1: 拿产证。
0: 对啊，你看吧，你拿完产证再打结婚证吧。
2: 就是拿完产证，再办结婚证，
0: 对，
2: 办好结婚证再加名，
0: 对。
2: 对吧？就不
0: 如
2: 用
0: 果
2: 加
0: 你
2: 房产
0: 现
2: 税
0: 在
2: 了。
0: 打结婚证的话，等你拿产证的时候，就要把小夫妻两个名下所有的面积全部算一遍了。
2: 对对对，我就是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先
0: 行，
2: 把产
0: 忍一
2: 证办，
0: 忍吧，先把产证拿出来。
2: 先把产证办出来，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再打结婚证，结
0: 对。
2: 婚证打好再加名字就不用付房产税，对吧？应
0: 要
2: 该是
0: 走
2: 这样。
0: 这个流程，但是呢，目前我不敢很保证，因为这个政策刚出来才2个多月
2: 对
0: 吧。
2: 对对，就是，
0: 目前就我这边的嘉宾操作下来的，他这个流程会走，但是呢，没有产生新的房产税。我只能说，目前就到你这边会不会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致使你产生房产税？这个我不敢保证。你最好产证出来，打了结婚证之后，到税务部门去问一下。因为这个政策出来之后，你知道政策出来之后，它的细则、它的执行，包括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它的执行会有一段时间的，好不好？
2: 好的，
0: 所
2: 好
0: 以
2: 的。
0: 我个人建议，产证先出来，然后打结婚证，随后当你要加名次的时候，你再到税务窗口。而且我建议你多问两个，因为我这边有碰到过，有税务窗口回答的问题肯定是错误的。有听众朋友特地来问我，我说那个答案肯定是错的，所以我建议你多问两个税务窗口，然后给到自己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答案，好吗？
2: 好的呀，好的呀，谢谢。
0: 在那个时间节点去问啊，时间节点不要错，好吧？先办
2: 好
0: 产证，再打结婚证，好吧？
2: 的。好的，
0: 好，
2: 好的，
0: 就这样啊，再
2: 谢谢，
0: 见。
2: 再见。
0: 好的，那周群，我们关于限购下次再聊。非常
2: 好
0: 感
2: 的。
0: 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的首席交易管家周群，谢谢周群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55，听众朋友，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你说你不想归去。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北京时间14: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先来看一下2点的盘面的情况。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呢，今天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上涨。上海市场是报在4159.94点，到目前涨了1.15%，成交金额是11906.1亿。深圳市场15478.58点，大涨了2.45%，成交金额是14399亿啊。这样两地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目前已经是2.6万亿。今天一个是成交量，比较大的啊，估计到这个结束能有2.8万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量吧。我们再来看几大指数的变化，其中沪深300涨1.47%，创业板涨3%，北证50涨2.74%，中小100涨了1.8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轮动当中呢，纳米银存储芯片、贵金属 AI 芯片和这个东方财富热股及东数西算 MLOPS 元件等都出现封装概念，都出现了5%以上的上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走势较弱的板块，是集中在了像超跌股这块呢，今天继续下跌了4.50%，其他的就是旅游餐饮这块，五一之后呢出现了回调，像酒店餐饮、旅游酒店啊、旅游及景区以及重组蛋白 ST 股、酿酒概念、资源开采等跌幅都超过了1.5%。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综指继续大涨了4.27%，已经是这个突破了2000点整数关口，目前报2033.60点。科创五零呢涨了6.42%，是报1671.61点。另外 AU49 金报价今天出现了1.18%的上涨，每克涨了12块钱，目前 AU49 金呢每克的价格是1025.6块。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主要的内容。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来。

0: 财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生猪期货反弹又急又猛，想知道这猪价是真的要就此翻身，还是仅仅短暂的逆袭错觉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业内人士表示，这波反弹并非偶然，核心源于三点因素叠加：一是超低反弹吸引投机资金，此前猪价屡创历史新低，形成估值洼地，吸引资金入场博弈；二是在五一节前终端备货释放短期需求，为反弹提供动力；三是市场情绪点燃，养殖板块大涨，叠加养殖端压栏吸售二次育肥增多，催生供应收紧预期，助推猪价拉升。那么供应过剩的核心压力真的被解决了吗？答案很明确，并没有。这波情绪驱动的上涨并未改变供应过剩的核心逻辑，四大信号印证压力仍然存在。业内人士表示，卓创数据显示，生猪出栏均重未明显下降，养殖户压栏的潜在供应终将回归市场。第二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都同比增长，供应宽松格局未变。第三，三月补栏的小猪预计四月五月出栏，将进一步增加供应。第四是需求端隐忧凸显，山东、西南等地屠宰场冻肉库容率达到70%左右，收购意愿下降。而且需要警惕的是，五一节后往往需求会转淡，历史上假期后曾出现猪价急跌，节后抛售或加剧近月压力，近月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也存在估值风险。还有会员关心，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会否立刻形成利好呢？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不少投资者将其视为利好，这一判断有道理，但利好不会立刻兑现，对近月行情影响相对有限。自去年八九月起，能繁母猪存栏量明显趋化，但从存栏下降到影响生猪供应存在10到13个月延迟，母猪怀孕4个月，小猪育肥近6个月，利好最早要到今年9月及以后合约才会体现。此外，近期推动落后产能淘汰的政策更多支撑远月合约，需要时间落地，对缓解近期供应的压力作用有限。那么猪价反弹到底能否持续，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猪价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义，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猪价。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1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今天周三的时间也是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走的是着实不错。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兆林来看今天市场中的一个这个走势啊，基本两地市场的成交量是一个放了一个大量啊，两地市场走的还都是比较好，比较扎实。说一下你的观察。
3: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长假期间的话，那个消息面还是比较偏暖的。可以看到那个长假期间，包括那个港股，包括 A50 啊，以及那个像中国金融指数等一些资产价格，也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抬。然后今天早上来说的话，整个市场来说是处于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氛围当中啊。然后从量能上面

0: 来讲的话，也是如你所说啊，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放量。那到现在两点钟左右时间的话，已经量能已经超，基本上要超过了那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全天的一个成交额，现在来到了2.7万亿左右了。然后在高位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今天来说应该可能也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分歧。那现在来说的话，指数是有一些大概十几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回落。今天主要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乐观情绪，主要我觉得是被那个华为生成的一个消息，应该是被那个整个利好刺激的啊。所以说今天整个国产芯片啊，国产算力啊，这样一条线来说的话，信创条线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然后早盘的话可以看到像科创50。ETF 这样的一些标的的话，涨幅也有接近10%这样的一个大幅上涨啊，所以说来说的话，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对于成长风的一个偏好，应该还是得到了一个延续。那特别是在四月底是年报以及一季报整个的一个消息已经落地之后呢，整个的五月份来说，相对来说又回到了一个成长股的一个高胜率的这样一个阶段啊，特别是像中证2000、1000。500啊，这类指数在五月份跑赢大盘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话，我们也是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成长板块的一些表现。然后的话可以看到那个最近来说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的话也是在逐渐的一个回暖，因此来说在四月份整个特别是在四月份下半个月啊，最后一周回调比较多的一些可能受到业绩影响的一些成长板块，可能是会得到一个资金的一个回补。那特别是在算力以及国产算力包括那个商业航天条线啊，那么最近来说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而且到了五月份来说的话，因为进入到了一个业绩政策的一个真空期，可能市场相关的话可能还会关注一些新的一些消息的催化等等啊，包括我们说商业航天来说的话，这两天表现比较不错啊，然后也是部分硅谷它涨幅是比较大。那主要还是因为接下来的话长实乙包括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朱雀三，它还会挑战那个可回收的一个火箭啊，所以说消息层面上来讲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催化。所以说对于五月份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有预期差的一些板块啊，比如说像可能会接棒之前的光通信的国产算力半导体。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个商业航天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一个放大量的这个水平，预示着之前大家对这个五一节之后的一个市场啊普遍看好，而且呢还都是信心满满，再加上外围市场特别是在这个芯片啊及这个算力这块的一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对这个赛道的一个肯定啊，致使了今天市场中出现了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它的延续力包括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两地市场，现在已经是1.7万亿，接近于2.7万亿，接近于2.8万亿的这么一个成交的水平了啊。会继续看好这个成交量的一个上涨吗？
0: 嗯，好的。就目前的一个成交量来说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很明显是一个增量资金入市的这样一个表现。
1: 对，
0: 这当然来说的话，其中也是包含着我们说节日期间就是说休市那么久啊，可能有资金一个快速的涌入。那么主要还看它这个成交量是不是短期的，还是说是长期的。那如果说是偏长期的，比如说今天保持这个量，明天能够继续放大，或者是能够继续保持这个量的话，那么一直维持在2.6、2.7以上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来说，很明显会有增量的一个行情。那在增量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指数是有望去突破新高的啊，就是前高是我们以上指数为例的话4.97点啊。那么如果以深成指、创业板指来说的话，他们已经创了新高啊，包括那个科创板它也已经创了新高。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关注一个量的那个持续性以及板块的一个持续性。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国产算力半导体能够接棒整个的一个光通信板块的话比如说接棒之前的易中天，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认为科创板它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阿尔法的一个行情，那可能也会走一段的一个持续。那如果说接下来就是说今天涨半导体，那明天来说它就熄火了，或者是换一些东西涨了，那然后量能也开始掉了，那说明整个市场对于目前的一个点位来说还是有一定分歧的，那它还会做一定的震荡。但是我认为目前来说以可见的一些因素条件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成长的一个风格延续的概率应该是比较大的。
1: 嗯，今天好，市场表现的就是强者恒强啊，弱者更弱。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括白酒在内的一些这个消费类的，包括旅游酒店啊，五一节过后呢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都是这个跌幅朝前的一些啊，包括这个举牌啊，包括超跌股这一块儿， 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风险啊，接下来这部分的啊，这个投资者怎么去规避或者怎么去做？

0: 还是硬等比较好呢？
1: 好的。那么如果说那个估值以及包括那个所在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其实刚才说到的消费板块应该，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估值也不高。但是就目前的一个整体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其实还没有，应该是机构投资者吧，应该还没有看到一个整体业绩的一个拐点的一个出现。但是其实我们看宏观的数据来讲的话，应该也是看到了一部分的一个复苏的迹象啊。所以说，如果能够等得及的啊，如果能够拿得住的，那么我们认为消费板块目前来说应该是，下方的一个回调空间应该是比较小了。啊，已经可能到了一个价值的一个区间了。但是我们要把话说回来，就是说，驱动本轮行情，或者是说驱动像类似于924之后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上涨，主要的一个叙事逻辑还是在 AI 这一块啊，还是在科技这一块。所以说，现在行情的主线很明显在科技这里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在普涨的行情当中啊，可能你消费板块涨得比较少，可能有一些补涨。但是涨得比较多的还是科技，但如果在震荡当中，哎，可能科技涨得依然比较好，但是，消费啊这类板块可能还是会回调，所以说从投资的性价比来讲的话，目前还是依旧应该要把握住主线，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这个宽基指数啊，特别是这个300 ETF、501 ETF 之前呢，节前可能是这个国家队啊，又在这块儿一个赎回的一个量比较大啊，那么现在这个今天几乎是涨了都在1%、2%以上了，这样一个跑步入场的这么一个动向，是不是更加明显呢？你的判断？
1: 好的。那么今天来说，的确是我们看到一些宽基指数在放量啊。那么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风险偏好的一个回升。那资金它是有在月初或月末，它是出现回补的这些动作的啊。特别是外资非常明显啊，可能就在某个时间点，就是月初或月末这个时间点，它会大举的去买入一些宽基的一个 ETF。另外来看的话，其实今天也很明显啊，就是风格是往中小盘方面去走了。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历史上来看的话，五月份来说的话，都是2000、1500，它会跑赢350啊，那个中证800。那么很明显，今天来说，国证2000啊，中证2000啊，中证1000，它的一个涨幅是比较大的，包括中证500涨幅也比较大。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滞涨的应该还是300和50啊，这类宽基指数，可能就大小盘还是有一定的分化。
0: 好的，这是你的判断，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好，再见。
0: 好，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啊，上海市场是略有回收啊，现在是4148.58点，涨0.88%，成交金额是12,667.9亿。深圳市场15429.92点，涨2.13%，成交金额是15228.6亿啊。这样两地的合计的成交量现在已经达到了2.8万亿的一个水平了啊。其中沪深300涨1.23%，创业板涨2.59%，北证50涨2.35%，还有这个中小100。涨了1.52%。接下来进入到这一典当的财经对话。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0: 好，节后第一天，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城通证券的盛海俊，海俊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今天市场呢是走的相当的这个活跃啊，走势也比较漂亮。说一下你对整个这个市场今天的判断和观感，好像又回到了整个的一个科技啊，包括这个半导体这块的一个大爆发的这么一个，消费这块就是表现的特别弱了啊。
3: 对，全球 AI 发烧嘛。
0: 嗯。
3: 啊，对，我用这样一个一句话的话呢，基本上能够解释咱们当前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不光是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像美国的那个几个大的科技个股啊，或者芯片个股啊，或者是和 AI 相关的个股啊，都是在持续的发烧的过程当中。像英特尔的话，已经来到了7000亿美金的一个总市值。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虽然说它是亏的，但是市场的给它的估值并不是特别的低呀。所以说，您说咱们国内的市场的 AI 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无论是芯片啊、光模块啊、什么等等等等的吧。这些板块的话，不断的市场发热发烫的话，我觉得这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大部分的资金的话呢，都被这两个主题啊，或者对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的话呢，所主导了。整个资金的话呢，大量的流入到了，比如说创业板啊，比如说科创板啊等等一些板块当中去。这样的话呢，从某种角度来看，带动了市场的人气，这一点是不坏的。但是呢，大家也应该知道，怎么来说呢？就像我说的一样。 那过多人集聚的地方的话，或者是市场的估值被狂热烈的炒作过的一些地方的话，往往呢预示着后面的一个风险。我不是说今天有风险啊，我只是说后面也许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理智的看待。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大的方向是不变的，就是沪深两地整体上来说的话呢，慢牛的趋势是没有办法短时期内改变的。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呢，对于投资来说，一定要保持好你原有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有一些板块像消费呀、等等一些板块啊，特别是五一期间五粮液出了那件事儿，年报的事儿。所以说呢，对整个市场的话呢，整个市场出现了跷跷板的一个过程。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对于普通的投资者，你一定要做好，所谓的心理建设，或者你一定要做好对于估值的一个水平，或者对行业市场波动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估计，否则的话你会很难受。为什么会呢？很难受呢？
1: 非常难
0: 我
1: 受
0: 的股票没
1: 啊！
0: 涨，
1: 对
0: 对吧？我的股票
1: 呀，
0: 没涨，对
1: 对
0: 吧？
1: 呀，
0: 别的股票在那大涨。所以说
1: 是。
0: 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投资者还是要，我认为理性的看待，也许更合适一些吧。
1: 没得救了吗？像这些啊，实体的这个消费，
0: 当
1: 特
0: 然
1: 别
0: 有
1: 是
0: 的
1: 这种，
0: 救了，
1: 要等多久
0: 您错
1: 啊？
0: 了。有些投资者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2020年、2021年的时候，就是咱们市场当中会发出一种声音，房价难道不会跌吗？哎，现在我用到那个消费股当中，消费股难道永远跌下去吗？
1: 总能熬
0: 你
1: 出
0: 知道，
1: 头。
0: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没有有所有的行业都有它的春天。哪怕我现在说钢铁水泥股在未来的几年当中都有它的春天，您信不信呢？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确的是什么？就是我买的，我用我现在的钱，我是我用我自己的家产去买了某一个家上市公司的股份，你要问自己，值不值？哎，如果当你发现的是都在那吹泡泡，那我得小心。但是我发现我买的股票很值，那我觉得。即便它长期不涨，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很多的投资者，比如说刚刚春节过了，刚刚五一过了，很多的投资者都会聚在一起聊天。那你大多聊的是，比如说大多聊的是股价也好啊，房价也好啊，理财也好啊。我就想问很多投资者一句话的是什么？房子涨一倍是一天涨的吗？
1: 是。
0: 大家有没有记得2001年到2008年那个时间段，你们家的房子涨了多少倍？它是一天涨的吗？不是，也是缓慢的、稳步的、慢慢的上扬。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都不认为市场所有的股票都有机会，哪怕 ST 我都认为它有机会。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问自己，我买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值不值？哎，如果你认为它不值，你根本就不应该去买它。如果你认为它很值，只要我放上10年，或者我只要放上2年，它就有可能哎翻身，就有可能行业的春天就来了。那我觉得，为何不现在买呢？嘿，这个道理很简单，做起来真难。
1: 时间是个好东西
0: 对，时间是个好东西啊。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也在想我也在想一件事儿，就是1984年我刚刚意识到我爸的工资是多少钱的时候，到现在大家看看自己手上的工资是多少的时候，你就明白一件事情：现在市场货币理论的货币膨胀系数有多大的问题。所以说，资产价格我认为未来必定是上涨的，只不过是房子涨得快，股票涨得慢，理财涨得慢一些。那就问自己，未来10年、20年，到底我哪个资产涨得会涨得快一点？是黄金，是房地产，是古董，还是我们的股票，还是我手上的理财，还是国债，还是我到银行去存钱会涨得更快一些？
1: 是
0: 哎，
1: 我们
0: 这个
1: 投
0: 问
1: 资
0: 题
1: 者，
0: 就在这儿喽。
1: 投资者其实这个扼腕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无论特
0: 当
1: 别有
0: 年
1: 耐
0: 我为什
1: 心
0: 么没有
1: 等，
0: 买？
1: 不是特别有耐心等了很久很久，但是呢，只要我一抛，它就涨。只要我一
0: 不
1: 买，
0: 是啊，
1: 它就跌。特别是我一抛，甚至有人真的是等了很多年，都出现
0: 那
1: 了
0: 我
1: 一
0: 就
1: 抛之
0: 问
1: 后
0: 一
1: 出
0: 句，
1: 现
0: 那我
1: 大
0: 就
1: 涨。
0: 说一句话，你对你买的上市公司有没有彻底了解呢？你彻底不了解它，你为什么去一定会出现高抛低吸或者低抛高吸的问题呀、啊？就很简单的问题，就像我现在大家问大家一句话的，就是为什么10年前不买茅台呢？大家想想对吗？
1: 对，
0: 那为
1: 是。
0: 什么还再问一句？比如说，为什么我去年不买 AI 呢？有些人会问我，邵老师，你为什么不考虑不推荐 AI？我就回他一句话，我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因为什么呢？现在的 AI 这个行业的所需要的信息技术或者信息系统的一些知识，我真的不太了解。毕竟我属于是年纪比较大的，而且说实话，大学毕业的时候学的那些计算机的东西，和现在大家想想，30年过去了，已经全部都被淘汰掉了。实话实说。哎，所以说我不了解，我就不考虑。那我看我自己考，那我看我了解的东西，我能够把握的东西。
1: 是，也只
0: 大
1: 有
0: 家
1: 这样，
0: 想想，整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大家想想，机会每天都在你身边。其实说白了，人这一辈子当中，只要抓住一两次机会就够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你老错过呢？因为当机会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知。

0: 它是机会。
1: 嗯，是，
0: 你想想对吧？
1: 是是是，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我跟我今天不是我女儿刚刚考小三门嘛，考那个物理化学等等一些小三门，我到时候就在说，我说我跟我女儿说，也许她听不懂，我说多读点书是有用的，并不是说要你考多少分，而是要你要了解这个世界。
1: 哎，
0: 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1: 这个考小三门的这个前夕，你又给他灌鸡汤。
0: 不，我是平时一直跟他说，我说不在乎分数，分数当然最重要，能考个好大学当然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的是，物理里面的知识将来会在生活当中会给你不断的提示你各种各样的原理。比如说你考现在咱们说 AI 有牵涉到很多的信息技术啊、计算机知识啊等等一些知识啊。别看那些分析师口若悬河的在天天在那说，但是我真正了解 AI 技术的有几个呢？
1: 嗯哼，是。
0: 我就不了解，我实话实说。
1: 是那个，
0: 我只能多看看一些网文，然后回过头来给别人多。但是我实话实说，真的不了解这一行，我就不敢说有把握去判断这个估值。您说现在几百倍的估值，您说单军，你说便宜不便宜？我说我没办法估计，为什么？我不懂这个行当。
1: 是。又到了这个一旦啊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确实让人非常担心，万分担心。
0: 哎，隔行如隔山嘛，对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投资者都以为自己懂了，但是他其实他都不懂。
1: 是，
0: 比如说你说白酒这个行当，我算对这个白酒这个行当研究了很相对来说时间很长了，但是我看了那个五粮液的年报，我才原来认为，原来他们那个算收入是这样来算的。
1: 是，
0: 其实我也不懂。
1: 市场中永远是风水轮流转啊，这个世界的这个超级投资者，我们知道巴菲特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他的这个中年的时代根本就不碰科技股，他觉得这块是泡沫最容易埋雷。
0: 年纪上来以后，你才会慢慢的了解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意识。但是如果说现在你把这些知识，你把这些问题告诉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是不太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的话，时光如梭，只争朝夕呀。
1: 是。好的，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是一个放大量的一个这个水平啊。你觉得这个维持一定的这个成交量，当然海俊是这个市场中的还是一直保持从去年到今年保持非常坚定的一个小牛市的这个判断，即便市场有了比较大调整，你也是非常坚定的啊。从今天的一个市场中的节后的一个爆发哈，哎，接下来整个的五月份你的判断。
0: 我认为五月份的话整个市场还是慢牛，也许五月份的话就会像很多投资者希望那样突破4200点，但是大家应该意识到的是4200点不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市场当中不断的走出来的一个市场的现象。其实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个数字哈，今年1月1号开盘3960点，现在差不多到五月刚刚开始4155点，大盘涨了4个月，大盘涨了差不多5个月左右的时间，指数总共只涨200点。明白，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慢牛的一个行情，震荡的一个行情，大家千万不要什么呢，就是欲速则不达，就是希望速度快。我看到网上很多的一些网民都在说了，哎呀，今天就要突破4200了，后天咱们就得看到4500了。我说哎呀，希望总是好的，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咱们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慢慢走的一个行情，这个慢慢走已经体现在指数上了。如果按照今年差不多5个月的话，30天、150天、200点的话，其实平均每天只涨2点左右。
1: 没错。
0: 在这种情况下，您想想看，您的股票会有多大的表现吗？也许你有些股票会表现得非常的好，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股票只涨了200点的情况下，其实有些股票反而是不涨的。我这句话对吗？
1: 是。
0: 哎，所以说你的心态一定要平啊。或者是意难平，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看到别的股票涨得特别的好，自己的股票不涨，你会觉得自己的选择、自己有问题，或者自己选股有问题，自己听信了别人的话，自己怎么样。但是你回过头来这样想，就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小牛市，它会对每一个板块在不同的时间内都会有触发的一个作用。也许你现在不看好券商股，也许到了下个月券商股就开始涨了。
1: 没错，
0: 也许你现在不看好消费股，过了一年以后，消费股开始，大家都开始在股市当中有小有收获，都开始消费了。
1: 是。
0: 哎，所以说我想的话，对于当前这个市场，大家一定要看透。同时的话呢，你说高手才能够把握什么呢？叫节奏什么呢？今天买芯片，明天买光刻，明天买稀土，后天买贵金属，再后天买半导体。我说句实事求是话，我们都是普通人，不是神啊。
1: 对，是。
0: 哎，有些投资者会一定会问我。老师，明天找什么板块？ 我只能说天知道。
1: 嗯，是。
0: 对，因为什么？很简单，我如果知道的话，您说我还在那跟你叨不叨不叨不叨叨不不叨了？
1: 嗯，是。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理解，一个普通的分析师就是告诉你一个、整个一个大趋势，告诉你它内在的一个逻辑和周期的一个分析，而不会告诉你明天会涨什么股票。
1: 嗯，是。
0: 我知道明天会涨什么股票。我不说成巴菲特的巴菲特了。
1: 是的，好的，感谢海军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
1: 嗯，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汇市美元指数呢，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回调啊，美元指数是报98.08点啊，大幅下跌了0.42%，欧元对美元报1.1733，涨了0.34%，美元对日元156.3323，跌0.99%，英镑对美元1.3588，是涨0.37%，澳元对美元0.7249涨0.89%，美元对瑞郎0.7802跌0.37%，美元对港币7.8355跌0.01%。我们再来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562跌0.10%，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8.0094涨0.05%，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3338涨1.23%，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750跌0.09%，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2712涨0.32%，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9245涨0.86%。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这个离岸人民币报在6.8197跌了0.12%啊。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啊，来请出的是这个期货和外汇的嘉宾，听一下他们对于这个今天市场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真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好啊，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于洪佳。小玉，来看今天的商品期货的整体表现。
7: 嗯，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上各个品种还是呈现一个涨多跌少的情况。啊，那分板块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能化板块和农产品板块部分品种是这个飘绿的，那其他板块呢，多数品种仍然还是比较强势的。那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涨跌居前的品种的基本面的情况。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碳酸锂的情况啊，碳酸锂今天涨幅超过6%啊，那也是这个在各个商品期货中啊涨幅居前的。那从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货价格来说啊，碳酸锂啊整体啊也是比较强劲。那从这个宏观方面来看的话呢，在五一假期啊这个期间呢啊，整体上这个宏观消息面上也比较偏积极。那从这个碳酸锂本身的这个库存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啊这个之前的一些累库啊可能会啊逐渐在五月啊出现一个这个终止的一个情况。那从这个上游冶炼厂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它的一个紧张的状况啊后续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持续。那从海外的这个矿端来看的话呢，澳矿最新的一个报价呢是在这个2540美元，那整体矿端的一个报价呢还是维持一定的这个强势。那从产量来看的话呢，目前数据显示周度的一个产量啊也是有一个连续的一个环比的飙升啊， 连续的创下了这个历史最高的一个周度产量的水平，同比增速是高达45%。那从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其实碳酸锂啊整体还是整体偏强一点。那叠加这个我们从这个期货价格的技术分析上来看呢，锂价也是处在一个相对偏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原油的情况，原油今天也是这个油价下跌呢是近3%。那我们关注到呢，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整个外盘的油价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落。那在消息面上呢，我们关注到特朗普是表示，在封锁措施继续有效的同时呢，自由计划啊将暂停一段时间啊。那另外呢，我们关注到伊朗外长啊也是应邀今日访华。那其实此前的这个美伊紧张的局势啊，在这个假期中其实一度也是有一定的加剧啊。那这个美国的驱逐舰呢也是遭遇了这个伊朗的警告啊，那包括阿联酋的这个富察伊拉工业区呢也是遇袭起火。那所以在五一假期的前半段呢，其实还是呈现一个地缘仍然还是不太确定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临近假期的尾端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边际变化的。那对于油价来说呢，我们目前认为其实后续决定它的一个走势的核心变量还是在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能不能这个尽快的来去畅通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从这个原油的这个供给端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欧佩克加七国啊决定这个六月增产18.8万桶每日啊。那我们也是看到啊，在这个美伊开战以来呢，中东地区的这个油田因为受袭停产与预防性停产呢，其实累计原油产量的削减已经超过了1000万桶每日。那后续的话，大家还是要关注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地缘问题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在之前看上去好像难以达成一致的这个双方的诉求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边际变化啊，能不能就是说达成一个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协议啊。所以说前期我们看到原油它在地缘方面还是获得一定的支撑的啊，那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高位偏强震荡的一个格局。但如果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地缘问题出现边际变化之后啊，那还是要关注这个基本面啊这样的一些变化对原油的一些影响啊。主持人，
6: 好，简单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在今天出现了节后的爆发式的一个大涨之后，股指期货这边的变化。

0: 如何？
1: 我们看到期指方面呢，目前各个品种的主力合约还是全线的一个飘红，那几个品种中呢，IC 主力合约是领涨啊，涨幅是超过3个百分点，那目前从这个基差方面来看的话呢，各个品种仍然还是呈现一个贴水标的指数的一个情况，哎，主持人，
0: 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目前的美元指数是报在98.10点，跌了0.41%啊。节后的这个美元指数呢，是跌的有点幅度有点大啊。这个美元指数呢，一下表现的比较的弱势。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喜恩金融信息公司的外汇评论员叶薇。叶老师，今天的这个美元指数明显表现的非常的这个弱势，跌了0.4%了啊。这个说一下主要的原因及接下来的走势。
2: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的美元指数的走势来看的话，依然是维持着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格局吧。上档99.00至99.50这个区域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下档的支撑应该是在97.00附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将近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整体美元指数的一个波动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什么时候能够突破这个波？

0: 还是以高空为主吧，我个人倾向于。那么选择的货币对，那么要么是就是欧元对美元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方向，那么或者说是澳元对美元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个人还倾向于整体，从未来1到2年的时间，有可能整体商品货币依然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地缘政治还是不是非常稳定？那特别是目前的伊朗和美国的整体这个事态，应该还是在不断的每天都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原油价格来说的话，我个人倾向于要未来原油要回到70以下，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低了。整体有可能在未来的1到2个月，原油有可能维持在上档100下档80这样的一个幅度进行一个窄幅震荡整理的一个状态吧。那么最终有可能147那个历史高点，未来的半年或者1年之内的话，有可能会被有效的一个击穿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整体商品来说的话，我个人还倾向于进一步看多的概率非常非常高，主持人。
1: 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叙利亚又在打开新的一个这个运油的一个通道啊，不知道最后的这个结果将会怎么样，所以变数还是，您
0: 但是
1: 讲，
0: 我个人倾向于，就算有备用方案的话，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一个供需，供应端有可能进一步收紧，或者说有比较大的一个很难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的概率，还是我个人倾向于比较非常非常低。对，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了，目前上海市场呢又回到了1.11的涨幅，报4158.01点，成交金额是13608.91，深圳市场是15455.61点，涨2.30%，成交金额是16320.11亿啊。这样两地市场今天看来成交量应该是突破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的水平了啊，也是节后的第一天大的开门红，报大量的一个水平。好，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3: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3: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3: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48快庄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薄总介绍一下48快庄你们走过的一个这个新的里程。毕竟是在这个2026年马年啊，很多消费者想了解一下48快庄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
4: 48快庄呢，我们创立于2016年啊，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全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服务的城市已经有50家城市。
1: 50家城市。
4: 对，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在北京，我们一个店啊，我们在16年我们开始做啊，做模式、做品牌啊、做服务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在11年当中，实际我们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一个时间的啊。实际一路走过来挺感恩业主认可48块庄，信任我们，把这个家放心的交给我们来改造。首先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同时呢，我们给业主交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也不一样。在选择48块庄，我给大家在拆旧换新的同时，还有两大价值同步实现。第一个价值就是可以把室内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帮你彻底改变掉啊，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那你选择48块庄环保的标准，完工你可以放心入住啊。完工我们也支持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是让大家可以放心入住的。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子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以咱们上海这个房价来讲，你花了10几万大出来10几平方的空间利用率，那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值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这11年来我们针对老房的翻新有很多很多的创新，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啊，那今天呢，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我们的上海门店，或者来到全国50家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会送大家2重礼。第一个重礼送智能门锁1把，界面礼；第二重礼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抓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您刚才说是有50多个这个城市啊，有哪些这个城市呢？跟大家说一下。
0: 是的，那个现在呢，能覆盖的有50个一二线城市啊。首先，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昌崇、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昆明、南宁、海口、西宁，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那我们现在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这个许昌啊。那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边的无锡的，还有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反正现在加下来基本上是马上有50家城市了啊。
1: 哇，太厉害了，几乎是从这个超一线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几乎都这个全覆盖了。
0: 对对对。
1: 那么电话是都是统一的，对吧？
0: 哎对，大家呢，这因为刚才我以上刚才说的这些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都是归我本人来直接管理的。
1: 哦。
0: 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列的这个城市的次序就是我开店的次序啊，
1: 明白。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刚才以上这些城市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我们当地落地了，那大家呢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连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啊。今天打电话前30位听友啊，我们有双重礼，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啊，因为每个周日都有活动，会送你见面礼、智能锁，你找不到我签单都会给到你，这是、这是见面礼。第二个，两过房到店加送个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有改造的想法，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旧房翻新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场位、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包括这么多的直营店啊，您都是亲力亲为、亲自管理。这就避免了很多的推诿或者是一些空档啊。你们在企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啊，您为什么一定要事必躬亲？
0: 哎呀，这个事儿想省事儿就做不了。啊，做不成全国连锁这个事情，不是个坐在那儿指挥的事儿，你真的要到一线啊，亲力亲为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卖快消品的产品啊。你卖快消品，产品生产好了，哎，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买就可以了啊，买了复购就可以了。但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是靠人来做的，那人实际是最难管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都是趋利的、贪婪的，每个人都是懒惰的，这是人性的东西。
1: 对，
0: 作为四八快装来讲，我们立足于做服务的企业呢，那实际是那我是要带头的啊，我是要做给我们的员工看的啊，我们要上行下效，哎，上面有要求，下边呢可能看到你上边在落实，同时呢你再有监督检查，再有奖励，那我相信这个服务才有可能落地。啊，所以装修这个服务行业，从我本人来讲，这11年来讲，真的我真的就是在用心的去践行我们的企业服务。我们的企业的宗旨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就我们给大家做事呢，不是说唯利是图。你想，你家超过3000的装修的老房翻新的活儿，你找四八快装我都做啊。我们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啊，所以这个服务呢，实际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员呢，首先要这个起心动念得正。啊，并不是奔着钱去的，那我们奔的就是要把这个服务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只要事儿做好了，赚钱就自然就有了，而且我们的口碑声誉也就会有了。所以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每一个客户，我们只要你签单的承诺，你比如我们承诺的工期，那我必须要如期完工，如果超期了我就口碑就没了。 啊，所以呢，对这些实践的态度，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有专门的管家来盯控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承诺的时间呢，一定要给业主完工。我们承诺的环保，一定要环保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对吧？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所以大家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尤其在咱们上海啊，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是第八年了啊，总共我们全国现在创立是11年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个月呢，上海也就只能做，大约在做50户样板间啊，就多一户我们也做不了。啊，所以呢，每一个客户完工了，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是不求数量的公司，不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客户完工，我希望业主都能给我个好评，点赞啊，有的好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所以我每个周日呢，我们在咱们上海都有活动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打听节目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我们说的是全国，打电话。送你双重礼，第一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呢两过防盗电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都是适合咱们住老房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居住房的你需要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打这个400-665-8848，大家呢就是有任何想装房子或者你有量房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我们给你服务完了有售后问题，都可以记好在一个电话，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对。
0: 啊，我们的客服人员是在我们的总部的啊，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关键是这个博总啊，他是亲力亲为，每一个案件他都是从接手到结束啊，他都是这个会帮着一起监管一起看。
0: 是的。
1: 然后呢，您个人肯定是有很多消费者想，哎，我怎么能跟大老板建立联系？就万一有事情，我直接找他行吗？
0: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本人给客户现在微信服务号，我留给咱们听友。
1: 哦，那太好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先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你不找我装，我也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本人微信。
1: 公开透明，整个四八快装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从北到南逐渐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北上广深啊，超级大城市，包括
0: 一些
1: 这个三峡城市啊，都很多。那么你们从这个企业的起步开始啊，就是以旧改为这个基础做这块的业务嘛？做的。
0: 是的，实际我们这16年创立之初，我们就是做家装、旧房、局改，因为。实际在现在翻回头来看11年前这个决策，我认为是正确的。对吧？当时很多人都说这点有病，新房子那么红火，你非要干个旧房翻新。对吧？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我做旧房翻新，我们在11年的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而且的话，像现在咱们很多上海，像我们每个月服务的客户，真的我们大概有1/3的业主，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大家都是经过亲戚朋友邻居装房子，哎，感觉我们服务的不错，给我们介绍来选择四八快装业主特别多啊。那我们局改呢，实际就是别人不干的事儿，我们四八快装来做，对吧？你说我11年前我要干整装，那我相信有可能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但是我就做旧房翻新，做局改，反正新房的公司都不做，对吧？那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对吧？让我们很多业主呢，通过一个小环对我们这家公司直接的了解啊。那实际现在我们除了做一些这个小局改之外，有很多老房子拆成毛坯，全屋整装，毛坯房拆成毛坯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也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得益于啊，就是我们的服务啊。那我们有信心啊，你把一个很小的几千块钱、1-2万的小的装修的老房的环你交给四八快装，我们用心的给您服务好。那我相信业主有了你听声的感受，如果你家里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快装你是更放心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大家真的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带上你的家人 来到四八课堂，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你如果今天听节目的期间你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预约凉房，会送你双重礼啊，第一个送你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见面就给的，签不签单都会给，来了就给啊。第二个就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很多的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厨房洗手间是没有防滑功能的，原来的瓷砖是没有这个工艺的，对吧？那你如果说不想改造，我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厨房和洗手间这个防滑系数要增加一下，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尤其洗手间洗完澡之后万一这个水一滑，对吧，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呢就是会给家庭带来非常不好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尤其是家里住的中老年业主啊，我个人给他建议就是老房子翻新想过了你就马上决定马上改造，对吧，把拆旧换新啊，让自己住到一个全新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活好最后再几十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大江南北对这个四八快装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些年呢，大家对这个四八快装这边的一些这个信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个介绍？
0: 确实是。那你像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些年的发展，一是靠服务，二是靠口碑，三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公众媒体的平台，对我们企业进行一种宣传啊。那呢我们公司呢实际在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很多的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未来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派到大家家里施工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也就是说我们是专职师傅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这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这样我就可以能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所以管家服务是我们这个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服务的人员啊。那我们管家服务呢就开了工之后，每天这个管家要到他服务的工地待1到2个小时，给咱们业主解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对。
0: 第二件事情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这样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啊，并不是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我是要管的啊。
1: 对。
0: 所以保质保量完工就给我减少了售后的风险。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开了工以后要帮每个业主呢协调开了工业主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所以如果业主找传统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变方案可以啊，你要加钱才能变。那这咱四八快装这儿不需要，只要你有开了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您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专人现场为大家解决问题，反而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厂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我还是想替这个消费者要一下您个人的这个电话和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您记录13303013888。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 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

0: 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1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8: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8: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上证指数4160.17点，全天上涨1.17%。上证50指数是3026.44点，深圳成指是15459.62点，全天上涨2.33%。

0: 好，来看一下黄金，黄金 AU49 金每克是1026.41块，盘中涨幅1.26%。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674.90，盘中涨幅2.33%。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

0: 深交所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其中新修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2026年修订最受关注，该规则将于7月6日正式实施。那么对市场会有哪些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本次修订核心围绕四大方面，重点是优化交易机制，一是引入做市商制度，二是调整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三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四是整合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相关内容。为了保障新规落地，深交所要求券商、基金公司等在6月5日前完成技术准备，后续还将组织仿真测试和全网测试。具体我们来看看几项交易机制的优化，每一项都与投资者交易密切相关。首先是引入做市商制度，借鉴科创板北交所的成熟经验，做市商将持续双边报价，既能提升市场流动性，降低价格波动，还能缩小买卖价差，帮助投资者降低交易成本。不过做市商资格条件仍需等待深交所进一步明确。其次是协议大宗交易改为实时成交确认，此前采用盘中申报盘后确认模式，交易不确定性高，资金占用成本高，而新规将成交确认时间调整为9:30至11:30，下午1点至下午3:30，借鉴科创板机制，便利中长期资金入市。最后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原有仅覆盖创业板股票存托凭证扩展至相关 ETF，满足机构调仓和投资者多元化交易需求，还能降低大额交易对二级市场的冲击。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对于市场和投资者又有哪些影响呢？业内人表示，对市场而言，新规多管齐下，优化交易机制，引入做市商能增强市场稳定性和定价精度，实时大宗交易和扩大盘后交易范围能提升交易效率，吸引社保、公募等中长期资金增配创业板，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同时，技术准备要求也将推动券商等机构完善交易系统，保障交易顺畅。而对投资者而言，短期需要熟悉三大机制变化，尤其是盘后 ETF 交易、实时大宗交易的操作调整。长期来看，买卖价差缩小，交易成本降低，大额交易冲击减少，投资者体验将进一步提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做市商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后续需要持续关注首批做市商名单及具体操作规则，理性适配新规变化，规避交易风险。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欢迎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这个进入到这个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看到今天科创50指数啊，这个飙升超过5%，芯片产业链爆发，成交金额也是突破了3万亿。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当中行业板块当中是多数收涨的，比如说像贵金属、小金属、元器件、稀土、玻璃、玻纤，还有航天装备啊，包括电池、半导体、有色，这些都是涨的。然后酒店、餐饮、旅游以及景区啊，这个在节假日过完之后呢，这个跌幅居前。今天上涨的股票接近3900只啊，这个超过120只股票是出现了涨停的。另外，我们看到芯片产业链当中爆发，

0: 存储方向、AI 芯片还有算力租赁啊，这些方向是领涨的。其中像江波龙这种存储的老龙头啊，这个就出现了涨停。像通福微电啊、兆易啊、德明利啊，这些都是出现了这个涨停的。因为从存储的角度来说呢，海外也有信息啊，说存储的涨价还会继续的这个进行当中啊，包括美股的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巨头公司也在发布了非常好的强劲的这个财报，说订单已经排到了28年啊。那么如何来分析这种关联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海外市场美股那些科技股表现非常的强势啊，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节后充分释放了这样的一种联动效应。你觉得这种联动的效应还会继续的在盘面当中进行一个波动这个走高吗？
1: 这个呢，我觉得其实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但是一定要分开来看。为什么要分开来看呢？其实大家简单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就能想得比较清楚了，就是我们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海外很多的市场是不休息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开盘的这一天或者说这几个工作日内，我们要加速反应完他们几个交易日的这样的一个涨跌幅。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今天比较这个强劲的存储这个赛道，那很明显是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把这个股价给进行了一个带起。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些存储公司呢，它是在主板市场的，它只能反映10%，可能海外的市场，我觉得整个这个行业需要涨20%以上的，那你今天只涨了10%怎么办呢？那你肯定没有反应够嘛，那你可能明天还要继续有一个反应。但是相反，有一些公司，哎，它的这个涨跌幅是20%的，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在今天就已经反应的比较透彻了，那可能你要再指望它有一个比较这个持续的这个爆发力，那我觉得就比较困难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分析，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去区分开来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短线啊，这一个它有一个我们通过传统的技术来看啊，今天一天走了这么一根大阳线就会怎么样啊，并不是，你必须把这一根阳线给拆开来，拆成几天来看啊，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市场。那么回到就是顺着这个思路的话，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大盘啊。大盘的角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延续前期的一个观点，因为除了创业板指以外，现在几大指数基本都还是在一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内啊去进行一个运作，而且可以看到几个主流的这个指数，包括上证指数啊、沪深300啊、中证500啊，都是达到了前期的上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样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把今天这根阳线拆开来看，拆成几根，假如说三四根阳线，或者说是有进有退的线拉到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发现它打到平台的上沿了以后，就面临了一定的这个调整压力。那么在这块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谨慎，尤其是当下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在里面。这个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来自于国际方面它是否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定调上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运作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如果说在国际方面来讲，我们有一些消息，我一些跟一些国家签订了一些协议，导致了可能会有一些军工方面的一些这个刺激，那么这个板块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进行过这个市场的关注了。那么在这块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无论是空军的主力机型的这种主机厂，还是说在无人机设备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关注，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延续的前期的这个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的话，五月份往往就会迈入到一个概念炒作的一个高发期。那包括像去年我们看到从四月下旬一直到五月以后开始的就是一波波澜壮阔的，像机器人也好，光模块也好啊等等，这些比较讲未来的进攻性比较强的板块，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觉得两方叠加可以叠在一起，一方面是修复，一方面是概念。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去找一些交集去进行一个挖掘，那军工可能我觉得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啊。另外的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可以去进行挖掘啊，就比如说这个同样是 AI 整个这个 CapEx 扩张，就是这个资本开支不断的去深化啊，这个跟现在的光模块存储是在同一个赛道里面，有些板块它也是处在现在的比较低位，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订单的情况也是往后排了很久，然后整个产业是比较景气的，就比如说像燃气轮机啊，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挖掘和关注啊，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去年比较火热，但是在这个四季度以后啊，一直到今年可能有大概将近半年时间没有过什么进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未来会有这个一些催化的啊，像机器人啊这些方向，再比如说像这个太空光伏等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有所表现，但是随着一波调整以后，它也没有回到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高位的这些情况啊，我觉得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核心把握的一个点就在于现在这个节点，有从五月份到九月份，可能有很慢。

0: 长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处在一个业绩真空期，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市场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定期报告来获取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数据，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从偏概念的炒作，也就是对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推演。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挖掘。那么大具体的方向呢，刚刚其实这些角度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此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在于，如果说接下来对一些主要外国主要领导人的这个访华，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货币政策是持宽松这个态度的这件事情，大家如果觉得是有这个预期在的话，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些工业金属啊，尤其是对经济复苏或者说经济这个上涨，它是有比较强相关性的一些，比如说铜铝之类的金属啊，它如果在近期它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强的表现的话，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埋伏时点，可能它在市场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预期的反应并不是那么充足，那么在这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就是说，五月份大家本来一直以为就是说还是针对题材啊，就是从今天这个行情来说，并没有有新的题材推出来，而是依然沿着逻辑线，就是说就是业绩线啊，就是存储也好，科技也好，这些都是涨价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线，包括海外链去寻求机会的啊。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整个五月份大家原来觉得，哎，可能不看业绩啊，或者说没有业绩支撑啊，就是光炒题材、炒概念这样的一个思路会被打破？
0: 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还是顺着我们刚刚的思路，我觉得这两点是不矛盾、不冲突的。为什么在五月份以后，大家会说可能是一个题材季，你可能不那么容易去看这个不那么去看这个业绩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业绩这个事儿在这一段时间就失效了，而是有一个大的逻辑，在五月份以后你很难去通过业绩去验证它。就是我觉得你业绩应该是这样，但是市场上我得不到一个明确的信号，我这件事儿看的到底对不对，我得等到半年报发出来我才能知道我看的对不对。那这段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啊，那这样的话，那很多这个投资者就由于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儿，就去判断这个业绩，所以我更多的会去在题材里面去进行一个这个炒作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如果我有一个办法去验证业绩，比如说通过海外的一些主要的公司一些主要的动作，我可以去大概率的推测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是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的话，如果我能做到这一个情况的话，那肯定就有一个映射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可以看到今天像存储啊等等啊，包括像一些这个算力的公司，它都会有一些表现，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存储现在在海外的市场上仍然是处在一个高企的一个状况，既然你的主流产品是处在一个比较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你的一个经营情况大体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市场对这样的共识越有共识，那它的一个股价表现也就会越高。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可能在这个题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要去看一些工业金属，因为工业金属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在未来有一个这个比较明确、比较短期的未来，我有比较明确的，第一就是大的一个贸易框架的一些敲定啊，一些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些敲定啊，导致大家看到对一些工业金属它的价格出现了在期货上，我们可以直接明确看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波动。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的话，那么相对应的这些公司，你的主营产品都在做一个提价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通过这个定期报告的这种形式，我们大概也能够去看到你整体的一个经营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确定性。所以我说，从这个思路的角度出发的话，那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可以更加的就去把握一些自己可以就是找到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刚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随着这一轮科技的涨价之后，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高价股啊，这个也是整个符合了国际潮流。1000块以上的股票现在有4只啊，整个沪深2市啊，然后500块以上的大概是有将近10只，然后100块以上的就是200多只，250多个啊，这个非常的多。你觉得就是说这一轮的大部分都是科技，我可以说95%以上这些都是科技股啊，这种就是贵的股票。那么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整个全球，不管是这个日韩市场也好，美股市场也好，欧股市场也好，它的一个风向趋势？
0: 目前来看肯定是这样，因为这个点其实在前年我们就已经反复提出了，说未来可能比较大的一条主线是什么，就是围绕着 AI 公司的资本开支去运作的。我们并不是很多资本市场上的人，他对产业的理解其实可能没那么透啊，就是我没有办法下这个定论，至少我没有办法用这个筹码的方式去下这个定论， AI 一定能成，最后 AI 成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不要紧，我们不盯这个，我们就盯 AI 的资本开支可能带来的一些增长，就例如存储，就例如光模块，这些存储公司和光模块公司其实在它的一个产业结构里面，我并不需要你下游的 AI 到底。

0: 你能承担多少。我只需要你在训练大模型，你在推进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采购我的设备或者采购我的这些产品就足够了。所以这也是我说了，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一条主线，就是围绕着资本开支，就是 AI 的资本开支去进行一个这个挖掘啊。那么可以看到，像燃气轮机啊，包括像其实近一段时间可能被证伪，但是未来如果说在这个经营数据上，会被这个重新反转的一些液冷啊等等这些方向，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所以在这个角度上的，这个情况的一个这个角度的来说的话，我们未来一定要警惕两件事情。但凡发生其中一件的话，可能对整个科技这条线的伤害都会比较大。第一个就是海外的主流大厂至少有一家它出现了这个资本开支跟不上，或者说增速跟不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并且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假如说我的这一次的这个资本开支低了，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开支，而是因为下游的产能交付与这个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想买东西买不到，所以我这个钱花不出去。那 OK， 那这个解释可能是可以过得过去的。那么如果只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一些资本开支倒退，我们就要警惕。那第二种情况呢，就在于主流货币的这个流动性宽松预期不在了，那这可能对科技股的杀伤比较大。其实在三月份这个海外有一些军事冲突的时候，当时整个市场交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在于大家觉得可能是由于石油价格的不断的往上推升，导致了通胀高，可能导致了宽松的预期不在了，从而就导致了整个科技线的这样的一个传导链条。当然这个传导链条是比较长的，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当时讲了，这么长的传导链条其实它的一个准确性是存疑，但就是这么一个存疑的链条就导致了当时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整个预期被反转了以后，这块还是要谨慎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在 AI 判断这个像科技条线能否继续的话，我觉得最应该核心去盯住的。如果这两条线都没有出大问题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乐观。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你觉得五月份的话，就是除了这科技当中寻找这个补涨的一个机会的话，还有哪一些板块是大家之前一直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大家一直关注超跌的品种啊，有一些朋友关注白酒啊，因为跌的很多啊，消费类啊跌的很多啊，这个非银金融跌的很多啊，有没有机会啊？是不是眼下看起来五月份可能性也不大？
0: 我觉得这块的话一定是要分开来看了，因为像消费的话，刚主持人您刚刚已经提到了，它里面可能有白酒，当然其实这个消费的板块特别大。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在跟很多投资人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投资人上手过来一句话说，哎，我比较看好消费，那好，那我就第二句话我就问他了，那你觉得买什么？然后他就会愣住说，对，有道理，到底买什么？是的，现在整个消费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很多消费的这个板块特别大，就是整个板块好不代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局部好，那这里面是有一个矛盾点在。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去分开来挖掘。就假如说，就像那个线下，大家都觉得可能现在普遍的感觉是不好，但并不是。现在的线下的整个生态都在被重塑，渠道及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也已经在打开。那如果说有些公司是受益于现在这种新模式的崛起的话，仍然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的话，像主持人您还提到像非银金融等等。那么非银金融里面，像以保险为代表的话，我觉得未来随着大盘的不断的往上涨的话，它现在在这个位置的来讲，它应该是存在被低估的一种可能性的。因为现在从一大体的角度来讲，保险它有一定的这个关于大盘放大器的这样一个作用正在不断的被强化，所以如果这个作用这个逻辑不断演绎的话，那我相信在未来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把对现在这个价格的一个扭转，所以在这块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是众多分析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主力资金在哪里集结，机会往往就藏在哪里。接下来啊，我们就从主力资金流向和博弈的角度跟大家解密隐藏在大资金背后的秘密和机会。就在过去的4月份啊，是年报一季报披露的密集期，很多人都在关注公司业绩和财务数据的变化啊。其实这个时候有比业绩更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关注公司前10大股东中机构资金的变化。

0: 就是盯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哪些知名大佬和机构资金进出了这家公司。这个数据的变化啊，比单纯看业绩更有参考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的好坏啊，并不是决定一家公司上涨和下跌的直接因素，而背后的资金或者主力机构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业绩不错的公司股价就不涨，背后的核心原因啊就出在这里。相反啊，如果公布的最新股东数据里啊有一些知名大佬或者机构资金新进入或者大幅加仓的，这样的公司啊可以多留意一下。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被大资金盯上了，这样的企业啊未来上涨的概率会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当然啊，跟踪主力资金还有一些小窍门，我将在下一节当中跟大家进一步阐述。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的底线。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4年的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疑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外汇时间，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郭杰。郭杰你好。
4: 你好。
3: 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美伊在这个波斯湾有再次摩擦，但是呢这个我们仍然看到停火协议有效，并且是暂停了自由计划，市场整体对于中东局势保持观望。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隔夜外汇市场的走势。
4: 好的。那隔夜外汇市场整体是呈现美元偏强、非美货币走势分化的一个格局。那美元指数昨日是于98.30至98.60高位区间震荡，那受到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影响小幅低开，最终是收报98.44，日内是微涨0.1%。那美伊地缘冲突持续僵持，虽然说是摩擦不断，但是美国刻意规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模糊的停火边界也是持续提振市场避险情绪。那同时美国就业市场逐步企稳，而服务业 PMI 物价指数居高不下，那进一步是压缩了美联储降息的空间，也是令美指短期维持偏强震荡的一个态势。那英镑昨日是被动跟随美元波动，那收盘是小幅走高至1.3541。那本周英国地方选举带来较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叠加该国30年借贷成本创下了28年的一个新高，那潜在的财政宽松压力持续是限制了英镑的一个上行空间，那后市下行风险依旧是存在的。那欧元昨日是维持在1.1690附近窄幅盘整，那亚市开盘以后回升站上了1.1720关口。但是美欧的一个关税争端也是不断的发酵，那贸易矛盾是制约了欧元的一个反弹的幅度，那短线行情将跟随市场风险情绪起伏波动。那日元在假期清淡交易中是连续3日走弱，那美元对日元是收涨0.4%，报157.88。那美日央行货币政策保持分化，立场优势是助推套利交易打压日元，那叠加高企的原油价格拖 累日本经济基本面，日元是贬值压力是比较显著的。那仅日本政府潜在的外汇干预预期能够暂缓其跌势。那综合来看的话，当前地缘局势以及各国货币政策预期成为主导市场的一个核心力量，也使各大非美货币走势进一步分化。主持人。
3: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早晨人民币早盘升至半个月高点，中间价创三年新高，长假期间累积的外汇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我们介绍一下人民币的走势。
4: 好的，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周三早盘是升近180点至半个月新高，那中间价升66点触近三年新高，长假期间美元小幅承压，那日元当局入市干预推升日元，那节后首日人民币集中是消化长假期间的内外部影响，美伊谈判仍然是没有见到一个明显的进展，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高的，那美元的一个避险需求仍然是存在的。
3: 好的，
4: 而且
3: 好的，谢谢来自于郭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再见。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

0: 其实这里面出现了很多大市值的公司，像我们光模块的一哥啊万亿市值，整个光模块前三家公司加起来2万亿了。那如果你用这样的数据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国产链里面那还谁跟谁啊，那你寒武纪今天说达到这个接近2000块钱每股，但是总市值来说的话呢，可能啊还仅仅就跟国内的一个光模块企业啊这个可能在同一个这个平台或者赛道上面视角上面。 所以说寒武纪啊，说海光啊，你如果拿跟PCB或者说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大巨头来比的话呢，市值1点都不大啊。那只能说现实情况就是说国产链跟北美链其实还是有巨大的这种规模上面的一个差距。那同样从好的一面或者利多的一面角度视角的话，那我们这个国产链有很大提升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把脑洞大开一点啊，这个我们国内如果一旦产业成熟，这个啊这个流程这个固化之后的话，我们能不能把成本压降下来，能不能啊在这一块上面的话市场份额不断的一个提高，这肯定是大家所期待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国产链应该今年是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公司如此这个有弹性，就是整个5月份原来我们觉得，哎，是不是有各种题材的机会啊，有各种这种叫什么炒题材不炒业绩啊，这种新的我们说提法，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太存在这种可能性，都是属于基于业绩的这种趋势股的天下，是吧？
0: 那我觉得市场上面现在已经分类了啊，首先。 说这个产业上面的标的啊，像光模块啊，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很多标的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公募基金或者说以产业资本为主，他们基于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这个产业往上发展。当然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小票啊，可能是量化为主导。那其次的话呢，一些红利类的品种，可能保险资金在参与，市场上面就是这几路人马。所以我觉得就大家自己啊，就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的话，肯定要分清楚自己的站位。 我是希望去做一些交易型选手的，还是说啊顺着产业趋势啊这个拿牢产业，然后跟踪，平时就是做一些产业上面的跟踪学习，是每个人的一个视角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呢，现在投资者不断在进化，市场更是在进化在学习啊，那个其实也只能说一个幸存者偏差，从现在的一个收益比较高的一个选手的角度来说。 从反推的话呢，后视镜的一个角度，可能还是一些产业选手能把产业读明白，啊，然后在读懂产业的情况下面能读懂股票，怎么叫读懂股票呢？就知道股票怎么涨的呢？股票是由业绩驱动的，啊，股票是长期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贴现。那你明白股票是业绩推动的，你知道哪些产业最终能够有业绩兑现的，然后完了之后哪些产业又增速比较快的，那自然就能找到一些好的标的。我在这里呢，其实也把我自己的这个经验。 啊，总结到一句话，我说如何去买卖股票，就寻找增速快的，啊，增速最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啊，大家去对照着想啊，比方说光模块里面的几家公司，那全球的胜负已分的龙头啊，包括我们的 PCB 的公司，为什么能好几千亿市值，也是胜负已分的龙头，包括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韩王海光，虽然它在全球现在核心竞争力还弱了一点，但在国内那一定是当之无愧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去寻找增速比较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主持人，好的，那么眼下我们再看啊，就是上游产业链和中游产业链，你现在更看好谁？因为材料端今天也在涨，上游的很多材料啊，然后中游的话，很多的一些制造的这种我们说设备啊等等也都在涨。你个人比较看好哪个方向细分？
0: 我觉得这个做这个上游原材料啊，或者涨价这个逻辑啊 ，A 股比较韧啊，这个像最近的话呢，像铜箔啊，像这个CCL 啊之类在涨啊，导致今天比方说铜箔的很多股票都在涨啊，包括树脂类的，所以大家发现这个涨价这个上游这个涨价的逻辑比较简单，就是个一阶导，我产品涨价，然后完了之后出现一个供求缺口啊，短期内这个供求缺口没法被封闭的，那股价就会涨。那有些什么技术进步啊，那个什么？ 这个业务突破啊，那其实需要不断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过程。我哪怕技术突破了，那我还要担心这个能不能规模化量产？规模化量产之后，我还担心有没有潜在进入者？这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啊！所以涨价这个产业逻辑，或者说上游资源，我想对很多的投资人啊，或者说个人投资者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那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一些。

0: 两家这个思路去考虑，因为如果涉及到技术路线的一个变化等等，也过于复杂了一些，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林毅觉得就是，
0: 嗯，
1: 从业现在这个指数角度来说啊，4197近在咫尺、
0: 嗯嗯。
1: 如果在最近这一个几天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去触动新高的过程，你觉得仓位方面要做调整吗？还是说继续看趋势再涨？
0: 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一定是没有问题。全球市场都在涨啊，全球现在有一种，啊，这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理啊。一方面你会发现，海外的话呢，这个油价库存不断在减少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进展。然后的话呢，美国这边的话呢，降息预期可能在弱化，国内这边的话呢，可能还是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所以各方面视角来看的话，好像对 A 股市场也不见得多少友好，乃至于对全球的啊这个权益类市场也没有太好的啊正面的消息出现。但是股票市场，特别是 AI 科技领域的话呢，一根筋往上走，就市场有时候认为的话呢 ，AI 科技进步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了，不会因为短期的任何这个波动所打扰，所以就会发现啊，这个凡是沾 AI 沾科技的都在往上冲啊，并且这个上冲的一个斜率非常非常陡峭。像之前的话呢，可能全球当红榨汁机是以老馒头为代表的 Coherent 为代表的一些光模块的公司，光的公司啊，这个光芯片的企业，那这两天变成这个韩国的一些存储的公司，那我觉得可能这一块上面趋势很难有大的这个改变。但是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啊，我说股票市场的话呢，一定啊，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交易跟分析之间的话，还是有鸿沟的。那从分析研究的一个角度来说，确实宏观环境也没有像股票市场显示的那么火爆啊。所以随着这个股指不断在上移，包括板块的话呢，这个股指不断啊提高之后的话呢，我建议从仓位上面可以通过仓位来适当控制一下风险。比如说随着这个股指的这个上冲，特别是 AI 这个板块大幅上涨之后，你可以所以有选择性的，比方说逐步的一个建仓啊，做逐步的一个减仓，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现在是国产 AI 加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你觉得就是是不是国产链跟海外链之间，我们又要重新思考了？国产链现在更有优势，更有弹性吗？
0: 大家一直觉得国产链有弹性，也说了好多年了。但是从走势的角度来说，从市值的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北美链的随便一家公司拎出来都是2000亿市值，那国产链的能拿个500亿市值出来的话，都是大公司了。所以我觉得现实啊，肯定更加骨感，也肯定更加真实一些。那无非就是说，现在很多投资者的话，那个北美链的一些核心标的实在是涨太多了。啊，这个无从下手或者说不敢下手的情况下面，你可以先拿国产链练手。国产链的话呢，你要这个长期拿着啊，可能心理建设上面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所以我总结就是，北美链其实属于一个就价值投资，可以持有啊，这个拿中长线。然后国产链的话呢，以交易市场情绪为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黎多鑫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啊，这个铜冠铜箔啊，这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2138，为什么迎来业绩爆发？铜冠铜箔的第一大股东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占总股本的比例是72.38%，第二大股东是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占股本的比例是1.99%。铜冠铜箔在原料生产、销售这些环节，这两家公司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铜冠铜箔这家公司呢，可以追溯到2007年成立的合肥铜冠国轩铜材有限公司，当时呢，它的母公司。

0: 那是铜陵有色，就是主业呢，还是做就是无氧铜杆，还有漆包线这类的传统，就是铜材加工，附加值呢并不高。然后当时铜陵有色成立这个公司呢，是想往那个高端电子材料方向，进行一下突破。那么铜箔呢，就是把铜做成极薄的片，然后厚度呢从几微米到几十微米不等，主要呢是用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硬质的电路板，用来导电，另一个呢是给锂电池做负极的极流体，就是承载电池活性物质的那层导电的底材。2011年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就搞出了9到10微米厚的锂电池铜箔，拿到了相关的专利。那个时候呢，新能源车呢还没有大规模的爆发，那么锂电池铜箔的市场呢也不算非常的大，但是技术路子呢可以说是走通了。另一个呢就是把产能就是开始慢慢的一个铺开，铜罐铜箔开始渐渐的形成了池州、合肥、铜陵三个基地，总产能呢是过了万吨级别，渐渐的呢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然后到了2018年的前后呢，公司又跨越了两个重要的坎。第一个呢是在技术上实现了6微米双面光铜箔的一个稳定量产。那么铜箔呢，它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呢就能做得越高。所以说呢，从9微米到6微米，不是简单的数字上减掉了3微米，而是直接关系到能不能跟上电池行业高能量密度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紧接着呢，他们又搞出了5G 通信用的RTF 铜箔，也就是反转铜箔。那么这种铜箔呢，对信号传输稳定性的要求呢是非常的高的，主要呢是用在高速高频的电路板上面。从消费电子用的普通铜箔，跨到了锂电池铜箔，再到了5G 的通讯铜箔，那么就表明了，公司的产品结构呢是渐渐的在往上走，然后呢，公司就开始进行业务的整合。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铜陵有色呢就把散落在各个子公司的铜箔业务呢都集中装到了铜罐铜箔这家公司当中去，清理了内部的一个股权关系，就为那个独立上市进行铺路。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公司呢就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成为安徽省第一家拆分上市的企业。那么现在的公司格局呢是一个总部三个基地，主要呢是在池州、合肥还有铜陵各有一个生产基地。铜陵有色呢是持有公司超过72%的股份，实际控制人呢是安徽省的国资委。
1: 好，那么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是 PCB 铜箔还是锂电池铜箔呢？
0: 从那个收入结构来看呢，PCB 铜箔呢是公司最大的一个营收来源。2025年呢，这块业务的贡献呢是在37亿元左右，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55%。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6.2%。那么PCB 铜箔这个模式呢，就是公司向上游采购阴极铜，其中呢68%的原材料呢是来自于控股股东铜陵有色，然后呢再把铜溶解、电解、表面处理，制成不同规格的铜箔，卖给客户时呢是采用铜价再加上那个加工费的一个定价方式，铜价部分呢是跟着期货市场走，然后公司实际上赚的呢是加工费的这一部分。由于铜价波动非常大，公司呢也会通过套期保值来锁定成本。客户呢主要是覆铜板和硬质电路板的生产商，前五大客户呢是贡献了68%的销售额。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公司的竞争对手呢主要有广东嘉元科技，还有诺德新材料，深圳龙电华星，还有九江德福科技，还有就是湖北的中一科技。那么目前公司的第二大业务呢是锂电池铜箔，2025年这一块收入呢是26.2亿元，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39%。但是这一块业务呢可以说是几乎是不赚钱的，因为它的毛利率呢只在0.2%左右。这一块的产品呢主要是用在新能源汽车、还有储能系统、还有数码产品的锂电池里面，客户呢主要是包括比亚迪、国轩高科、宁德时代这一些行业巨头。虽然是就是市场的需求呢在增长，全球新能源车的销量和那个储能电池的出货量呢也在出现快速的一个上升，但是锂电铜箔这个行业它的产能扩张呢是非常快的，行业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因此加工费呢被压得很低，这就导致了铜罐铜箔的这一块业务基本是处于一个盈亏的一个边缘。 除了这两块核心业务呢，公司还有少量的铜扁线这一些产品。2025年，这一些其他产品的收入呢是3.1亿元，占营收的比重呢是5%，毛利率呢是在2.6%。那么整体来看，公司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呢是行业竞争加剧，铜箔行业呢是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进入，产能扩张迅猛，然后市场就是整体是供过于求的，只有高端的产品呢才能够维持比较好的一个利润。同时呢，就是原材料铜价持续高位运行，给成本控制呢也是带来了压力。铜罐铜箔目前采取的应对策略呢是继续往高端走，重点发展就是RTF， 就是反转铜箔，还有 HVLP 这一些高频高速铜箔，就是高端市场。同时呢，努力的开拓海外市场。2025年呢，境外收入呢是达到了1.8亿元，虽然占总体营收的比重呢只有2.7%，但是同比增长了近30倍，海外市场的增速呢是非常的惊人的。
1: 一季报显示，铜罐铜箔第一季度实现营收是18.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达到1.06亿元，同比增幅达到了21.38%，为2138。为什么这个一季度迎来业绩的爆发呢？
0: 一季度的爆发呢，主要是因为就是铜箔产品售价上涨导致的。那么当前呢，受到需求端的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影响，叠加原材料上涨带来的一个成本支撑，多家呢就是副铜板厂商呢开始启动了新一轮的一个涨价。那么市场分析就认为，随着下半年传统消费电子旺季的到来和 AI 领域对副铜板的一个需求持续的一个旺盛，副铜板企业的盈利能力呢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副铜板它的主要原料呢就是铜箔，还有玻璃纤维布，还有树脂这三样东西。三大原材料的成本呢是占到副铜板成本大概是在70%到80%，其中铜箔呢就占到了50%。所以说就是副铜板厂商的涨价呢就是带动了上游的那个铜箔销量 的一个提升。那么有机构认为呢，后面就是进入了就是 1.6T 时代，包括那个 PCB 基板是转向要采用 MSAP 工艺，那么这个技术迭代呢会使得就是载体铜箔在 1.6T 的光模块当中呢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那么如果这个 1.6T 的光模块渗透率出现快速提升的话，可能会带动就是它的载体铜箔需求呢进一步呈现就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
1: 铜罐铜箔这家公司在铜箔行业当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0: 在 PCB 铜箔领域，我们看到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就是建滔铜箔这一家呢就占了 PCB 铜箔当中就是整个市场份额18.3%的份额。这一家建滔铜箔呢，它的销售收入呢是在70亿元以上，是可以说是全球 PCB 铜箔的第一梯队企业。排在后面的呢是长春化工，还有铜罐铜箔，还有汇科新材和银华电子。那么第二梯队的这几家企业呢，它的销量呢是在20亿到70亿之间。我们看到就是建滔铜箔这一家就是一梯队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坐稳老大的地位，除了产能规模大呢，还是因为它长期绑定了下游大型副铜板和 PCB 的厂商，那么产品呢是稳定性呢是通过了长期的认证，造成了就是新玩家很难再插进来。这个是在 PCB 铜箔领域的一个市场竞争态势。那么在锂电铜箔方面呢，从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数据来看呢，国内的锂电铜箔市场呢是形成了以德福科技、还有嘉元科技、诺德股份为代表的头部阵营。其中呢，就是德福科技的总产量呢是达到了每年17.5万吨。2025年这家公司的铜箔产量呢是14万吨，嘉元科技的产量呢是在13.5万吨，2025年的产量呢是9.8万吨，然后那个诺德股份2025年的铜箔产量呢是7.2万吨。这几家公司呢是排名是属于第一梯队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像铜罐铜箔还有中医科技，这一些呢是在锂电就是铜箔的细分领域当中呢年产量属于偏低一点，他们是处于第二梯队的公司。 在锂电铜箔领域呢，第一梯队的几家呢，之所以能够领跑呢，主要是在于他们绑定了宁德时代、比亚迪、LG 化学这一些全球头部的电池厂，并且呢是在4.5微米甚至是3.5微米的极薄铜箔上呢是实现了量产，然后技术迭代呢是非常的快，产能规模呢也是大，这一些企业呢，他们能够把加工费呢是压得很低，然后中小企业呢可以说是跟他们来说呢是很难竞争的，所以说综合来看呢，铜冠铜箔这家公司呢，在锂电铜箔还有 PCB 铜箔领域呢，都是处于第二梯队的企业，但是呢，在 PCB 铜箔这块领域呢，部分机构就认为铜冠铜箔未来的空间呢，可能会比较大，像那个天风证券的孙潇雅还有张彤彤日前呢就发布了一份研报，就表示，铜冠铜箔的核心产品呢是包含反转铜箔，还有就是 HVLP，就是超低轮廓铜箔，还有就是4.5纳米的极薄锂电铜箔这一些核心产品。客户方面呢，就是说 PCB 铜箔呢已经切入到了台光和申艺等头部的 CCL 厂商的供应链，然后锂电铜箔呢是切入到了比亚迪和国轩高科的供应链，然后在业绩方面呢，2020年到2022年这个年份当中呢，是受益于新能源还有 5G 的需求增长呢，是出现了向上。在2022年到2025年，前半年呢，是因为行业产能过剩、加工费下行，进入到了一个整理周期。然后从25年下半年开始呢，是随着 AI 还有就是高端 PCB 铜箔的一个需求放量，公司呢是出现了一个盈利回升的明显态势。那么，对于未来的公司风险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像高端铜箔产能释放，与认证达不到预期，还有锂电池需求，不及预期这么一些，风险。还有呢，就是面临的风险呢，可能在于行业价格竞争加剧、技术迭代，还有就是，替代等方面这样一些风险。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带来的铜冠铜箔这家公司的，具体。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十一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

0: 足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8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0.17点，全天上涨48.01点，涨幅1.17%，成交1.4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459.62点，今天涨352.07点，涨幅2.33%，成交1.7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63.29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33.20点，涨幅2.50%，成交201.3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45%，创业板指涨2.75%，科创综指涨3.75%，上证50涨1.3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293点，全天涨了302.32点，涨幅1.17%，成交2908.6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6.94元，今天涨了13.34元，涨幅1.32%。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6号了啊，星期三，哎，没错，这个星期不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啊，一共加在一起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3天交易时间。但是市场进入到了5月，从第一天的表现来看的话是红5月，对吧？嗯，没错。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有一只是下跌的，虽然跌幅也只有0.03%，就是上证的红利指数00015.sh 只跌0.03%，其他各个分类指数形容 A 股的39只全都是上涨。而涨幅最大的刚刚其实没有报道，刚刚其实只报道了科创综指3.75%，事实上科创50应该是成分股的这个权重大小比例又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使得科创50指数今天的涨幅在5.47%， 其实在盘中的时候曾经到过9.17%，这是今天市场的情况。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双创50指数今天涨幅也超过3%，2.5%以上的分类指数也非常之多，大多数科创100啊，这个创业板指啊，包括中证500、创业板50等等。可是即便如此，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仍然有1/3不到的股票是下跌的，1480只。有没有您的啊？或者说跟今天完整的最后市值来比对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整体而言的话，至少从今天来看，对吧，属于放量上涨啊。京沪深三地合在一起是3.25万亿元，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4874亿。其实在这个星期的周一和周二，我相信有很多投资人已经开始在关心啊，先一步开盘的港股表现情况了。头一天非常给力，第二天昨天不算特别好，对吧，但今天算圆了大家的这个红五月的开门红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没有。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个平台是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来搜索啊。还是提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在长假之前报名我们下周五的活动，我争取今天晚上把所有人都通知到啊，争取好吧啊，晚间的时候各位留意一下自己的手机，留意一下自己的微信，有没有人加你或者有没有人跟你来取得联系。
5: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
4: 五年功夫，
6: 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6: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6: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吗？
6: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6: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4: 矮人
6: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已经跑过来啊。这个南桥北桥大木桥说，今天还有几十个股票是跌停的。是的，这个市场就是没有这个全都上涨或者全都下跌的局面了，我们该怎么办？蜻蜓平台上面有新朋友啊，建民跑过来啊，尾号0253，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主持人下午好。
4: 下午好。
7: 今天的跌停，那些跌停跌下去是好事情啊，因为差的东西跌停，我觉得对市场是利好，不是利空。那些资金出来，总归要买些好的股票。我是这样理解，跟正常的那种非 ST 的跌停的恐慌是不一样的。
4: 嗯，
7: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的仓位是增加了0.5%到了50%，它增加的这个呢是电池的正负极，整体上电池的这个业绩呢是可以预期的，基本上可以觉得中报应该都不会差。那我今天有虑的，刚刚节目之前包老师说的，我有虑的，就是上周捡的那个半导体加了那个游戏，半导体涨得很好，游戏是跌的。就是这种运气很差的。
4: 这个在短期之内其实也没有关系吧？
7: 是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你感觉上是有点不舒服的。哎，捡的那个涨得很好，然后加的这个就是今天是绿的，绿的不多的情况下还有你的，那就发现有点不对。
4: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可能关注短期的，它一定会有不爽心的事情，对吧？
7: 是的，但是这个游戏呢我还会继续加，因为本身仓位不重嘛，0.5%，那如果它还 正常，如果这个趋势没有发生变化，
8: 嗯，

0: 那我就回继续一下，像大盘今天是一个跳空的，等于是续涨的这个跳空缺口嘛，就是连续性的跳空缺口，这个缺口短期内不能破。你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跳空缺口，对吧？
1: 上证，科创，我觉得科创板暂时不太好看，因为特别是科创50今天这个上影线，明显是有人突破的，我是觉得，因为这个这种状态下芯片，
0: 它其实跟美股的上涨是一个情绪的带动，那总整体上，比如说今天的类似于易中天，它就是跟一五一大一样，震动它其实是向下的，完全今天是情绪，不反映我们基本面。那可能有一方面的因素就是，年一季度报告年报都出了，那今天涨的就不是那种业绩都是好的，差的也涨，甚至一季度跌的也涨。那就是接下来我就等分歧，也许明天后天就会有分歧，能不能有方向？目前我觉得这些涨得好的一定不是今年的方向。那如果今天这些不会是接下来的方向，但事实上，
1: 就我们往前去看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说，只要创业板的股票涨得好的话，科创的股票就不好。 或者科创的股票涨得好的时候，创业板的股票就好。当然你也可以去用另外一个维度去分，说那个是什么芯片的股票，那个是什么光模块的，甚至也有人会说这跟定价权有关系啊，那个是这个游资的股票，那个是机构的股票。但是像今天这样，这双创都涨，好像比较少见一点点。那你刚刚那个意思是后面难道都不是双创的天下了，还是怎么样子了？这个你愿意再细分一点跟我说说吗？
0: 我是觉得呢，特别是科创这个板块，它是芯片以为主导的这个科创50，它是很难这样陡峭的上涨上去的。那今天这个上影线，如果短期内，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把这个上影线修复掉，那即使是修复，我也觉得不影响他们出货的。因为它跟去年的这个类似于，通信设备它是不一样的，通信设备是绝对的业绩有支撑的。但是芯片不一定，从目前来看，有些芯片，比如说储存芯片，它是有业绩支撑的，有些芯片是没有支撑的。特别我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业绩发布，一季度很好的，这两天就大涨嘛，魔王。其实你要看它的库存量很大，50亿以上。
1: 哦，是吧？
0: 对，
1: 那当然有这个库存在报表上面体现的这两个字，不完全是成品，也有可能是原材料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0: 对，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不管你是原材料还是成品，原材料有原材料的风险，然后成品有成品的风险。你比如说，我们说周末其实这几天放假期间，最热门的可能就是类似于像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啊，其实相关的这些，比如说苹果的减持啊，然后科技的高位啊，其实它都有提到一些这些相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白酒，
1: 一个暴雷，还有就是所谓的是租赁市场的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视频都在放这个东西。那今天其实它是给正面反馈的。其实节假日这些东西今天其实都是反映出来了，正面是正面的，反面是反面的。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等待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之前位置不高的，因为业绩披露已经过了嘛。 之前我说过的，那些业绩不好的，该炒还是要炒。光靠 CPU
0: 跟芯片，它是没办法这个盘面一直往上带的，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市盈率其实已经都很高了。所以你觉得在这个位置还要等待方向，其实等待的也有可能是，有新的热门题材出来，这样的话市场的方向会更加坚定，就是只在当下这点东西炒的话。
1: 这个市场的方向你有点不确定，是不是？
0: 我有点不确定，对。如果它就是这些板块一直往上涨，那我就踏空嘛，也没关系。反正在这个过程上，即使是50仓，其实结后的红包也是不错的，就没必要，我就一定要赚那么多嘛。那种风险我不能承受这种盘，我就绝对不会进去的。你刚刚提到的那种，就是不确定后面的分化的风险，除了这个 K 线的上影线。 因为我看到身边还有小伙伴在讨论今天的这个整个波动率，就你也关注到过 VIX 指数等等这些东西，这个能不能
1: 对，
0: 有佐证或者是什么？
1: 其实是小盘的本身这段时间，小盘的这个 VIX 指数，它的波动率就要比大盘要来的大，明显是大的，也就是说不稳定的。虽然说没有那么离谱，但是相对大盘来说，它是波动率是大的，特别是创业板，你说它涨了很多吗？其实它就是波动变大了而已，它今天涨3%，明天跌3%，完全有可能。其实就是波动变大了，哎，那你看上证指数它的波动就相对小一些，它的这个持续性缺口如果不跌破，那持续往上涨，或者是横盘，哎，今天有个好的方案就是易中天类的，它虽然没涨没跌，但是它跌的也很少，它是给整个盘面是维持住了，如果这些东西今天跌，这个盘面就不一样了。
0: 我这会儿也在翻，就是那个汇点的波指，科创50今天其实最高升波升到35%，但是尾盘的时候全都下来了，对吧？就是从
1: 对，
0: 44点回到了36点，也是一个从波动率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1: 也就是说，你从上午的科创50，包括小盘这些上涨，它的波动率是迅速上升的。到了下午回落，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是稳定的，哎，就是它还有回落的这个意愿跟需求。
0: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有人会不会在高位的那个地方就你也不确定，说是拉上去的这些人在出，还是原本上面有套牢盘啊，解放了我，那我再出，这不管，反正拉起来以后上面抛盘是有的，所以它才会降
1: 但
0: 多
1: 我
0: 下
1: 觉得今天抛盘意图最强的就是节前布局的，他为什么不出？一定要出，因为他有底。比如说他节前就是满仓的，他今天出个30%没有影响呀，对他来说还有70%啊，这就是聪明资金嘛。
0: 好的，那你的观点我们留在这边，好不好？看看听众
1: 好，
0: 朋友怎么说，因为很简单，就你刚刚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的仓位也代表了你目前对于市场看待的某一种心态。但是我也知道说，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今天，在5月第一个交易日觉得，哎，瞬间我对于双创的信心会更足，我对于站在光里的信心会更足，我对于这个，对吧？这个不管是芯片、半导体，还是这个光模块的这传统的，这我觉得后面可以继续涨。5月份能够期待，我们也听听他们的观点，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好的，
0: 谢谢蒋
1: 好，
0: 师傅回一个电话，谢谢
1: 谢
0: 你，哎，
1: 谢，好，拜
0: 再见，
1: 拜，
0: 哎。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朋友问你借钱，你到底借不借？在家里，领导的话是不能不听，但是如果是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借贷，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在4月27号晚间，黑芝麻00716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公司2025年亏损了4782万元，同比是有盈转亏了。同时，年报的相关信息还显示，此前黑芝麻存在的834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是最终得到了处理，相关的占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钱是还了，但是对这样的行为，资本市场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原谅的。就在4月27号当天，黑芝麻股价就跌停，跌幅达10%。为什么还钱了还跌停呢？股价异动的背后，主要来自于4月24号晚间的公告。黑芝麻当时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实这并不是黑芝麻第一次犯错了，在此之前，公司就多次因为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被深交所反复的问询和处罚，也被广西的证监局出具了警示函，相关责任人也屡遭处分。仔细拆分后，我们发现，其中多起违规事项都与天成新能源相关。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原来是黑芝麻老板娘家的企业，实控人郑红梅正是黑芝麻董事长韦清文的配偶，与黑芝麻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开资料显示，韦清文从2004年起担任黑芝麻的董事长，直到2024年的8月份，时年64岁的韦清文才正式卸任该职务，仅保留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其任职董事长的时间长达了20年，而在韦清文任职期间，黑芝麻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问题是频频发生，监管处罚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公司有7次收到了监管函，5次被深交所处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涉及的违规问题高度集中，都围绕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关联交易未规范披露等核心事项。这也反映出了公司长期存在着治理不规范的短板。虽然

0: 2026年的1月份，黑芝麻是正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更，广西国资背景的广西广投成为了公司实控人。市场也普遍期待着国资入主能够有效的规范公司治理，破解长期存在的资金违规占用等问题。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期待，但是对于既往犯下的错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还是可以申请索赔的。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菜单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蜻蜓平台上面，哎，大家伙也都跑过来，阿健睡懒觉，桂圆八宝粥，我五月开门红，大家开桑瓦啊，开桑瓦。但是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各位说的内容蛮多啊，有些朋友前面有在讨论关于白酒的话题啊，这个是的呀，也可以问问看大家，你看好的理由是什么？啊，有朋友把这个白酒一季报的这个什么说后面市场会有什么反馈啊？怎么样的反馈？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也有朋友觉得说问题不大啊，好啊，另外这几位在讨论的是啥？因为前面我看到了啊，有朋友听到这个蒋师傅讲的这种谨慎，那就不同意。那不同意的话，那你今天怎么做的？你觉得五月份后面怎么看？02162780977啊，市场大着呢，对吧？四号线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曹先生你好，哎，
2: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
1: 哎，
2: 今天这个大盘就是涨那些。高高在上的价位高的比较多，那么散户少，涨这种股票，所以现在你们要想赚钱的话，他就是你们散户多的，他暂时是不大会多拉的。他这个指数我上次就说过了，他要指数创新高是很方便的事，没有什么难点的，他现在这个量也不会很大，就保持这个量，有的股票在出货，有的股票在进货，就是他就是在这里面，所以量不会放得很大的，所以在现在的高位的1000多的200多的，像我们是不会去碰的。我坚持那个自己看好的股票，现在它压下来了，我再买一点，所以就等它了。它会一直不涨吗？我不相信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在高位的，你们没有接盘嘛，就拿指数呀。
1: 啊？
2: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1: 不是，曹师傅，如果没有接盘的话。不，您这样啊，您先拿手稍微挡一挡自己的手机，好吧？那个那边的风比较大一点点。
2: 嗯。
1: 然后，您刚刚说，就如果高位没有接盘，那今天的成交量是比上个交易日要大很多，对不对？不是像您刚刚说的没有成交量，对吧？
2: 大的不多呀。
1: 3万亿了还不多。
2: 量大的它还有量大的，它现在不需要放这么大，它就是掌控好这个盘子的节奏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听说有人在讨论这个茅台的，茅台现在走到天量下去了，它是不是会放下去吧？大家走着看一下，如果放下去嘛，就是1100块左右。那么如果中报明年不送的话，那个就不好说的，现在就走一步看一步。像这种股票我们是不会去碰的，你赚钱的人已经走掉了，那么我们去接盘吗？
1: 曹师傅，那您看，要不您说说您选的股票，咱不碰的事情咱就不讨论了。
2: 对啊，我选的股票就是现在没有动的，那么我看好的它上去我跑掉下来了，我前几天跑掉了，它现在有可能一点也下来我再进去了。
1: 是什么行业的？
2: 什么行业？行业比较乱的， 也不是高科技的什么。

0: 那是什
1: 有
0: 么
1: 的么
0: 呢？
1: 在10块以下，有的么在4、5块的。
0: 所以其实您选股票不一定在乎它是什么行业。
1: 不在乎这个行业，我是不太在乎。
0: 啊，那
1: 关
0: 么
1: 键
0: 这
1: 它
0: 个
1: 是就
0: 企业
1: 是
0: 到底
1: 要，
0: 赚不赚钱，其实也无所谓了。
1: 最起码每年的利息要赚。
0: 不，这是最后赚到钱的结果。我指的是这家企业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其实您可以不看，对吧？
1: 经营这个东西你是看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的。
0: 对，
1: 我们也不要把它去搞懂，关键还是价位问题。
0: 对，对，这样就容易，这样就不会虚无嘛。我知道，
1: 就
0: 就
1: 是你
0: 你写
1: 蒙
0: 的我
1: 头
0: 也
1: 过
0: 不
1: 的，
0: 用相信，你只有 K 线图我才能相信，对不对？
1: 对啊，就是要没大涨过的呀。我
0: 那
1: 就
0: 么
1: 是
0: 您的
1: 等
0: K
1: 着。
0: 线图大概都长成什么形状？您告诉我一下，您选的
1: 形
0: 股
1: 状
0: 票。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原则就是最近2年没大炒过的呀。
0: 怎么叫没有大炒过的意思？
1: 就是如果是6块的涨到30块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去碰的。
0: 不，您
1: 如果
0: 老
1: 是，
0: 是举反例，那您选的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选的嘛，中国这2年就是没大炒过的呀，
0: 就是如果6块钱在2年里面一直在6块钱，
1: 6块7块那可以的，8块可以的，但是你不要，
0: 它的股
1: 我
0: 价
1: 说，
0: 在2年里面一直都在6块7块，25年的时候都没有涨过，对吧？因为我们刚
1: 八
0: 刚
1: 五
0: 过
1: 年
0: 去
1: 二
0: 的，
1: 四年，
0: 对呀，我就是这意思，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里面，24年924的行情到10月8号后面，25年4月7号之后呢，这样的波澜壮阔的时间节点，结果这个股票在过去2年都没有动过，
1: 动是动的，但是涨幅不大呀，
0: 怎么对这样，
1: 不可能不动的呀。
0: 您心目当中多大算不大？
1: 因为我跟你说，不是我这放2倍、3倍的这个东西，我就是不太会去看了。
0: 您老是告诉我这个，你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哎呀，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很明白的，就是不能大炒过的。像现在800多块、1000多块的，我看今天涨得很好，那你们去涨嘛？你拿指数可以的呀，我不是上次说过了，指数它能创新高，4500都能到。但是你们散户的体感到底怎么
0: 但
1: 样？这
0: 我们
1: 是，
0: 散户的体感跟您关联度不一样。
1: 就是我们散户进来就是赚钱的呀，不赚钱到里面，指数涨得再高，也跟你没什么关系。
0: 今天您赚钱吗？
1: 今天我这一个机器人稍微涨了多一点，别的股票基本上涨了不多。
0: 所以
1: 我
0: 其
1: 现在
0: 实，
1: 的市值就在那里上上下下的，因为它没炒到我。我手上股票没有大涨，那么它这个市值升值的空间不大，那么我就耐心的等呀，就等耐心呀。股票里面就是要有耐心啊，你看好的就放在那里，关键也不要 ST 的，那么就好了。
0: 有没有人讲起过股票里面要有耐心？其实还是有一点是，你等的地方是要对的。
1: 对啊，你耐心要在底下呀，你在上面你耐心它有可能下来。是吧？这个股票东西，你就是在底下要有耐心，你就放在那里，不要把现在这个，看上去很热闹的场景，你出来了，我去买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你自己去决定了，是吧？
0: OK，好啊，谢谢曹先生的电
1: 好，就
0: 话。
1: 这样，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是啊，有些小伙伴们告诉我们说，做股票要看的时间更长。然后你看曹先生刚刚说，做股票要有耐心，这话肯定对，是吧？但是在有耐心的情况下，你确定它能涨起来吗？万一它在今年一定是涨不起来的，那我今年一定要在这里等吗？当然，说的再长一点，这位子那我们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在里面了，对不对？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看？那尤其是又回到了那句话，就我们做投资买股票的时候，要不要去关心除了那个绝对股价那个数目字儿以及它呈现的 K 线图以外的其他东西？它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它做什么行业的？它的生产经营目前挣不挣钱？它老板是不是一个啥骗子啊？这个经常发布业绩什么乱七八糟的，甚至还被立案调查，会不会要知道一些这样的事情？各位怎么看？你愿意的话，收盘之后继续来个电话，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收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但是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就在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和蜻蜓 FM， 好吧。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跑过来来聊天啊，所以跟云端兄也在打招呼，对吧？啊，还有一些朋友啊，收音机关掉，在这里看聊天啊。那对聊天的朋友来讲的话，压力更大，得言之有物了，对不对？021-6278-0977，哎，二号线，我们听听杨洋说说啊。下午好，
11: 啊，鲍老师您好，
0: 哎，客气，你好，嗯。
11: 现在是旱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0: 结构是，对吧？
11: 39900139900600688都创了新高，
0: 嗯，
11: 深成指、创业板跟。 科创五零嘛，
0: 嗯，
11: 那么就看上证，本周上证我估计要必创新高，
0: 嗯，
11: 但是新高也是没有意义的。
0: 哦，
11: 今天看了一下资金成交前30位或者是前20位的股票，除了五粮液，我认为都是主力抱团拉升的东西。他们在寻求什么呢？他们在寻求出货。
0: 哦，
11: 而大幅狂杀20%的票，第一个杀20%，实际上现在已经看都不要看，就要看他第二个、第三个。
0: 嗯，
11: 实际上现在呢，整个一天呢，我只是在看呢，看狂杀的股票呢，在第一季度是否有外资，
0: 嗯，
11: 或者社保基金，或者地方国资提前埋伏的，
0: 嗯，
11: 或者说他股东人数，去年第四季度跟今年第一季度还是在大降的狂杀的股票。那么呢，为什么要这种思路呢？因为呢，如果说股东人数连续两个季度在狂杀啊，在下跌的话，特别是本季度下跌的话，因为3月31号股东人数到5月6号它变化不会是相当大。这两个季度如果说狂杀的股票是股东人数狂降的话，那明显是有主力是被套的。那么如果说呢，它如果跌20%的股票，第一个跌停板不亮，第二个跌停板开始放量，那就看它第三个跌停板。当然这里面还要结合这个狂杀的股票历史上的股性如何，如果说历史上的股性是相当差的，那也是放弃的。如果说历史上这个股性是相当活跃的话，那么它日线 RSI 如果杀到2.5，甚至于杀到2，更甚者杀到1.7，买错了也得低吸啊。我的话完了。
0: 不是什么等等，没听懂后面半句，什么叫买错了也得低吸？
11: 因为它日线如果说绝对超卖，如果三个跌停板，20%的票，三个跌停板，如果说更有甚者4个跌停板的话，那是它绝对属于是不是，就是我以前说的小跌、中跌、大跌与暴跌，还有个极度深跌，
0: 嗯，
11: 那么它已经从第四个向第五个进军了，
0: 嗯。
11: 那么这时候呢，因为它利空全部出尽了，而且说早上集合竞价它有放量的预兆的话，早上集合竞价实际上有一点很重要，9:15开始它的成交量从来不撤，越来越大，扫跌停，那就说明它是真的。
0: 那就说明其中一家资金是真的。
11: 对，如果说9:15到9:20，它的成交量恍恍惚惚，先大后小，那就是只能再看一看。因为什么呢？这种票能够晚介入一天，那就成本节约10%几。
0: 如果不介入的话，就永远没有吃跌停的风险。
11: 不是，它什么的？它如果说跌20%的股票，三个跌停板的话，那么它的日线 BIS 乖离率已经达到了，我认为它已经达到了25%-27%，6日乖离率。那么6周的乖离率呢？那更加大了，6周的乖离率要达到45%左右，也就是说6周腰斩了。所以说呢，再者说他们的利空完全出尽了，短时间内你说他还有什么利空，就是要等到8月30号出中报了。目前因为是业绩真空期了，可以这么说，5月6号到8月，
0: 等等，就是对于任何一家公司而言的话，在没发业绩以外，他仍然可以出各种可能的利空，对不对？
11: 那出这种可能的利空，短期出这种可能的利空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因为它已经是出了这么大的利空，还有什么利空？
0: 不是从统计学意义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事先是未知有可能出什么大的利空，所以专门有一帮人在讨论什么叫黑天鹅，怎么去应付黑犀牛。

0: 那个好像就是眼门前的，但没有去下手，是吧？
1: 对，我重点是看的3.0板块，因为这种股票是弹性是比较好，
0: 你
1: 而
0: 又不
1: 且
0: 搭理
1: 主
0: 我，
1: 力是，
0: 你刚刚跟
1: 而
0: 我
1: 且
0: 你
1: 主力呢是比较慷慨的，
0: 不是
1: 上
0: 不
1: 海
0: 是，
1: 的股票是不
0: 不不不，
1: 能做的。
0: 以前有一个滑稽戏了，就是一开始你跟我介绍的花好道好啊，这个蔬菜怎么样，这个冬瓜如何不错，最后我要买的时候，你跟我说嘛。啊，所以你刚刚讲的，我就很好。你刚刚说的这些，是你今天动手了吗？你看中了吗？你跟我说，
1: 不，但是这种都是在我的目标范围之内，就看它9:20到9:25的成交量是不是有什么动作。
0: 好，那明天我们继续看，好吧？
1: 好的，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
0: 杨
1: 见，
0: 洋，哎，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021-628-0977，4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
2: 啊，
0: 好，
2: 你好，
0: 您好。
2: 啊，我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大家交流了，因为为什么？
0: 要
2: 我
0: 封
2: 非常
0: 笔，
2: 之忙。经常要到外面去讲课去，啊，
0: 那
2: 到
0: 您
2: 今
0: 抓紧
2: 天
0: 抓
2: 就
0: 紧，
2: 是最后一次了啊，
0: 抓紧抓紧，
2: 稍微多说两句，
0: 哎，
2: 讲空
0: 没
2: 话
0: 事，
2: 没有用。现在我曾经在这里说过，啊，4190点，对吧？这个位置还没有守住，成交量够了，3万亿了，又为什么它会下跌呢？很简单，高开7点，冲8点，回落，成交量做了双头。3万亿以上来了2次，那么今天又3万亿，就关键看4190点，守得住守不住，守住 OK，守不住继续往下涨，为什么？
0: 继
2: 很
0: 续
2: 简单，
0: 往下涨是什么意思？
2: 我会说的呀，你不要打断
0: 不
2: 呀，
0: 是往上还是往下？我没听清。
2: 我告诉你了，方主持啊，我只做上
0: 方老
2: 海的
0: 师
2: 股票。
0: 下班啊
2: 那
0: 哦，
2: 么多，现在上海跟深圳有5500家左右了，对吧？不现实的。我只做上海，从93年开始就一直做上海股票的，是吧？那么做什么我不说了，是吧？反正我做股票不是看现在，看将来，对吧？我还中国还有一件政治大事。
0: 哦哦，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里就不说了，谢谢薛先生薛，关键还是我刚刚问的，往下涨的意思是什么？是哪位听清楚了？帮我回忆一下，好吧，回忆一下，往下涨，往下涨，要么就是往上涨的意思，就跟我们这个往下走啊，往下走就是往前走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哎，是的。谢谢那个特工队啊，北极熊投行特工队，你也听得很仔细，我也挨了一下。那当然了，没有关系啊。喜欢第一财经广播的各档节目，各位主持人，我们都欢迎啊。从心眼里，我是觉得非常高兴的。但关键是收盘之后，今天收盘之后，大家的情绪怎么样啊？账户怎么样？然后应对要怎么样？或者我们说预判要怎么样啊？这都可以，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丰盛喜乐、天地人和，这会儿都跑过来嘎三胡了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刚刚听得很仔细的各位也在叨，是啊，没错没错啊，是的，今天收盘之后大家怎么动手，怎么动手？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021-628-0977，1号线，哎，老瞿的电话吗？喂，哎，下午好，你说说，啊。就这个涨的是超预期的，
3: 对，但是这里面也有外围的功劳呀，对吧？涨得最好的大概是韩国吧，
0: 韩
3: 垄
0: 国
3: 断了，
0: 首尔指数啊，
3: 对，垄断了，
0: 哦，
3: 这个总涨得好不了。
0: 嗯，
3: 我们才涨多少，对吧？我这个，
0: 我们看科创指数涨得蛮好的，对吧？看上证
3: 它
0: 指
3: 整个
0: 数是
3: 指
0: 另
3: 数
0: 外一
3: 啊，
0: 回事体了，哎。
3: 它整个指数就涨5.66。
0: 收盘六点四五，
3: 高不了，对吧？这个影响应该是有的，但是今天这个，就算那个最大的那个冲高也有点回了，上影线很长啊。今天涨是涨得蛮猛的，但是这不代表这个呀，不代表后面就长红了呀，不代表，但是，

0: 么说呢？就是退一点，退一点嘛，
1: 不，
0: 退一点，
1: 就是说今天这个涨起来，今天这样涨，尤其早上一开盘后面，你没有觉得说红五月就高歌猛进，好像你不是这样的心态，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有几个方面了，其实，外面涨的天数、幅度都很大了，
1: 嗯，
0: 对吧？我们这个已经是不涨也不好意思了，
1: 嗯，
0: 但是你看看恒生港股很差呀，其实
1: 港股，
0: 很差，嗯，
1: 港股礼拜一其实涨得也不太好，上影线很明显，对吧？
0: 对，今天礼拜三对吧？啊，对，
1: 昨天又跌回去，
0: 更差了，哎，昨天更差，
1: 昨天又跌回去，对，
0: 哎，对，
1: 嗯。
0: 对，但是大多数的也可以的呀，就是都算很多都符合预期的呀。比如你看啊，我们不说科技吧，就建材，港股今天特点是什么？内地的房地产涨得很好呀。
1: 哦，内房股涨得好。
0: 哎，对，它3%大概三以上了，
1: 嗯，
0: 其他都是没有看到看得中的，没有看到都很弱。
1: 港股我这边看，其实它的港股呢，行业板块半导体也有8%，有色4%，建材你刚刚说的3.6%，内房3.6%，然后
0: 哦，
1: 啥
0: 因为这个半导体呢，我们一般都是大的指数上看不到的，
1: 哎，对对，
0: 对吧？两个大的科技股基本上都是，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1: 对，没错。恒生科
0: 是
1: 技只
0: 吧？
1: 有0.8%，恒生生物科技还负的呢。嗯，
0: 是的，
1: 老徐今天做了些什么？能讲
0: 你
1: 讲
0: 估
1: 看？
0: 计说退呀、啊、退，
1: 就是高起来了就卖掉点。
0: 对，退，对，大多数这个就都是退在，科技的指数上的这个 ETF。
1: 科技的那些 ETF 今天都卖出一点啊。
0: 其实那个都大多数都创新高了呀，对吧？涨得可以，可以了。
1: 有什么买的吧？今天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就是准备啊，在后面就要见这个 QD 了。
1: 减什么的 QD？
0: 哎，QD。
1: 因为
0: 科技
1: QD
0: 基
1: 方
0: 本
1: 向多
0: 上
1: 了。
0: 其实也是科技类的呀，比如纳斯达克不是科技股嘛，一般，对吧？比如亚太的 QD 对吧？其实里面的内容啊，什么三星啊、台积电啊，这个大家都一听都知道的
1: SK
0: 东
1: 海
0: 西，
1: 力士啊，什么的
0: 哎，
1: 这
0: 这
1: 些，
0: 个捆起来大概不会满20个吧，对吧？就是，其实它的大多数都是科技，科技涨的是可以的呀。
1: 也是，所以我们也有嘛，就 A 股里面的 QD 里面也有什么韩国芯片，对吧？就专门这
0: 多
1: 种
0: 了
1: ETF，
0: 多多少，他这还有直接就是说，亚太呀，对吧？他直接就是这样，那是大概就是100啊。那现在最近这个不是，我怕高啊，还有一位这个顶级的，就是开开了一个会啊，把采访了一下这个巴菲特，他最近谈了一些话。那么我们要学习啊，对不啦？那么他也说了一点话，他说他喜欢的，对吧？哎，我总是在分析这个，就是价值投资和那个交易，对不啦？所以我要多听听价值投资老先生怎么说的啊。他不是，就是他说现在啊，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有点像赌博了，
1: 怎么
0: 说的
1: 了？
0: 蛮严重的。
1: 是吧？
0: 哎，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最好呢？哎呦，我一听我们听不懂了。就是阿拉都在讲好了，跌破哪里不得了了，对不啦？哎，
1: 对。
0: 他就是喜欢要跌破哪里的时候，他要出手了。
1: 哦。
0: 这段话我仔细去看看哦，很有味道。当然我们学是学不了的，学是学不了的，其实也不要逼着自己去学。我最近他对不啦？我很理解他，我很佩服他，也很同意他。他不逼着自己去学。学，他说只看懂了苹果，有很多科技股他是看不懂，他也不逼着自己去学，但是呢，他还是遵循原来的。他说，特别是不去和年轻的人去比，年轻人有优势啊。他说我没有这个优势，但是我不去逼着自己去跟他。

0: 一定要我好像老资格了是吧？不是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他对现在的市场的采访他讲了以后啊，我想我们尽管现在市场很热，但是我们还是必须重视的去看一下。
1: 嗯，好，明白这个。嗯，好的呀，行，那
0: 嗯。
1: 这个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0: 一方面其实我想啊，
1: 嗯，
0: 我上次说今年怎么了，我并没有看到很远，比如我准备拿50%啊什么，不是的。
1: 嗯，
0: 我想一个月的目标啊就准备5%。
1: 嗯，
0: 我没有看到什么板块能够持续很久，现在和去年比完全不一样。当然了，
1: 嗯，
0: 后面的数据出来我就有胆量，也有希望，这个就有敢下手的东西了。比如啊 ，PPI、CPI， 对吧？
1: 哦，
0: 公布了那个以后，
1: 嗯，
0: 环比都上去了以后啊，我们要换个思维了。
1: 等高频的宏观数据出一些东西以后，
0: 哎，对对对对，那我
1: 对吧？这个对基本面的信心就不一
0: 样。这里是上去的吧，就是有基础，
1: 嗯，
0: 有基础了，
1: 有数了，有数了，
0: 不怕高了。
1: 好，好。好的，
0: 好好好，
1: 谢谢许先生，
0: 嗯，
1: 哎，
0: 嗯，
1: 再见再见。翻一翻啊，这会儿已经今天已经6号了，对吧？然后这个月的高频数据在月头又要开始慢慢出了啊，好像这周六就开始会有什么进出口数据啊，然后后面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啊？这周日没有，再往下翻的话啊，对，下周一就有4月份的 PPI、CPI 啊，还有后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相关数据啊。02-16-27-80977，嗯，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喂，高先生听得见吗？
2: 哎，听得到，高老师在吗？
1: 哎，嗯，你好。今天收盘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观点有分化，有些朋友在今天这样上涨的话，其实觉得心里是不确定的，就不管是对于科创啊、双创啊这样的涨。还是对于上证指数后面的这个位置有点不确定，但还有一部分朋友好像觉得，哎，这个是5月份的头一天，代表后面有更强的信心，而且年报季报什么也发完了，你能说说你的观点吗？
2: 我的观点是短期形成突破向上啊，但是之后应该还会有所反复啊。本身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我觉得市场的热点还是比较集中啊，那么节前节后。包括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市场热点演绎来看的话，那么强势的板块比较集中，虽然有年报以及一期报啊，对于部分行业啊确实有走正啊，对于估值来说的话呢，应该也可以有提升啊，但是如果说始终维持快速上行的话，那确实会导致获利可能有问题，包括像今天啊，其实早盘指数上涨之后啊，午后还是。有一些获利盘的一个退出，那么从指数上来看的话呢，指数有略微的一个冲高回落，尤其是科创50这一块，我们看到其实从高点回落的一个幅度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对于这点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市场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始终会伴随着相关的一些向左的这样一些判断嘛，就是对于部分。地位盈利比较丰厚的一些筹码，应该还是会有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要求的，所以我倒是不希望啊指数后续继续快速上行，那么还是需要在攻坚重要点位之后啊，还是要有一个蓄势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震荡上行慢牛的这样一种格局才能够维持。
1: 高先生的信号有一些不太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如你这会儿是在用免提，还是在用蓝牙耳机或者之类的，能不能把这个去掉或者之类，行不行？哎，因为的确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收盘之后，有一部分朋友是告诉我们说自己今天做了一定的获利了结，也有一些朋友也在提示风险，说哎，今天这些涨上去的可能还是前期的这个机构。抱团涨上去的相关的这个品种啊，所以对于就说白了吧，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目前正打算进去的人或者还想进去的人，好像需要去提供怎么说提供更多的风险意识，要提醒啊，要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区别对待。但至于说在这个市场里面本身已经拿了很久，刚刚还有朋友 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跟我说，我手上拿了这一类的相关题材，2年时间啊，我认为我这个是价值投资，我觉得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能赚到钱，当然持续能赚到钱都是好事，但在这个位置要不要提示所谓的短期风险，这个我们再来问一下高远明先生。喂，
2: 包总，
1: 你说，
2: 我觉得风险当然是要提示啊，但是很多投资人也会认为啊，强势板块强者恒强的这样一种格局还在延续，所以短期上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科技成长这一块，确实有很多的品种都是有年报以及季报的业绩支撑的啊，只不过呢，我个人仔细看了一下呢，主要集中在一些相对啊，就是行业内处于龙头地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更多的呢，有可能还是三年边啊，但是相关程度不太高，对业绩的贡献也比较有限，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啊，举个例子吧，就像科创中指和科创五零，今天的表现啊，其实涨幅是肯定是科创五零比中指涨得更多，那也就说明头部的一些企业，或者说占指数权重比较大的一些企业，那整体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突出一点，其他的强就要次之。所以如果说调整的话，那么相对的一些处于中下游的这些品种，那有可能它的一个调整会比较明显。那另外的话，今天盘面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到一点，就是大量的 ST 啊或者新被七星戴帽的一些品种啊处于跌停，那这个风险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啊，如果说实业业绩出现变脸啊，那我觉得投资人应该还是要注意的。
1: 对，我记得节前的时候，就最后那几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特别在提这个事儿，我们都去查了一下，说今年年报和一季报发布的同时被戴帽的公司，好像是过去这几年里面比较多的，对吧？就这一点一定要去当心相关的风险。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远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就聊这些，再见。
2: 再见。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啊，既然每天收盘之后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开放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你通过打字聊天留言还是来电话02162780977的方式，是你可以知无不言，你可以对你的投资想法、你的投资方向、你自己目前的一些思考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讨论。但另外一方面，既然我们就是在一个公共场合、一个公共平台，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节目里面，很多时候其实管好自己、自律自己，让自己的情绪不太多的外溢，也是蛮重要的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北京时间17点整，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

0: 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网端平台来及时的分发三位嘉宾的路演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通过网络的视频直播去详细了解。当然到现场的朋友又有现场朋友的好处 benefit， 对吧？是的这个除了有茶点有什么以外，我们现场还会有抽奖环节目前在商量同时还会有这个最后不直播的闭门的圆桌互动虽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也不对任何具体的投资标的做投资解答，但是现场的这样的互动会，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会非常喜欢的确能够有的放矢来解答自己心中的一些相关的投资过程当中的疑惑顾虑或者是一些想法的答疑收盘之后今天各位怎么看这个指数的表现情况好几根指数都有长长的上影线包括我刚刚提到其实波指也有很长的上影线同时成交量又是放大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市场当中的一些细节话题，什么样的板块什么样的行业，不管是今天涨的还是有些朋友关注到的可能涨不起来的甚至要提示风险的，你有啥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但还是那句话在网络平台上面的打字聊天留言，一请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对吧？既然是在网络平台上面，二请不要把你的情绪外溢还是那句话，冲着主持人来，放过那些来电话的听众嘉宾们。
5: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5: 是第一次吗？
6: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下午好，宝宝。
4: 下午好。
7: 今天周一过。
4: 当周一过，
7: 自己还好，熬糖熬出头了，挣钱了开始。
4: 是的。
7: 4.85，我收盘的时候4.85，我好像看分时上面，今天也没盯。盘中是涨到过5%，当然了，今天肯定主线不在糖。今天跟糖比起来，那个最有两个段子嘛，叫海内存知己，内存。
4: 海内存知己
7: 还有一个叫做兄弟在心中，芯片的芯，中国的那国那个中国的中
4: 啊，在心中啊。
7: 现在就炒这两个东西嘛，今天也不在，好像也不在光，现在站在光里的应该没什么感觉，光好像还是跌的。我本来今天上午想把那个节前平掉的那个卖沽的那个创业板的那个期权开回来的。我一看这个样子，我今天这个也是节后复工嘛，这个状态还没调整回来，我今天啥都没动。我后来想想算了，现在先看着大家玩688。
4: 今天在至少在就在期权上面或在科创板，我印象当中上周的最

0: 后那两个交易日，科创的期权的这个成交数据就开始大幅的增加的，对不对？
1: 对，是我不参与那个科创板的，我都一直是就锚定一个创业板，不也不也也不就感觉今天也不适合再开回来嘛，就没动。本来想把那个卖沽，那个卖沽给开回来，后来想想没开回来，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还好。反正我觉得市场好像开始逐渐认可我这个熬糖的玩法。
0: 就你在目前的市场里面开始找到适配度了，是吧？
1: 对，就是有共识了嘛，有人有对有共识嘛。至于什么炒688里面的内存呀，那个芯片和国产算力啊，我就不参与了。
0: 对，
1: 你们玩的开心就好。
0: 我看到了，这应该是去年我们一块儿去那个哪家那个巨某半导体的时候，上海马修也在写这10个海内存知己，心中有兄弟，是吧？你刚才在讲
1: 对，是的，就隐喻嘛，隐喻。你看你现在手里要是有一大把跟内存有关的，那你天涯下半句不是天涯若比邻嘛？全世界哪个国家你现在都有钱可以去？那做兄弟在心中就更那个了嘛，那就心中不就倒过来嘛，然后就暗喻国产替代嘛，反正就这么一个状态。
0: 但是今天大家第一个小时其实对这个事情后面就我不是说对这个行业，只是说对于股价，好像都觉得明天要分化，成交量放太大，或者是怎么，你会去做一些什么判断吗？
1: 不判断，这个地方真不判断。你没有仓位，你判断它有什么意思呢？
0: 也对，
1: 对不啦？是不是？
0: 对，是的，那今天干了些啥？或者，对，这个除了段子以外，还有什么要交流的？其实什么都没有说。
1: 其实是挺无聊的，因为节前预期炒的那些什么消费啊、酒店呀、文旅啊，都是跌得很凶的。你如果不是在688里面，而是在其他地方，甚至是白酒，就没那个。我
0: 今天
1: 那个
0: 其
1: 就
0: 实赚
1: 上
0: 不
1: 个
0: 到
1: 月
0: 钱，
1: 加的那个白酒，加的那个酒 ETF 不又被埋了吗？只能以一种很好的心态看到，这地方有人对于那个什么三个字的酒，那个财报的那个修正，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那就等后面再看呗。反正就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酒，你说贵吧，不贵的，但你说大家有那种共识吧，没有共识的。
0: 那你，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你开始关注像酒 Love 啊这样的，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的那个初衷是什么？那个时候开始要投起来的想法是什么？
1: 就是它作为一个成瘾性的消费品，也不算是可选消费啊，也算是半个必选消费啊。那你消费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你会注意到像那个什么茅台，我不得不提它啊，它其实是有变化的，它不是说这个行业真的就嘎了凉了，它有变化。茅台的销售渠道从年报上面能看出来，它已经抛弃了原来的那个分级的经销商模式，它的一季报里面就显示它的自营线上渠道的销量现在占比。占总销量的量很大，超过一半了。你说这玩意儿有变化了，那不就跟大家就跟那你炒之前这么多人炒光伏、炒猪肉，不就是期待着这个行业底部困境反转吗？
0: 有变化。
1: 那我在困境反转里面，你首先得看到就是某一些东西的关键东西的变化呀。那这关键东西的变化我看到了，我觉得我现在再这么去。一个月投他一回的也不是特别亏吧，就是顶多就是耗点时间呀，就这样。
0: 就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做定投的人的一些选择，对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翻起来，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给他时间，而且毕竟你的意思就是从基本面来讲，他在做变化，对吧？
1: 对啊，因为茅台这个变化很明显的呀，就是销售它变了，然后它这样的话一改变它的销售渠道，它的利润率，卖出同一瓶酒，利润率还能再高一点。
0: 这个就
1: 当然了，现在可能大家会 diss 销量不行啊，怎么怎么样，什么青年人不喝酒啊？那我说这个事情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面再看呗。
0: OK 啊，做这个是，就是你从那个时间开始，反正也给自己定下的，我每个月会投一笔，是吧？
1: 哎，对啊，
0: 投
1: 先
0: 到
1: 投
0: 看，
1: 满1年12个月。
0: 目前应该还没。

0: 微笑
1: 没
0: 起
1: 有，
0: 来，
1: 还
0: 我
1: 没有，
0: 估
1: 还
0: 计，
1: 没有，
0: 对
1: 还
0: 吧？
1: 没有，
0: 还没
1: 还没
0: 微
1: 有
0: 笑
1: 起来，
0: 起来，
1: 还没有起来。
0: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好的，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来聊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哎，好，
0: 谢谢
1: 好，
0: 沈先生，谢谢你，哎哎，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各位怎么看呢？有些朋友在关心，前面我看到还有朋友就是说最近在投的理由，你也可以提提。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投资人还是在关注，比如说行业整体的变化，就像刚刚沈先生讲到的，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养殖啊，或者猪肉，对吧？这些，或者我们说光伏，光伏，我印象当中，在整个24年的3季度、4季度开始，就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产能可能还没出清，还是怎么样？到25年，但到现在呢？现在这个档口呢？02162780977，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是众多分析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主力资金在哪里集结，机会往往就藏在哪里。接下来啊，我们就从主力资金流向和博弈的角度，跟大家解密隐藏在大资金背后的秘密和机会。就在过去的4月份啊，是年报、一季报披露的密集期。很多人都在关注公司业绩和财务数据的变化啊，其实这个时候有比业绩更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关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机构资金的变化。就是盯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哪些知名大佬和机构资金进出了这家公司。这个数据的变化啊，比单纯看业绩更有参考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的好坏啊，并不是决定一家公司上涨和下跌的直接因素，而背后的资金或者主力机构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业绩不错的公司，股价就不涨，背后的核心原因啊，就出在这里。相反啊，如果公布的最新股东数据里啊，有一些知名大佬或者机构资金新进入或者大幅加仓的，这样的公司啊，可以多留意一下。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被大资金盯上了。这样的企业啊，未来上涨的概率会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当然啊，跟踪主力资金还有一些小窍门，我将在下一节当中跟大家进一步阐述。在此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的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疑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投资维权板块啊，各位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菜单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啊，可以来及时找我们啊。以下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4: 下午好，包容
0: 啊。今天我们要说说变脸啊，不是川剧啊，业绩的变脸。因为今年年报、季报啊，到目前为止都披露完了，其中有一只叫欧力股份，2025年的业绩还是大变脸啊，盈利预期从峰值骤降，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 那今天我

0: 起来看一下曾经的大牛股002131利欧股份的最新情况。2026年的1月31日，利欧股份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5年度公司规模净利润为 1.9 亿元至 2.5 亿元。而在4月23日的时候，利欧股份的另一则公告无疑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公司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大幅下调了规模的净利润，该项数据由此前的 1.9 亿元至 2.5 亿元直接下调至3000万元至4500万元，下调幅度超过了 80%。 最终根据4月28日公司披露的2025年度报告来看，利欧股份的规模净利润最终确定为 3374.44 万元，仅为业绩预告预期的1/6左右。这一远超市场预期的利空直接导致股价重挫，也正式拉开了投资者维权索赔的序幕。那么结合整个事实经过来看，利欧股份在业绩预告中通篇并未披露任何大额减值风险或参股投资风险，向市场传递了业绩大幅扭亏、经营向好的确定性预期。在业绩修正后，公司自认的修正原因是参股公司的经营恶化，需大额计提长期的股权投资减值。然而我们认为利欧股份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参股公司的风险早在2025年的四季度已经持续暴露，经营显著恶化，属于年度业绩编制及预告测算时应当纳入评估的重大风险事项，公司具备预备条件，不应属于突发偶发风险。二是初次业绩预告时公司未审慎测算减值，未披露重大投资减值风险，仅乐观披露了大幅扭亏的预期，导致市场及投资者对公司2025年业绩形成严重的错误预判，可能构成虚假性陈述以及重大遗漏。第三是在已知重大减值风险后未按深交所规则及时修正预告，拖延至年报前夕才大幅下修，并且修正的幅度远超正常 20% 的合理修正阈值，应属信披违规。那么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凡在2026年1月31日至2026年4月23日期间买入并持有利欧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对吧？2026年的1月31号到4月23号之间，如果你手上是买利欧股份的话，你可以来这个进行索赔。啊，方式就是你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那个菜单啊维权的那个按钮，都会自动回复给您相关信息，也就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这个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最近像利欧股份一样同样出现严重业绩变脸的上市公司还包括了600734的实达集团、603189的网达软件、300076的 GQY 视讯、600423的柳花股份、002542的中化研土，以及603657的春光科技等。那么同时还有最近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五粮液。那么上述公司虽然尚未收到立案，但已经涉嫌了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那么同时呢，还有300663的科兰软件、600182的 ST 加通以及002109的新华股份，那么均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由于最近这个涉嫌的违规公司较多，在进入五月后我们将尽快整理出最新的维权股票名单，届时投资者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查看和进行报名。
1: 是的，这个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你可以继续发送维权或者点击维权菜单这个维权的那个按钮，就点上去以后自动就会回复给您信息，也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有个事情问一下陈律师。

0: 般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从收到这个报名的表格啊，到最后收集材料，帮投资者维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大家比较容易这个卡壳卡在哪个点上？或者像我们一直讲的日常的工作，有些事情要跟进，跟到某一个点上的时候，哎，可能跟不下去，或者要等很长时间。你觉得一般会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面会出现这种事情？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1: 好的。那么一般来说呢，比较卡壳的点呢有两个方面。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那么第一呢，是我们在收到报名后，会通过电话来联系投资者，并告知投资维权所需要的材料。那么如果电话无法接通呢，则会通过短信来通知。那么请投资者在报名后，那么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或查看您所收到的短信。如遇突发报名人数众多的情况，可能会略有顺延，还请已经报名的投资者耐心等待。二呢，是由于维权材料中需要投资者提供您维权股票的对账单，并且打印的时间段必须是第一次买入至今。如果未能按照要求提供的话呢，可能会对您的损失计算以及赔偿的股数造成影响。也为了避免多次往返营业部，我们可以提醒投资者注意打印这个对账单的这个时间段，那主要就是以上两点。
0: 嗯，好的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在日常我们做股票交易买卖的时候，的确点点手指或者敲敲键盘特别容易，但是你要最后去做维权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谁主张谁举证，你的这个举证材料，而且举证的材料的按照的这个要求啊，必须要去一步一步去对齐去做好，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麻烦活，对吧？虽然没有技术难度，但的确是挺麻烦的。希望大家为了自己的荷包，也要做好更多的一些相关的准备，然后把材料准备齐全。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易方达的原油 A 类，还是美元啊，一周收益12.16%。第二位南方原油，一周收益12.05%。第三位嘉实原油，一周收益11.87%。第四位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4.18%。第五位银华海外数字经济，一周收益4.17%。后五位我们看到了，第一位是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8.81%。第二位是富国全球健康生活，-7.86%。第三位华泰百瑞的亚洲领导企业，-7.69%。第四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6.57%。第五位平安医港股医疗，-6.44%。
2: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1%，涨了1.2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78.4亿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5.96亿，合约总成交12.038万，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71.74%，总持仓274.907万，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7%。日内的成交还在增加啊！我记得这个节前的最后第一、第二个这个交易日，这个日内的成交竟然增加一倍啊，有这样的事情。待会儿再往下看啊，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8厘，涨1.3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4.97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8.1930万，合约总成交123.765万。

0: 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9.03%，总持仓117.012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54%。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8.68厘收盘，涨2.70%。期权的成交面额1370亿581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600万，合约总成交169,15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4.50%，总持仓129,33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57%。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1.74厘，涨5.4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02亿6800万，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7亿9800万，合约总成交36.96万9796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增加35.04%，总持仓185.543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02%。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可以继续来电021-6278-0977，021-6278-0977。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3: 啊，
1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 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的云云股市，今天播出第十二集。非典平稳度过，我重新开始找工作。我收起了 CPA 证书和上市公司的工作经历，应聘到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去上班。小公司嘛，工作应该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多猫腻吧。
18: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0: 公司老板是家族企业的第二代，80后，比我小9岁。父亲在福州从事钢铁贸易多年，因为肝癌去世。年纪轻轻的老板作为长子退了学，接手家族生意。林老板家族代理的是钢铁产品中的中厚板。在广东，他与武钢广州办的何总成为朋友。何总离开武钢，在健力宝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辞职加入了林老板的家族企业，并说服林总在上海开设分公司。公司代理的韶钢产品与宝钢相比，每吨价差可达近1000元。林总的公司在上海站稳了脚跟。钢铁贸易单价高，资金占用较大，通常采用海运，一个销售周期至少要1到2个月。现货经营的林总完全靠自有资金，碰到价格波动，货物机港运输不畅，生意就会受到影响。贸易公司缺乏抵押物，难以在银行取得贷款，如何破解成为林总何总当时的首要任务。国际贸易通常使用信用证结算，国内贸易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这中间会有什么可能性呢？我拜访了上海几乎所有的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最后在中信银行我们有了碰撞。我与中信银行常行长一行，经过反复推敲，跑遍了中国排名前15位的钢厂，历时8个多月，终于和唐钢签订了3方协议。我们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付30%的保证金，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敞口贷款70%，将100%的银行票据指定唐钢为唯一收款人。唐钢收到款项，承诺30个工作日发货到银行指定仓库。我们公司提货时归还所提货物的70%贷款，仓库按银行指令发货。虽然使用银行指定的仓库和中远中外运运输，成本略有增加，然而用30%的资金做100%的生意，公司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大。银行不但吸收了30%的存款，又发放了70%的表外贷款，手中又持有唐钢的保证，也是乐此不疲。唐钢呢，只签署了一份3方协议就扩大了销售，预收了货款，货款卡又没有记录，也是积极配合。一时间，很多城市商业银行、各大钢厂、经销商也纷纷效仿。林总的公司在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区里的纳税大户，各地纷纷向我们伸出橄榄枝。公司也不再只局限于做中厚板、船板、汽车板、螺纹钢、冷热卷、建材等也开始涉足。慢慢的，我对银行业务有了一定了解，公司也逐渐成为了南昌银行、九江银行、福州商行的前十大股东。林总给我涨了1倍的工资，并给我买了一辆新车。那天晚上去徐家汇吃饭，堵在南北高架。 FM 97.7

播出了一条新闻，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大关，收盘在998.23点。我有多久没有看过股票了？我在上海的证券公司开了户，那时候我才知道股票买卖已经不用去柜面了，在电脑上就可以操作。从母亲那里我拿回了自己在股市赚的7万块钱存金账户，我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

0: 今天比较起来的话，不管你是5178入市的，还是6124入市的，还是998入市的，还是2245入市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市场涨得跟那些年代又完全不同了，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用什么样的现在的方式来做我们自己的投资？芸芸股市，明天啊，我们继续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也继续开通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网上做各种讨论。我看到了发育路老鲁班明阳这会儿在蜻蜓平台上面跑过来啊，还在聊白酒吗？今天谁跌了更多还是怎么样啊？一号线来，南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王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哎，
1: 今天强势突破4100，
0: 嗯，
1: 跟我的预期还是差不多的。我认为这个行情在继续分化当中，嗯，分化当中，创业板和这个或者说科创板是主线，现在是毋庸置疑，嗯。
0: 那这种主线，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每天都会去想，哎呀，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棒？哎呀，
1: 嗯，
0: 明天会不会反转或者结束？就每天会去想这个问题。您呢？
1: 嗯，我认为既然今天强势突破4100了。当然后面肯定会调整啊，但是这个我觉得是4000点以上会成为一个常态，嗯，
0: 4000点以上会成为一种常态，
1: 对，但是不一定会给你连番走上去，这个也不可能，但是会你从去年从行情起点7点2000多点到3000又3700，现在3600、3700，来回震荡了一下，然后现在在4000点现在4100，我觉得这个是差不多3000多点的这个。整理固定的这个阶段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了，现在要到4000点左右的平台继续进行一个突破。嗯
0: 嗯，这是对于上证指数的这个态度。
1: 对对对。
0: 那您平时还会看其他指数吗？因为有些指数的表现跟上证完全不同，对吧？
1: 啊，对，
0: 就双创都已经上创新高了，对吧？
1: 对对，你的创业板和那个科创板，我觉得这两个是主线。
0: 对。
1: 两主线情况下面，加上他们的这个各自涨幅。涨停板的30%、20%、30%，我觉得这个风险大，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主线，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一般的对这个市场认知比较低，或者说没有这个操作这个习惯的这些所谓个人投资者去盲目的参与这些市场，但是这些市场可以作为一个市场判定，就是是否可以持续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嗯，
0: 你看，您刚刚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后半句，我觉得才是重要的内容。
1: 对对对，
0: 他们能不能继续顶住或者创新高，才是市场后面能不能继续走强的重要的。你想说的是这个，
1: 对。
0: 但是呢，我听到你前半句的时候，我就特别不高兴。什么叫这个认知不够？我冲进去怎么了？我就冲进去，我能赚钱，就你王先生看着我赚钱怎么了？
1: 对，这个个人选择，我是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
0: 嗯，所以就咱把前面半句也略过吧，好吧，也略过，
1: 嗯，
0: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客观标准可以去评量谁可以进，谁不可以进，对吧？不存在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那么就对于你来讲的话，就是双创只要能够继续顶住，
1: 保持，
0: 甚至于
1: 对，嗯，
0: 就其实我。也不代表说像这个科创50或者创业板指数能怎么样，只要它没有很明显的瞬间瓦解，
1: 对
0: 不对？
1: 保持强势，对对对，
0: 对吧？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那整个市场后面还能继续可期？
1: 还会缓慢的，或者说这个上涨趋势都能保持。对，
0: 但这个事情如果成立的话，也就代表市场目前除了这两样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活市场了。
1: 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市场当中这个分层很多，但是科创和这个创业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可以风向标。当然你说主板市当中有没有好的，或者说有没有可以替代这个科创这些股票，有，但是呢，就是说现阶段或者说它的这个表现形式跟科创不一样。嗯，
0: 因为我们仔细看，25年的全年其实周期的，就25年的全年除了双创以外。周期性的表现是非常之明显的，不管是黄金啊、有色呀，还是后来到了年底开始原油啊、煤炭啊等等这些，对不对？但这些现在都炒过，后面还能再炒吗？还会有他们的机会吗？这个你看吗？
1: 我觉得这个炒或者说只要他没炒过头，他跟这个国际市场保持一致，或者说他能够反映国际市场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些还可以继续去拿着。但是你说在原来涨了很多的基础上，再指望他去大涨，我觉得这个要紧。

0: 在，但是他这个不是说不能参与，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1: 我其实，在问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好奇，就是王先生手上的仓位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然后
0: 我现在基本上也调仓调一下，调了一些科技，但是这科技也不是那种纯概念的科技，但是也要有一些实质性的这个真科技吧，不是那种概念科技。我个人就是现在科技一半一半，然后传统制造业一半。
1: 传统制造，什么制造业？
0: 像我们的这就是一些大的一些制造业，比如像一些国际民生的这些制造业，当然它每年可以给你稳定的分红，这个是一定要保持的。对，
1: 造船的、造车的、钢
0: 对
1: 铁
0: 对
1: 的，
0: 对。
1: 这些东西吗？还是什么基建的，或者什么？是这些方向吗？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注重于我们自己有优势的，在全世界范围有优势的，比如一个基建就是我们的一个王牌，但是基建现在可能行情不好，但行情不好情况下面，这些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向外展示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再怎么样，他们也还是有自己价值。
1: 前段时间大家也关心哪边还能再修铁路，哪边还能再
0: 对，
1: 造桥，是吧？这些其实也是您会关心的话题。
0: 对对，他本身要有自己的一个在国际上能够拿出手出来的，能够跟其他对象或者说竞争对手有竞争优势的这个啊，一定要把它这个要搞清楚啊。
1: 那还有一些，你像我们，因为，有朋友还会好奇说，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报这个各个公募的排行？有些排行在报的过程当中，能够很明显的感知到说，什么行业最近的涨和跌。那今天报的 Q 点，很明显跌的
0: 兄弟，
1: 都是医药的，那涨的都是原油的啊，这个或者天然气啊这些的。那
0: 资源，
1: 这些相关的，就刚刚说的这一正一反的这两个行业，您目前看吧，或者您怎么
0: 我觉
1: 想？
0: 得医药是个长期的老龄化社会必然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个医药现在可能处于一个调整阶段，毕竟医药概念在前几年已经炒过了，炒过情况下面，它下面会就是说仅限在部分的。或者说题材，或者说一些实质性的医药股上面，整体的我觉得医药股在下面的清单行情当中会保持一种相对的弱一点，但是它并不代表以后在若干个时点它会爆发出自己的，因为这老龄化社会医药是硬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不变的。
1: 这是医药的，那你
0: 对，
1: 刚刚因为问到的原油啊或者之类，你就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周期，对吧？
0: 这个肯定是周期，大周期，对。
1: OK，好，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再交流，好
0: 好，
1: 吧？
0: 可以，好，
1: 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
0: 再
1: 谢
0: 见。
1: 谢您，哎，再见再见。哎，网上有些小伙伴这会儿在看什么乒乓球是吗？有直播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这个 ID 号我有印象，混沌摸索黎明初见。他说我是中签了什么什么股票，然后开始入市的。对啊，每一个投资人其实都有自己进市场的理由，都有自己买的第一只股票。摩根是年轻人吗？这样的表述，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码点字或者来个电话。你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啊？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下午好，小华。
0: 哎，下午好。
1: 收盘之后，今天整个市场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前面说了，有一半就特别兴奋，因为也算是放量的上涨，那但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可能我没有在那些这个相关的股票持仓的这个账户里面，所以我没有体感到有特别明显。你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其实会看到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其实市场还是比较红火的，就是局部的一些板块的话，表现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弹性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整体的这个半导体啊、科技方向有一个资金的重新的一个涌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还是要从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这个框架说起。也就是说呢，现在在目前地缘相对反复，然后油价偏高的运行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感受到可能其他的一些方向的盈利啊，或者说收入状态并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资金的话呢，反而在节后第一天看到了，比如说海外的一些存储龙头的大涨啊，包括盈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望啊，哎，资金就开始做了一个加速切换。那么这个现象的话呢，和原来场内的资金形成了一个共振啊，把整个的一个指数和人气都带了起来，成交量也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放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 可能目前短期的市场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这个高油价的一个困扰啊，或者说可能目前相对而言，分母端有压力的这个困扰，那么有可能的话呢，仍然会持续在一部分的有业绩印证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领域，加上这个周期品领域当中去找机会。那么如果未来呢，这个地缘得到了一个缓和呢，大家会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科技板块或者弹性板块能够发力。如果这个地缘持续啊，或者说到5月的下旬啊，这个油价还是比较高，或者说海峡还是没有放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可能会涌现对于通胀的担忧啊，会出现另外一层面的这个分母端压力的一个定价，所以现在目前我觉得市场可能选择延续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然后到5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再观察通胀的一个高位的延续性。
1: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做更多的预判，好像还不及做更多的等待和应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话呢，在方向的预判当中的话，其实大家实际上是更多的采取一个顺势而为啊，就不断的再去加码整体的一些AI 科技啊，景气领域，包括一部分的能源价格拉动的这个周期品。那么后面的话呢，其实是在观察具体的一个信号，无论说是地缘也好，还是说这个美国的一些通胀读数也好，我觉得会极大的是引发市场的一个方向性转变。但这边有一个操作上或者说策略上应对的技巧是在于，目前这个资金因为已经开始从原本的纯科技的一个赛道吸引到其他的一些赛道的资金涌向了 AI 景气方向啊，所以后面的话呢，其实会我们一般会进入我们说常说的一个鱼尾行情啊，就说资金蜂拥而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在仓位的管理上面其实是要谨慎一些了啊，就这个时候可能追高啊或者说下重仓啊，你可能会呈现出一个大起大落啊，确实是会有这种波动。
1: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鱼尾，因为我们前面也特别提到，就是，今天各个 ETF 期指的波动率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上影线。就从解释上面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当早盘开盘它们涨上去，成交量放上去以后，接下来就没有很明显的继续有成交或者继续有推高的这种意愿出现，是这个样子吧？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在早上一波打得特别高之后，然后市场波动开始往上反弹之后，其实后续的这个跟随性并不是很强啊。然后资金在下午还会有一小部分的兑现，那么其实也就说明了，可能大家在这个节前啊，或者关心到这样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资金，其实是有这个分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大的条线当中找内部轮动啊，找低吸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思路。这就是为什么在下午的时间段，大家会看到资金又流向了，这个能源涨价周期下的新能源啊，包括一些锂矿啊、锂电啊，这些方向去做一个补涨。那么我觉得这种特征很有可能是目前市场的一个常态，也就是说资金不太愿意在高位里面死守啊，一定会去在日内当中去做一些切换，做一些仓位管理啊，这有可能也是比较考验我们个人投资者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1: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就是，或者这么讲吧，就是在过去的整个3月底开始到4月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一会儿关注的是这个创业板，一会儿关注的是科创板的那一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就内心的这种稳定性需要更强大一些，否则可能会承受波动会更加吃力一些，是这样子吗？
0: 我觉得的话，如果说非这两条主线啊，就是我们从分母和分子端框架分析完了以后，得出的就为什么资金会去涌向这种确定性，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投资人其实是现在处于一个被抽血的这种状态嘛，那么对他们而言的话呢，就确实是需要更多的等待了。但是这个等待里面，我觉得其实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因为市场其实它在任何的一个时间段啊，它总是会去涌向盈利增速啊，或者说基本面更加好的一些方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大家观察到，在这一两个月，甚至整个2季度，盈利更好的一些方向，仍然还是在科技周期品。那除非我们会看到地缘的变化，包括宏观的一些变化，要么是打散了现在高景气的 AI 赛道，要么就是进一步引发了一些新的景气度回升的一些领域。那我觉得，如果说要去找到一些能承接现在 AI 赛道，或者说是承接一下周期板块的一些方向呢，有可能是在更多的中游制造当中去找弹性。这个中游制造的弹性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包括制造业在高油价的一个背景下，展现出了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竞争优势。这个竞争优势就是我们有比较低廉的能源的这个价格，或者说我们能源结构有更强的竞争的这种优势，抗通胀的这个能力，那么会使得我们的在下游的制造业或者终端的这个制造业，很有可能能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举例子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啊，包括我们的可能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制造的一些产品啊，海外可能会面临的是，油价高了以后，从化工到原料到各产业链全面涨价，哎，我们这边可能就不涨价。那么后面几个季度，在二季度、三季度的时候，是不是能看到这部分产品出口份额的一个回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宏观变量啊。如果这一块出现了更多的回升的话，那么整个中游制造的弹性啊，包括一些周期品，比如说我们以前关心到的一些机器人零部件，比如说我们关心到的一些商业航天，而且有可能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领域的一些盈利的一些体现啊，大家有可能会重新去做排兵布阵，嗯。
1: 这是一个，最后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因为我记得说，在这个也就是4月底之前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在讨论说，市场关注的主要的是年报和季报的一些相关的数据、业绩
0: 没
1: 等等。
0: 错。
1: 当他们全部都发完之后的话，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到8月份，这中间是所有的业绩是真空的。所以有听众朋友那个时候可以在讨论说，是不是接下来市场可以去不在乎业绩，或者不太在乎业绩，去做更多的一些市场热点的一些炒作啊，或者预期啊，或者之类的这项一些相关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简短一点。
0: 好的，我觉得市场永远不会抛弃业绩。实际上是在机构层面上面来说，他们会实时跟踪这个业绩的一些指标，无论说是价格信号啊，还是说市场的一些反馈调研，他们很有可能会比可能个人投资者更加关心这个基本面微小的波动。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反而不是不炒业绩了，而是说会围绕原来的业绩的一个趋势做一个线性外推。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基本面变动会更快一些，投资人也要注意风险。
1: 因为以前写推送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个事情，就感觉问上市公司说一般是的，这个机构调研都在问我们多少数目字，对吧？但我们个人投资者有时候会问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对吧？就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关注点。
0: 一个定性，一个定量，
1: 对的，对的，对的。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8点，你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超额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3: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会谈，聚焦和平解决中东危机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首个春假加五一加长假期引爆假日经济，问旅消费多点开花创历史新高。欲开门杀，保险公司能否拒赔？好意同城出事故，司机责任该如何界定？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通报，涉疫游轮上无中国公民，上海疾控提醒本地风险低。游客景区体验悬崖秋千坠亡，曾多次呼喊没有绑紧，涉事企业项目开业仅一个多月时间，网红高空项目缘何事故频发？中国财经六十分要你关注。豆包试水付费订阅 AI 应用和算力链迎来商业化快点。国际方面，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美国汽油价格突破每加仑4.5美元，创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全线飘红，欧股开盘目前是涨跌不一的，原油期货大幅下探，金价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显著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上午在北京同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也是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高层的首次访华。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一步考虑，表明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问题解决，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赞赏中国坚持正确立场与和平努力。阿拉格奇重申，中国是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各领域合作和相互支持。王毅重申，中方主张和平解决伊朗局势，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呼吁全面止战，坚持谈判，赞赏伊朗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可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方鼓励中东国家自主构建地区安全架构，推动伊与海湾国家对话合作，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助力中东实现和平安宁。连日来，一艘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引发关注。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核实船上并无中国公民，并且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目前经世卫组织协调和西班牙同意，涉事游轮红迪厄斯号将就近驶往西班牙位于大西洋的加纳里群岛接受医疗处置。 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首批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妇，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以及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正准备转运至荷兰。世卫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早些时候还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6: 我们确实认为，在非常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如夫妻之间、合住船舱的人员之间等，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人传人的情况。
14: 西班牙卫生部5号公告，为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红地厄斯号邮轮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之后，船上其余人员将随船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到4天内抵达。不过，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据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类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目前还不清楚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的来源，但专家推测可能与邮轮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停靠期间接触了携带病毒的野生啮齿动物有关。极地邮轮常在偏远海岸线停泊，乘客登岛探险时可能无意中进入鼠类栖息地，增加了暴露风险。针对公众的关注，上海市疾控中心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后主要表现为2种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与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此次邮轮疫情组后者病程进展迅速，以高热、呼吸困难、肺水肿为主要特征，致死率高。而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关键在于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减少人类与其接触的机会。文章强调，总体来看，上海发生本地流行性出血热爆发或流行的风险低，但仍需关注输入性疫情风险。另外，计划前往南美洲，尤其是巴塔哥尼亚地区或搭乘极地邮轮的乘客，要做好目的地风险预判。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4: 中国财经60分，再来聚焦五一假期经济。昨天首个叠加春假的加长版五一假期收官了，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以下来一起盘盘假日经济上。
16: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此外，这个五一假期有近1128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商务部商务大数据进一步印证了消费热度的扩散趋势。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距离超过800公里的长途游客数量激增20%，直接带动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上升21%，跨城租车订单更是猛增67.6%。在政策与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多地推出的春假连休机制有效释放了集中出游意愿。国内长线游、亲子游、周边短途游多点开花，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兴文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17: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16: 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则以文化复原为突破口，全新打造沉浸式宋代茶会体验，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在五一假期里，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核心商圈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双增长。其中，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持续上新，200米长的滨江步道被打造成一片露天游乐场。攀岩、滑板、露营、贴布秀、宠物定制、服饰二创等多元体验项目密集登场，吸引大量市民与游客驻足参与。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5.0%、5.3%。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商圈复苏的核心引擎。此外，五一期间电影市场也同样火热。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 7.58 亿元，观影人次 2084.19 万，放映场次 237.6 万场。

0: 比分别增长 1.41%、10.23% 和 2%。 值得注意的是，平均票价降至 36.3 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价格亲民有效提升了观影意愿。更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形成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效应。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桐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1: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好。
0: 此外，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Yoma影城上海新天地店店长卢英表示，
2: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0: 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则融合复古电影装饰与本土美食市集，打造观影加餐饮加休闲一体化空间。游客感慨，
3: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啊，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0: 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既是政策红利释放的结果，也是消费升级的自然延伸。当旅游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当观影不再局限于屏幕前的静坐，当商圈开始重构人与空间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正以更丰富更生动的方式被激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很多人选择了走出家门去网红景点打卡进行体验，但是呢，在四川华蓥市的马留言探营公园，一名女游客却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从高空坠落不幸身亡。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官方迅速通报，认定该事件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已经全面的停业整顿。但是公众在追问为什么类似的事件会频繁发生，关键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从长远来说该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呢？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现场视频记录下了涉事女游客生前最后的呼喊，在穿戴好安全绳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她一直重复没拴紧，直至滑出平台，绳索便从头部脱落，人瞬间坠入悬崖。5月5日，华蓥市通报确认，事发于5月3日下午，游客刘某某送医途中死亡，初步认定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停业整顿。华蓥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也证实，
5: 我们这边已经景区闭园了，家属的这边已经确认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后续将会对这些景区相关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排查。
4: 据了解，事发地马留言瀑布落差168米，是川东第一高瀑布，而涉事的瀑布秋千项目运营方为重庆探险营，系一家户外拓展企业。今年3月15日，这家企业官微发文称，华蓥山高空新项目大摆档，云端天梯、悬崖飞拉达同步开业迎客，其中瀑布秋千百湖达300米，也就说这个项目开业距离发生伤亡事故仅一个多月。事实上，悬崖秋千已纳入特种设备监管，2025年3月起实施的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标明确，单次承载不得超过2人，必须由持证专业人员操作，且必须设置防跌落安全栅栏与双重保险装置。而在本次事故中，涉事运营方是否具备特种设备资质，工作人员是否经过专业培训，设备是否按期检验，这些疑问还需要当地调查组给出明确答案。而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新泽分析认为，这起事故绝非偶然。
6: 这次女子景区悬崖秋千高坠事件并非偶然事故，而是景区外包企业工作人员多方失职，加上行业监管漏洞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存在着审批不严、监管缺位这样的问题，而外包运营企业承担直接主要责任，现场工作人员承担直接操作责任。悬崖秋千它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没有动力的空中飞人这样的游乐设施，由于它的风险高、致死率也高， 被纳入。

0: 入了强制监管。新的国标已经明确了要双重保险，人员持证、定期维保。从本次的事件来看，企业没有落实整改类似这样的事情的问题，监管执行也存在滞后和形式化的问题。我们灾害事故管理有三个目标，一个是不发生、不扩大、不亡人。当然主发是一种手段，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高危企业，我们必须按照不发生来管理，不扩大是我们的管理的水平和能力，这不亡人是我们的底线。
1: 值得一提的是，悬崖秋千自2016年在重庆某景区首次亮相以来，被各地大量复制，成为众多游客打卡之选，却也事故频发。2023年1月，浙江象山一景区高空秋千牵引绳断裂，操作员脱岗，致游客腿部粉碎性骨折。2025年8月，云南丽江一名游客在秋千上突发抽搐，现场工作人员竟误以为其在表演舞蹈，延误施救。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初，全国在用悬崖秋千超过300台，而具备合法制造资质的企业不足10家。当时专家估计，已经建成悬崖秋千中有相当数量在横梁、摆臂等核心的支撑结构需要更换安全系数更高的部件。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包括高空蹦极、玻璃栈道等等这一类网红高空项目，正被越来越多景区视为流量密码。他们以惊险刺激、出片率高为卖点，营销投入远大于安全投入。景区追求短期曝光，外包企业追求低成本、快速回本，监管部门则常陷入事后追责模式，事前审批流于形式，日常巡查走过场，形成重宣传、轻监管、弱执法的恶性循环。那么该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韩鑫建议必须构建设计制造、运营管理、行业监管三位一体的闭环治理体系。
0: 设计制造端必须要强制落实企业资质准入，严格执行新国标，要求设备必须通过多重检测认证。运营管理端要杜绝违规外包，落实人员职能上岗和常态化的培训，建立可追溯的维保和预警机制。行业监管端要开展专项整治，必须压实文旅、市监、应急三方职责，要加大处罚和追责力度，同时要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形成长效震慑，来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
1: 这起坠亡事件撕开了网红经济下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假象，当打卡成为潮流，生命安全不应成为流量的代价。游客的呼喊没拴紧，不应只被当作临终遗言，更应成为行业警钟，再刺激的体验也抵不过一次真正的安全承诺。唯有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从责任上压实链条，才能让每一次飞跃都不再是与死神的赌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最高法今天上午发布了司法解释，关于机动车租赁借用、开门杀、好意同乘等情形，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将从下月的30号起正式实行。
4: 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新发布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
5: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城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5: 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第136届广交会昨天正式闭幕了。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从广交会获悉，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相较第138届增长了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迎来了出入境客流的高峰。
4: 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5月1号至5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往停留时间更长，持有超过10天签证或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一半，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
1: 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6: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2: 再来关注地方楼市，进入到3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行情正式凸显，到五一假期达到了阶段性的高峰，多个新盘开盘即售罄，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放大，购房者的热情和看房热情、成交效率同步得到了提升，市场呈现出了新房和二手房协同发力、刚需和改善需求共同释放的活跃格局。
7: 在上海宝山区一处位于中环与外环之间的新建住宅项目，4月29日开盘的96套房源在当天全部售罄。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8: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100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7: 同样火爆的场景也出现在徐汇区的新盘售楼处，本批次共推出260余套房源，截至五一假期已有超过220套被预定。销售经理表示，五一期间日均到访客户达70至80组，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
9: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7: 政策红利是推动市场回暖的重要引擎。今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沪7条楼市新政，明确将家庭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160万元提升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及购买绿色建筑的购房者还可享受额外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10: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买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11: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就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7: 二手房市场同步迎来强劲反弹。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创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在徐汇区靠近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黄燕称，五一前3天的待看量达到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 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有置换需求。
12: 前三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两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四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一月的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7: 一某房产中介二手房事业部总经理陈先俊介绍，五一前四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
13: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7: 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指出，当前二手房市场的复苏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
14: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7: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在五一假期之前，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的优化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针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在新政的刺激之下，五一假期期间，深圳不仅新楼盘成交量表现亮眼，各大二手房的中介门店也呈现出了一片繁忙的景象。继续来听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福田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那么该楼盘位于此次深圳楼市新政的调整范围之内。那么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每天的日均到访量达到了160批左右。
16: 3, 2, 1，伴随着一声金蛋被砸开的声音，刘女士成为新政落地后五一期间首批成功签约的购房者之一。她向记者透露，自家原本已拥有两套房产，受限于此前政策，一直未能在核心区域再购新房。新政出台后，他果断选择在五一假期完成购房。
17: 之前，我们是需要卖房再能腾出指标的，之后我们是直接可以买第三套，我们有改善的这个需求。现在购买房子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2: 深圳福田区某新楼盘项目销售经理李芬。
18: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16: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政不仅对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项目带动作用明显，还对其他片区楼盘客户来访量拉动效果显著。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新政落地后，部分二手房业主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业主开始观望惜售或上调挂牌价格。
2: 深圳某房产中介黄玉苑店负责人夏志高，
19: 最近有谈两个业主，可能就之前的价格可能就不考虑卖了，就把价格也重新调整了。之前的话基本上谈价空间的话可能有5%-8%，现在可能这个谈价空间就没有了。我们之前本来有套房子是220万可以卖的，但现在那个业主要238。
16: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2026年4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400套，环比增长20.3%，二手住宅成交5644套，环比增长11.3%，一二手住宅合计成交9044套。环比增长14.5%。自4月29日住房新政出台后，政策效应初步显现。4月30日至5月3日，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较2025年同期增长22.7%；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2: 记者从5月6号开幕的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上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之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了设施、规则、载体、场景四大维度，

0: 六大板块、十七项具体任务，目标2030年构建高标准跨境数据基座、高质量规则和互认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载体和高协同出海服务生态，助力数字跨境流动和全球数字治理。最近，豆包在基础永久免费前提下试水了三档付费订阅服务。第一财经一评级认为，此举标志着国内 C 端 AI 应用有望从拉新扩量迈向可持续商业化的验证阶段。一评级分析，复杂生产力场景催生 agent 式工作流，导致资源消耗和推理成本剧增，高昂的边际成本使得全量免费模式在商业上不太可行了。平台必须依靠免费加付费的差异化分层供给，对冲高强度推理带来的巨额成本压力。此外呢，高价值功能的商业化将引爆推算算力的需求，随着模型厂商重心由训练转向推理，海量 C 端并发调用引发的创造庞大且持久的推算盒子以及盘子将支持成本的相对可控。字节和互联网巨头必须将大规模向国产芯片进行倾斜。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是要做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欢迎回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根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到5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0.4%、7.4%和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那么这个五一假期，不少家庭报名参加了浙江火箭制造基地的工业研学游，硬核科技如何变身生动的研学课堂，商业航天的发展又给普通人带来了哪些新体验呢？
1: 相信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火箭发射，但您是否有亲眼见证过火箭组装的现场呢？来到位于浙江嘉兴的蓝箭航天火箭制造基地总装车间，我身旁的这两个庞然大物就是朱雀二号和朱雀三号火箭。相信眼尖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发现了，朱雀二号改进型的外壳是白色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外壳则是银色的。
0: 火箭制造基地总装工艺工程师金红燕：
2: 因为朱雀二 E 它主要的结构呢是铝合金材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航天涂料去保护它的啊，来隔热，可以看到有这种黄绿色的色泽。那朱雀三号呢，它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这个储箱，它各项的这个金属的性能非常的优异，所以它是不需要这个涂料的。
3: 除了外壳的颜色，火箭舰身各处的各种颜色也有不同的含义。醒目的红色标记用于防止工具或保护件被遗漏，是发射前必须清除的安全防线。黄色的标识则是舰体的使用说明书，清晰地标出燃料加注和泄出的接口。绿色的线缆负责传递开关、调节等控制信号。
4: 老师跟我们讲解了火箭上各种不同的细节上的问题，以前我们都是在新闻或者书本上才能看到火箭的结构，但这实地考察是真的很震撼的。
3: 工业研学游特别设计了互动环节，孩子们上手操作液氮科学实验，感知火箭低温推进剂等航天材料的奇妙触感。
5: 它的那个燃料跟厨房的燃料一模一样，想象的火箭都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但是实际上火箭有时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材料是一样的。
3: 从书上的图片到眼前的实物，大国重器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这场假期之旅让大人小孩都感同身受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6: 在火箭尾部那里，我印象最深刻，好开心，因为我长大也要坐火箭去海王星。
7: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真的非常强大，作为中国人非常的自豪。然后呢，我们未来的航天事业会越来越好。
3: 去年这里的工业研学活动开展了120场，吸引了超6800人次参与。这个五一假期预计将迎来超1000人次，高端制造正转化为优质的文旅资源。
0: 火箭制造基地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胡平：
8: 以往大家对这个航天的觉得高高在上，或者很神秘很遥远，到实现能走进这个火箭的实际工厂，很多民营的制造业全部都参与进来，从这个制造生产能力来说，它就是越来越强。
1: 当孩子们不再满足于购买旅行纪念品，而是通过参观学习亲手体验来感受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蓬勃活力，我想啊，这也是我们迈向航天强国最扎实的底气。
0: 从5月4号开始，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了空域面积6.7平方公里。
9: 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两大点位在五一假期率先对外开放，其余试点空域将于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
10: 现在通过这个扫码飞，我们可以在1分钟之内就实现在指定区域内合规的飞行，所以说相比以前便捷方便了很多。
9: 据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统计，自今年2月首批3个扫码飞试点空域上线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3.7万人，受理飞行计划申报超2700单，累计申报飞行时长约5000小时，飞行架次达7900余架次。

0: 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整个市场高开高走，成交量放大，两市成交达到3.2万亿，特别是上涨的个股达到了3700多家，涨幅超过10%的个股达到160多家，明显是个普涨的行情。特别是以科创板、创业板指数、双创指数啊，涨幅偏强。板块热点以这个科技类个股为主，科技类个股里面呢，主要是以存储芯片以及这个算力啊，这个一系列个股，通信设备涨幅靠前。科技里面的权重个股啊，这个涨幅靠前，所以对指数贡献比较大。那么下午以后呢，其实资源个股也是紧跟上来啊，也是涨幅比较大。另外呢，还有像电网设备啊、电池产业链啊，相对比较活跃。那么今天其实是科技股啊普涨的这个一天。那么相对前期一些油气类个股都是跌幅靠前。另外像旅游类、像这个食品饮料等等，风险偏低的板块处于这个跌幅榜前列。啊，明显今天是一个这个风偏比较靠前的这个一天。科技类个股啊，这个摆脱了这个业绩的束缚以后，今天在五月第一天啊，涨幅靠前，也意味着整个五月份科技类个股还会得到资金的青睐。那么上证指数其实离高点只有一步之遥，我随着这个双创指数创新高以后呢，其实双创指数也有希望啊突破4197的年内新高。各个板块轮动现象还是在继续之中啊，特别是科技类个股得到市场资金青睐。随着整个存储芯片这个算力个股的这个上涨以后呢，其他科技类个股呢也会有轮动啊，特别像以这个前期表现活跃的机器人板块以及电池产业链、电网设备等等，也会得到资金的青睐。那么五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天大涨以后呢，其实其他板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补涨的效应。
0: 今天的股指期货表现双双翻红，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报4877.09点，今天收涨了1.45%。上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报3026.44点，涨幅是1.37%。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涨了1.22%，报26213.78点。国际指数收报8880.75点，今天走高0.8%。国内期市收盘全线飘红，锡涨超8.3%，碳酸锂涨超7.3%，白银、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5%。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66个基点，报在6.8562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了6.8149元。今天央行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191亿。美国芯片管制让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直接锐减至0%，国产芯片因此受益。科创五零指数早盘持续走强，盘中拉升超8%。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权重股今天大幅走强，其中寒武纪盘中一度触及到1966元的高点。宁德时代完成了50亿美元的配售筹资之后，交易员迅速解除对这家电池巨头的空头头寸。那数据显示，截至周一，宁德时代的空头头寸已经降至自由流通股的15.4%，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一周前，这个比例是26%。在今天举行的王中磊名下 ST 华谊19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的司法拍卖当中，中国中信旗下的珠海横琴天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以370.87万元的最高硬价拍得了该部分股权，加上昨天横琴天盛以358.26万元的最高硬价拍得了 ST 华谊18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目前的横琴天盛通过司法拍卖2天之内获得了 ST 华谊合计370万股。五一小长假过后，公募基金产品迎来了发展的小高峰。5月共有129只新基金进入到发售期，仅五一节后的首个交易日，

0: 就42只基金启动了发售，而且涉及多家大型基金公司，包括了易方达、广发、中欧、博时、华安、永盈。那部分基金公司的新发产品数量都达到了40，其中权益类基金占比超过了70%。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通报，伊朗已经启动了新一项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统一管理过往的船只。受到中东长期冲突持续的影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昨天升至了每加仑4.54美元，突破了4.50美元关口，是2022年7月以来的首次，使得民众出行成本进一步加大。当前价格相较2022年6月创下的5.01美元的历史峰值仅差50美分。欧盟委员会昨天表示，欧盟已经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条款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和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欧盟委员会同时督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的主要条款。埃及宣布在尼罗河三角洲发现一处新的天然气资源，日产量可能达到5000万立方英尺。目前呢，埃及正在加大恢复国内能源的产出。新西兰内政部今天表示，从2027年的下半年开始，有意加入新西兰国籍的外国移民需要通过相关的考试才能入籍。据悉，入籍考试将会以线下的形式展开，为20多道英语多选题，内容涵盖了新西兰政府的架构、相关法律和观念，答对15题就为及格。好，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表现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收涨了1.7%，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4%，法国卡克斯尼指数目前收涨1.08%。今天的亚太股市表现全线飘红，日经225指数今天休市，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了6.45%，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涨了1.3%。国际原油价格目前表现大幅下探，美油报在每桶98美元附近，暴跌了3.34%。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106.92美元的附近，大幅下跌了2.68%。国际金价此刻大幅的上行，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689.7美元附近。好的，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您将听到由第一财经制作播出的《一财之道》，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关爱奇艺 AI 艺人库的消息引发了热议， AI 到底会把影视带向何方？我们熟悉的剧集、综艺演员表演又会被改写成什么模样？有人恐慌，有人期待，有人抵触，也有人摸索。本期我们将通过与爱奇艺创始人龚宇的对话，看看爱奇艺为何在此时高调压住 AI 影视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如何回应艺人入驻 AI 艺人库参与 AI 内容制作这一热议。一年一度的爱奇艺世界大会上，最大的话题不是任何一部剧或是综艺，而是一个正在筹备中的艺人库。创始人 CEO 龚宇在会上向台下黑压压的影视从业者宣布了爱奇艺16年来最大转型，表示爱奇艺将从一家中心化的视频平台全面转型成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构建一个创作者拥有 IP 资产、私域流量和丰厚回报的新影视内容生态系统。主会场大屏幕上，一张展示那豆 Pro 艺人库的 PPT 瞬间登上热搜，有媒体发布报道表示张若昀、于和伟等艺人在该艺人库中，随后艺人陆续否认签约 AI 相关授权。龚宇在大会结束当天下午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采访时回应，同意入驻那豆 Pro 艺人库，只是表示艺人有意愿参与 AI 制作，并不是这些艺人已经同意了某一个 AI 项目的制作，且该艺人库并没有某些媒体提到的张若昀、于和伟等艺人。他希望的是尽可能把现实的艺人经纪公司制作项目之前的关系丝滑地平移到 AI 制作上，而艺人对项目、对角色拥有决策权。4月21日凌晨，原发媒体发布更正信息，表示原文提及的于和伟、张若昀等艺人未入驻爱奇艺 AI 艺人库。龚宇也通过社交账号再次重申了 AI 应用于影视行业的目的，服务于广大观众，提供更多、更好、更精彩的作品，服务好包括演员在内的所有创作者，将行业的蛋糕做大。

降低创作者的工作强度，让创作者将更多精力放在创作上。一场由信息误读引发的热议，折射出整个影视行业乃至公众对 AI 热潮的关注和高度敏感。而这家16年的视频平台，也正因为卷入 AI 洪流而进行史上最大一次变革。它所要面临的，不仅是对过往路径的颠覆，更是整个行业认知与信任体系的重构。过去一年，龚宇参加了200多场评审会。 这背后点破了一个事实：当平台既是分发者，又是决策者，还深度参与内容生产时，这种深度绑定单个项目决策的模式是长视频平台中心化运营的极致体现，也是无奈的必然。龚宇解释道：“没办法，一个项目投资规模太大，财务风险太高，只有我和核心团队一起参与，才能降低风险。这种模式保证了精品内容的产出和风险控制，但弊端也显而易见。” 那就是当创作者群体和作品规模呈指数级增长时，任何个体或核心团队的精力都无法支撑这种运行模式。在这场转型中 ，AI 被视为关键变量，尤其是视频生成能力技术的成熟。龚宇将关键的时间点定在了2025年年底。在爱奇艺的新内容中，平台不再是内容的中心决策者，而是连接创作者与用户的基础设施。 平台将决策权甚至私域流量的掌控权交还给创作者，创作者可以直接上传作品，面对用户反馈，并通过分账、会员和广告实现变现。平台则从做内容的人转向提供工具和规则的人。龚宇说，平台就该完成平台自己的价值。只要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是注意力经济，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观看平台的内容，就一定有货币化方式。他的逻辑是。 AI 降低门槛后，创作者大量涌入平台，内容极大丰富，从而吸引更多用户，再通过会员、广告规模的扩大，反哺创作者，一个正向的飞轮就此形成。更重要的是，对于长视频平台而言，也有望借此把过去流失到短剧、短视频的用户重新再拉回来。从商业模式角度看，平台从单纯的投资采购方转变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分账合作方。 这不仅降低了平台的现金流压力，更通过去中心化的竞争筛选出真正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作品。对于爱奇艺的用户来说，这种变化可能不会体现在界面形态的剧烈变化上。龚宇描绘了一个更具互动感的未来：一是内容更加丰富了，二是用户评论与互动的对象从平台转向创作者。这更像是一种直接反馈，用户如果说哪里拍得不好，创作者可以及时回应。这意味着。 创作者不仅是内容生产者，也要成为运营者，甚至是作品经理。而 AI 带来的重构也体现在艺人经济与 IP 授权的微妙平衡中。针对艺人入驻的争议，龚宇在采访中详细解释了那 Dou Pro 平台的逻辑。他试图将现实中艺人、经纪公司与制作项目之间的协作关系丝滑地平移到 AI 制作领域。艺人出现在平台上，代表的是一种参与 AI 制作的开放意愿。 而具体的角色对接、授权协议依然会严格遵循现有的法律框架，保护每一位创作人的利益。这种谨慎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更是为了在 AI 生成的虚拟世界与现实创作的契约精神之间搭建一座可供商业运作的桥梁。一周前，龚宇在公开场合喊话，跪求高品质的 AI 长片作品。在他看来，当下市场对 AI 作品，要么是炫技的科幻大片，要么是支离破碎的视频片段。 缺乏真正的长片叙事逻辑，龚宇给出的一个判断颇为明确：技术门槛已经基本被突破 ，AI 用于长片影视创作在工程上已经没有卡脖子的问题。这也是他预测今年夏秋天之间会出现 AI 长片爆款的依据之一。AI 进行工业化制作内容的流程基本跑通了，爱奇艺内部已经立项了多个 AI 长片项目，部分内容已经进入制作阶段。 他对记者提到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 AI 短片，一部围绕地震题材的 AI 短片《守护游戏》。这部作品融合了写实与风格化，并未刻意展示技术。最打动他的是叙事与情绪表达。看完之后，会让人忽视技术性的一些问题。在龚宇看来，这才是 AI 内容的方向：技术必须足够好，但不打扰表达；而创作则要回到影视的本质，讲好故事，塑造角色，输出情绪。 这也是他对未来 AI 长片爆款的理解，不仅仅是播放量和讨论度，更是具备完整商业价值与情绪穿透力的作品。这种组合也催生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龚宇将其称为超级个体，并非单人创作，而是以少数核心成员为中心的小团队，更像是微型导演公司，在成本。

0: 下降之后，这种组织形态具备现实可行性。他还提到，今年的爱奇艺世界大会应该是导演嘉宾最多的一届。龚宇观察到，新一代创作者对 AI 的态度明显不同于传统从业者，他们更关注技术可以实现的能力，而不是缺陷，对未来也更有想象力。这种避开问题、放大可能性的心态，使他们更容易在新技术环境中找到机会。他曾提及，懂艺术的人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人不懂艺术，爱奇艺现在要做的就是撮合这两类人。两者的融合将决定 AI 内容的上限，而平台去中心化转型后，自己会抽出更多精力在技术和运营上去服务好更多创作者。当记者问及 AI 是否会让传统的实拍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龚宇的答案中既有理性的预测，也有感性的希冀。他说， AI 降低了成本，创作者和作品数都大幅增长。在扩大的市场中，虽然实拍的占比有所降低，但绝对数还在增加，这是最完美的一个结果。而在更长周期内，变化将体现在行业结构上，内容生产从少数机构主导转向更广泛的创作者参与，平台从控制者转为连接者，而 AI 则成为贯穿其中的生产基础设施。在采访接近尾声时，龚宇仍然回到那两个词上，焦虑与兴奋。焦虑的是行业眼前的难题一点没少，兴奋的是如果转型能趟出一条新的路，更多创作者可以加入，让行业蛋糕做得更大，整个产业的容量和想象力将进一步打开。
1: 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8: 好，这一行呢，
9: 下左上。
8: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6: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7: 我是小亚。我上个周末去一趟宜家。
16: 怎么，宜家是一个言归正传的事情吗？
17: 你管这个叫言归正传是吗？
16: 所以你去的是快要关门的 宝山宜家吗？
17: 是这样，我听说宝山宜家已经快要

0: 抢不到，哦，不对，错了，就买不到东西了，就是我不敢去凑这个热闹。
1: 那是虹桥那边那个最大的汇聚中心里边那个宜家吗？
0: 也不是，那个汇聚你周末去过吗？
1: 当然，
0: 因为有宜家整个商场都非常的儿童友好，结果就是周末全是儿童。
1: 你说我
0: 和家长，
1: 对，
0: 是家长啊，
1: 对，是家长啊。
0: 对，那个汇聚确实挺新的，除了宜家以外其他吃的用的品牌也很多，但我想了想呢，最后去的是离我最近最方便的徐汇宜家，
1: 最早的宜家啊。扯了这么多宜家的闲篇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背景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因为前段时间其实宜家在中国主要流传了两个消息，而且你可以说从商业层面看都不是那么好的消息吧。第一个就是在2月2日，宜家宣布将关闭位于中国境内的7家宜家的商场，其中也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上海的宝山宜家。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去年开始流传的，宜家这个公司呢要把中国境内的10家汇聚购物中心也要打包的出售。那后来呢，一个高和资本这个公司他就明确表示会接手其中的3家，并且会成立一个房地产的基金，也就是REITs，来共同的持有这3家汇聚的商场。物业在转手之后呢，这个商场的运营还是由汇聚的原来团队来做的。
0: 确实宜家在中国最近反正听起来是比较失意的，那我去徐汇宜家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做一些实地的调研调研的结果很有意思，我们后面再说这个结果部分，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调研的条件是我最近以来心里最舒适的，就是调研到一半就可以去吃瑞典肉丸和冰淇淋，非常的丝滑。
1: 对，他现在这个餐饮的这个路线就让你觉得很舒服，是吧？
0: 但是从吃饭这点来说呢，我觉得宜家中国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受到这些负面消息的影响，我们看待宜家中国的心态可能会有变化。这些消息当中既有信号也有噪音，那噪音对于大众形成判断的影响又尤其的大，所以我们想做的呢，就是再认真的基于所有的可靠信息搞明白3个基本的问题：一、宜家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二、宜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三、中国对于宜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关于宜家这个公司本身的运转呢，其实像 Acquired 这样很优秀的节目它已经做了非常详细完整的介绍了，
0: 好像3-4个小时吧。
1: 我们会把这一期节目的链接贴到 show notes 里边，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视角就像刚才岳老师介绍的，其实会更加聚焦，基本上我们还是只解决我们中国听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
0: 具体而言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大的问题再拆一下，就变成一系列相对小一点但是又彼此关联的问题。首先呢，关于宜家的组织架构，我们可以先给大家一个相对简略的版本，这个就是为之后的讨论打个底。之后呢，就进入 C 端的部分，也就是在中国宜家产品卖不动和购物中心不赚钱这两个问题。这里呢，我们也会补充一些跟欧洲国家对比视角。接下来是 B 端的部分，需要解决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制造对于宜家的重要性，第二就是全球协作在宜家体系内是如何实现的。这些讨论最后又会归拢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宜家和中国的关系。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先来介绍一下吧，宜家到底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
0: 我觉得其实在所有的问题里面，上来这个关于组织架构的问题其实是最最难的。宜家自己的说法是他们是一个品牌很多公司，
1: 都说不成几家了就直接说很多
0: 很多。对，而且这套体系呢，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创始人叫英格瓦·坎普拉德老爷子的精心设计，其实很难去动它。所以呢，我们就长话短说，宜家在最顶层的这个组织架构其实就经历过很多变化，但主要是一些基金会拆来拆去的事情。那目前它的最顶层是3个基金会，一个是荷兰的基金会，然后它通向的是 C 端的业务；一个是列支敦士登的基金会，通向 B 端的业务；列支敦士登还有一个小的基金会，它是专门用来处理家族的资产管理的。
1: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节目已经提到了，一个顶层用基金会来处理家族企业的这个传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在欧洲挺常见的一个情况。宜家这个方案的话，在很多商学的案例里面也是个经典的案例了啊。不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选择应该是精挑细选过的。
0: 对，都是一些很好的避税天堂啊。接下来继续展开，就是我们讲到 C 端业务， C 端业务的官方名称叫做英格卡集团，它下面跟我们最相关的是两大块，一块叫宜家零售，也就是那个大家去买东西买家具买家具用品那个宜家的蓝盒子
1: 那个商场。
0: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英格卡购物中心，它也就是在中国做那个汇聚购物中心的公司。
1: 哦，所以公司这两个还是分开来的。
0: 公司其实是分开来的。此外呢，还有一些针对什么清洁能源的投资啊，还有有些国家有一些金融业务，这个也是归在英格卡下面的，但是我们就不展开了。
1: 所以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宜家的部分，就是这个宜家的商场，还有现在这个汇聚的这个购物中心，主要就是在英格卡这个集团这个部分里面。
0: 对，就其实你只要看这块也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当然 B 端也很重要了， B 端这个部分的官方名称叫英特宜家。英特宜家在2016年跟英格卡有过一些业务的交易，那现在英特宜家下面主要是四大块业务，一是品牌管理与授权，二是产品设计，三是采购和供应链，还有他还做部分产品的生产。
1: 说实话，你刚刚讲这个宜家的 B 端，我还是有点困惑的。那你刚刚讲了这四块工作呢，大致有点理解，但我还是有点奇怪，就听上去又轻又重的，对吧？又有什么品牌授权，但是呢，又有什么生产、供应链啊等等的，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它跟前面你讲的这个英格卡有什么关系？
0: 重轻重轻的啊，这个点我们就这个点我们讲 B 端的时候再说吧啊，就先不展开了啊。嗯，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讲一个点，就是宜家不是把这个东西分成了 C 端和 B 端嘛？
1: 嗯，
0: 这 C、B 两端之间是怎么关联的呢？
1: 嗯。
0: 简单来说 C 端的这个英格卡需要从 B 端的英特宜家采购商品，然后放到这个宜家的盒子里面去销售，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拿货的成本，英格卡还要支付零售收入的 3% 给英特宜家作为宜家这个品牌的特许经营费。
1: 哦，这是刚才讲的那个品牌管理与授权
0: 啊。对， B 端的英特宜家呢就可以用这些收入然后去做新的产品研发的改进，或者向全球的这个生产的供应商去发单。当然呢，英特宜家前面也说他自己也有工厂，那这些工厂的产品卖给 C 端以后也产生收入。
1: 我刚刚是不是听着绕口令啊，打哪边来了一个英格卡，打北边来了个英特宜家之类的
0: 什么东西啊，
1: 为什么都是一个公司的，都是一个品牌，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绕，就是非要左手倒右手这样互相来做生意呢？
0: 嗯，这里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就一方面是家族的资产分割，一人管一块，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创始人觉得宜家这个品牌资产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设计生产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品牌延伸出来的，在具体的卖东西这个环节虽然也可以自己来卖，当然自己来卖甚至是最好的，但是他如果说万一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市场呢，他其实也可以不靠自己来卖，比如说找一些合作伙伴就可以。所以严格来说 C 端的英格卡只是宜家的特许经营商之一，不过肯定是最大的。
1: 从品牌角度来说他可以自己全包，纯粹的左手倒右手，但是呢其实也有跟外面的一些生意的连接。
0: 对，
1: 所以的话就是它应该要分成这两块。
0: 嗯，
1: 外面的这些别的特许经营商真的有吗？
0: 有啊，存在的呀。就是我可以举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例子，就是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话，它的一家特许经营商就是怡和旗下的 DFI 零售集团，原名叫牛奶公司。
1: 对对对，
0: 牛奶公司本身也是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啊，它的宜家代理只是他们的所有业务当中之一，他们其他业务包括香港的惠康超市、 7-11 的便利店、美心西点、万宁药店等等等等，
1: 反正是个大的零售商。
0: 对，很大一个零售商，它也是个上市公司，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明确从财报里面查到就是它跟宜家相关的这部分收入。
1: 嗯，
0: 2024财年 DFI 产生的宜家零售收入是 7.01 亿美元，按照这个 3% 的抽成的话，那英特宜家其实就可以从 DFI 获得 0.21 亿美元的特许经营费。
1: 嗯，
0: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英格卡在2024财年产生的宜家零售收入是451亿欧元，那相应支付 3% 就是 13.5 亿欧元。不过这两个公司财年又对不起，货币单位也不一样，就是给大家比划一个大致的概念啊。
1: 嗯，
0: 其实讲了 DFI 这个案例，我做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就是如果他真的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的话，英格卡其实是可以像麦当劳中国和星巴克中国那样，就是把中国内地这个特许经营权出售的，
1: 就像在香港那种情况一样嘛。
0: 对，其实对于整个宜家体系而言就多了一个特许经营商，那宜家这个货是照卖的，授权费也是照收的，其实对于顶上这个宜家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1: 你刚才说是这个长话短说，这个话是一点都不短啊。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宜家这个品牌背后其实是一系列互相做生意的这个宜家系的公司来构成的。
0: 嗯嗯嗯嗯嗯。
1: 那在 B 端呢，实际上是一个英特宜家这公司，它首先是全权掌握了宜家品牌的这个所有权，同时呢也是一个做设计和供应端的这个隐形的这个巨头。那在 C 端呢，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就包括这个宜家商场还有汇聚购物中心，它代表这个公司名字叫英格卡，但是呢它也不是宜家这个品牌在全球唯一的特许经销商。
0: 对，反正你小结了一下还是觉得乱七八糟的。
1: 嗯，
0: 我觉得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记三个更简单的结论。第一，就是水面下的宜家其实比水面上的部分大很多。
1: 嗯。
0: 第二，就是宜家的通盘生意其实是靠它体系内这些子公司相互的协作和交易才能达成的。第三呢，就是整套架构设计的这么复杂，其中有风险分割部分，有家族遗产管理的部分，也有财务统筹的部分。
1: 那有了这些概念，是不是就可以接下来具体来看我们关于中国和宜家关系这个问题了？
0: 嗯。 听到这里的朋友真是了。

0: 了不起啊，
1: 已经了不起了吗？
0: 已经了不起了。对，接下来我们就试图进入到更说人话部分，开始盘这个 C 端的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宜家零售部分，
1: 嗯，
0: 最经典的部分。这里呢，我们就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宜家中国的零售对于宜家全球而言是什么水平？
1: 嗯，这个问题就有点像之前我们聊星巴克，说星巴克中国在全球占多少的市占率啊，或者这个份额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就看个财报不就可以了吗？
0: 你看过这个财报吗？
1: 没有。
0: 啊，对，这个你看过财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其实挺难的问题，因为英格卡集团在年报里面并不单独披露中国内地的零售数据。
1: OK，
0: 只给了个亚太地区的总数。不过我们想了一些办法，就是做了一些估算。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用到了英格卡集团2025财年的三份文件，第一是他自己披露的简易年报，第二是根据欧盟要求披露的分国别税务简易年报，第三就是他在荷兰商会登记的完整年报。但是因为时间问题，这个具体的操作细节我们就不完全展开好吗？
1: 我还是插问一个问题啊，就你前面提到有分国别的简易年报，那这个国别里面没有中国内地的部分吗？
0: 哎，有，这个而且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说英格卡是两块核心业务组成，一块是宜家零售，另外还有就是汇聚这样的购物中心，它会带来租金收入
1: 啊。那它分成两块，
0: 对，大家在中国又合在了一起
1: 啊，在那个分国别里面它是合在一起，
0: 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现在直接想聊是宜家零售在中国的表现怎么样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再做一些估算
1: 啊。我懂你意思。
0: 嗯，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税务简易年报披露的英格卡中国内地的总数说起，这个是21亿欧元，
1: 嗯，
0: 已经不大了。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看里面有多少是零售带来的吧。
1: 嗯，
0: 那这之后就有两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推算方法，一种是先确定这个英格卡全球的租金收入是什么，再乘一个比如说 0.4 到 0.5 的系数。这个因为是汇聚在英格卡全球这个存在感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假设它可能贡献了全球50%的租金收入，
1: 嗯，
0: 再把这个算出来部分从中国内地的总数里面减掉就可以了，是一种估算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从全球推到亚太再推到中国内地，一层层推，就是零售额至于上一层的占比是什么样子，最后推出来一个零售规模收入。
1: 大家刚刚听方法论的这个介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反正对着文字我是看懂了，对吧？但是你们没有
0: 听如听
1: 如听。这样吧，岳老师直接说结论好吗？
0: 说一个很粗糙的结论，就是宜家中国内地2025财年的零售收入，就是宜家蓝盒子卖或者所有收入，大概是13亿到16亿欧元这个水平。
1: 嗯，
0: 那我们反正折中一下就偏好一下，就是15亿欧元好吗？
1: 嗯，
0: 这个大概是什么水平？就是宜家全球零售总盘子的不到 4%。
1: 嗯，因为你前面讲到全球是400多亿，对吧？
0: 对。当然这个数字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反向的简单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水平啊。因为英格卡在年报里面其实还会公布全球前五的宜家零售市场和他们各自的具体占比，这个座次很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基本上都是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他们在2025财年合计占到了英格卡全球零售收入的接近 50%。 我们就拿最后一位这个意大利来看，他自己是占了 5.6%。
1: 嗯，
0: 其实跟他的荷兰年报的那个零售收入也是大概可以匹配的，大概是22亿欧元左右
1: 啊，就是 5.6% 是22亿欧元左右，这个是比较 OK 的。那中国进不了前五的话，
0: 嗯，
1: 肯定不会超过 5.6%。
0: 对，
1: 然后再根据你前面那些推算的话，就15亿欧元至少是一个可能的，没有那么夸张的，没有那么离谱的一个数字，
0: 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公允的算法。这如果说有人有更好的算法请提供给我们好吗？
1: 嗯，你刚才提到了意大利是第五名嘛，是 5.6%， 其实跟你前面推算的中国的这个规模是比较接近的，
0: 相对接近
1: 啊。对，你既然讲到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再详细的类比一下嘛，就是这两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比较类似的。
0: 这块我们就不能用报告的数据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剔除这个购物中心啊，然后如果说没有剔除的话，再去算什么利润率啊、人效之类，其实很容易不准确。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只能用很模糊的或者说定性的市场情况来看。
1: 嗯，
0: 关于意大利呢，我觉得大概可以讲三个点，就是大家可以自行跟中国市场情况比较。第一就是意大利的房屋自持比例会相对比较高，就是大家都是买房为主的，但是宜家呢相对比较适用的是一个租赁市场，宜家实际能展开这个市场的基数就不会太大。
1: 哦，你说的是整个意大利的这个住房市场。
0: 哎，对对对。
1: okay, okay.
0: 先住房市场这一层，继续来看租赁市场这一层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意大利的房子一般都是毛坯租赁。
1: 嗯，
0: 所以说真的你进入到租赁的这个部分以后呢，购买意愿又是偏强的。
1: 你说家具的购买意愿。
0: 对，这是第三层。但是宜家在意大利面临的一个强劲的本土的竞争对手，然后这个竞争对手主打的是很高效的设计和安装服务，他不仅卖家具还卖服务。 宜家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还是卖产品为主，就服务相对来说会稍微弱一些，而且这两个品牌他们在意大利的门店选址上面经常也是离得很近，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从宜家零售的角度来看，意大利和中国在某些方面是有可比性的，但是那个可比性呢也是一般般。
1: 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三点的话，其实跟我们后面讲到具体宜家中国的面临情况是有所指的啊。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情况的话，
0: 嗯，
1: 这后面我们再展开吧，
0: 嗯、
1: 好吗？那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对你前面前五名比较好奇啊，就没想到德国实际上是常年宜家第一大的零售市场，这个有可能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常识啊。
0: 对，就我觉得这可能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宜家在德国是入局更早的，做得更久，其实德国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缺乏德国本土的竞争对手。第二点呢，就是要讲那个德国的住房租赁市场的话，其实德国很讲究租售同权，但是呢实际上租房的体验又跟意大利差不多，就是你都得从毛坯房开始自己配家具，甚至我最近了解到一个点，就是德国租房是不带厨房设备的。
1: 如果你租个新房的话，你要自己买一套厨房的设备。
0: 对、
1: 哦、
0: 或者你从上一任租户手上买断也可以。
1: 哦，
0: 就如果你一个租户不想让你买断，他可以自己把厨房设备带走。
1: 这个实际上每个租房都可以这样，但是没怎么听说过还要这个位置专门付钱。
0: 对对，这个就是其实是不同国家之间就是差异很大的地方，很有意思，但我们就不展开了。总之来说，中国内地对于宜家零售而言肯定算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市场，那多年经营以后基于一个这样的收入数据来决定收缩，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决策。
1: OK， 刚才岳老师是给我们大致描述了宜家零售全球的一个排布，以及中国在里面的市场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如果去掉那么多方法论的这个介绍的话，最终得到一个数字是 4%，
0: 4%、
1: 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可能比大家
0: 想象中更小的一个数字，
1: 想象中更小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宜家商场卖家具这个部分以外，还有一块这个汇聚购物中心的这块，再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吧。
0: 嗯，简单回顾一下去年这个新闻爆料，就是英格卡购物中心计划打包出售全国十座汇聚 Livit 这个购物中心，其中首批出售的是位于无锡、北京和武汉的三座，最后呢是由高和资本以瑞斯基金的形式来接盘。那么问题就是汇聚为什么会现在出售中国物业？
1: 嗯，
0: 去年开始就对于这个消息有所耳闻，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消息本身太一句话新闻了，所以说其实到最近呢差不多有点头绪了，我才系统的盘了一下整件事情的细节，就产生了一些比较另类的判断。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爆料本身不准确或者说太模糊的地方讲起，也就是说这十个汇聚真的能够一次性卖掉吗？答案其实不是
1: 啊、哦，就是它
0: 不能，
1: 就是它不是什么我想要一次性卖掉然后先有人买了三家，而是本来就不可能一次性卖掉十家。
0: 对对对，如果是去查当时的拿地的信息披露就可以很明确得出的结论、我就是确实是去查这个十个项目，就是拿地时候的披露，最早的三个呢是北京、无锡、武汉，因为他们都拿地太早，就是2009到2010年的这个地、这个相关资料是有点缺失的。但是呢后面这七个其实是从2016年开始拿地的，就基本上都可以查到当时具体的拿地的要求。每个项目其实当时都注明呢，从这个项目建成起计算，不是拿地啊，就是建成起计算，英格卡方面必须自持和自主运营整个项目至少10年，这10年是其实最低标准，像上海汇聚的话其实要求是20年。
1: 哦，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一波里面没有卖上海汇聚，是因为你也不可能卖，如果按照合同
0: 二十年呢这早嘞。对、当这里稍微有一点点例外是长沙项目，长沙项目虽然也要求拿地方要自持10年，但是自持的面积其实是说你可以自持最少50%的这个面积。
1: 嗯，
0: 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因为长沙汇聚项目里面其实是有一大块可售的公寓项目的，它这个公寓因为你卖出去这个产权就已经转移 了
1: 、所以你这个50%就 OK 了。
0: 对，它其实50%指的就是它那个商场的部分。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正好还去长沙采访过这个汇聚，所以一下就想起来这个过程了。
1: 嗯，
0: 那说回来，北京、无锡、武汉这三个虽然我们找不到当时具体的拿地要求，但是我觉得十年肯定是过了，就是假设当时也要求十年的话，这方面障碍肯定是没有的。
1: 嗯，所以刚刚你说那个一句话新闻不太准确的地方，就是说你很难说有一些他自持的物业还要求你弄到二几年三几年好多年以后的，然后你现在就说我准备要卖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是还要过一段时间的。
0: 嗯，就是十年这个点呢，其实也跟我们之前在恒隆论期里面讨论的一个问题有关，就是商业地产的发展阶段和体量的关系。
1: 嗯，
0: 一般而言大型的购物中心它的头十年都还是发展期，这个中间会有一些租金的逐年的上涨啊，或者是三年一个台阶这样子，其实到了十年才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成熟阶段，到这个时候由瑞慈来接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可以算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收益回报率。
1: 嗯，
0: 北京、无锡和武汉的汇聚呢就是相当符合这个条件。 剩下七个汇聚里面，如果再仔细看的话，长沙、西安和上海的汇聚都是那种大型。

0: 的购物中心，但是他们开业年限相对比较短，的业绩肯定还有一些爬坡的空间。
1: 嗯，
0: 反过来再看剩下四个，南宁、福州、昆明和合肥的数据，如果去看英格卡的官方披露，就会发现刨去留给宜家零售这个蓝盒的部分以外呢，其实剩下的可租赁面积都很小，都不到20000平方。
1: 嗯，
0: 那像合肥汇聚其实只有1.1万方，跟很多我们想象中那种大的标准的多品牌聚集的那种购物中心差别就很大了。
1: 嗯，我理解你刚才要把这个问题离得这么清的话，实际上是重新给大家塑造一下对那条新闻的那个观感，就它不
0: 是一
1: 个，
0: 对，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真的想买的人，我看到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对，还有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你不要觉得就是我一下子卖掉10家我完全要撤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有可能跟这商业地产的发展规律是相对比较符合的一个决策。
0: 对，
1: 它并没有，
0: 就是这个决策的思路上面其实跟大家想象差别会比较大。
1: 嗯，我就讲到这边的话需要你打一个补丁啊，就是大家有可能对于宜家这个蓝盒子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汇聚的话有可能它毕竟没有那么多嘛，而且你尤其讲到了它汇聚和一般的购物中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边一大块其实就是宜家。
0: 嗯，
1: 那么大家有个很普遍的这个概念，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搞一个就带一个很大宜家衍生出来一个购物中心
0: 呢？就是你好好做单纯的宜家不好吗？
1: 对，或者你一定要搞购物中心就是搞嘛，就是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的？
0: 这个过程呢，就是说买地去造大型的购物中心，实际上好像是宜家在2000年初在俄罗斯先试点的。
1: 这样吧 ，OK。
0: 对，他当时在俄罗斯，就是这块业务也有个专门品牌，就像中国叫汇聚，
1: 嗯，
0: 当时在俄罗斯叫 Mega，
1: 现在叫 Mega 的商业地产品牌和各种品牌也不少。
0: 中国是复刻这个思路搞的这个汇聚品牌，不过呢，因为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宜家呢已经是把俄罗斯的所有的资产都清盘了，导致说我们现在去看宜家体系内还在做大型购物中心的例子，几乎只有中国，
1: 哦，
0: 或者中国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1: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中国而论的一个事情了，已经是。
0: 对，看回到宜家的欧洲本土市场的话，宜家过去其实走的是另外一种也是重资产的思路，就是他也买地，
1: 嗯，
0: 但是不是说去搞一个包着宜家的一个购物中心，他是买那个宜家蓝盒子旁边的那块地
1: 啊，
0: 然后去搞那种一两层楼，然后平面铺开那种集中式的购物区，官方对这种形态的产品叫做 retail park 零售公园。
1: 欧洲居住过的听友应该对这个很有概念，就是反正你周末开车成交一站式购物。
0: 对，美国也一样，都是这种形式为主。
1: 我们讲那个迪卡侬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一点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就这种其实是他们郊区零售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业态。但是在2016年底呢，英格卡其实在欧洲就出售了一批这样的 retail park 的物业，其中呢可以查到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有18个物业是被一家欧洲的房地产基金买走了，而且你在那个房地产基金的网站上还能查到这些物业的具体分布啊。
1: 嗯，
0: 瑞典境内的四个呢是被第一太平戴维斯去买的。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些 retail park 相邻的这个宜家蓝盒子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就反过来估算这些物业是什么时候开业的。
1: 嗯，
0: 有个基本判断是英格卡当时在欧洲卖掉的这些 retail park 的物业其实都非常非常成熟，就是十年可能是一个中位数甚至是平均数的概念，就老的可能有20-30年的，在20-30年前就买好这个地已经在做了。
1: 嗯，
0: 如果说从基金的角度来说，这个回报预期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那英格卡自己呢，从这轮重资产的剥离里面获得账面收益呢，其实只有5亿欧元。
1: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年份的话，和中国的这个对比起来，你刚讲的，比如说16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其实都可以对比一下。
0: 对，差别确实有点大。
1: 嗯，但你刚刚讲了一个数字，我要插问一下，就是卖了10多个 retail park， 账面收益就5亿欧元，不多啊。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维小误区，就是，嗯，当我们说到重资产的时候，很容易望文生义，觉得都是那种很大很大的东西，对吧？就比如说像上海、北京汇聚那种什么10几万方的那种很大的购物中心，那么大一块地。
1: 嗯，
0: 但实际上，宜家所谓的重资产，只是说我会购买并自持土地，
1: 嗯，
0: 并不是说我要自持多大的土地
1: 啊。你说这个土地面积其实可能没那么大。
0: 对，就是小小的土地也是重资产的。那比如说中国也有这样，就是四个很小型的汇聚，那他也是买了地，对吧？
1: 嗯，
0: 像欧洲也是一样，就是这些项目的面积都不大
1: 啊。就刚才那个说法听上去觉得很大，
0: 对，只不过你就是你再小的土地汇在一起，其实在财报上面还是会有体现的。
1: 嗯，我们刚才其实把这个宜家卖所谓购物中心类型的业态的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都介绍了一遍啊，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总体的揽括？
0: 我觉得没有什么结论，一句话爆料，它信息量毕竟很有限，就是我其实比较期待就是说之后高和把这个交易真的做完了，真的去发 REITs，
1: 嗯，
0: 我们去看那个募资的说明书，其实会有更多的结论，因为当时候肯定会比较详细的披露这三个物业的运营的数据。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理解汇聚在中国的运营状况会是一个更好的参考，就我们现在只能就是大概的聊一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0: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OK， 那我们聊完了宜家零售，也聊完了汇聚。其实我们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宜家也到这边结束了。
14: 但是我们节目在这里没有结束啊，还有一大块 B 端业务没有讲。
1: 我觉得这一块也实际上是我自己最好奇的啊。要么袁老师给我们先提纲挈领的讲一下吧，就是为什么讲中国和宜家的关系一定要聊到这个 B 端的这个部分。这个对于我们理解宜家和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14: 我自己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我们早期去聊苹果、聊 Zara 和 Nike 的那几期嘛。
1: 嗯，
14: 就苹果我们是直接聊了两整期的供应链，
1: 嗯，
14: 而 Zara 和 Nike 的我们其实都是把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聊的。
1: 是的，就从这个刺激需求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宜家和 Zara 是有一点点像的啊，就是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培育啊，或者说是养成的这个作用。
14: 对，那其实为了刺激需求呢，你首先得有设计，你设计出来你得生产，还有物流采购，就是有一大套跟你看似没有关系的 B 端的环节作为支撑，再加上我们前面说宜家其实是一个左手到右手的一个相互交易的一个内部体系，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清楚的知道，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宜家的蓝盒子里面，他每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1: 嗯，
14: 因为很复杂，所以激起了我的胜负欲，所以我就去逛宜家，
1: 所以就冷不丁帮帮逛宜家。就你去宜家的这个核心的目标其实是想了解这个 B 端的部分。既然都说宜家的这些产品它最终实际上是来自于它 B 端那个部分，
14: 嗯，
1: 那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在哪里生产，怎么设计，这一套东西想搞清楚。
14: 对对对，
1: 那么怎么来调研呢？跟奥乐奇那个一样吗？
14: 啊，对啊，就是看标签呀。当然如果要把宜家所有商品的标签都看完，这工作量就
1: 这比奥乐奇不是一个工作量。
14: 对，而且你要想象这个上下钻货架这个过程很累啊。想了个办法，就是稍微简化了一下，这次只看了2组商品的标签，分别对应我对于英特宜家，也就是宜家 B 端这个业务的2个问题。
1: 嗯，
14: 那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就是中国制造对于宜家来说有多重要。
1: 嗯，
14: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的方法就是先在网上找30种宜家比较经典的商品，就是那种你走进人家家里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宜家买的的那种东西。
1: 嗯， 嗯，
14: 考虑到我们其实去宜家大概率就是去买这种最经典最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你很容易被这种东西吸引嘛。
1: 嗯，
14: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中国制造比例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
1: 好，我来听听看你选了哪一些。
14: 小件的有台灯啊、带塞的玻璃瓶啊、门店啊、镜子、不锈钢碗、垃圾桶、宜家小熊等等，还有那个蓝色编织袋。
1: 行，这个就是家居的那个部分。
14: 对，大件的就有边桌、抽屉柜、书桌、书架、转椅、沙发床、床垫等等。
1: 嗯，就家具的部分。
14: 对对，这些商品呢其实通过颜色和尺寸或者是什么不同的部件组合，还可以进一步拆细成100个不同的 SKU。

0: 这次去的是徐汇一家，这个100个 SKU 里面还是略有一些卖断货了、
1: 嗯、
0: 或者有些非常大件的商品其实没法自提，就是没法自提我就看不到标签。其实最后能找到是其中的86种，那我都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在外包装标签上的产地和供应商编号。
1: 所以标签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中国的这个信息披露体系在标签上面是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1: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透明的，比海外要信息要丰富很多，
0: 好很多啊，
1: 不然就没有岳老师这两期节目了
0: 啊、是的，谢谢。
1: 但是这个奥乐奇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说到了，它这个标签是可以直接写到这个供应商的名称的。
0: 对，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叫奥特曼的公司给奥乐奇生产什么锅巴之类的东西。
1: 但你刚刚说的供应商编号，那就还涉及到问题，这个编号怎么再导到这供应商了？
0: 具体的供应商就没有办法知道的，那我们只能知道就是它的产地具体到中国的哪个省份。
1: OK，
0: 这我觉得基本够用吧。
1: 嗯，
0: 跳过中间环节，就是说结论吧。能够确认的这86种 SKU 里面，中国制造其实占到了77种。
1: 嗯，
0: 具体到中国制造里面的广东、浙江和江苏是其中最大的三个商品的来源地，也有部分商品是在安徽、重庆、福建、河北和天津生产的。
1: 嗯，
0: 在这个中国制造77种里面呢，又有30个不同的供应商。
1: 嗯，那这个中国制造的比例其实蛮大的，大家能看到就是77除以86，而且就是你刚讲的广东、浙江和江苏的话，确实也就是一些家居的一些重要的产地。
0: 嗯，
1: 顺便说一下，这剩下来还有9种都是外国制造的，我都挺好奇是什么东西，还有哪些国家。
0: 嗯，九种外国制造分别来自于波兰、捷克、立陶宛、意大利和越南。
1: OK， 什么东西呢？
0: 比如说我们说越南产的是什么呢，就是其中的三种，两种宜家的小熊，一种粉色的，一种蓝色的、
1: oh.
0: 还有那个蓝色的编织袋也是越南产的。
1: 哦， 就是纺织的部分。
0: 这块就是我们可以在调研的下半场再换一个角度再展开。
1: OK，
0: 外国就是大致是这样，不是很重要在这里边、
1: 嗯、
0: 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聊这个中国供应商的部分。
1: 好，
0: 因为还可以看到供应商和 SKU 的对应关系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那首先是可以看到有些供应商是可以拿到非常好的经典产品的组合订单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编号叫21072的浙江供应商，他同时做三种最经典的宜家产品，
1: 嗯，
0: 碧丽书桌、拉克边桌以及立盟桌子的台面。
1: 哦，碧丽书桌这种你都可以在小红上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如何能够把它弄出高级感的那种弄法啊，就是一个经典的这个单品了。每次都听到这个就是要吐槽一下，宜家就是很喜欢给自己的产品都要起一个稀奇古怪的产品的品牌名，
0: 对
1: 吧？嗯，那你说这三个因为很有名大家都可以了解啊，类似的还有什么例子吗？
0: 还有个更经典的例子，就是15540号的广东供应商，他同时做一个叫做桑德贝利餐椅和一个叫马留斯凳子的东西。
1: 不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是有品牌名，你也不用都念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是描述一下就是。
0: 大家想象一个就是有很多规则孔洞的塑料椅子和塑料凳子，在宜家产品里面、
1: 嗯、
0: 你大概是不是能想到是什么东西？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放着这个东西。
1: 对，那个凳子就是一个平面的圆，上面打了一圈洞。
0: 一圈洞，然后那个椅子就是有两块平面的板，上面打了很多洞。
1: 大家能够一眼看到的东西。
0: 这两个东西正因为它的核心工艺就是在一个塑料上面打很多的洞。工艺是完全一样的，那其实用一个供应商来做就很合理，
1: 也很合理。OK， 你讲这个编号搞得像这个少一位的这个股票代码一样的。
0: 那我自己想到是那个《悲惨世界》经典那个 24601。
1: 你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些供应商就不像供应商了，好吧？
0: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好，那这个编号的规律，我其实真的去研究了一下，就没有找出什么特别的规律啊。
1: OK，
0: 就跳过啊，继续前面的讨论。我们再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同一个商品它有不同的 SKU， 那它是不是同一个供应商来做的？
1: 嗯，
0: 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这个结论也很有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宜家非常重视供应商的 Plan B。
1: 嗯，
0: 比如说我这次调研里面选了一个很经典的宜家的海绵座椅垫，就是它有两个绳，你可以把它绑在椅子上面。
1: 嗯，
0: 这个海绵座椅垫有5种颜色。
1: OK，
0: 然后其中有4种都是一个叫做23408号的江苏工厂生产的，一个蓝色就单独交给22315号的浙江工厂生产。
1: 嗯，
0: 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不锈钢的上菜用碗
1: 啊，这是经典产品。
0: 对，我们家一直用那个最大号直径28厘米，确实很好用啊。
1: 嗯，
0: 但是调研里面我发现它竟然还有两个更小的尺寸，一个是20厘米的，一个是12厘米。28厘米和12厘米的话，这个都是浙江的20922号供应商生产的。这个20厘米呢，就是一个专门的重庆的20708号供应商生产的。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在同一个商品有三个 SKU 或者是超过三个可选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宜家会选择一个主力供应商做大部分的，然后还会有一个辅助的供应商做1到2个。
1: 在大公司的这个操作里面还是比较激

0: 一个门店内的情况，它理论上没有办法完全代表整个中国内地所有一家这个零售的情况，更加没有办法代表全球的情况。那假设说我们这个调研是在一家波兰的一家门店去做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看到大比例都是波兰制造，
1: 是的，
0: 这也很有可能。其次呢，即使我们选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宜家产品，它在整个宜家的产品深度上的代表性依然是比较有限的。我查了一下，宜家在全球销售的商品总数其实有10000种左右，那这部分的调研看出是真正的挂一漏万。所以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就有了接下来的另一部分调研。
1: OK， 那接下来其实岳老师想要做的是从这个宜家全球的角度来看，就中国制造到底占怎样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重要性。
0: 启动这部分调研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再补充一下，就是中国在英特宜家，也就是宜家 B 端这个财报里面存在感。这里面我们主要用到是两类报告，首先是根据欧盟规定披露的英特宜家分国别税5年报，还有一个部分其实是比较难理解，就是它的披露其实在宜家的可持续报告里。
1: 这点我觉得现在会觉得越来越重要，就是可持续报告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对于这个公司的治理架构或者一些经营结构的一些隐藏的信息。
0: 以后我们可能有考虑一下开个栏目，就不要读财报，就要读可持续报告。
1: 对，是的，
0: 对。当然这个分国别的税务年报还是挺重要的，就如果说非常深入的去看它的话，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英特宜家在内部是怎么去协作，资金是怎么流动，又是怎么根据最优税率啊，还有利润率方案在各个国家之间找平衡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细看的话，比英格卡的部分要精彩非常非常多。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跳过所有的复杂的部分，只讲一些比较简单直接的结论啊。首先从英特宜家在全球采购的家具货值上来看呢，中国连续10多年都是占比第一的，最高时候占到了 29%， 目前稍微回落一点到 25%。 第二名呢又始终是波兰，它的采购值占比呢其实到2022年开始就上升到了 20% 以上。简单来说，中国和波兰就是宜家在全球制造的双核心。但是如果从税务年报披露这个数据来看呢，就也还能看出来这两国的业务模式会有很大的差别。
1: 都是这个供应了，还有什么 有差别的东西呢？
0: 我们前面不是简单提了一下英特宜家内部分成4大块嘛，就是反正中间有一块是部分产品的生产。其实中国和波兰主要差别就在这个部分。简单来说，波兰是宜家非常早就在欧洲布局的生产基地，目前波兰境内有8个英特宜家的自有工厂。
1: OK，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英特宜家在波兰的总雇员人数是接近9000人。
1: 哇，人都已经非常多了。
0: 人非常多，而且波兰宜家的话还最近几年会专门发布一个 Made in Poland 的报告，更详细的介绍就是本地我们经营的到底怎么样。这是波兰情况。那中国的情况呢，就是英特宜家它披露的总雇员人数其实只有2000出头、
1: 啊、
0: 很简单，就是
1: 自雇的
0: 比例就是非常小。
1: 是，
0: 工厂也是一样，就是英特宜家在中国的话只有2家自有工厂，一个是在南通，一个是在大连。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这个中国制造的东西很多啊，这个绝大多数需求呢其实都不是在这些自有工厂里完成的，都是向第三方供应商直接去发单去采购的。那又因为这些第三方供应商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且需要保密，那所以说也没有说类似波兰这样的本国报告去进一步披露这个信息了。
1: 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宜家在中国这个制造基地主要是在找第三方的供应商，而在波兰的话主要是自己的工厂。
0: 对，
1: 不过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策略的话，其实也能很明显的看得出它在中国和欧洲的这个不同的市场之间在找平衡的。
0: 尤其是波兰这个比例占 20%， 我觉得就是本身比较有意思。
1: 很高，
0: 对，
1: 很高。
0: 如果说我们再把常年占第三位的这个意大利也加上，那意大利加波兰这个比例就已经略略超过中国了。再加上其他的欧洲生产国，就是其实英特宜家它在欧洲的采购值目前可以占到就是总采购值的60%。其实是有点反直觉吧，就是你可能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中国制造
1: 单极过来的，
0: 或者是广泛的亚洲制造，但其实它还是很重视欧洲制造这件事情的。除了说老牌的德国瑞典以外，其实这两年也开始在强化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生产。
1: 那你刚刚讲到其实中国是占 25% 左右嘛，就是那除了中国以外就别的亚洲的这个市场在这个方面大吗？
0: 不算太大，就是按照能披露的数据来看呢，就是主要还有两个备选的生产国，一个是越南，一个是印度，他们合计大概能稳定的占 5% 的采购值。他们的优势主要是体现在一些专门的材料或者工艺上面，比如说宜家这两年开始主推的一些天然材质，像麻啊、椰壳啊、藤编之类的。
1: 哦，跟原材料相关。
0: 对，这个就提到了我们调研的另一部分，就是我研究了徐汇宜家商场里销售的所有的门店。
1: 门店？ 门店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你家门口没有一个用来蹭鞋的东西吗？
1: 啊 ，OK OK， 对，这个东西
0: 对
1: 这个东西的材质有这么多讲究吗？
0: 对。

0: 门店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是一个很不错的细分品类，就首先门店是一体式的，就是它不用跟其他材质的部件组装，也就尽可能消除了比如说外部采购或者说供应商组合这个影响，它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供应商。
1: 嗯，
0: 其次呢，它从大类来看算是纺织品。
1: 嗯，
0: 纺织品就是其实是世界各国就尤其是亚洲各国都可以做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竞争其实可以充分的看出来。
1: 嗯，
0: 最后呢，门店其实是一个很依赖线下展示和对比的商品。
1: 啊，
0: 就是你看到了这个门店你喜欢你就会去买，很容易造成冲动消费，因为它价格又很低嘛。当然在这个调研之前我很难想象世界上竟有这么多种门店，或者说光在宜家我就能看到这么多种门店。
1: 所以是几种呢？
0: 29种。
1: 哦、OK、
0: 29种门店啊，就其中来自中国的是12种门店。
1: 嗯，
0: 其实这个占比还是超过 40% 了，但是比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什么爆款商品里面一边倒这个比例
1: 八九十七八十，
0: 对，比那个情况要好很多嘛。那具体到中国的供应商来说的话，就是这12种门店其实只来自于3家供应商。
1: 嗯，
0: 其中的23167号供应商以一己之力做了8种不同的门店。
1: OK， 所以你刚才讲我提到这个亚洲啊纺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为这个做铺垫。
0: 对，前腰比较长啊，
1: 为这个做门店。
0: 嗯
1: sorry。
0: 但我们就是看中国之外的部分，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剩下的门店里面其实印度产的门店也有12种，就跟中国比是一致的。
1: 嗯，
0: 然后还有3种是埃及产的，还有2种是孟加拉产的。印度产的门店里面大部分都是椰壳纤维材质的。
1: 啊，它是用专门的材质。
0: 对，
1: okay，
0: 然后孟加拉国的2款都是黄麻材质的。
1: 嗯 ,OK。
0: 埃及的部分呢，埃及没有什么特点，但是最有意思的点在于它生产了整个一家最便宜的门店，只要7.99块。
1: 哇，跟那个塑料盘子差不多了。
0: 代价就是它确实感觉跟塑料盘子差不多，就是非常薄，没有什么质感。
1: 那我忍不住要问一下了，在宜家里面卖的最贵的门店能卖到多少钱呢？
0: 能卖149块呢，这是我们中国山东产。
1: 哦，厉害厉害。
0: 但是说实话，从工艺和纹样来说，我没有特别看出来它有卖149块钱的价值。
1: 149都可以卖个小椅子了。
0: 对，我们可以顺便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产品的这个价格带的问题啊。中国产的门店其实有一半多都是在20-30块这个范围里，比如说什么29.9块啊这样子。
1: 嗯，
0: 那印度产的门店其实有2/3都是40-50块这个价格，比如说49.9块或者39.9块这个概念。当然正如前面提到，就是我们这两个国家主攻的材质和工艺差别都比较大，那其实最后会导致一个很明确的变化，就是定价策略会有变化，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外的关税啊之类的影响。我觉得单纯看价格带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能说明一点问题吧。
1: 嗯，我觉得你刚刚听你讲了这个门店的例子啊，包括你在前面讲到了整个供应链的分布，包括在波兰、欧洲、在亚洲之间的平衡等等的，给我感觉就是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吧，就首先在供应端，就是这个 B 端的这个层面，中国对于宜家的重要性肯定是比在 C 端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占比要更高的。
0: 嗯，
1: 这是明确的。但是这个高的程度呢，并不像我们理解的很多的这个产业好像就是中国一个单个的供应商或者它承担了绝大多数，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宜家的产品像你讲的 SKU 非常的多，它涉及的这个市场又非常的多，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需求。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有可能根据不同的市场的来源都有非常多的分类，在这个方面它总体而言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分散的这样一个市场。
0: 嗯，
1: 这有可能跟它的这个设计是相关的。
0: 对，就是宜家一直强调所谓的民主设计嘛，就是5个关键词：美观、实用、优质、可持续和低价，要把这个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需要全球范围的一个支持，不过它是中国一个地方的。
1: 嗯OK 啊，这聊大公司的时候很容易刹不住车啊，而且岳老师这个胜负心起来了，就是虽然这个就是虽然门店啊包括这个就是标签还是跟我们讲到这个供应的问题息息相关的，但说实话门店到后面那些部分是不是也有点自己纯粹想要搞清楚的这个部分。
0: 对，就是意外的能搞清楚的东西比我想象中要少。嗯，我觉得这也是宜家作为大公司很常见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1: 刚才其实这部分小节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最终想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宜家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0: 嗯，
1: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还是总体的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就事论事啊，就是从消费端来看呢，宜家零售在中国内地本来就不是一盘很大的生意，就占4%左右嘛，再加上就是中国有很多实际的影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冷清、电商的高度普及，还有消费者普遍高度的追求性价比，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很不利于宜家在中国卖家具这个生意。
1: 嗯，
0: 汇聚的部分呢又发展于整个中国购物中心建设泡沫化的阶段，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两块合在一起看的消费端的宜家的生意呢整体是不好做的。
1: 嗯，
0: 那从供给端来看呢，英特一家虽然在疫情以后有一些强化全球布局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一直也很重视中国以及波兰。只不过中国制造呢并没有在一家体系内获得更好的利润回报，这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制造业过于发达所带来一种诅咒。
1: 嗯，就是从消费端它逐步的这个退出或者收缩呢，其实跟大环境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包括你前面讲了很多具体的这个年限啊合同的这个要求，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收缩，但是你也别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或者非常突然的一个决策。然后在供给端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描绘这个图景有可能是相对比较稀缺的，大家有可能对于这个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这个概念之前并不那么清楚。
0: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往更深层次其实想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它这样一个 C 端和 B 端的这样一个分布和宜家这个品牌它想要倡导的价值观或者它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个关联。
0: 嗯，就是因为宜家所倡导的那个民主设计以及它整套北欧的化的这种生活方式，你要把这种概念销售出去其实是要有很多很多东西配合在一起的。首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供应端要做到长期的稳定还有廉价，其次消费端呢又要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审美，最后呢品牌还要自己要有足够多的这个社会的认可度，而且还要有尽量少的竞争对手。我只要同时满足这些要素就形成这么一个完美的市场其实并不容易，就是这个市场存在
1: 比如说
0: 德国
1: 嗯嗯
0: 还有美国，但是中国显然不是这个范围内的，
1: 就是它并不那么完美，它缺少了一些东西，但有一些因素。
0: 对，
1: OK， 那关于宜家和中国的这个关系讨论呢我们到这边。其实大家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会发觉这一期节目我们有可能刻意的没有给那么多的结论，首先就是在前面讲事实的部分我们并没有结论先行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其次的话就是在最后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定要给宜家中国下个判词说它在中国失意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等等的，
0: 就是不是很像我们之前聊失意大公司的那种疗法。我觉得这个里面问题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但是你没有办法从一个斑去还原或者说推断出整个豹子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就是我们从外部视角泛泛的去讨论一家跨国大公司失意，看起来可以列很多的原因和现象，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我觉得在宜家这个案例上这个情况是特别明显的。
1: 我觉得问题的本质有可能在于跨国大公司这五个字，因为这五个字就代表了它有盘根错节的内部体系，代表了它有一个刻意为之的利弊的权衡，也代表了单一国家的市场并不会对于它整盘的生意产生巨大的影响。
0: 其实在宜家这个案例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表面的失意之下有可能是繁荣不减的内部商业就是这样。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生猪期货反弹又急又猛，想知道这猪价是真的要就此翻身，还是仅仅短暂的逆袭错觉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业内是表示，这波反弹并非偶然，核心源于三点因素叠加。一是超跌反弹吸引投机资金，此前猪价屡创历史新低，形成估值洼地，吸引资金入场博弈。二是在五一节前终端备货释放短期需求，为反弹提供动力。三是市场情绪点燃，养殖板块大涨，叠加养殖端压栏吸售，二次育肥增多，催生供应收紧预期，助推猪价拉升。那么供应过剩的核心压力真的被解决了吗？答案很明确，并没有。这波情绪驱动的上涨并未改变供应过剩的核心逻辑，四大信号印证压力仍然存在。业内人士表示，卓创数据显示，生猪出栏均重未明显下降，养殖户压栏的潜在供应终将回归市场。第二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都同比增长，供应宽松格局未变。 第三，三月补栏的小猪预计四月五月出栏，将进一步增加供应。第四是需求端隐忧凸显，山东、西南等地屠宰场冻肉库容率达到70%左右，收购意愿下降。而且需要警惕的是，五一节后往往需求会转淡。历史上假期后曾出现猪价急跌，节后抛售或加剧近月压力，近月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也存在估值风险。还有会员关心，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会否立刻形成利好呢？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不少投资者将其视为利好，这一判断有道理，但利好不会立刻兑现，对近月行情影响相对有限。自去年八九月起，能繁母猪存栏量明显趋化，但从存栏下降到影响生猪供应存在10到13个月延迟，母猪怀孕4个月，小猪育肥近6个月，利好最早要到今年9月及以后合约才会体现。此外，近期推动落后产能淘汰的政策更多支撑远月合约，需要时间落地，对缓解近期供应的压力作用有限。那么猪价反弹到底能否持续，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猪价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猪价。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板块，今天要来聊一聊能源金属。而在直通公司的栏目当中，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安琪酵母啊，这家公司呢在被冯柳减仓的同时又被阿布扎比投资局新进啊，那么背后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10: 嗯，今天我们看到是有两只新股申购啊，首先来看到的是001393的维通力啊，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11: 嗯，好的，那公司呢，它是一个国内的电连接产品的龙头企业，同时呢，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旋转变压器等高景气赛道，覆盖呢电力电工、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轨道交通等四大核心应用领域。公司呢专注于电连接产品以及旋转变压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规格呢型号超过1000种，可以面向下游大客户提供定制化整体的电连接解决方案。核心主营产品是硬连接和柔性连接，包括高低压配电、新能源电池电机、核心导电连接部件、触头组件、叠成母排、旋转变压器等等。下游应用刚才也提到了，主要是电力电工、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轨道交通四大赛道。

0: 资源呢是长期深度绑定了类似于西门子、奈施德、比亚迪、上汽集团、金风科技等行业头部企业，获得战略供应商、优秀供应商资质，客户呢认证壁垒比较高，合作粘性较强。
1: 嗯，好，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它的主营业务之后呢，想问一问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0: 嗯，整体来看公司的一个行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看那个细分市场的话，它在硬连接以及柔性连接里面，市场规模目前是402亿元，公司营收占据行业排名第一。在叠层母排方面，公司营收行业排名第二。旋转变压器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方面呢，稳居国内行业前三，触头组件呢也是排名前列。整体来看的话，国内电连接领域产品公司布局最齐全，高端客户壁垒最高，是一个龙头企业。依托旋转变压器，目前切入了新能源汽车核心供应链，形成了传统电力加新能源汽车、风光储等双业务驱动格局。
1: 嗯，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是如何的呢？
0: 嗯，我们看到公司也是有一些行业竞争对手的，包括在综合电连接厂商，目前有盛兰股份、金融天宇、西点新能等是它的竞争对手。传统电力连接厂商是电工合金，细分在柔性连接方面是东莞市的嘉超五金科技，旋转变压器领域呢就是汇川技术、经纬恒润、盛兰股份等。
1: 嗯，
0: 那么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一个是它的产品矩阵最完善，覆盖了软硬连接、触头母排等等，可提供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另外一个优势也是高端客户壁垒比较深厚，因为我们看到类似于西门子、奈施德、比亚迪等国内龙头，对于供货商这个认证的资质的门槛以及周期是比较长的，更换是相对比较难的。另外的话，它的行业实力也是相对领先，产能布局完善，研发投入也在持续加码，因此我们判断公司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竞争优势的。
1: 嗯，那它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呢？
0: 嗯，整体来看的话，业绩也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过程。2023年到2025年，公司的营收从16.99亿增长到23.90亿，到2025年的31.26亿。
1: 嗯，
0: 那么规模净利润分别是1.87亿、2.71亿和3.01亿。销售毛利率的话，虽然有点下降，但还维持在20%的左右。
1: 嗯，
0: 研发投入我们看到也是在逐年上升，从1.12亿到1.45亿，再到1.80亿，也是持续加码来稳固自己在一个的技术储备。
1: 嗯，好，那么再来看看它这次的募资用途吧，是不是还是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呢？
0: 嗯，对，主要还是在聚焦主业。那么本次呢，募集资金呢投向四大项目。一个是研发中心的建设，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这些科技技术的迭代也在快速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中，那企业必须要保证自己在技术上的一个领先作用。那么它的研发中心建设是用于新一代旋转变压器、高压电连接以及储能产品的一个研发，强化自己的技术壁垒。
1: 嗯，
0: 另外的话也是投入1.7亿元用来扩建自己的北京生产基地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来扩展自己的自动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第三个是在无锡建立自己的一个新能源生产基地的智能化建设项目。第四个是电连接在株洲基地的建设。整体来看，还是以一个扩产能、智能化升级和强研发作为核心，聚焦新能源汽车以及风光储等高景气赛道，来巩固自己的一个地位。
1: 嗯，好，那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呢是定在了每股30.38元，然后市盈率呢目前是25.36倍啊。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看好的。
1: 哦，
0: 因为它一个来说市盈率是相对于可比公司来说是略低的。
1: 哦，
0: 那么上市初期是具备估值安全边际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它是作为主板的一个新股，再加上电联接龙头、新能源汽车等热门概念，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的。
1: 嗯，
0: 然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偏向于乐观一些的。
1: 好，但是我们投资者其实也是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是需要我们来规避的呢？
0: 好，我们也看到啊，财务数据显示它的毛利率是这三年还是在下滑的一个风险的。因为国内的话，一个行业竞争的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价格战的持续呢，可能会压缩自己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之前它的大客户壁垒比较高，那么它也存在着客户集中度的一个风险。如果大客户进行压价或者是订单出现波动，那么对于公司的业绩也会产生影响。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其实有色金属啊，包括是国际的一个这个地缘方面的一个毛利率下滑，还有一个客户集中度风险，以及一个行业竞争加剧的一个风险，还有原材料波动的风险，都是我们投资者应该去注意的。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北交所上市的920096的嘉诚智能啊，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吧。
0: 好的，它是一个工业车辆电控领域的一个龙头，那么是公司呢是深耕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专注呢电气控制系统产品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核心聚焦工业车辆，以叉车为主，并逐步拓展至工程机械、移动机器人、场地车等领域。和公司的核心主营产品主要是电机驱动控制系统、整机控制系统以及车联网产品及应用。下游应用于刚才也提到电动叉车，扩展到机械、高空工作机械、港口机械、移动机器人等等。核心客户呢，主要是一些国内的一些工程机械厂商，如航叉集团、安徽合力、诺力股份、龙工、柳工、比亚迪、徐工等等，这些主要做工业车辆的一个龙头。
1: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是不是还可以呢？
0: 整体来说是居前的。
1: 哦，
0: 那么在比如说在电机控制器方面呢，国内市占率是处于领先地位，也不是第一，还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也是打破了海外品牌的垄断，也能提供一定的一个国产替代。在整机控制系统呢，是也是在领先地位，是牵头制定了一个行业标准。
1: 好，那么再来看一看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它本身的一些优劣势吧。
0: 好的，我们看到它是提供了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方向，那么它其实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些海外的龙头。那么国内的话，主要是一些汇川技术、麦格米特、科博达以及一些其他的小型电控厂商。那么公司的核心技术在于，首先是技术壁垒比较深厚，公司目前拥有专利220项，软件著作权283项，整体来说的话，技术储备比较丰富。行业标准呢，它是牵头制定了工业车辆安全监控国标，参与了20项国家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引领行业技术方向。客户壁垒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航叉、合力等工业企业龙头，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强的，产品矩阵也相对完善，在国产替代方面也是打破海外品牌垄断，性价比优势显著。这是公司的一些优势。
1: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它这几年的业绩表现吧，您这儿有没有数据呢？
0: 我们也是提前做了一些数据的一个调研，那么看来它的一个营收从2023年的3.76亿到2024年的3.82亿到2025年的4.01亿，整体来看的话，增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三年增速平均是3.2%，那么归母净利润是0.49到0.57到0.71，那么净利润方面还是增长是超过了20%，销售毛利率呢是有所增加，2023年的28.50到2025年的33.20，整体来说， 通过产品优化，公司的一个毛利率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中。
1: 嗯，好，那它这一次的募资用途呢，放在哪儿了？
0: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电气控制系统的生产基地的研发建设，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建设自己的研发中心。那么整体来看，也是为了扩产能、强研发、拓场景为核心，深度绑定自己工业车辆电动化的一个趋势，然后提升自己的长期增长空间。
1: 嗯，那么再来看一下它这个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吧。我们看到它本次发行价格是定在了14.43元，发行市盈率呢是14.99倍啊。那么上市之后您看好吗？
0: 我觉得还是相对可以看好的
1: 啊，
0: 因为它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 PE 是在比如说汇川技术和麦格米特，一个是35倍，一个是28倍。
1: 嗯，
0: 那么公司的低于15倍还是具备安全安全边际的。
1: 嗯，
0: 另外的话，短期来看，我们看到它作为北交所专精特新小巨人，再加上工业车辆电控国产替代的稀缺标的，
1: 嗯，
0: 还是容易获得资金的一个关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短期来看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关注和乐观的。
1: 嗯，好，那么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包括可能存在的风险又在哪里呢？嗯，
0: 好的，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我们从它的一些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开信息来看到，它主要还是来扩展自己的规模，预计2026年到2028年目标年均营收增速维持在15%-20%。那么客户呢，也要想进一步的拓展空间，深化，一个是深化与老客户，比如说航差合力的合作。另外的话，拓展理想、未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其他客户，造车新势力的一个打入他们的供应链，降低客户集中度。
1: 嗯，
0: 同时呢，也目标去提升自己的一个产品升级以及释放自己的产能。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这其中的风险在于，一个是客户的集中度风险，另外一个是行业增速放缓的风险。
1: 嗯，
0: 以及新场景拓展不及预期、盈利波动的风险等等，还有一个要关注市场加剧的风险。
1: 嗯，好的，那以上的这样两只新股啊，刚才思伟杰已经是跟我们聊得非常的透彻了啊。好的，非常感谢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思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啊，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了啊，今天要来关注到啊，大家都非常受高度关注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能源金属赛道啊。当前的能源金属行业正迎来了多重利好叠加的发展周期，锂价呢一月就暴涨超过12%，板块也是集体的走高啊，尤其是龙头企业的业绩也是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成为新能源赛道的核心亮点。所以我们今天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就来深入的拆解这样的一个方向。
7: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1: 嗯，今天来聊一聊能源金属啊，应该说它其实是现在是广受资金追捧，是一个香饽饽。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概念好吗？
9: 能源金属呢，它是特指广泛应用于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还有电化学储能结构等等这种绿色能源领域的这种核心金属材料，是全球能源结构呢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这样一个战略性资源啊。它的需求和全球的这个碳中和进度是高度绑定啊，主要包括像锂、镍、钴等等这些关键材料。那从产业链的角度跟大家来剖析一下这个行业，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清晰的认知。从上游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跟一般的矿业一样，它主要是包含的这个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啊。那么这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石，核心呢是从自然界当中获取像锂啊、镍啊、钴啊，还有包括一些稀土的这些原矿或者卤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勘探和开采，通过这个地质勘探来锁定这个矿藏啊，随后呢进行一些露天或者地下的开采，例如像锂资源，它是基本上是这个分为叫硬碾锂矿，还有像这个盐湖卤水啊这些。那么像钴矿呢则高度伴生于铜矿当中，然后呢又有像选矿和初炼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选矿的话是通过像物理的一些方法，像磁选啊、浮选，或者是通过一些化学方法将矿石当中的这些高纯度的金矿啊分离出来啊，为中游的这个冶炼呢做这个准备的工作。那么这块呢有一个痛点，就是它有严重受制于这个资源的一个这个禀赋啊，它有这个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你并不能说就是说我现在想去做一个开采，我马上就能做，我首先得有个矿，我才能去做这个动作。
1: 对
9: 啊，它所以具备一定的这个卡脖子的特征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大部分的钴矿啊是位于这个刚果金这个国家，而锂矿呢主要是在这个澳大利亚和智利啊两个国家。那么在中游这块的话，就到了冶炼加工还有这个材料制备的这个环节了。那么中游的话主要就是一个为整个这个进行一个附加值提升的这样的环节，也是这个中国企业的一个绝对主场。那么像基础化工原料啊，就是在中游这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啊，像将上游的一些金矿啊，通过就是活法或者是湿法进行冶炼啊，提纯为像电池级的碳酸锂，还有像氢氧化锂，还有像硫酸钴啊、高纯镍等等这种基础的一些化合物，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叫这个电池的一个核心材料。我们看到它也是算是中游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将上述的一些化合物加工成为锂电池的一个四大主材啊，包括像正极材料里面的三元材料啊、磷酸铁锂，负极材料的人造石墨、电解液和隔膜，然后再做一个精细化处理啊，通过一些这个力度的一些控制啊、表面涂层等等工艺，提升整个材料的一个导电性和稳定性。
1: 嗯，
9: 然后再到就是这个下游环节啊，下游的话就是终端的应用和组装了。我们看到它应该是一个这个像新能源汽车是成为它的一个主引擎，它占比呢应该是达到了整个这个大盘子的68%左右。然后呢第二大支柱就是储能系统了，大概占到了22%啊，是用于这个像电网调峰啊家庭储能啊、还有 5G 基站啊等等这些。然后其他的一些场景大概就占了10%左右的一个这个份额了，主要是包括一些像消费电子啊、电动两轮车啊，像什么航空航天，还有一些高端制造等等这些环节。那么还有一个其中一个环节呢，就是这个在回收了。那么这个环节呢是慢慢的是独立于其他的上中下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环节啊。那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最早一批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迈入到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退役期，电池回收呢成为产业链闭环的这个关键一环啊。通过活法和湿法的这个工艺啊，可以从废旧电池当中呢提取一些啊锂啊、钴啊、镍等等稀缺金属啊，在这个纯度达到这个原生矿的标准以后呢，也是可以这个极大的降低这个资源依赖和环境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好的，主持人。
1: 聊完了这个基本盘之后啊，其实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它从原来可能没有那么多人问津，到现在炙手可热，到底经历了哪些这个关键的节点？包括目前又处在行业周期的，它到底是在半山腰，还是说在一个加速期呢？
9: 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分了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在蛰伏期，应该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上世纪初，一直到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都是一个蛰伏期。
1: 嗯，
9: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基础工业的一个配角吧。在这个阶段，全球的主旋律是以钢铁和煤炭啊、铜、锌等金属为主要的一个这个辅助材料啊。那么需求呢相对比较平稳，然后这个时候的中国的能源金属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啊，主要。

0: 是依赖这个进口，然后一直到70年代再到本世纪初呢，是做一个积累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从70年代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叫石油危机，给全球敲响了警钟，各国呢都是开始寻求这个能源结构的一个多元化。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国家是开启了改革开放，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些有色金属的工业也开始高速发展。然后像在同一时期的话，锂啊、钴啊这些稀有金属呢，进入到了实验室和这个军工领域。
1: 嗯，
0: 然后再进入到了一个催化期。催化期的话，就是这个应该到2015年前吧，应该都算催化期，应该是赶上了消费电子的第一波这样的红利。我们看到这个随着诺基亚啊、摩托罗拉啊等等这些这个手机的普及啊，小型锂电池的需求呢，它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
1: 嗯，
0: 而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在铜、铝等基础金属上面做大做强了，并且开始走出国门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全球范围内也去进行了一些这个钴和锂的一些布局。
1: 嗯，
0: 然后一直在到这个。
1: 那邓天，我要打断您一下啊，我们现在是聊到催化期了，我们先卖个关子吧，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啊，接下来的时期又是哪一段呢？好吗，邓天？
0: 哎，好。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邓天其实在为我们梳理能源金属发展的脉络啊，其实也提到了催化期啊。那么您刚才说到的一共是有四个重要的阶段，在催化期之后又迎来了哪一阶段了呢？
5: 其实从2015年之后啊，应该就步入到了这个阶段了，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都属于一个爆发期。虽然这个有些投资者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前两年可能它这个价格并不是很好，但是从大的一个尺度上来说，确实是处在一个爆发期。因为从这段时间2015年之后，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还有像储能电站的这样的一个野蛮之生长，基本上算是彻底点燃了整个市场对锂、钴、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锂价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暴涨数倍啊，一大批这个相关的一些企业呢，都是实现了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盈利。我们国家呢也借此机会啊，确立了在新能源金属冶炼还有像电池材料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龙头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觉得可以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纠结的一个情况。我们先回顾一下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疯狂扩产啊，20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成为了一个比较醒目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啊。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它有一个增速放缓啊，从爆发式增长那回归到一个理性增长，然后随着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个产能的这个集中释放啊，导致市场瞬间呢就供大于求了。然后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价格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波动啊。最早的时候，那个碳酸锂的价格可能这还是非常便宜的，然后一路是最高的时候飙到了大概60万元每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中间经历了价格腰斩再腰斩，还其实并不是，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情况是腰斩腰斩再腰斩的一个情况，一直截止到像去年年中6月份的时候，我还关注了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大概是5万到6万左右啊一吨的这样一个水平啊，相较于巅峰的时候是60万元啊这样的水平，大概是跌掉了90%的一个状态，
0: 对，
5: 然后。像这个钴和镍等等这种金属价格呢，也基本上遭遇了30%到8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暴跌。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是一个全行业亏损的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这个情况，当前的这个国内的很多的多数的这样的一个锂电状企业呢，在上游的企业都是处于一个亏损，然后部分呢甚至是被迫停产。然后目前来看，这个锂电的价格这个碳酸锂的价格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去年六月的时候，它这个价格是5到6万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的上涨，包括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很大幅的一个上涨，是逼近了20万啊。从在节目前的时候，基本上的实施价格是在19万3千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从这整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快速的冲高，然后回落完以后再进行一个修复啊，现在在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啊，目前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应该就是一个城市矿山和出海建厂

0: 啊，这样两个大的方向是值得我们去进行一个关注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向内挖掘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经济。既然我们可以看到，在矿端我们是受制于人，那就从这个废品里面淘金，刚刚已经讲到了，从回收的这个角度，中国目前正在疯狂的建设像废旧电池的回收产线啊，通过提取这种城市矿山啊，也就是所谓的这种城市矿山啊，其实就是这个废旧电池这一块里面的锂啊钴啊镍， 大幅降低了对原生矿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第二个呢，就是向外突围啊，也就是产能出海，为了规避一些这个关税壁垒，或者说是更加贴近一些资源地啊，中国企业呢也是掀起了一定的一些出海潮，比如说在印尼建设一些镍的那个冶炼厂，在非洲布局一些这个钴矿锂矿啊等等，甚至就是将一些先进的一些这个大模型啊，这个矿山的 AI 大模型直接输出到一些海外的项目啊，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回收体锂这个产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当然还有矿石体锂，它等于是基本上这三条线，它叫技术线路，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种全球唯一拥有这个卤水体锂和这个叫回收体锂这个产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它当然还有矿石体锂啊，等于是基本上这三条线，它叫技术线路，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种全球唯一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家公司呢是北方稀土，因为它是轻稀土的一个绝对寡头，因为有一些这个能源金属跟轻稀土的这个部分元素呢是有重合，所以这块呢也是值得去关注。2025年的时候，它的整个营收是超过400亿元，硅谷净利润呢是超过20亿，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在于控制全球品位最高、成本最低的这个硬冶锂矿啊，在澳洲的一个矿。然后2025年的该矿这个产量是占全球这个硬冶锂
0: 这个前沿的一些赛道，
1: 嗯，
0: 也能给这个市场打开一些想象空间。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是这三家公司值得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聊完国内之后啊，海外能源金属行业目前有哪些企业是值得来关注的呢？
0: 嗯，从海外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应该就是从第一个就是从资源股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个掀桌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从原本的简简单单的被动卖原材料到控盘定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包括像刚果金啊、印尼啊、智利啊等等这些资源股啊，它是把控的主要的供给端啊，之前只是做一个被动的材料供给者，但是他们现在呢学会了就是抱团取暖和卡脖子。我们刚就比如说刚果金，它作为全球这个70%钴产量的这个绝对霸主，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暂停出口加配额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组合拳，然后基本上是强硬的扭转了钴价的这个暴跌的颓势。然后还有像印尼也是对镍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性限制原矿出口啊、收紧开采配额、啊、等等这些这个手段，然后成功将全球90%的镍增量和45%的精炼产能是捏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南美的锂也是基本上处于同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西方国家呢，它有一些补课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啊，它有一些这个去风险化和供应链重组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他们现在砸重金啊来这个在他们一些所谓的友好国家的一些矿产项目当中去进行。

0: 这个强的这种大宗交易、大宗商品的这个交易网络和渠道掌控力，它现在是这个锂电池上游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与者。然后还有就是美国的雅宝，它是全球锂化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龙头的企业，它是作为欧美体系当中最大的锂化合物生产商啊，它这个是手握了像智利的一些盐湖的开采权，并且在澳大利亚、中国啊，它都布局了深加工的一些产能啊，所以这个公司也值得注意。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诺列尔斯克镍业，这是俄罗斯的这一家企业，它是这个镍钯啊两个这个金属是它的主要的龙头产品，它是全球最大的这种高品位的镍生产商，也是钯金的这样的一个垄断者啊。尽管近一段时间受到了制裁，但是它的这个基含地带的这个矿床，它的整体的开采成本比较低，然后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不锈钢啊、电池厂啊，就还是比较依赖于它的这个高品质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的，所以它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市场地位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最后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底怎么样布局才能够喝到肉吃喝到汤吃到肉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一点，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有没有哪些我们需要规避的风险来防止追高套牢啊？两点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三个吧。从三条主线，大家就尽可能去进行挖掘，当然中间是有交集的，能找到交集的领域那是最好。
1: 好，
0: 第一个呢，肯定是去警报这个低成本加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因为这个行业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最大的护城河不是技术，而是极端环境下能够活下来并且赚钱的一个能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企业，假如说在前一段时间锂价在低谷的时候啊，你还能够盈利，或者说还能够这个持续的运转，那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低成本和一体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是第一，但这是在防守端我们可以去进行挖掘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刚讲到的一些叫所谓的资源国觉醒啊，这些资源国他们做的一些手段，我们就围绕着这个来做文章，就包括刚刚所说的刚果金啊、印尼啊等等资源国正在啊所谓的掀桌子，或者说是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组合权来抢夺整个这个定价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制造一些供给短缺啊。那么在这块的话，围绕着这些特有品种啊，我们去进行一个布局，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埋伏一些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一些增量预期，因为前面两个可能一方面是从这个企业经营角度，一方面是从供给角度，那么另一个一定是从需求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挖掘，因为传统的这个造车卖车的逻辑已经无法去这个刺激市场神经了，市场呢还是需要一些新的故事来和一些实实在在的增量来去引发这个市场的一个爆点。那么这块的话，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这个储能的爆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下半年开始，碳酸锂的这个价格起来，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围绕着储能去进行一个展开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AI 和电力升级，我们看到像 AI 的数据中心的这个近期是不停的在做一个翻新的过程，
1: 对，
0: 然后还有老旧电网的升级改造，极大的拉动了对一些这个能源金属和一些工业金属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这块的话也可以进行挖掘。那么风险点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关注。第一个呢，其实是这个成本，这个其实跟刚刚的这个挖掘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一些高成本的公司呢，一定要去注意，它可能当下是一个赚钱的情况，但是一旦周期波动开始的时候，它往往就要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产能的一个爬坡的过程。如果说我们看到有大规模的这个围绕着这个矿场开采的一个产能的它这个资本开支去进行一个投入，往往它有一年半到两年的一个投产周期。那么当这个投产真正到来的时候，可能对整个价格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块的话要把握这个节奏。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今天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来看到的是安琪酵母啊。相信大家最近都有收到啊，这只股票呢最近是上演了一出神仙打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一方面啊

0: 知名基金经理冯柳他在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外资巨头阿布扎比投资局却在买啊，所以一买一卖之间藏着的不仅仅是一只股票的走势密码，可能更折射出大家对于消费板块的一些分歧的想法啊。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到安企教母。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接下来来关注安企教母啊。那么随着上市公司一季报陆续披露，头部机构的调仓动作也浮出水面，安企教母的股东名单变动堪称是最有看点的案例之一啊。首先来给大家报一组数据，截至到一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新进安企教母前十大股东持股587.4万股，持股市值高达2.37亿元，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加码。反观另一边呢，高毅资金的明星基金经理冯柳管理的高毅岭山一号远望基金却在一季度小幅减仓150万股，截至期末持股2850万股。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可不是冯柳第一次减持安企教母。回溯数据不难发现，2025年二季度末，冯柳还持有3500万股，三季度直接减持500万股，四季度暂时按兵不动，今年一季度再度出手减持，短短三个季度累计减持幅度不小，这背后的操作逻辑实在是耐人寻味。可能会有投资者朋友有疑问，安企教母到底是家什么样的公司，能让两大机构如此反常呢？简单来说，它是食品行业的全球隐形冠军，2000年就在上交所上市，专注于酵母及相关生物制品，产品覆盖烘焙、调味、保健品等多个领域，而且是国内酵母行业的绝对龙头。2025年营业收入167.29亿元，在行业15家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海天味业，净利润为15.89亿元，同样位居行业第二，基本面堪称扎实。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呢，安企酵母的业绩表现一直是很亮眼的。2025年得益于成本下行和海外需求扩张，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1%，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6.6%。今年一季度依然延续增长态势，营业收入为45.34亿元，同比增长19.49%，规模净利润为4.26亿元，同比增长15.05%，营收和利润双增，表现相当亮眼。业绩亮眼，股价表现却有分化。2025年安企酵母股价震荡向上，全年涨幅达到23.19%，但今年一季度出现小幅调整，跌幅7.61%。也正是在这个调整期，机构的分歧彻底显现。其实冯柳和阿布扎比投资局的反向操作只是当前消费板块机构分歧的一个缩影，目前市场上机构对消费板块的看法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一部分私募认为消费板块的基本面修复持续性还得再观察，相比之下 AI 相关产业链的机会更加丰富，所以选择减仓消费增配 AI。但另一部分机构则认为，经过前期调整，优质消费龙头的估值已经从偏贵回落到合理甚至偏低区间，已经迎来布局机会。从券商观点来看，群益证券和招商证券都对安企教母给出了积极评价，群益证券维持买入评级，预计2026年到2028年净利润逐年增长，招商证券给予强烈推荐，目标价格定在49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安企酵母也有自身短板，比如2025年资产负债率达到49.3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毛利率为24.71%，则是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点。另外从资金面来看，近期安企酵母的主力资金呈现小幅净流出态势，四月下旬以来多次出现资金净流出，这也和一季度机构调仓市场分歧有一定关系。而股东户数方面，2025年末股东户数较上年减少13.37%，库均持股增加，说明筹码集中度有所提升，也从侧面反映出部分投资者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那么一边是业绩持续增长，外资加码，另一边呢是明星基金经理持续减持，主力资金小幅流出。那么安企酵母的后续走势不仅关乎自身，更能反映出消费板块的复苏节奏。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

0: 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吉姐。
0: 哎，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家公司啊，为什么会来聊它呢？啊，因为这家公司最近上演了一出神仙打架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明星基金经理在做一个减持，但是另一方面，外资却在加码。那这样的操作的话，你看它是一个反向操作，核心逻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机构，它对于国内企业，包括那个我们的投资标的，相对来说那个了解的会比较的多。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可以有一个比较性的一个选择，也就在于我同样是一个好的那个公司，但是我可以选择更好的标的。那有可能的话，我就会在资金当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腾挪。我们来关注两个，从客观的数据当中去看，比如说那个像上海的高毅资本，高毅资本，我查了一下它的股东名册里面，应该是2024年的一季度到二季度之间进入了这个标的，而且是持仓量迅速的一个放大。那如果我们以那个2024年一季度到二季度59个交易日当中的平均的成交价来看，30.42块。我们过去这几年，这家公司除了有分红之外，那个并没有做过一个拆细股份。那现在来看的话，38块钱，大概差不多有那个接近于20%多，接近30%左右的一个投资收益。如果我们按照过去2年半左右的一个交易的时间来看的话，它的年化收益率也超过了有10%。作为机构投资者，那个这10%已经是挺可观了。所以在这个角度当中，那个做一个退出或者是一定程度的获利了结，因为它是减了一部分仓，还有比较大的仓位是做一个继续持有的。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是可以做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解释。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这家公司它目前为止贵还是不贵。我觉得今天选的这个标的的话，是可以在当前的4000点的这个时间点当中是可以拿出来做一个探讨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氨气酵母，我们目前为止已经是成为中国第一了，那个在酵母行业当中，在国际市场当中呢是排名第二，占了全世界2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是法国的一家公司，占了33%。营收规模呢，同样比氨气酵母大概是要多出50%左右。我们现在氨气酵母的话，如果是以股票市值来看是300多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以欧元来做计算是75亿欧元左右。我们同样的通过公开数据里面去看，虽然法国的这一家乐思夫集团那个没有登陆到资本市场，但是从股权的一个公开的价值当中去看，大概在40亿到50亿欧元。那这里面的话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如果是同样的，我们看到氨气酵母它在投资者关系记录表当中所提到它的未来的愿景就是成为世界第一。那好，现在世界第一的企业它的估值没有它高，甚至比它低了接近50%。那好，那你告诉我，现在的已经现在虽然是第二，但是未来是希望是往第一走的，它的估值已经提前一步，提前它的规模和营收那个已经是进入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否它在二级市场当中还有多大的空间呢？那由此的话，如果是站在国内的机构投资者角度里面去看，还有很多的标的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挖掘和培养，那由此的话有可能我会做一定程度的调仓换股。好的，吉姐。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啊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8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0.17点，全天上涨48.01点，涨幅1.17%，成交1.4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459.62点，今天涨352.07点，涨幅2.33%，成交1.7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63.29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33.20点，涨幅2.50%，成交201.3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45%，创业板指涨2.75%，科创综指涨3.75%，上证50涨1.3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293点，全天涨了302.32点，涨幅1.17%，成交2908.6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6.94，今天涨了13.34块，涨幅1.32%。
3: 第一财经广播，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6号了啊，星期三，哎，没错，这个星期不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啊，一共加在一起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3天交易时间，但是市场进入到了五月，从第一天的表现来看的话，是红五月，对吧？没错。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有一只是下跌的，虽然跌幅也只有0.03%，就是上证的红利指数00015.sh 只跌0.03%，其他各个分类指数形容 A 股的39只全都是上涨，而涨幅最大的刚刚其实没有报道，刚刚其实只报道了科创综指3.75%，事实上科创50应该是成分股的这个权重大小比例又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使得科创50指数今天的涨幅在5.47%，其实在盘中的时候曾经到过9.17%，这是今天市场的情况。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双创50指数今天涨幅也超过3%，2.5%以上的分类指数也非常之多，大多数科创100啊，这个创业板指啊，包括中证500、创业板50等等。可是即便如此，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仍然有1/3不到的股票是下跌的，1480只，有没有您的啊？或者说跟今天完整的最后市值来比对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整体而言的话，至少从今天来看，对吧，属于放量上涨啊。金沪深三地合在一起是3.25万亿元，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4874亿。其实在这个星期的周一和周二，我相信有很多投资人已经开始在关心啊，先一步开盘的港股表现情况了。头一天非常给力，第二天哎，昨天不算特别好，对吧？但今天算圆了大家的这个红五月开门红这样一个 小小的愿望没有？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个平台是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来搜索啊。还是提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在长假之前报名我们下周五的活动，我争取今天晚上把所有人都通知到啊，争取好吧啊，晚间的时候各位留意一下自己的手机，留意一下自己的微信，有没有人加你，或者有没有人跟你来取得联系。
4: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2: 哦，可观，
5: 我自己觉得可以。
2: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5: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2: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5: 听了，全部听了。
2: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5: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2: 矮人
5: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已经跑过来啊。

0: 南桥、北桥、大木桥，说今天还有几十个股票是跌停的。是的，这个市场就是没有这个全都上涨或者全都下跌的局面了，我们该怎么办？蜻蜓平台上面有新朋友啊，建民跑过来啊，尾号0253，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1: 今天的跌停，那些跌停跌下去是好事情啊，因为差的东西跌停，我觉得对市场是利好，不是利空。那些资金出来，总归要买些好的股票，我是这样理解。跟正常的那种非 ST 的跌停的恐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的仓位是增加了0.5到了5成，它增加的这个呢是电池的正负极，整体上电池的这个业绩呢是可以预期的，基本上可以觉得。中报应该都不会差。那我今天有绿的，刚刚节目之前包老师说的，我有绿的，就是上周捡的那个半导体，加了那个游戏，半导体涨得很好，游戏是跌的，就是这种运气很差的。
0: 这个在短期之内其实也没有关系吧？
1: 是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你感觉上是有点不舒服的。哎，捡的那个涨得很好，然后加的这个就是今天是绿的，绿的不多的情况下还有你的，那就发现有点不对。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可能关注短期的，它一定会有不爽心的事情，对吧？
1: 是的，但是这个游戏呢，我还会继续加，因为本身仓位不重嘛，0.5成。那如果它还，正常，如果这个趋势没有发生变化，那我就会继续加。就像大盘今天是一个跳空的，等于是续涨的这个跳空缺口嘛，就是连续性的跳空缺口，这个缺口短期内不能破。
0: 你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跳空，
1: 对，上
0: 对
1: 证
0: 吧？哎，
1: 啊，科创，我觉得科创跟创业板暂时不太好看，因为。特别是科创五零今天这个上影线，明显是有人出货的，我是觉得啊，
0: 哦。
1: 因为这种状态下，芯片，它其实是跟美股的上涨是一个情绪的带动。那整体上，比如说今天的类似于易中天，它就是跟英伟达一样，震动它其实是向下的，就完全今天是情绪，不反映我们基本面。那可能有一方面的因素就是。1季度报跟年报都出了，那今天涨的就不是那种业绩都是好的，差的也涨，甚至1季度跌的也涨，那就是接下来我就等分歧，也许明天后天就会有分歧，能不能有方向？目前我觉得这些涨得好的一定不是今年的方向。
0: 那如果今天这些不会是接下来的方向，但事实上，就我们往前去看，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说，只要创业板的股票涨得好的话，科创的股票就不好，或者科创的股票涨得好的时候，创业板的股票就好。当然你也可以去用另外一个维度去分说，那个是什么芯片的股票，那个是什么光模块的股票。甚至也有人会说，这跟定价权有关系啊。那个是这个游资的股票，那个是机构的。但是像今天这样，这双创都涨，好像比较少见一点点。那你
1: 对，
0: 刚
1: 比
0: 刚
1: 较
0: 那个
1: 少
0: 意
1: 见
0: 思
1: 点。
0: 是，后面难道都不是双创的天下了，还是怎么样子了？这个你愿意再细分一点跟我说说吗？我问得
1: 我
0: 很
1: 是
0: 清
1: 觉得呢，特别是科创这个板块，它
0: 楚。
1: 是芯片为主导的这个科创五零，它是很难这样陡峭的上涨上去的。那今天这个上影线，如果短期内，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把这个上影线修复掉。那即使是修复，我也觉得不影响他们出货了。因为它跟去年的这个类似于，通信设备它是不一样的，通信设备是绝对的业绩有支撑的，但是芯片不一定。从目前来看啊，有些芯片，比如说储存芯片，它是有业绩支撑的，有些芯片是没有支撑的。特别我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业绩发布，一季度很好的，这两天就大涨嘛，魔王。其实你要看它的库存量，很大，50亿以上。
0: 是吧？
1: 对，
0: 当然有这个库存在报表上面体现的这两个字，不完全是成品，也有可能是原材料或者是什么，对不对？对
1: 对，
0: 吧？
1: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不管你是原材料还是成品，原材料有原材料的风险，然后成品有成品的风险。你比如说，我们说周末，其实这几天放假期间，最热门的可能就是类似于像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啊。那其实相关的这些，比如说苹果的减持啊，然后科技的高位啊，其实它都有提到。

0: 这些相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白酒，
1: 嗯，
0: 的一个暴雷，还有就是所谓的是租赁市场的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视频都在放这个东西。那今天其实它是给正面反馈的，
1: 嗯嗯嗯，
0: 其实节假日这些东西今天其实都是反映出来了，
1: 嗯。
0: 正面是正面的，反面是反面的。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等待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之前位置不高的，因为业绩披露已经过了嘛，之前我说过的那些业绩不好的该炒还是要炒，光靠目前光靠 CPU 跟芯片它是没办法这个盘面一直往上带的，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市盈率其实已经都很高了。
1: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位置还要等待方向，其实等待的也有可能是有新的热门题材出来，这样的话市场的方向会更加坚定，就是只在当下这点东西炒的话，这个市场的方向你有点不确定，是不是？
0: 我有点不确定。对，
1: 嗯，
0: 如果它就是这些板块一直往上涨，那我就踏空嘛，也没关系，反正在这个过程即使是五成仓，其实节后的红包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就没必要我就一定要赚那么多嘛，
1: 嗯，
0: 那是风险，我不能承受这种盘，我就绝对不会进去的。
1: 你刚刚提到的那种就是不确定后面的分化的风险，除了这个 K 线的上影线，因为我看到身边还有小伙伴在讨论今天的这个整个波动率，就你也关注到过 VIX 指数等等这些东西，这个能不能有佐证或者是什么？
0: 其实是小盘的本身这段时间，小盘的这个 VIX 指数它的波动力就要比大盘要来的大，
1: 嗯嗯嗯，
0: 明显是大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不稳定的。虽然说没有那么离谱，但是相对大盘来说，它是波动率是大的，特别是创业板，你说它涨得很多吗？其实它就是波动变大了而已。它今天涨3%，明天跌3%，完全有可能。
1: 嗯。
0: 其实就是波动变大了，哎，那你看上证指数它的波动就相对小一些，
1: 嗯，
0: 它的这个持续性缺口如果不跌破，那持续往上涨，或者是横盘，哎，今天有个好的方案就是一中天类的，它虽然没涨没跌，但是它跌的也很少，它给整个盘面是维持住了。如果这些东西今天跌，这个盘面就不一样了。
1: 嗯，我这会儿也在翻，就是那个汇点的波值。科创五零今天其实最高升波升到35%，但是尾盘的时候全都下来了，对吧？就从44点回到了36点，也是一个从波动率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0: 也就是说，你从上午的科创五零，包括小盘这些上涨，它的波动率是迅速上升的。
1: 对，
0: 到了下午回落，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是稳定的，哎，就是它还有回落的这个意愿。
1: 嗯。
0: 所以
1: 你刚刚提到的，有人会不会在高位的那个地方就你也不确定，说是拉上去的这些人在出，还是原本上面有套牢盘啊，解放了我，那我再出，这不管，反正拉起来以后上面抛盘是有的，所以他才会降
0: 下。但我觉得今天抛盘意图最强的就是节前布局的
1: 啊，
0: 他为什么不出？一定要出
1: 啊。OK，
0: 因为他有底，比如说他节前就是满仓的，他今天出个30%没有影响呀，对他来说还有70%啊，
1: 嗯嗯嗯，
0: 这就是聪明资金嘛。
1: 好好的，那你的观点我们留在这边好不好，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因为很简单，就你刚刚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的仓位也代表了你目前对于市场看待的某一种心态，但是我也知道说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今天在五月第一个交易日觉得，哎，瞬间我对于双创的信心会更足，我对于站在光里的信心会更足，我对于这个，对吧，这个不管是芯片半导体还是这个光模块的这传统的，这 我觉得后面可以继续涨，五月份能够期待，我们也听听他们的观点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好的，
1: 谢谢蒋师傅和一个电话，
0: 谢
1: 谢你，
0: 好，拜拜。
2: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婆要问你借钱，你到底借不借？在家里领导的话是不能不听，但是如果是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借贷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在4月27号晚间，黑芝麻00716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公司2025年亏损了4782万元，同比是有盈转亏了。同时年报的相关信息还显示，此前黑芝麻存在的834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是最终得到了处理，相关的占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钱是还。

0: 的，但是对这样的行为资本市场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原谅的。就在4月27号当天，黑芝麻股价就跌停，跌幅达10%。为什么还钱了还跌停呢？股价异动的背后主要来自于4月24号晚间的公告。黑芝麻当时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实这并不是黑芝麻第一次犯错了，在此之前公司就多次因为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被深交所反复的问询和处罚，也被广西的证监局出具了警示函，相关责任人也屡遭处分。仔细拆分后，我们发现其中多起违规事项都与天成新能源相关。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原来是黑芝麻老板娘家的企业，实控人郑红梅正是黑芝麻董事长韦清文的配偶，与黑芝麻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开资料显示，韦清文从2004年起担任黑芝麻的董事长，直到2024年的8月份，时年64岁的韦清文才正式卸任该职务，仅保留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其任职董事长的时间长达了20年。而在韦清文任职期间，黑芝麻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问题是频频发生，监管处罚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公司有7次收到了监管函，5次被深交所处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涉及的违规问题高度集中，都围绕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关联交易未规范披露等核心事项。这也反映出了公司长期存在着治理不规范的短板。虽然2026年的1月份，黑芝麻是正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更，广西国资背景的广西广投成为了公司实控人，市场也普遍期待着国资入主能够有效的规范公司治理，破解长期存在的资金违规占用等问题。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期待，但是对于既往犯下的错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还是可以申请索赔的。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菜单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蜻蜓平台上面，哎，大家伙也都跑过来，阿健睡懒觉，桂圆八宝粥，我五月开门红，大家开桑瓦啊，开桑瓦。呵呵，但是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各位说的内容蛮多啊，有些朋友前面有在讨论关于白酒的话题啊，这个是的呀，也可以问问看大家，你看好的理由是什么啊？有朋友把这个白酒一季报的这个什么说后面市场会有什么反馈啊？怎么样的反馈？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也有朋友觉得说问题不大啊，好啊，另外这几位在讨论的是啥？因为前面我看到了啊，有朋友听到这个蒋师傅讲的这种谨慎，那就是不同意。那不同意的话呢，你今天怎么做的？你觉得五月份后面怎么看？02162780977啊，市场大着呢，对吧？4号线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曹先生你好，哎，
2: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
1: 哎，
2: 今天这个大盘就是涨那些。高高在上的价位高的比较多，那么散户少，涨这种股票，所以现在你们要想赚钱的话，他就是你们散户多的，他暂时是不大会多拉的。他这个指数我上次就说过了，他要指数创新高是很方便的事，没有什么难点的，他现在这个量也不会很大，就保持这个量，有的股票在出货，有的股票在进货，就是他就是在这里面，所以量不会放得很大的，所以在现在的高位的1000多的、200多的，像我们是不会去碰的。我坚持那个自己看好的股票，现在它压下来了，我再买一点，所以就等它了。它会一直不涨吗？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就是现在在高位的，你们没有接盘嘛，就拿指数呀。
1: 啊？
2: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1: 不是，曹师傅，如果没有接盘的话，不，您这样啊，您先拿手稍微挡一挡自己的手机，好吧？
2: 嗯、
1: 那个那边的风比较大一点点。
2: 嗯。嗯
1: 然后，您刚刚说。就如果高位没有接盘，那今天的成交量是比放的比上个交易日要大很多，对不对？不是像您刚刚说的没有成交量，对吧？
2: 大的不多呀，
1: 三万亿了还不多。
2: 量大的它还有量大的，它现在不需要放这么大，它就是掌控好这个盘子的节奏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听说有人在讨论这个茅台的，茅台现在走到天然下去了，它是不是会放下去吧？大家走着看一下，如果放下去嘛，就是1100块左右。那么如果中报明年不送的话，那个就不好说的了。现在就走一步看一步，像这种股票我们是不会去碰的。你赚钱的人已经走掉了，那么我们去接盘吗？
1: 曹师傅，那您看，要不您说说您选的股票，咱不碰的事情咱就不讨论了。
2: 对啊，我选的股票就是现在没有动的，那么我看好的它上去我跑掉下来了，我前几天跑掉了，它现在有可能一点也下来我再进去。
1: 是什么行业的？
2: 什么行业？行业比较乱的，也不是高科技的什么。
1: 那是什么？
2: 有那么在10块以下，有那么在4、5块的。
1: 所以其实您选股票不一定在乎它是什么行业，
2: 不在乎这个行业，我是不太在乎。
1: 啊，那么这个企业到底赚不赚钱，其实也无所谓了。
2: 最起码每年的利息要赚。
1: 不不，这是最后赚到钱的结果。我指的是这家企业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其实您可以不看，对吧？
2: 经营这个东西你是看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的。
1: 对。
2: 我们也不要把它去搞懂，关键还是价位问题。
1: 对，这样就容易，这样就不会虚无嘛。我知道，就
2: 是
1: 你写
2: 的
1: 我也不用相信，你只有 K 线图我才能相信，对不对？
2: 对啊，就是要没大涨过的呀。
1: 那么您的 K 线图大概都长成什么形状？您告诉我一下。
2: 形状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原则就是最近两年没大炒过的呀。
1: 嗯，怎么叫没有大炒过的意思？
2: 就是如果是6块的涨到30块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去碰的。
1: 不，您老是举反例，那您选的会是什么样的呢？
2: 我选的嘛，因为这两年就是没大炒过的。
1: 就是如果6块钱在两年里面一直在6块钱，
2: 6块7块那可以的，8块可以的。但是你不要，
1: 它的股价在两年里面一直都在6块7块，25年的时候都没有涨过，对吧？
2: 嗯，
1: 因为我们刚刚过去的对啊，我就是这意思，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里面，24年924的行情到10月8号，后面25年4月7号之后呢，这样的波澜壮阔的时间节点，结果这个股票在过去两年都没有动过。
2: 动是动的，但是涨幅不大呀。
1: 怎么对这样，
2: 不可能不动的。
1: 您心目当中多大算不大？
2: 因为我跟你说，不是我这放2倍、3倍的这个东西，我就是不带回去看。
1: 对，您老是告诉我这个，你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
2: 哎呀，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很明白的，就是不能大炒过的。像现在800多块、1000多块，我看今天涨得很好，那你们去涨嘛。
1: 嗯。
2: 你拿指数可以的呀，我不是上次说过了，指数它能创新高。
1: 嗯。
2: 4500都能到。
1: 啊。
2: 但是你们散户的体感到底怎么样？
1: 但我们散户的体感跟您关联度不一样。嗯
2: 啊，就是你我们散户进来就是赚钱的呀。啊，不赚钱到里面指数涨了再高也跟你没什么关系。
1: 今天您赚钱吗？
2: 今天我这一个机器人稍微涨了多一点，别的股票基本上涨了不多。
1: 所以其实
2: 我现在这个市场就在那里上上下下的，因为它没炒到我。我手上股票没有大涨，那么它这个市值升值的空间不大，那么我就耐心的等呀，就等耐心呀。股票里面就是要有耐心啊，你看好的就放在那，关键也不要 ST 的，那么就好了。
1: 有没有人讲起过股票里面要有耐心？其实还是有一点是，你等的地方是要对的。
2: 对啊，你耐心要在底下呀，你在上面你耐心它有可能下来，是吧？这个股票东西，你就是在底下要有耐心，你就放在那里，不要把现在这个看上去很热闹的场景，你出来了，我去买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你自己去决定了，是吧？
1: OK，好啊，谢谢曹先生的
2: 好，
1: 电
2: 就
1: 话，
2: 这样，好，
1: 哎，
2: 再
1: 再
2: 见。
1: 见再见。是啊，有些小伙伴们告诉我们说，做股票要看的时间更长，然后你看曹先生刚刚说做股票要有耐心，这话肯定对，是吧？但是在有耐心的情况下，你确定它能涨起来吗？万一它在今年一定是涨不起来的，那我今年一定要在这里等吗？当然，说的再长一点，这位子那我们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在里面了，对不对？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看？那尤其是又回到了那句话，就我们做投资买股票的时候，要不要去关心除了那个绝对股价那个数目字儿以及它呈现的 K 线图以外的其他东西？它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它做什么行业的？它的生产经营目前挣不挣钱？它老板是不是一个傻骗子？啊，这个经常发布业绩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甚至还被立案调查，会不会要知道一些这样的事情？各位怎么看？你愿意的话，收盘之后继续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收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但是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就在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和蜻蜓 FM，好吧？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跑过来来聊天啊，所以跟云端兄也在打招呼，对吧？啊，还有一些朋友啊，收音机关掉，在这里看聊天啊。那对聊天的朋友来讲的话，压力更大，得言之有物了，对不对？02162780977，哎，二号线，我们听听杨洋说说啊。下午好，
13: 啊，鲍老师你好，
12: 哎，客气，你好，嗯。
13: 现在是旱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2: 结构是，对吧？
13: 39900、39900600、00688都创了新高，
12: 嗯，
13: 深成指、创业板跟。科创50嘛，
12: 嗯，
13: 那么就看上证，本周上证我估计要必创新高，
12: 嗯，
13: 但是新高也是没有意义的。
12: 哦，
13: 今天看了一下资金成交前30位或者是前20位的股票，除了五粮液，我认为都是主力抱团拉升的东西。他们在寻求什么呢？他们在寻求出货。
12: 哦，
13: 而大幅狂杀20%的票，第一个杀20%，实际上现在已经看都不要看，就要看他第二个、第三个。
12: 嗯，
13: 实际上现在呢，整个一天呢，我只是在看呢，看狂杀的股票呢，在第一季度是否有外资，
12: 嗯，
13: 或者社保基金，或者地方国资提前埋伏的，
12: 嗯，
13: 或者说他股东人数，去年第四季度跟今年第一季度还是在大降的狂杀的股票。那么呢，为什么要这种思路呢？因为呢，如果说股东人数连续2个季度在狂杀啊，在下跌的话，特别是本季度下跌的话，因为3月31号股东人数到5月6号，它变化不会是相当大。这2个季度如果说狂杀的股票是股东人数狂降的话，那明显是有主力是被套的。那么如果说呢，它如果跌20%的股票，第一个跌停板不亮，第二个跌停板开始放量，那就看它第三个跌停板。当然，这里面还要结合这个狂杀的股票历史上的股性如何。如果说历史上的股性是相当差的，那也是放弃的。如果说历史上这个股性是相当活跃的话，那么它日线 RSI 如果杀到2.5，甚至于杀到2，更甚者杀到1.75，买错了也得低吸啊。我的话完了。
12: 不是什么等等，没听懂后面半句，什么叫买错了也得低吸？
13: 因为它日线如果说绝对超卖，如果3个跌停板20%的票，3个跌停板，如果说更有甚者4个跌停板的话，那是它绝对属于是不是，就是我以前说的小跌、中跌、大跌，与暴跌，还有个极度深跌，
12: 嗯，
13: 那么它已经从第四个向第五个进军了，
12: 嗯。
13: 那么这时候呢，因为它利空全部出尽的，而且说早上集合竞价它有放量的预兆的话，早上集合竞价实际上有一点很重要，9:15开始它的成交量从来不撤，越来越大扫跌停，那就说明

0: 它是真的。
1: 那只
0: 如
1: 说
0: 果
1: 明
0: 说
1: 其
0: 九，
1: 中一家资金是真的。
0: 对，如果说9:15到9:20，它的成交量恍恍惚惚，先大后小，那就是只能再看一看。因为什么呢？这种票能够晚介入一天呢，就成本节约10%几。
1: 如果不介入的话，就永远没有吃跌停的风险。
0: 不是，它是它什么的？它如果说跌20%的股票，3个跌停板的话，那么它的日线 BIS 乖离率已经达到了，我认为它已经达到了25%到27%，6日乖离率。那么6周的乖离率呢？那更加大了，6周的乖离率要达到45%左右，也就是说6周腰斩了。所以说呢，就再者说，他们的利空完全出尽了。短时间内，你说他还有什么利空？就是要等到8月30号出中报了。目前呢，目前因为是业绩真空期了，可以这么说，5月6号
1: 不，
0: 到八
1: 等
0: 月。
1: 等，就是对于任何一家公司而言的话，在没发业绩以外，它仍然可以出各种可能的利空，对不对？
0: 那出这种可能的利空，短期出这种可能的利空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因为它已经是出了这么大的利空，还有什么利空在
1: 不
0: 等
1: 是
0: 着
1: 从统计学意义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事先是未知有可能出什么大的利空，所以专门有一帮人在讨论什么叫黑天鹅，怎么去应付灰犀牛。
0: 所以说呢，就是重点还是9:20到9:25这个集合竞价是不是它有资金异动？没有资金异动，那是按兵不动，绝对不能乱动。
1: 这个是，
0: 搏一个极超短线的这个反弹。
1: 杨洋今天收盘其实是在盘中做了这样的动作，是不是？
0: 不，盘中还是在观察。
1: 有动手吗？你刚刚说
0: 没
1: 的
0: 动
1: 那
0: 手，
1: 个好像就是眼门前的，但没有去下手，是吧？
0: 对，我重点是看的3类零板块，因为这种股票是弹性是比较好，
1: 你又不搭理我，你刚刚跟
0: 而
1: 我
0: 且
1: 你
0: 主力呢是比较慷慨的，
1: 不是
0: 上
1: 不
0: 海
1: 是，
0: 的股票是不
1: 不，
0: 能做的。
1: 以前有一个滑稽戏啦，就是一开始你跟我介绍的花好道好啊，这个蔬菜怎么样，这个冬瓜如何不错，最后我要买的时候你跟我说所以你刚刚讲的我就很好，你刚刚说的这些是你今天动手了吗？你看中了吗？你跟我说
0: 不，但是这种都是在我的目标范围之内，就看它9:20到9:25的成交量是不是有什么动作。
1: 好，那明天我们继续看，好吧？
0: 好的，
1: 谢谢，
0: 好，
1: 谢
0: 再
1: 杨
0: 见，
1: 洋，哎，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021-628-0977，4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
2: 啊，
1: 好，
2: 你好，
1: 您好。
2: 啊，我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大家交流了，因为为什么？
1: 要
2: 我
1: 封
2: 非常
1: 笔，
2: 之忙。经常要到外面去讲课去，啊，
1: 那
2: 到
1: 您
2: 今
1: 抓紧
2: 天
1: 抓
2: 就
1: 紧，
2: 是最后一次了啊，
1: 抓紧抓紧，
2: 稍微多说两句，讲空话没有用。现在我曾经在这里说过，啊，4190点，对吧？这个位置还没有守住，成交量够了，3万亿了，又为什么它会下跌呢？很简单，高开7点，冲8点，回落，成交量做了双头。3万亿以上来了2次，那么今天又3万亿，就关键看4190点，守得住守不住，守住 OK，守不住继续往下涨，为什么？
1: 继
2: 很
1: 续
2: 简单，
1: 往下涨是什么意思？
2: 我会说的呀，你不要打断
1: 不
2: 呀，
1: 是往上还是往下？我没听清。
2: 我告诉你了，方主持啊，我只做上
1: 方老
2: 海的
1: 师
2: 股票。
1: 下班啊
2: 那
1: 哦。哦
2: 么多，现在上海跟深圳有5500家左右了，对吧？不现实的。我只做上海，从93年开始就一直做上海股票的，是吧？那么做什么我不说了，是吧？反正我做股票不是看现在，看将来，对吧？那么还中国还有一件政治大事。
1: 哦哦，就这个事情，我们在。

0: 喜欢第一财经广播的各档节目，各位主持人，我们都欢迎啊。从心眼里，我是觉得非常高兴的。但关键是收盘之后，今天收盘之后，大家的情绪怎么样啊？账户怎么样？然后应对要怎么样？或者我们说预判要怎么样啊？这都可以，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丰盛喜乐、天地人和，这会儿都跑过来了，嘎三胡了啊。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刚刚听得很仔细的各位也在叨，是啊，没错，没错啊，是的，今天收盘之后，大家怎么动手，怎么动手？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哎，老徐的电话吗？喂，哎，下午好，你说说。啊，这个涨的是超预期的。
1: 对，但是这里面也有外围的功劳呀，对吧？涨得最好的大概是韩国吧，
0: 韩
1: 垄
0: 国
1: 断了，
0: 首尔指数啊，
1: 对，垄断了，
0: 哦，
1: 这个总涨得好不了。我们才涨多少，对吧？我这
0: 我们看科创指数涨得蛮好的，对吧？看
1: 个，
0: 上证
1: 它整
0: 指
1: 个
0: 数是
1: 指
0: 另
1: 数
0: 外一
1: 啊，
0: 回事体了，哎。
1: 它整个指数就涨5.66。
0: 收盘六点四五，
1: 高了，对吧？这个影响应该是有的，但是今天这个，就算那个最大的那个冲高也有点回了，上影线很长啊。今天涨是涨得蛮猛的，但是这不代表这个呀，不代表后面就长红了呀，不代表，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退一点嘛，退一点。
0: 就是说，今天这个涨起来，今天这样涨，尤其早上一开盘，后面你没有觉得说红五月就高歌猛进，好像你不是这样的心态，对吧？
1: 是的，有几个方面了。其实，外面涨的天数、幅度都很大了。对吧？我们这个已经是不涨也不好意思了。但是你看看恒生港股很差呀，其实很差。
0: 港股礼拜一其实涨得也不太好，上影线很明显，对吧？
1: 对，今天礼拜三的吧？对
0: 昨
1: 对，
0: 天又跌
1: 昨
0: 回
1: 天更
0: 去，
1: 差了。昨天更
0: 昨
1: 差。
0: 天又跌回去，对，
1: 对，这但是大多数的也可以的呀，就是。都创新，很多都符合预期的呀。比如你看啊，我们不说科技吧，就建材。港股今天特点是什么？内地的房地产涨得很好呀。
0: 内房股涨得好，
1: 对，它3%以上了，其他都是没有看到看得中的，没有看到，都很弱。
0: 港股我这边看，其实它的港股呢，行业板块半导体也有8%，有色4%，建材你刚刚说了3.6%，内房3.6%，然后啥？
1: 因为这个半导体呢，我们一般都是大的指数上看不到的，对吧？两个大的科技股基本上都是，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0: 对，没错，恒生科
1: 是
0: 技
1: 吧？
0: 只有0.8%，恒生生物科技还负的呢。
1: 是的，
0: 老徐今天做了些什么？能讲
1: 因为
0: 讲
1: 估
0: 看？
1: 计说退呀、啊、退，
0: 就是高起来了就卖掉点。
1: 对，退，大多数这个就都是退在，科技的指数上的这个 ETF。
0: 科技的那些 ETF 今天都卖
1: 就
0: 出一点
1: 其实那个都大多数都创新高了呀，对吧？涨得可以了。
0: 有什么买的吧？今天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是准备啊，在后面就要见这个 QD 了。
0: 捡什么的 QD？
1: QD
0: QD
1: 基
0: 方
1: 本
0: 向
1: 上
0: 多了。
1: 其实也是科技类的呀，比如纳斯达克不是科技股嘛，一般，对吧？比如亚太的 QD 对吧？其实里面的内容啊，什么三星啊、台积电啊，这个大家都一听都知道的
0: SK
1: 东
0: 海
1: 西。
0: 力士啊，什么的这
1: 这
0: 些，
1: 个捆起来大概不会满20个吧，对吧？就是，其实它的大多数都是科技涨得是可以的呀。
0: 也是，所以我们也有嘛，就 A 股里面的 QD 里面有什么韩国芯片 对吧？就专门这种一天。

0: 多少，他这还有直接就是说亚太呀，
1: 对
0: 吧？他直接就是这样，
1: 对，
0: 那是大概就是一百啊，
1: 嗯，
0: 那现在最近这个不是，我怕高啊，还有一位这个顶级的，就是开开了一个会啊，采访了一下这个巴菲特，他最近谈了一些话，那么我们要学习啊，对不啦？那么他也说了一点话，他说他喜欢的对吧？哎，我总是在分析这个，就是价值投资和那个交易，对不啦？所以我要多听听价值投资老先生怎么说的啊。不是，就是他说现在啊，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有点像赌博了。
1: 啊？怎么了？
0: 说的蛮严重的。
1: 是吧？
0: 哎，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最好呢？哎呦，我一听我们听不懂了。就是阿拉的在讲好了，跌破哪里不得了了，对不啦？
1: 对，
0: 他就是喜欢要跌破哪里的时候，他要出手了。
1: 哦，
0: 这段话我仔细去看看啊，很有味道。当然我们学是学不了的，学是学不了的。其实也不要逼着自己去学。我最近他对不啦？我很理解他，我很佩服他，也很同意他。他不逼着自己去学。他说只看懂了苹果，有很多科技股他是看不懂，他也不逼着自己去学，但是呢他还是遵循原来的，他说特别是不去和年轻的人去比，这个年轻人有优势啊，他说，他说我没有这个优势，那就我不去逼着自己去跟他们去追逐，一定要我好像老资格了是吧？不是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他对现在的市场在采访他讲了以后啊，我想我们尽管现在市场很热，但是我们还是必须重视的去看一下。
1: 好，明白这个。好的呀，行，那这个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0: 一方面其实我想啊，我上次说今年怎么了，我并没有看到很远，比如我准备拿50%啊什么，不是的，我想一个月的目标啊就准备5%，不没有看到什么板块能够持续很久，现在和去年比完全不一样，当然了，后面的数据出来我就有胆量，也有希望，这个就有敢下手的东西了。比如啊 ，PPI、CPI 对吧？公布了那个以后，环比都上去了以后啊，我们要换个思维了。
1: 等高频的宏观数据出一些东西以后，
0: 那我
1: 对吧？这个对基本面的信心就
0: 不一样。这里是上去的吧？就是有基础，有基础了，
1: 有数了，有数了，
0: 不怕高了。
1: 好。好的，
0: 好，
1: 谢谢许先生，
0: 再见
1: 、翻一翻啊，这会儿今天已经6号了，对吧？然后这个月的高频数据在月头又要开始慢慢出了啊，好像这周六就开始会有什么进出口数据啊，然后后面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啊？这周日没有，再往下翻的话啊，对，下周一就有4月份的 PPI、CPI 啊，还有后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相关数据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喂，高先生听得见吗？
2: 听得到，高老师在吗？
1: 你好。今天收盘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观点有分化，有些朋友在今天这样上涨的话，其实觉得心里是不确定的，就不管是对于科创啊、双创啊这样的涨。还是对于上证指数后面的这个位置有点不确定，但还有一部分朋友好像觉得，哎，这个是5月份的头一天，代表后面有更强的信心，而且年报季报什么也发完了，你能说说你的观点吗？
2: 我的观点是短期形成突破向上啊，但是之后应该还会有所反复啊。本身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我觉得市场的热点还是比较集中啊，那么节前节后。包括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市场热点演绎来看的话，那么强势的板块比较集中，虽然有年报以及一期报啊，对于部分行业啊确实有佐证啊，对于估值来说的话呢，应该也可以有提升啊，但是如果说始终维持快速上行的话，那确实会导致获利的一个获利可能有，包括像今天。

0: 其实早盘指数上涨之后啊，午后还是有一些获利盘的一个退出。那么从指数上来看的话呢，指数有略微的一个冲高回落，尤其是科创50这一块，我们看到其实从高点回落的一个幅度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对于这点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市场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始终会伴随着相关的一些向左的这样一些判断吧，就是对于部分地位盈利比较丰厚的一些筹码，应该还是会有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要求的。所以我倒是不希望啊，指数后续继续快速上行，那么还是需要在攻坚重要点位之后啊，还是要有一个蓄势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震荡上行慢牛的这样一个格局才能够维持。那么今
1: 高
0: 天
1: 先
0: 早
1: 生的信号有一些不太稳。我不知道
0: 嗯，
1: 是不是因为，比如你这会儿是在用免提，还是在用蓝牙耳机或者之类的，能不能把这个去掉或者之类，行不行？哎，因为的确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收盘之后，有一部分朋友是告诉我们说自己今天做了一定的获利了结，也有一些朋友也在提示风险，说哎，今天这些涨上去的可能还是前期的这个机构抱团涨上去的相关的这个品种啊，所以对于，就说白了吧，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目前正打算进去的人或者还想进去的人，好像需要去提供，怎么说提供更多的，风险意识，要提醒啊，要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区别对待。但至于说在这个市场里面，本身已经拿了很久，刚刚还有朋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跟我说，我手上拿了这一类的相关题材2年时间啊，我认为我这个是价值投资，我觉得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能赚到钱，当然持续能赚到钱都是好事。但在这个位置要不要提示所谓的短期风险？这个我们再来问一下高远明先生。喂，
2: 包总，
1: 你说，
2: 我觉得风险当然是要提示啊，但是很多投资人也会认为啊，强势板块强者恒强的这样一种格局还在延续。所以，短期线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科技成长这一块，确实有很多的品种都是有，年报以及季报的业绩支撑的啊。只不过呢，我个人仔细看了一下呢，主要集中在一些相对啊，就是行业内处于龙头地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更多的呢，有可能还是沾点边啊，但是相关程度不太高，对业绩的贡献也比较有限，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举个例子吧，就像科创中指和科创50，今天的表现啊，其实涨幅是肯定是科创50比中指涨得更多，那也就说明头部的一些企业，或者说占指数权重比较大的一些企业，那整体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突出一点，其他的像。就要辞职，所以如果说调整的话，那么，相对的一些处于中下游的一些品种，那有可能它的一个调整会比较明显。那另外的话，今天盘面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到一点，就是大量的 ST 啊或者新被新兴戴帽的一些品种，啊处于跌停。那这个风险，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啊。如果说实业业绩出现变脸，啊，那我觉得投资人应该还是要注意的。
1: 对，我记得节前的时候，就最后那几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特别在提这个事儿，我们都去查了一下，说今年年报和一季报发布的同时被戴帽的公司，好像是过去这几年里面比较多的，对吧？就这一点一定要去当心相关的风险。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远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就聊这些，再见。
2: 再见。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啊。既然每天收盘之后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开放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你通过打字聊天留言还是来电话02162780977的方式，是，你可以知无不言，你可以对你的投资想法、你的投资方向、你自己目前的一些思考，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讨论。但另外一方面，既然我们就是在一个公共场合、一个公共平台，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节目里面，很多时候其实管好自己，自律自己。让自己的情绪不太多的外溢，也是蛮重要的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的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8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了4160.17点，今天涨1.1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459.62点，今天涨2.33%。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63.29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5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213.78点，全天涨了315.17点，涨幅在1.22%，成交3047.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6.94，今天涨了13.34块，涨幅在1.32%。
0: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5月6号星期三收盘之后，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是涨的，而且的确放量上涨，对吧？今沪深三地市场的话，成交量超过了3万亿以上，但是仍然有1480只股票是下跌的啊。所以啊，这个市场今天就是涨成这个样子了，就不存在起涨和共跌，你一定要选准相关的股票，或者再加上更

0: 时间的信心，以及长时间的随时的观察和了解，及时要去做准备。投资就长成这个样子。在节目的4点钟开始的时候提过这一嘴啊，我还是再说一遍。在下个星期5月15号，星期五那天也是这个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啊，巡回之旅我们今年的第3场活动，上海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会正式落地。那么今天晚上啊，会对于长假之前所有报名的小伙伴们，我开始来通知啊，好吧？今天晚上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啊、微信或者之类的话，有没有及时来跟你取得联系？我争取今晚全部都通知完啊，因为的确报名人数太多啊，所以我们在上周其实也就正儿八经只报了2天，我就把报名通道给关掉了，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但是当天上午的投资报告会那天9点半，我们仍然会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以及各个跟我们的合作方的网端平台来及时的分发，三位嘉宾的路演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通过网络的视频直播去详细了解。当然到现场的朋友又有现场朋友的好处 benefit 对吧？是的，这个除了有茶点有什么以外，我们现场还会有抽奖环节啊，目前在商量，同时还会有这个。最后不直播的闭门的圆桌互动啊，虽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也不对任何具体的投资标的做投资解答，但是现场的这样的互动会，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会非常喜欢，的确能够有的放矢来解答自己心中的一些相关的投资过程当中的疑惑、顾虑或者是一些想法的答疑啊。收盘之后，今天各位怎么看？怎么看这个指数的表现情况啊？好几根指数都有长长的上影线啊，包括我刚刚提到，其实波指也有很长的上影线，同时成交量又是放大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市场当中的一些细节话题，什么样的板块、什么样的行业，不管是今天涨的，还是有些朋友关注到的，可能涨不起来的，甚至要提示风险的，你有啥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但还是那句话啊，在网络平台上面的打字聊天留言，一，请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对吧？既然是在网络平台上面，二，请不要把你的情绪外溢啊。还是那句话，冲着主持人来，放过那些来电话的听众嘉宾们。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4: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1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
5: 把今天当周一过。
0: 当周一过，哎，
5: 自己还好，熬糖熬出头了，挣钱了，开始。
0: 是的。
5: 4.85，我收盘的时候4.85，我好像看分时上面，今天也没盯。盘中是涨到过5%啊！当然了，今天肯定主线不在糖。今天跟糖比起来，那个最有两个段子嘛。叫海内存知己，内存。
0: 啊、哦，海内存知己啊啊！
5: 还有一个叫做兄弟在心中，芯片的芯，中、
0: 啊、
5: 中国的那国那个中国的中
0: 啊、哦，在心中啊啊。
5: 现在就炒这两个东西嘛，这、今天也不在，好像也不在光，现在站在光里的应该没什么感觉，光好像还是跌的。我本来今天上午想把那个节前平掉的那个卖沽的那个创业板的那个期权开回来的。我一看这个样子，我好像我今天这个也是节后复工嘛，这个状态还没调整回来。

0: 回来，我今天啥都没动。我后来想想算了，
1: 嗯，
0: 现在先看着大家玩六八八。
1: 哎，今天在至少在，就在期权上面或在科创板，我印象当中，上周的最后那两个交易日，科创的期权的这个成交数据就开始大幅的增加的，对不对？
0: 嗯，对，是我不参与那个科创板的，我都一直是就锚定一个创业板，不也不就感觉现在也不适合再开回来嘛，就没动。
1: 嗯嗯，
0: 本来想把那个卖沽，那个卖沽给开回来，
1: 嗯，
0: 后来想想没开回来，
1: 嗯，
0: 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还好，反正我觉得市场好像开始逐渐认可我这个熬糖的玩法。
1: 就你在目前的市场里面开始找到适配度了，是吧？
0: 哎，对，就是有共识了嘛，有人有对这个有共识嘛。至于什么炒六八八里面的内存呀、啊，那个芯片和国产算力啊，我就不参与了。
1: 对，
0: 你们玩的开心就好。
1: 我看到了，这应该是去年我们一块去那个哪家那个巨某半导体的时候，上海马修也在写这十个海内存知己，心中有兄弟，是吧？
0: 对，是的，就隐喻嘛，隐喻。你看你现在手里要是有一大把跟内存有关的，
1: 嗯，
0: 那你天涯下半句不是天涯若比邻嘛？
1: 嗯，
0: 全世界哪个国家你现在都有钱可以去？
1: 嗯，
0: 那做兄弟在心中就更那个了嘛，那就心中不就倒过来嘛，然后这就暗喻国产替代嘛。
1: 嗯，
0: 反正就这么一个状态。
1: 但是今天大家第一个小时其实对这个事情后面就我不是说对这个行业，只是说对于股价，好像都觉得明天要分化，成交量放太大，或者是怎么，你会去做一些什么判断吗？
0: 不判断，这个地方真不判断，你没有仓位，你判断它有什么意思呢？
1: 啊、哦，也对，
0: 对不啦？是不是？
1: 对，是的，嗯。那今天干了些啥？或者？对，这个除了段子以外，还有什么要交流的？其实什么都没有。
0: 其实是挺无聊的，因为节前预期炒的那些什么消费啊、酒店呀、啊、文旅啊，都是跌得很凶的。
1: 嗯，
0: 你如果不是在六八八里面，而是在其他地方，甚至是白酒，就没那个。
1: 今天
0: 这个上个月加的那个白酒，加的那个酒 ETF 不又被埋了吗？
1: 嗯，
0: 只能以一种很好的心态看到，这地方有人对于那个什么三个字的酒，那个财报的那个修正，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那就等后面再看呗。
1: 嗯，
0: 反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酒，你说贵吧，不贵的，但你说大家有那种共识吧，没有共识的。
1: 那你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你开始关注像酒 LOF 啊这样的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的那个初衷是什么？那个时候开始要投起来的想法是什么？
0: 就是它作为一个成瘾性的消费品，也不算是可选消费啊，也算是半个必选消费啊。那你消费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你会注意到像那个什么茅台，我不得不提它，它其实是有变化的，它不是说这个行业真的就嘎了凉了，
1: 嗯，
0: 它有变化。茅台的销售渠道从年报上面能看出来，它已经抛弃了原来的那个分级的经销商模式，
1: 嗯，
0: 它的一季报里面就显示它的自营线上渠道的销量现在占总销量的量很大，超过一半了，
1: 嗯嗯。
0: 你说这玩意儿有变化了，那不就跟大家就跟那你炒之前这么多人炒光伏炒猪肉，不就是期待着这个行业底部困境反转吗？
1: 有变化。
0: 那我在困境反转里面，你首先得看到就是某一些东西的关键东西的变化呀。
1: 嗯嗯。
0: 那这个关键东西的变化我看到了，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么去一个月投它一回的也不是特别亏吧，就是顶多就是耗点时间呀。
1: 嗯嗯。
0: 就这样，
1: 就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做定投的人的一些选择，对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翻起来，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给他时间，而且毕竟你的意思就是从基本面来讲他在做变化，对吧？
0: 对对，因为茅台这个变化很明显的呀，就是销售它变了，然后它这样的话一改变它的销售渠道，它的利润率卖出同一瓶酒利润率还能再高一点。
1: 嗯，这个就
0: 当然了，现在可能大家会diss销量不行啊，怎么样，
1: 嗯，
0: 什么说青年人不喝酒啊？
1: 嗯。
0: 那我说这个事情我们仁者见仁，智。

0: 间制，后面再看呗。
1: OK 啊，对，这个是，就是你从那个时间开始，反正也给自己定下的，我每个月会投一笔，是吧？
0: 哎，对啊，现在投满一年12个月。
1: 目前应该还没微笑起来，
0: 没有，还没有，还没有，
1: 对吧？
0: 还
1: 没微笑
0: 起
1: 来，
0: 还没有起来，
1: 对对对 对，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好的，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来聊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哎，好，
1: 谢谢沈先生，谢谢你，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呢？有些朋友在关心，前面我看到还有朋友就是说最近在投的理由，你也可以提提。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投资人还是在关注，比如说行业整体的变化，就像刚刚沈先生讲到的。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养殖啊，或者猪肉，对吧？这些，或者我们说光伏，光伏，我印象当中，在整个2024年的3季度、4季度开始，就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产能可能还没出清，还是怎么样？到25年，但到现在呢？现在这个档口呢？02-1627-8097，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是众多分析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主力资金在哪里集结，机会往往就藏在哪里。接下来啊，我们就从主力资金流向和博弈的角度跟大家解密隐藏在大资金背后的秘密和机会。就在过去的4月份啊，是年报、一季报披露的密集期，很多人都在关注公司业绩和财务数据的变化啊。其实这个时候有比业绩更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关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机构资金的变化，就是盯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哪些知名大佬和机构资金进出了这家公司。这个数据的变化啊，比单纯看业绩更有参考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的好坏啊，并不是决定一家公司上涨和下跌的直接因素，而背后的资金或者主力机构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业绩不错的公司股价就不涨，背后的核心原因啊，就出在这里。相反啊，如果公布的最新股东数据里啊，有一些知名大佬或者机构资金新进入或者大幅加仓的，这样的公司啊，可以多留意一下。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被大资金盯上了，这样的企业啊，未来上涨的概率会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当然啊，跟踪主力资金还有一些小窍门，我将在下一节当中给大家进一步阐述。在此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的底线。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疑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投资维权板块啊，各位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菜单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啊，可以来及时找我们啊。以下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4: 下午好，包容
1: 啊。今天我们要说说变脸啊，不是川剧啊，业绩的变脸，因为今年年报。

0: 季报啊，到目前为止都披露完了，其中有一只叫欧力股份，2025年的业绩是还是大变脸啊，盈利预期从峰值骤降，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曾经的大牛股002131，利欧股份的最新情况。2026年的1月31日，利欧股份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5年度公司规母净利润为1.9亿元至2.5亿元，而在4月23日的时候，利欧股份的另一则公告，无疑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公司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大幅下调了规母的净利润，该项数据由此前的1.9亿元至2.5亿元，直接下调至3000万元至4500万元。下调幅度超过了80%，最终根据4月28日公司披露的2025年度报告来看，利欧股份的规母净利润最终确定为3374.44万元，仅为业绩预告预期的1/6左右，这一远超市场预期的利空，直接导致股价重挫，也正式拉开了投资者维权索赔的序幕。那么结合整个事实经过来看，利欧股份在业绩预告中通篇并未披露任何大额减值风险或参股投资风险，向市场传递了业绩大幅扭亏、经营向好的确定性预期。在业绩修正后，公司自认的修正原因是参股公司的经营恶化，需大额计提长期的股权投资减值。然而我们认为利欧股份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参股公司的风险早在2025年的4季度已经持续暴露，经营显著恶化，属于年度业绩编制及预告测算时应当纳入评估的重大风险事项，公司具备预备条件，不应属于突发偶发风险。二是初次业绩预告时公司未审慎测算减值，未披露重大投资减值风险，仅乐观披露了大幅扭亏的预期，导致市场及投资者对公司2025年业绩形成严重的错误预判，可能构成虚假性陈述以及重大遗漏。第三是在已知重大减值风险后，未按深交所规则及时修正预告，拖延至年报前夕才大幅下修，并且修正的幅度远超正常20%的合理修正阈值，应属信披违规。那么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凡在2026年1月31日至2026年4月23日期间买入并持有利欧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0: 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对吧？2026年1月31日到4月23日之间，如果你手上是买利欧股份的话，你可以来这个进行索赔。啊，方式就是你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那个菜单啊维权的那个按钮，都会自动回复给您相关信息，也就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这个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1: 最近像利欧股份一样同样出现严重业绩变脸的上市公司，还包括了600734的实达集团、603189的网达软件、300076的 GQY 视讯、600423的柳化股份、002542的中化研土，以及603657的春光科技等。那么同时还有最近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五粮液。那么上述公司虽然尚未收到立案，但已经涉嫌了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那么同时呢，还有300663的科兰软件、600182的 ST 加通以及002109的新华股份，那么均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由于最近这个涉嫌的违规公司较多，在进入五月后，我们将尽快整理出最新的维权股票名单，届时投资者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查看和进行报名。
0: 是的，这个 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

0: 名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你可以继续发送维权或者点击维权菜单啊，这个维权的那个按钮就点上去以后自动就会回复给您信息，也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有个事情问一下陈律师，一般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从收到这个报名的表格啊，到最后收齐材料，帮投资者维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大家比较容易？这个卡壳卡在哪个点上，或者像我们一直讲的日常的工作，有些事情要跟进，跟到某一个点上的时候，哎，可能跟不下去，或者要等很长时间。你觉得一般会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面会出现这种事情？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1: 好的。那么一般来说呢，比较卡壳的点呢有两个方面。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那么第一呢是我们在收到报名后，会通过电话来联系投资者，并告知投资维权所需要的材料。那么如果电话无法接通呢，则会通过短信来通知。那么请投资者在报名后，那么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或查看您所收到的短信。如遇突发报名人数众多的情况，可能会略有顺延，还请已经报名的投资者耐心等待。二呢，是由于维权材料中需要投资者提供您维权股票的对账单，并且打印的时间段必须是第一次买入至今。如果未能按照要求提供的话呢，可能会对您的损失计算以及赔偿的股数造成影响。也为了避免多次往返营业部，我们可以提醒投资者注意打印这个对账单的这个时间段，那主要就是以上两点。
0: 好的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在日常我们做股票交易买卖的时候，的确点点手指或者敲敲键盘特别容易，但是你要最后去做维权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谁主张谁举证，你的这个举证材料，而且举证的材料的按照的这个要求，必须要去一步一步去对齐去做好，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麻烦活，对吧？虽然没有技术难度，但的确是挺麻烦的。希望大家为了自己的荷包，也要做好更多的一些相关的准备，然后把材料准备齐全。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易方达的原油 A 类，还是美元啊，一周收益12.16%。第二位南方原油，一周收益12.05%。第三位嘉实原油，一周收益11.87%。第四位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4.18%。第五位银华海外数字经济，一周收益4.17%。后五位我们看到了，第一位是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8.81%。第二位是富国全球健康生活，-7.86%。第三位华泰柏瑞的亚洲领导企业，-7.69%。第四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6.57%。第五位平安医港股医疗，-6.44%。
2: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3.1块，涨了1.2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78.4亿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5.96亿，合约总成交1,220,03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71.74%。总持仓1,274,9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7%。日内的成交还在增加啊！我记得这个节前的最后第一、第二个这个交易日，这个日内的成交竟然增加一倍啊！有这样的事情。待会儿再往下看啊。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8%，涨1.33%。

0: 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4亿97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净成交金额8亿1930万，合约总成交120万376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9.03%，总持仓117万01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54%。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8.65厘收盘，涨2.70%。期权的成交面额1370亿581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600万，合约总成交160万915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4.50%，总持仓12933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57%。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1.74厘，涨5.4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02亿6800万，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7亿9800万，合约总成交36.96万9796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增加35.04%，总持仓185万543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02%。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可以继续来电021-6278-0977，021-6278-0977。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的云云股市，今天播出第十二集。非典平稳度过，我重新开始找工作。我收起了 CPA 证书和上市公司的工作经历，应聘到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去上班。小公司嘛，工作应该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多猫腻吧。
1: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0: 公司老板是家族企业的第二代，80后，比我小9岁。父亲在福州从事钢铁贸易多年，因为肝癌去世。年纪轻轻的老板作为长子退了学，接手家族生意。林老板家族代理的是钢铁产品中的中厚板。在广东，他与武钢广州办的何总成为朋友。何总离开武钢，在健力宝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辞职加入了林老板的家族企业，并说服林总在上海开设分公司。公司代理的韶钢产品与宝钢相比，每吨价差可达近1000元。林总的公司在上海站稳了脚跟。钢铁贸易单价高，资金占用较大，通常采用海运，一个销售周期至少要1到2个月。现货经营的林总完全靠自有资金，碰到价格波动，货物机港运输不畅，生意就会受到影响。贸易公司缺乏抵押物，难以在银行取得贷款，如何破解成为林总何总当时的首要任务。国际贸易通常使用信用证结算，国内贸易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这中间会有什么可能性呢？我拜访了上海几乎所有的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最后在中信银行我们有了碰撞。我与中信银行常行长一行，经过反复推敲，跑遍了中国排名前15位的钢厂，历时8个多月，终于和唐钢签订了三方协议。我们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付30%的保证金，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敞口贷款70%，将100%的银行票据指定唐钢为唯一收款人。唐钢收到款项，承诺30个工作日发货到银行指定仓库。我们公司提货时归还所提货物的70%贷款，仓库按银行指令发货。虽然使用银行指定的仓库和中远中外运运输，成本略有增加，然而用30%的资金做100%的生意，公司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大。银行不但吸收了30%的存款，又发放了70%的表外贷款，手中又持有唐钢的保证，也是乐此不疲。唐钢呢，只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就扩大了销售，预收了货款，货款卡又没有记录，也是积极配合。一时间，很多城市商业银行、各大钢厂、经销商也纷纷效仿。林总的公司在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区里的纳税大户，各地纷纷向我们伸出橄榄枝。公司也不再只局限于做中厚板、船板、汽车板、螺纹钢、冷热卷、建材等，也开始涉足。慢慢的，我对银行业务有了一定了解，公司也逐渐成为了南昌银行、九江银行、福州商行的前十大股东。林总给我涨了1倍的工资，并给我买了一辆新车。那天晚上去徐家汇吃饭，堵在南北高架。FM97.7 播出了一条新闻：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大关，收盘在998.23点。我有多久没有看过股票了？

我在上海的证券公司开了户。那时候我才知道，股票买卖已经不用去柜面了，在电脑上就可以操作。从母亲那里，我拿回了自己在股市赚的7万块钱存金账户。我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才真正开始。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云云股市第十二集。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的，时间总是这样的慢慢的流走。没错，998点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而言的话曾经是亲历过，但对于更多后来进入市场的小伙伴们而言的话，那只是一个数目字，只是一种并不太清晰的记忆。是今天比较起来的话，不管你是5178入市的，还是6124入市的，还是998入市的，还是2245入市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市场涨得跟那些年代又完全不同了，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用什么样的现在的方式来做我们自己的投资。云云股市明天啊，我们继续啊。02162780977西的热线电话我们也继续开通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网上做各种讨论。我看到了发育路老鲁班明阳这会儿在蜻蜓平台上面跑过来了，还在聊白酒吗？今天谁跌了更多还是怎么样啊？一号线来，南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王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哎，
1: 今天强势突破4100，
0: 嗯，
1: 跟我的预期还是差不多的。我认为这个行情在继续分化当中，分化当中，创业板和这个或者说科创板是主线，现在是毋庸置疑，
0: 那这种主线，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每天都会去想，哎呀，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棒？哎呀，明天会不会反转或者结束？就每天会去想这个问题。您呢？
1: 我认为既然今天强势突破4100了。当然后面肯定会调整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是4000点以上会成为一个常态。
0: 4000点以上会成为一种常态。
1: 对，但是不一定会给你连板涨上去，这个也不可能。但是会，你从去年，从行情起点7点2000多点到3600、3700，现在3600、3700，来回震荡了一下，然后现在在4000点，现在4100，我觉得这个是差不多3000多点的这个。整理固定的这个阶段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了，现在要到4000点左右的平台继续进行一个突破。
0: 这是对于上证指数的这个态度。
1: 对对对。
0: 那您平时还会看其他指数吗？因为有些指数的表现跟上证完全不同，对吧？
1: 啊，对，
0: 就双创都已经上创新高了，对吧？
1: 对对，你的创业板和那个科创板，我觉得两个是主线。
0: 对。
1: 两主线情况下面，加上他们的这个各自涨幅。涨停板的30%、20%、30%，我觉得这个风险大，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主线，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一般的对这个市场认知比较低，或者说没有这个操作这个习惯的这些所谓个人投资者去盲目的参与这些市场，但是这些市场可以作为一个市场判定，就是是否可以持续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0: 你看，您刚刚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后半句，我觉得才是重要的内容。
1: 对对对，
0: 他们能不能继续顶住或者创新高，才是市场后面能不能继续走强的重要的。你想说的是这个，
1: 对。
0: 但是呢，我听到你前半句的时候，我就特别不高兴。什么叫这个认知不够？我冲进去怎么了？我就冲进去，我能赚钱，就你王先生看着我赚钱怎么了？
1: 对，这个个人选择，我是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
0: 所以就咱把前面半句也略过吧，好吧，也略过，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客观标准可以去评量谁可以进，谁不可以进，对吧？

0: 市场当中这个分层很多，但是科创和这个创业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可以风向标。当然你说主板市当中有没有好的，或者说有没有可以替代这个科创这些股票，也有，但是呢就是说现阶段或者说它的这个表现形式跟科创不一样。嗯，
1: 因为我们仔细看25年的全年，其实周期的就25年的全年除了双创以外，周期性的表现是非常之明显的，不管是黄金啊、有色呀，还是后来到了年底开始原油啊、煤炭啊等等这些，对不对？但这些现在都炒过，后面还能再炒吗？还会有他们的机会吗？这个你看吗？
0: 我觉得这个炒或者说只要它没炒过头，它跟这个国际市场保持一致，或者说它能够反映国际市场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些还可以继续去拿着。但是你说在原来涨了很多的基础上再指望它去大涨，我觉得这个要谨慎，但是它这个不是说不能参与，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1: 我其实在问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好奇，就是王先生手上的仓位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
0: 我现在基本上也调仓调一下，调了一些科技，但是对科技也不是那种纯概念的科技，但是也要有一些实质性的这个真科技吧，不是那种概念科技。我个人就是现在科技一半一半，然后传统制造业一半。
1: 传统制造什么制造业？
0: 像我们的这就是一些大的一些制造业，比如像一些国计民生的这些制造业，当然它每年可以给你稳定的分红，这个是一定要保持的。对，
1: 造船的、造车的、钢铁的，
0: 对对对，
1: 就这些东西吗？还是什么基建的，或者什么？是这些方向吗？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注重于我们自己有优势的，在全世界范围有优势的，比如一个基建就是我们的一个王牌，但是基建现在可能行情不好，但行情不好情况下面，这些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向外展示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再怎么样，他们也还是有自己价值。
1: 前段时间大家也关心哪边还能再修铁路，哪边还能再造桥，是吧？这些其实也是您会关心的话题。
0: 对对，他本身要有自己的一个在国际上能够拿出手出来的，能够跟其他对象或者说竞争对手有竞争优势的这个啊，一定要把它这个要搞清楚啊。
1: 那还有一些，你像我们，因为有朋友还会好奇说，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报这个各个公募的排行，有些排行在报的过程当中能够很明显的感知到说什么行业最近的涨和跌。那今天报的 QD 很明显跌的都是医药的，那涨的都是原油的啊，这个或者天然气啊这些的。
0: 那
1: 这些相关的就刚刚说的这一正一反的这两个行业，您目前看吧，或者您怎么？
0: 我觉得医药是个长期的老龄化社会必然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个医药现在可能处于一个调整阶段，毕竟医药概念在前几年已经炒过了，炒过情况下面它下面会就是说仅限在部分的或者说题材或者说一些实质性的医药股上面，整体的我觉得医药股在下面的清单行情当中会保持一种相对的弱一点，但是它并不代表以后在若干个时点它会爆发出自己的，因为这老龄化社会医药是硬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不变的。
1: 这是医药的。那你刚刚因为问到的原油啊或者之类，你就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周期，对吧？
0: 这个肯定是周期，大周期。对。
1: OK， 好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再交流。 好吧，
0: 可以。好，
1: 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再见再见。网上有些小伙伴这会儿在看什么乒乓球是吗？有直播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这个 ID 号我有印象，混沌摸索黎明初见，而我是中签了什么什么股票然后开始入市的。对啊，每一个投资人其实都有自己进市场的理由，都有自己买的第一只股票。摩根是年轻人吗？这样的表述，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码点字或者来个电话，你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啊？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晓华。下午好，晓华。
2: 下午好。
1: 收盘之后，今天整个市场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前面说了，有一半就特别兴奋，因为也算是放量的上涨，那但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可能我没有在那些这个相关的股票持仓的这个账户里面，所以我没有体感到有特别明显。你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其实会看到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其实市场还是比较红火的，就是局部的一些板块的话表现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弹性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整体的这个半导体啊科技方向有一个资金的

0: 重新的一个涌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还是要从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的一个框架说起。也就是说呢，现在在目前地缘相对反复，然后油价偏高的运行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感受到可能其他的一些方向的盈利啊，或者是收入状态并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资金的话呢，反而在节后第一天看到了，比如说海外的一些存储龙头的大涨啊，包括盈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望啊，资金就开始做了一个加速切换。那么这个现象的话呢，和原来场内的资金形成了一个共振啊，把整个的一个指数和人气都带了起来，成交量也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放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目前短期的市场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这个高油价的一个困扰啊，或者说可能目前相对而言分母端有压力的这个困扰，那么有可能的话呢，仍然会持续在一部分的有业绩印证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领域，加上这个周期品领域当中去找机会。那么如果未来呢，这个地缘得到了一个缓和呢，大家会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科技板块或者弹性板块能够发力。如果这个地缘持续啊，或者说到5月的下旬啊，这个油价还是比较高，或者说海峡还是没有放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可能会涌现对于通胀的担忧啊，会出现另外一层面的这个分母端压力的一个定价。所以现在目前我觉得市场可能选择延续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然后到5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再观察通胀的一个高位的延续性。
1: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做更多的预判，好像还不及做更多的等待和应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话呢，在方向的预判当中的话，其实大家实际上是更多的采取一个顺势而为啊，就不断的再去加码整体的一些AI 科技啊，景气领域，包括一部分的能源价格拉动的这个周期品。那么后面的话呢，其实是在观察具体的一个信号，无论说是地缘也好，还是说这个美国的一些通胀读数也好，我觉得会极大的是引发市场的一个方向性转变。但这边有一个操作上或者说策略上应对的技巧，是在于，目前这个资金因为已经开始从原本的纯科技的一个赛道，吸引到其他的一些赛道的资金涌向了 AI 景气方向啊，所以后面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会进入我们说常说的一个鱼尾行情啊，就说资金蜂拥而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在仓位的管理上面其实是要谨慎一些了啊，就这个时候可能追高啊，或者说下重仓啊，你可能会呈现出一个大起大落啊，确实是会有这种波动。
1: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鱼尾，因为我们前面也特别提到，就是，今天各个 ETF 期指的波动率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上影线。就从解释上面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当早盘开盘他们涨上去，成交量放上去以后，接下来就没有很明显的继续有成交或者继续有推高的这种意愿出现，是这个样子吗？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在早上一波打得特别高之后，然后市场波动开始往上反弹之后，其实后续的这个跟随性并不是很强啊。然后资金在下午还会有一小部分的兑现，那么其实也就说明了，可能大家在这个节前啊，或者关心到这样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资金，其实是有这个分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大的条线当中找内部轮动啊，找低吸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思路。这就是为什么在下午的时间段，大家会看到资金又流向了这个能源涨价周期下的新能源啊，包括一些锂矿啊、锂电啊，这些方向去做一个补涨。那么我觉得这种特征很有可能是目前市场的一个常态，也就是说资金不太愿意在高位里面死守啊，一定会去在日内当中去做一些切换，做一些仓位管理啊，这有可能也是比较考验我们个人投资者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1: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就是，或者这么讲吧，就是在过去的整个3月底开始到4月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一会儿关注的是这个创业板，一会儿关注的是科创板的那一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就内心的这种稳定性需要更强大一些，否则可能会承受波动会更加吃力一些，是这样子吗？
0: 我觉得的话，如果说非这两条主线啊，就是我们从分母和分子端框架分析完了以后，得出的就为什么资金会去涌向这种确定性，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投资人其实是现在处于一个被抽血的这种状态嘛，那么对他们而言的话呢，就确实是需要更多的等待了。但是这个等待里面，我觉得其实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因为市场其实它在任何的一个时间段啊，它总是会去涌向盈利增速啊，或者说基本面更加好的一些方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确确实实大家观察到，

0: 在这一两个月，甚至整个二季度，盈利更好的一些方向，仍然还是在科技周期品。那除非我们会看到地缘的变化，包括宏观的一些变化，要么是打散了现在高景气的 AI 赛道，要么就是进一步引发了一些新的景气度回升的一些领域。那我觉得，如果说要去找到一些能承接现在 AI 赛道，或者说是承接一下周期板块的一些方向呢，有可能是在更多的中游制造当中去找弹性。这个中游制造的弹性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包括制造业，在高油价的一个背景下，展现出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竞争优势。这个竞争优势就是我们有比较低廉的能源的这个价格，或者说我们能源结构有更强的竞争的这种优势，抗通胀的这个能力，那么会使得我们的在下游的制造业或者终端的这个制造业，很有可能能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举例子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啊，包括我们的可能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制造的一些产品啊，海外可能会面临的是，油价高了以后，从化工到原料到各产业链全面涨价，哎，我们这边可能就不涨价。那么后面几个季度，在二季度、三季度的时候，是不是能看到这部分产品出口份额的一个回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宏观变量啊！如果这一块出现了更多的回升的话，那么整个中游制造的弹性啊，包括一些周期品，比如说我们以前关心到的一些机器人零部件，比如说我们关心到的一些商业航天，而且有可能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领域的一些盈利的一些体现啊，大家有可能会重新去做排兵布阵，嗯。
1: 这是一个，最后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因为我记得说，在这个也就是4月底之前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在讨论说，市场关注的主要的是年报和季报的一些相关的数据、业绩
0: 没
1: 等等。
0: 错，
1: 当他们全部都发完之后的话，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到8月份，这中间是所有的业绩是真空的。所以有听众朋友那个时候可以再讨论说，是不是接下来市场可以去不在乎业绩，或者不太在乎业绩，去做更多的一些市场热点的一些炒作啊，或者预期啊，或者之类的这项一些相关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简短一点。
0: 好的，我觉得市场永远不会抛弃业绩。实际上是在机构层面上面来说，他们会实时跟踪这个业绩的一些指标，无论说是价格信号啊，还是说市场的一些反馈调研，他们很有可能会比可能个人投资者更加关心这个基本面微小的波动。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反而不是不炒业绩了，而是说会围绕原来的业绩的一个趋势做一个线性外推。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基本面变动会更快一些，投资人也要注意风险。
1: 因为以前写推送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个事情，就感觉问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说一般是的，这个机构调研都在问我们多少数目字，对吧？但我们个人投资者有时候会问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对吧？就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关注点。
0: 一个定性，一个定量，
1: 对的，对的，对的。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1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上证指数4160.17点，全天上涨1.17%。上证50指数是3026.44点，深证成指是15459.62点，全天上涨2.33%。

0: 好，来看一下黄金，黄金 AU49 每克是1026.41块，盘中涨幅1.26%。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674.90，盘中涨幅2.33%。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深交所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其中新修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2026年修订最受关注。该规则将于7月6日正式实施，那么对市场会有哪些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本次修订核心围绕四大方面，重点是优化交易机制，一是引入做市商制度，二是调整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三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四是整合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相关内容。为了保障新规落地，深交所要求券商、基金公司等在6月5日前完成技术准备，后续还将组织仿真测试和全网测试。具体我们来看看几项交易机制的优化，每一项都与投资者交易密切相关。首先是引入做市商制度，借鉴科创板北交所的成熟经验，做市商将持续双边报价，既能提升市场流动性，降低价格波动，还能缩小买卖价差，帮助投资者降低交易成本。不过做市商资格条件仍需等待深交所进一步明确。其次是协议大宗交易改为实时成交确认，此前采用盘中申报盘后确认模式，交易不确定性高，资金占用成本高，而新规将成交确认时间调整为9:30至11:30，下午1点至下午3:30，借鉴科创板机制，便利中长期资金入市。最后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原有仅覆盖创业板股票存托凭证扩展至相关 ETF，满足机构调仓和投资者多元化交易需求，还能降低大额交易对二级市场的冲击。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对于市场和投资者又有哪些影响呢？业内人表示，对市场而言，新规多管齐下，优化交易机制，引入做市商能增强市场稳定性和定价精度，实时大宗交易和扩大盘后交易范围能提升交易效率，吸引社保、公募等中长期资金增配创业板，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同时，技术准备要求也将推动券商等机构完善交易系统，保障交易顺畅。而对投资者而言，短期需要熟悉三大机制变化，尤其是盘后 ETF 交易、实时大宗交易的操作调整。长期来看，买卖价差缩小，交易成本降低，大额交易冲击减少，投资者体验将进一步提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做市商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后续需要持续关注首批做市商名单及具体操作规则，理性适配新规变化，规避交易风险。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欢迎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这个进入到这个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看到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啊，这个飙升超过5%，芯片产业链爆发，成交金额也是突破了3万亿。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当中行业板块当中是多数收涨的，比如说像贵金属、小金属、元器件、稀土、玻璃玻纤，还有航天装备啊，包括电池、半导体、有色，这些都是涨的。然后酒店、餐饮、旅游以及景区啊，这个在节假日过完之后呢，这个跌幅居前。今天上涨的股票接近3900只啊，这个超过120只股票是出现了涨停的。另外，我们看到芯片产业链当中爆发，存储方向、AI 芯片还有算力租赁啊，这些方向是领涨的。其中像江波龙这种存储的老龙牌、老龙头啊，这个就出现了涨停。像通福微电啊、兆易啊、德明利啊，这些都是出现了这个涨停的。因为从存储的角度来说呢，海外也有信息啊，说存储的涨价还会继续的这个进行当中啊，包括。

0: 美股的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巨头公司也在发布了非常好的强劲的这个财报，说订单已经排到了28年啊。那么如何来分析这种关联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海外市场美股那些科技股表现非常的强势啊。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节后充分释放了这样的一种联动效应。你觉得这种联动的效应还会继续的在盘面当中进行一个波动，这个走高吗？
1: 这个呢，我觉得其实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但是一定要分开来看。为什么要分开来看呢？其实大家简单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就能想得比较清楚了。就是我们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海外很多的市场是不休息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开盘的这一天，或者说这几个工作日内，我们要加速反应完他们几个交易日的这样的一个涨跌幅。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今天比较这个强劲的存储这个赛道，那很明显是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把这个股价给进行了一个带起。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些存储公司呢，它是在主板市场的，它只能反映10%，可能海外的市场，我觉得整个盘整个这个行业需要涨20%以上的，那你今天只涨了10%怎么办呢？那你肯定没有反应够嘛，那你可能明天还要继续有一个反应。但是相反，有一些公司，哎，它的这个涨跌幅是20%的，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在今天就已经反应的比较透彻了，那可能你要再指望它有一个比较这个持续的这个爆发力，那我觉得就比较困难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分析，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去区分开来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短线啊这一个它有一个我们通过传统的技术来看啊，今天一天走了这么一根大阳线就会怎么样啊，并不是，你必须把这一根阳线给拆开来，拆成几天来看啊，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市场。那么回到就是顺着这个思路的话，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大盘啊。大盘的角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延续前期的一个观点，因为除了创业板指以外，现在几大指数基本都还是在1月下旬到3月上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内啊去进行一个运作，而且可以看到几个主流的这个指数，包括上证指数啊、沪深300啊、中证500啊，都是打到了前期的上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样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把今天这根阳线拆开来看，拆成几根，假如说三四根阳线，或者说是有进有退的线，拉到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发现它打到平台的上沿了以后，就面临了一定的这个调整压力。那么在这块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谨慎，尤其是当下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在里面。这个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来自于国际方面它是否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定调上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运作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如果说在国际方面来讲，我们有一些消息，我一些跟一些国家签订了一些协议，导致了可能会有一些军工方面的一些这个刺激，那么这个板块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进行过这个市场的关注了。那么在这块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无论是空军的主力机型的这种主机厂，还是说在无人机设备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关注，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延续的前期的这个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的话，5月份往往就会迈入到一个概念炒作的一个高发期。那包括像去年，我们也看到从4月下旬一直到5月以后开始的就是一波波澜壮阔的，像机器人也好，光模块也好啊等等这些比较讲未来的进攻性比较强的板块，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觉得两方叠加可以叠在一起，一方面是修复，一方面是概念。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去找一些交集去进行一个挖掘。那军工可能我觉得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啊，另外的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可以去进行挖掘啊，就比如说这个同样是 AI 整个这个 CapEx 扩张，就是这个资本开支不断的去深化啊，这个跟现在的光模块存储是在同一个赛道里面，有些板块它也是处在现在的比较低位，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订单的情况也是往后排了很久，然后整个产业是比较景气的，就比如说像燃气轮机啊，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挖掘和关注啊，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去年比较火热，但是在这个四季度以后啊，一直到今年可能有大概将近半年时间没有过什么进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未来会有这个一些催化的啊，像机器人啊这些方向，再比如说像这个太空光伏等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有所表现，但是随着一波调整以后，它也没有回到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高位的这些情况啊，我觉得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核心把握的一个点就在于现在这个节点，有从5月份到9月份，可能有很漫长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处在一个业绩真空期，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市场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定期报告来获取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数据，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从偏概念的炒作，也就是对从 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推演。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挖掘。那么大具体的方向呢，刚刚其实这些角度都可以去。

0: 行挖掘。那么此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在于如果说接下来对一些主要外国主要领导人的这个访华，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货币政策是持宽松这个态度的这件事情，大家如果觉得是有这个预期在的话，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些工业金属啊，尤其是对经济复苏或者说经济这个上涨，它是有比较强相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铜铝之类的金属啊，它如果在近期它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强的表现的话，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埋伏时点，可能它在市场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预期的反应并不是那么充足，那么在这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就是说，5月份大家本来一直以为就是说还是针对题材啊，就是从今天这个行情来说，并没有有新的题材推出来，而是依然沿着逻辑线，就是说就是业绩线啊，就是存储也好，科技也好，这些都是涨价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线，包括海外链去寻求机会的啊。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整个5月份大家原来觉得哎，可能不看业绩啊，或者说没有业绩支撑啊，就是光炒题材、炒概念这样的一个思路会被打破？
0: 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还是顺着我们刚刚的思路，我觉得这两点是不矛盾、不冲突的。为什么在5月份以后，大家会说可能是一个题材季，你可能不那么容易去看这个，就不那么去看这个业绩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业绩这个事儿在这一段时间就失效了，而是有一个大的逻辑，在5月份以后，你很难去通过业绩去验证它。就是我觉得你业绩应该是这样，但是市场上我得不到一个明确的信号，我这件事儿看的到底对不对？我得等到半年报发出来，我才能知道我看的对不对。那这段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啊，那这样的话，那很多这个投资者就由于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儿，就去判断这个业绩，所以我更多的会去在题材里面去进行一个这个炒作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如果我有一个办法去验证业绩，比如说通过海外的一些主要的公司、一些主要的动作，我可以去大概率的推测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是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的话，如果我能做到这一个情况的话，那肯定就有一个映射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可以看到今天像存储啊等等啊，包括像一些这个算力的公司，它都会有一些表现。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存储现在在海外的市场上仍然是处在一个高企的一个状况。既然你的主流产品是处在一个比较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你的一个经营情况大体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市场对这样的共识越有共识，那它的一个股价表现也越有就会越高。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可能在这个题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要去看一些工业金属，因为工业金属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在未来有一个这个比较明确、比较短期的未来，我有比较明确的，第一就是大的一个贸易框架的一些敲定啊，一些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些敲定啊，导致大家看到对一些工业金属它的价格出现了在期货上，我们可以直接明确看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波动。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的话，那么相对应的这些公司，你的主营产品都在做一个提价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通过这个定期报告的这种形式，我们大概也能够去看到你整体的一个经营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确定性。所以我说，从这个思路的角度出发的话，那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可以更加的去把握一些自己可以就是找到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刚刚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随着这一轮科技的涨价之后，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高价股啊，这个也是整个符合了国际潮流。1000块以上的股票现在有4只啊，整个沪深两市啊，然后500块以上的大概是有将近10只，然后100块以上的就是200多只，250多个啊，这个非常的多。你觉得就是说这一轮的大部分都是科技，我可以说95%以上这些都是科技股啊，这种就是贵的股票。那么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整个全球，不管是这个日韩市场也好，美股市场也好，欧股市场也好，它的一个风向趋势？
0: 目前来看肯定是这样，因为这个点其实，在前年我们就已经反复提出了，说未来可能比较大的一条主线是什么，就是围绕着 AI 公司的资本开支去运作的。我们并不是很多资本市场的上的人，他对产业的理解其实可能没那么透啊，就是我没有办法下这个定论，至少我没有办法用这个筹码的方式去下这个定论。AI 一定能成，最后 AI 成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不要紧，我们不盯这个，我们就盯 AI 的资本开支可能带来的一些增长，就例如存储，就例如光模块，这些存储公司和光模块公司，其实在 在它的一个产业结构里面，我并不需要你下游的 AI 到底能承担多少，我只需要你在训练大模型，你在推进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采购我的设备或者采购我的这些产品就足够了。所以这也是我说的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一条主线，就是围绕着资本开支，就是 AI 的资本开支去进行一个这个挖掘啊。那么可以看到像燃气轮机啊，包括像其实近一段时间可能被证伪，但是未来如果说在这个经营数据上，会被这个重新反转的一些液冷啊等等这些方向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所以在这个角度上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未来一定要警惕两件事情。但凡发生其中一件的话，可能对整个科技这条线的伤害都会比较大。第一个就是海外的主流大厂至少有一家它出现了这个资本开支跟不上或者说增速跟不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并且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假如说我的这一次的这个资本开支低了，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开支，而是因为下游的产能交付这个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想买东西买不到，所以我这个钱花不出去。那 OK， 那这个解释可能是可以过得过去的。那么如果只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一些资本开支倒退，我们就要警惕。那第二种情况呢，就在于主流货币的这个流动性宽松预期不在了，那这可能对科技股的杀伤比较大。其实在三月份这个海外有一些军事冲突的时候，当时整个市场交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在于大家觉得可能是由于石油价格的不断的往上推升导致了通胀高，可能导致了宽松的预期不在了，从而就导致了整个科技线的这样的一个传导链条。当然这个传导链条是比较长的，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当时讲了这么长的传导链条其实它的准确性是存疑，但就是这么一个存疑的链条就导致了当时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整个预期被反转了以后，这块还是要谨慎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在 AI 判断这个像科技条线能否继续的话，我觉得最应该核心去盯住的。如果这两条线都没有出大问题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乐观。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你觉得五月份的话，就是除了这科技当中寻找这个补涨的一个机会的话，还有哪一些板块是大家之前一直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大家一直关注超跌的品种啊，有一些朋友关注白酒啊，因为跌的很多啊，消费类啊跌的很多啊，这个非银金融跌的很多啊，有没有机会啊？是不是眼下看起来五月份可能性也不大？
0: 我觉得这块的话一定是要分开来看了，因为像消费的话，刚主持人您刚刚已经提到了，它里面可能有白酒，当然其实这个消费的板块特别大。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在跟很多投资人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投资人上手过来一句话说，哎，我比较看好消费。那好，那我就第二句话我就问他了，那你觉得买什么？然后他就会愣住说，对，有道理，到底买什么？是的，现在整个消费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很多消费的这个板块特别大，就是整个板块好不代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局部好，那这里面是有一个矛盾点在。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去分开来挖掘。就假如说就像那个线下大家都觉得可能现在普遍的感觉是不好，但并不是，现在的线下的整个生态都在被重塑，渠道及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也已经在打开。那如果说有些公司是受益于现在这种新模式的崛起的话，仍然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的话，像主持人您还提到像非银金融等等，那么非银金融里面像以保险为代表的话，我觉得未来随着大盘的不断的往上涨的话，它现在在这个位置的来讲，它应该是存在被低估的一种可能性的。因为现在从以大体的角度来讲，保险它有一定的这个关于大盘放大器的这样一个作用正在不断的被强化，所以如果这个作用这个逻辑不断演绎的话，那我相信在未来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把对现在这个价格的一个扭转，所以在这块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是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外汇时间，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郭杰。郭杰，你好。
4: 您好。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美伊在这个波斯湾有再次摩擦，但是呢，这个我们仍然看到停火协议有效，并且是暂停了自由计划。市场整体对于中东局势保持观望，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隔夜外汇市场的走势。
4: 好的。那隔夜外汇市场整体是呈现美元偏强、非美货币走势分化的一个格局。那美元指数昨日是于98.30至98.60高位区间震荡，那受到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影响，小幅低开，最终是收报98.44，日内是微涨0.1%。那美

0: 地缘冲突持续僵持，虽然说是摩擦不断，但是美国刻意规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模糊的停火边界也是持续提振市场避险情绪。那同时，美国就业市场逐步企稳，而服务业 PMI 物价指数居高不下，那进一步是压缩了美联储降息的空间，也是令美指短期维持偏强震荡的一个态势。那英镑昨日是被动，跟随美元波动，那收盘是小幅走高至1.3541。那本周英国地方选举带来较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叠加该国30年借贷成本创下了28年的一个新高，那潜在的财政宽松压力持续是限制了英镑的一个上行空间，那后市下行风险依旧是存在的。那欧元昨日是维持在1.1690附近窄幅盘整，那亚市开盘以后回升站上了1.1720关口。但是美欧的一个关税争端也是不断的发酵，那贸易矛盾是制约了欧元的一个反弹的幅度，那短线行情将跟随市场风险情绪起伏波动。那日元在假期清淡交易中是连续3日走弱，那美元对日元是收涨0.4%，报157.88。那美日央行货币政策保持分化，立场优势是助推套利交易打压日元，那叠加高企的原油价格拖累日本经济基本面，日元是贬值压力是比较显著的。那仅日本政府潜在的外汇干预预期能够暂缓其跌势。那综合来看的话，当前地缘局势以及各国货币政策预期成为主导市场的一个核心力量，也使各大非美货币走势进一步分化。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早晨人民币早盘升至半个月高点，中间价创3年新高，长假期间累积的外汇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为我们介绍一下人民币的走势。
0: 好的，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周三早盘是升近180点至半个月新高，那中间价升66点触近3年新高，长假期间美元小幅承压，那日元当局入市干预推升日元，那节后首日人民币集中是消化长假期间的内外部影响，美伊谈判仍然是没有见到一个明显的进展，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高的，那美元的一个避险需求仍然是存在的，
1: 好的，
0: 而且
1: 好的，谢谢来自于郭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今天已经有网友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面贴了一张这个图片啊，叫新的成语解释，不寒而栗。什么叫不寒而栗呢？形容因为不持有寒武纪而惶恐不安的样子，叫不寒而栗啊。我们已经充分的体验出了寒王在市场当中的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来，我们来连线收盘点评的嘉宾啊，利多星的林毅，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今天的盘面。林毅你好。
10: 主持人好。
1: 嗯，今天你看这股王啊，这个一路飞奔啊，快要将近2000块了啊。我们这个怎么看待啊？这个我们说跟着海外啊，内外共振啊，出现了这波 AI 科技股的这个向好的势头。
10: 对，我觉得韩王、海王啊，包括的话呢，国内还有什么 Diamos 的公司啊等等，很多标的都在涨啊。总之体现出一点，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个赛道上面的这个市场份额在扩容啊，这个需求在扩容。那然后带来了这个相关上市公司的这个弹性机会。以前大家就说北美链，北美链啊，说全世界的钱都去买英伟达的一个产品了啊。其实，这里面也出现了很多大市值的公司，像我们光模块的一哥啊，万亿市值，整个光模块前三家公司加起来20000亿了。那如果你用这样的数据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国产链里面那还才谁跟谁啊？那你寒武纪今天说打到这个接近2000块钱每股，但是总市值来说的话呢，可能。啊，还仅仅就跟国内的一个光模块企业啊，这个可能在同一个这个平台或者赛道上面视角上面，所以说寒武纪啊，说海光啊，你如果拿跟 PCB 或者说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大巨头来比的话呢，市值一点都不大啊。那只能说，现实情况就是说，国产链跟北美链其实还是有巨大的这种规模上面的一个差距。那同样从好的一面或者利多的一面角度视角的话，那我们这个国产链有很大提升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把脑洞大开一点啊？这个我们国内如果一旦产业成熟，这个啊，这个流程这个固化之后的话，我们能不能把成本压降下来？能不能啊，在这一块上面的话，市场份额不断的一个提高，这肯定是大家所期待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国产链应该今年是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公司如此这个有弹性，就是整个五月份原来我们觉得，是不是有各种题材的机会啊？有各种这种叫什么炒题材不炒业绩啊？这种新的我们说提法，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太存在这种可能性，都是属于基于业绩的这种趋势股的天下，是吧？
10: 那我觉得市场上面现在已经分类了啊，首先。说这个产业上面的标的啊，像光模块啊，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很多标的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公募基金或者说以产业资本为主，他们基于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这个产业往上发展。当然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小票啊，可能是量化为主导。那其次的话呢，一些红利类的品种，可能保险资金在参与，市场上面就有这几路人马。所以我觉得就大家自己啊，就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的话，肯定要分清楚自己的站位。啊，我是希望去做一些交易型选手的，还是说啊，顺着产业趋势啊，这个拿牢产业，然后跟踪，平时就是做一些产业上面的跟踪学习，就每个人的一个视角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呢，现在不，投资者不断在进化，市场更是在进化，在学习啊。那个其实也只能说一个幸存者偏差，从现在的一个这个收益比较高的一个选手的角度来说。从反推的话呢，后视镜的一个角度，可能还是一些产业选手能把产业读明白啊，然后在读懂产业的情况下面能读懂股票。怎么叫读懂股票呢？就知道股票怎么涨的呢？股票是由业绩驱动的啊，股票是长期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贴现。那你明白股票是业绩推动的，你知道哪些产业最终能够有业绩兑现的，然后完了之后哪些产业又增速比较快的， 那自然就能找到一些好的标的。我在这里呢，其实也把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啊总结到一句话，我说如何去买卖股票，就寻找增速快的啊，增速最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啊，大家去对照着想啊，比方说光模块里面的几家公司，那全球的胜负已分的龙头啊，包括我们的 PCB 的公司，为什么能好几千亿市值，也是胜负已分的龙头。包括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韩王海光，虽然它在全球现在核心竞争力还弱了一点，但在国内那一定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去寻找增速比较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主持人，
1: 嗯，好的，哎，那么眼下我们再看啊，就是上游产业链和中游产业链，你现在更看好谁？因为材料端今天也在涨，上游的很多材料啊，然后中游的话，很多的一些制造的这种我们说设备啊等等也都在涨。你个人比较看好哪个方向细分？
10: 我觉得这个做这个上游原材料啊，或者涨价这个逻辑啊 ，A 股比较韧啊。这个像最近的话呢，像铜箔啊，像这个。DCL 啊之类在涨啊，导致今天比方说铜箔的很多股票都在涨啊，包括树脂类的。所以大家发现这个涨价，这个上游这个涨价的逻辑比较简单，就是个一阶岛。我产品涨价，然后完了之后出现一个供求缺口啊，短期内这个供求缺口没法被封闭的，那股价就会涨。那有些什么技术进步啊，那个什么啊，这个业务突破啊，那其实需要不断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过程。我哪怕技术突破了，那我还要担心这个能不能规模化量产，规模化量产之后，我还担心有没有潜在进入者，这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啊。所以涨价这个产业逻辑，或者说上游资源，我想对很多的投资人啊，或者说个人投资者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那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一些有科技含量的，这个所谓的科技含量，能不能就让这个从交易选手的角度来说，能不能让这个标的啊认知非常清晰啊？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的话，能不能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行业的门槛很高，这个才是核心啊？就是所以我首选建议大家去往涨价这个思路去考虑，因为如果涉及到技术路线的一个变化等等，也过于复杂了一些。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林毅觉得就是，从业现在这个指数角度来说啊，4197近在咫尺。如果在最近这一个几天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去触动新高的过程，你觉得仓位方面要做调整吗？还是说继续看趋势再涨？
10: 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一定是没有问题。全球市场都在涨啊，全球现在有一种啊，这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理啊。一方面你会发现，海外的话呢，这个油价库存不断在减少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进展，然后的话呢，美国这边的话呢，降息预期可能在弱化，国内这边的话呢，可能还是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所以各方面视角来看的话，好像对 A 股市场也不见得多少友好，乃至于对全球的啊这个权益类市场也没有太好的啊正面的消息出现。但是股票市场特别是 AI 科技领域的话呢，一根筋往上走，就市场有时候认为的话呢， AI 科技进步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了，不会因为短期的任何这个波动所打扰，所以就会发现啊，这个凡是沾 AI 沾科技的都在往上冲啊，并且这个上冲的一个斜率非常非常陡峭。像之前的话呢，可能全球当红榨汁机是以老馒头为代表的 Coherent 为代表的一些光模块的公司，光的公司啊，这个光芯片的企业，那这两天变成这个韩国的一些存储的公司，那我觉得可能这一块上面趋势很难有大的这个改变。但是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啊，我说股票市场的话呢，一定啊，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交易跟分析之间的话还是有鸿沟的。那从分析研究的一个角度来说，确实宏观环境也没有像股票市场显示的那么火爆啊，所以随着这个股指不断在上移，包括板块的话呢，这个股指不断啊提高之后的话呢，我建议从仓位上面可以通过仓位来适当控制一下风险。比如说随着这个股指的这个上冲，特别是 AI 这个板块大幅上涨之后，你可以随有选择性的，比方说逐步的一个建仓啊，做逐步的一个减仓。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现在是国产 AI 加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你觉得就是是不是国产链跟海外链之间我们又要重新思考了？国产链现在更有优势，更有弹性吗？
10: 大家一直觉得国产链有弹性，也说了好多年了，但是从走势的角度来说，从市值的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北美链的随便一家公司拎出来都是2000亿市值，那国产链的能拿个500亿市值出来的话都是大公司了。所以我觉得现实 啊，肯定更加骨感，也肯定更加真实一些。那无非就是说，现在很多投资者的话，那个北美链的一些核心标的实在是涨太多了，啊，这个无从下手。

0: 或者说不敢下手的情况下面，你可以先拿国产链来练练手。国产链的话呢，你要这个长期拿着啊，可能心理建设上面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所以我总结就是，北美链其实属于一个就价值投资，可以持有啊，这个拿中长线。然后国产链的话呢，以交易市场情绪为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李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啊，这个铜冠铜箔啊，这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2138，为什么迎来业绩爆发？铜冠铜箔的第一大股东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占总股本的比例是72.38%，第二大股东是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占股本的比例是1.99%。铜冠铜箔在原料生产、销售这些环节，这两家公司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铜冠铜箔这家公司呢，可以追溯到2007年成立的合肥铜冠国轩铜材有限公司。当时呢，它的母公司呢是铜陵有色，就是主业呢还是做就是无氧铜杆还有漆包线这类的传统，就是铜材加工，附加值呢并不高。然后当时铜陵有色成立这个公司呢，是想往那个高端电子材料方向，进行一下突破。那么铜箔呢，就是把铜做成极薄的片，然后厚度呢从几微米到几十微米不等，主要呢是用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硬质的电路板，用来导电，另一个呢是给锂电池做负极的极流体，就是承载电池活性物质的那层导电的底材。2011年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就搞出了9到10微米厚的锂电池铜箔，拿到了相关的专利。那个时候呢，新能源车呢还没有大规模的爆发，那么锂电池铜箔的市场呢也不算非常的大，但是技术路子呢可以说是走通了。另一个呢就是把产能就是开始慢慢的一个铺开，铜冠铜箔开始渐渐的形成了池州、合肥、铜陵三个基地，总产能呢是过了万吨级别，渐渐的呢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然后到了2018年的前后呢，公司又跨越了两个重要的坎。第一个呢是在技术上实现了6微米双面光铜箔的一个稳定量产。那么铜箔呢，它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呢就能做得越高。所以说呢，从9微米到6微米，不是简单的数字上减掉了3微米，而是直接关系到能不能跟上电池行业高能量密度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紧接着呢，他们又搞出了5G 通信用的RTF 铜箔，也就是反转铜箔。那么这种铜箔呢，对信号传输稳定性的要求呢是非常的高的，主要呢是用在高速高频的电路板上面。从消费电子用的普通铜箔，跨到了锂电池铜箔，再到了 5G 的通讯铜箔，那么就表明了公司的产品结构呢是渐渐的在往上走。然后呢公司就开始进行业务的整合，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铜陵有色呢就把散落在各个子公司的铜箔业务呢都集中装到了铜冠铜箔这家公司当中去，清理了内部的一个股权关系，就为那个独立上市进行铺路。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公司呢就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成为安徽省第一家拆分上市的企业。那么现在的公司格局呢，是一个总部三个基地，主要呢是在池州、合肥还有铜陵各有一个生产基地。铜陵有色呢是持有公司超过72%的股份，实际控制人呢是安徽省的国资委。
1: 好，那么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是 PCB 铜箔还是锂电池铜箔呢？
3: 从那个收入结构来

0: 铜溶解、电解、表面处理，制成不同规格的铜箔。卖给客户时呢，是采用铜价再加上那个加工费的，认为呢后面就是进入了就是 1.6T 时代，包括那个 PCB 基板是转向要采用 MSAP 工艺，那么这个技术迭代呢会使得就是载体铜箔在 1.6T 的光模块当中呢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那么如果这个 1.6T 的光模块渗透率出现快速提升的话，可能会带动就是它的载体铜箔需求呢进一步呈现就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态势。
1: 嗯，铜冠铜箔这家公司在铜箔行业当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
0: 在 PCB 铜箔领域，我们看到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就是建滔铜箔这一家呢，就占了 PCB 铜箔当中就是整个市场份额18.3%的份额。这一家建滔铜箔呢，它的销售收入呢是在70亿元以上，是可以说是全球 PCB 铜箔的第一梯队企业。排在后面的呢是长春化工，还有铜冠铜箔，还有汇科新材和银华电子。那么第二梯队的这几家企业呢，它的销量呢是在20亿到70亿之间。我们看到就是建滔铜箔这一家就是一梯队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坐稳老大的地位，除了产能规模大呢，还是因为它长期绑定了下游大型覆铜板和 PCB 的厂商，那么产品呢是稳定性呢是通过了长期的认证，造成了就是新玩家很难再插进来。这个是在 PCB 铜箔领域的一个市场竞争态势。那么在锂电铜箔方面呢，从24年到25年的行业数据来看呢，国内的锂电铜箔市场呢是形成了以德福科技、还有嘉元科技、诺德股份为代表的头部阵营。其中呢，就是德福科技的总产量呢是达到了每年17.5万吨。2025年这家公司的铜箔产量呢是14万吨，嘉元科技的产量呢是在13.5万吨，2025年的产量呢是9.8万吨，然后那个诺德股份2025年的铜箔产量呢是7.2万吨，这几家公司呢是排名是属于第一梯队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像铜冠铜箔，还有中一科技，这一些呢是在锂电，就是铜箔的细分领域当中呢，年产量属于偏低一点，他们是处于第二梯队的公司。在锂电铜箔领域呢，第一梯队的几家呢之所以能够领跑呢，主要是在于他们绑定了宁德时代、比亚迪、LG 化学这一些全球头部的电池厂，并且呢是在4.5微米甚至是3.5微米的极薄铜箔上呢是实现了量产，然后技术迭代呢是非常的快，产能规模呢也是大，这些企业呢他们能够把加工费呢是压得很低，然后中小企业呢可以说是跟他们来说呢是很难竞争的。所以说综合来看呢，铜冠铜箔这家公司呢在锂电铜箔还有 PCB 铜箔领域呢都是处于第二梯队的企业，但是呢在 PCB 铜箔这块领域呢，部分机构就认为铜冠铜箔未来的空间呢可能会比较大。像那个天风证券的孙潇雅还有张彤彤日前呢就发布了一份研报，就表示铜冠铜箔的核心产品呢是包含反转铜箔，还有就是 HVLP 就是超低轮廓铜箔，还有就是4.5纳米的极薄锂电铜箔，这些核心产品。客户方面呢，就是说 PCB 铜箔呢已经切入到了台光和深意等头部的 CCL 厂商的供应链，然后锂电铜箔呢是切入到了比亚迪和国轩高科的供应链。然后在业绩方面呢，20年到22年这个年份当中呢，是受益于新能源还有 5G 的需求增长呢是出现了向上。在22年到25年前半年呢是因为行业产能过剩、加工费下行进入到了一个整理周期，然后从25年下半年开始呢是随着 AI 还有就是高端 PCB 铜箔的一个需求放量，公司呢是出现了一个盈利回升的明显态势。那么对于未来的公司风险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像高端铜箔产能释放与认证达不到预期，还有锂电池需求不及预期这么一些风险。还有呢就是面临的风险呢可能在于行业价格竞争加剧、技术迭代，还有就是替代等方面这样一些风险。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带来了铜冠铜箔这家公司的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啊，留言和互动哦。看到直播帖下面我们的夏天，我们的树袋熊啊都来打招呼了哈、啊、夏天还发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这个图片，好像是炒的是虾仁，感觉是又美味啊又健康，这个色泽也特别好啊，到了这个吃午饭的时间了哈、啊，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还啊继续的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今天大家应该，心情不错吧啊？一方面我们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啊，可以说是元气满满的重新回到了我们交易市场我们的工作岗位。另外一方面，今天 A 股市场呢也是特别的给力啊，高开高走啊，这个量价齐升啊，非常的强势啊。所以在今天的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也是想要跟嘉宾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五月的行情啊如何开展啊。五一小长假之后，我们看到市场迎来了这个开门红啊，放量上涨啊。当然四月份已经迎来了这个反弹，那五月份这个反弹还会持续吗？在四月份其实行情也是比较极致啊，基本上像创业板呢、科创板啊，还有一些集中在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些板块，其实是抱团比较浓厚的啊。那这种格局是否还会在五月之中继续的极致演绎，还是说还会出现分化？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家共同来解读，也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啊，来跟谭帅留言互动，说出您的观点和看法。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6: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吕松杰你好。
7: 谭帅中午好。
6: 非常欢迎吕松杰今天跟我们连线啊，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市场啊。从今天上半天的整个的表现来看啊，这个市场的话呢还是继续延续了四月份的这种反弹的行情啊，今天上午也是比较强势啊，量价齐升啊，半日的成交额就超过了20000亿啊，估计今天全天能够达到30000亿的这个成交额，而且这个科技的相关的这个细分呢也是非常的强，我看到这个科创50的这个指数上涨了8%以上啊，所以啊，这个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的上半天啊，表现的这个非常强势，您觉得这种强势的格局是否也会传递到整个五月的行情？
7: 我们对五月份的行情还是比较这个乐观，我们认为市场应该是延续的是震荡上行的这个走势。那我们其实能看到在整个四月份的这个反弹行情当中，它的核心的逻辑基本上是两条。第一条的话是以这种 AI 产业链相关的有一些这种高景气的方向，比如说 AI 的一些硬件，然后包括像这个到四月下旬的像一些锂电池，然后再到这个四月底的像一些半导体的这些方向，其实都是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景气提升的这个方向。那这些行业的话也成为了资金去抱团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投资主线，所以呢那这些板块也给市场带来了比较好的赚钱效应，这是对于市场人气的这个提升。 第二个的话呢，是来自于市场资金面的这种改善，而且我们在四月份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发现啊，比如说以这个融资余额为代表的这些增量资金，其实在整个四月份回流的速度是比较快，那这个融资余额也是再度又接近了这个2.7万亿左右，那这个的话有增量资金驱动，然后市场就有明确的这个主线，这个的话我们认为是整个四月份行情反弹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推动力。那我们展望五月的话，我们认为这两个大的逻辑呢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改变，因为从四月底公布的这些年报和一季报的情况来看，那之前的这些领涨主线的话，那它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这种景气度和这个成长性，所以那这个可能还是在接下来市场当中的一条比较重要的这一个投资的方向。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五月像今天我们就也还是能看到资金回流的速度会比较快，4月30号的时候是能看到有两融的这个余额是有一个减仓，那可能是资金为了规避假期期间有不确定性，所以他做了减仓。那今天早晨的话市场赚钱效应比较好，那大概率的话资金应该还是会有回流，所以呢增量资金驱动的这个大的逻辑是不会发生大的这个改变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在五月份可能大家也会去进一步的去关注有这种政策的一些落地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市场可能在五月份维持震荡上行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6: 嗯，那我们其实回顾四月份的行情，感觉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就是像创业板啊、科创板它表现比较强，就是创业板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感觉到这个资金抱团的强势的个股的氛围非常的浓烈，就是感觉强者恒强哈，好像资金都集中在那几个比较强势的板块、强势的个股之中啊。大家也会有一种担心，说这个五月份这种特点的话还会继续的极致的演绎，还是说大家也担心说前面确实涨了太多了，资金抱团太严重了，会有分化，您是怎么看？
7: 资金抱团的这个现象呢，就可能之前大家对于像一些 TMT 行业的那个成交额占比大家会关注度比较高，那我们当时也做过有一些这个分析就比如说某一个行业的这个成交额占比它提升确实是有这个极值的这个效应，就比如说它的这个 TMT 行业的成交额占比超过40%，那可能是从这个2015年以来，那它是一个这个2025年以来，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那往往触及到这个占比之后的话，这个极值之后的话是可能会有这个调整，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的话每一轮这种科技股的行情，它的这个成交额的占比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这个数据，它从这个2013年以来这么多年十来年的时间里面，每一轮科技股行情它其实这个阈值都是会往上提升的，可能一开始是13%左右，然后到了这个 AI 开始那这个就提升到30%几，然后这个从2025年以来的话差不多就能提升到40%几，那这一轮科技股尤其是这个 AI 带动到底是能让这个阈值抬到多高，是这个绝对的一个高点，那目前来看我们还没办法来判断说这个极值已经出现它是每一轮科技股都会有这个抬升的这个现象。然后第二个点来讲的话呢，那从目前这个 TMT 行业的成交额占比的情况来看，距离2025年以来的这个高点还有一定的这个空间，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抱团效应上来讲，我们认为说这个可能还没有到说最火热的这个阶段，但是这个不可否认的话，就是当这些板块短期的这种涨幅过大之后的话，追涨的风险会比较高，操作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对于这种资金抱团的这些方向，我们给投资者的建议的话，就是大家自己要注意好这个操作的节奏，有调整的时候逢低布局可能会比较好，追高现在来看短期的性价比并不高。
6: 好啊，那么其实资金抱团的这些方向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去抱团，因为他们确实是有支撑，有业绩方面的这个支撑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业绩方面，首先看看这个一季报啊，因为此前的话呢，就是2026年上市公司一季报呢也是刚刚全部披露完啊，这其中有5507家公司披露了一季报啊，其中4042家公司一季度实现了盈利啊，占比73.4%啊，这个其中呢就2846家 公司的一季度的利润是净利润是同比增长，占比51.68%啊。整个一季度5507家上市公司合计营业收入是17.70万亿，同比增长4.68%，净利润呢是1.6万亿，同比增长6.76%啊。那么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从2026年一季报之中啊，您关注到哪些上市公司的一些特点啊？特别是有哪些行业是比较超预期的？哪些行业它的下行压力比较大？哪些行业它的后续的业绩的后劲儿比较足？
7: 我们从目前来看的数据呢，业绩增长超预期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三条主线，一条的话是这个 AI 的产业链啊，那这个包括像电子，然后包括 AI 的这个算力的这个硬件，那这个里面它整体的这个增长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像电子的盈利同比增长是超过50%啊，然后它整体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情况呢增速会更高，然后包括像科创的一些芯片啊，然后像光模块，像这个 PCB 的话，那其实也都是保持比较高速的这个增长，所以那这一块的话，那受益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种快速发展，所以是能看到业绩的成长性比较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来自于像一些有色和一些资源品，那这个的话也跟海外的一些地缘冲突可能也有关，然后也跟一些这个资源品的这个供给的一些变化也有一些这个改有比较直接的这个关系。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石油石化链，那它整体的这个盈利增速是15%，像化工的话呢是超过30%，快接近40%。然后能源这一块的话，它的弹性可能会更突出一点。然后第三块的话呢，就主要是来自于像这个新能源啊，比如说一些电力的这个设备，那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有30%，然后电池产业链的这个增速会更快，锂电池产业链增速更快，接近90%的这个增速，然后风电的话大概也有40%到50%的这个增长。那这一块的话，它主要也是受益于像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在增加，而且呢整个电池行业它在今年一季度的话会呈现出来比较明显的供给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像这个碳酸锂的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现在也是进入到一个向上的这种周期当中，所以呢那这几个方向的话，应该是在今年一季报是有比较大的这种超预期的这个增长。然后业绩比较有承压的话呢，可能主要是集中在一些这种

0: 周期类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这个汽车啊，像这个钢铁，然后建筑建材，然后包括像一些煤炭等等。那这些的话呢，有它本身的行业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像这个汽车，那这个也是跟去年以旧换新政策，还有去年高基数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然后钢铁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像地产链的这种疲弱，所以它的这个盈利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然后除了这些周期品以外，一些农产品那也会有这个业绩上的一些压力，比如说像农林牧渔当中，那这个里面当中的话，像生猪养殖的这个产业链呢，也是因为去年基数比较高，所以呢，那它会有一个下行的这个冲击。从未来的这个产业链，未来的这个业绩弹性上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会认为，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产业链，比如说 AI 的硬件，那这些的话，那它还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延续性。然后包括像这个锂电池和储能，再包括像一些化工品和资源品，那这些的话，应该是有可能可以看比较长的一个景气的这个周期。
1: 是哈，所以呢，这个多家券商也是啊，依据这些发布了5月份的配置策略。当然，就是多家券商对于5月份也正如您所说的，对于他们的这5月份的行情还是比较看好的啊。那整体来看，具体的很多的券商的配置的主线呢，也是依然围绕到这个科技成长和这个涨价题材两大方向展开啊。那么您这边对于这两大方向比较看好的一些逻辑，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特别是因为其实科技啊，还有涨价概念啊，它会下面有一些这种细分啊，就是哪些细分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弹性，比较看好，也可以跟我们梳理一下。
0: 科技方向的话呢，可能是概括成这样几个。第一个的话是跟存储和算力相关的这个芯片。那像今天，一早在 A 股开盘前，像这个日韩的股市上涨，尤其韩国股市涨幅比较大。那当中的话，也是因为这个海外的一些机构，它对于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这个目标价是做了很明显的上调，而且这一块的话，大家也都会看到芯片的这种供给，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限制，然后它的产能可能没有那么快放出来，然后那但是下游的需求量会比较的大，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存储和算力这一块，那它整体是在全球来看都是一个高景气。然后那像 A 股的这个科创的一些芯片啊，那整个一季度的盈利增长也是比较快，我记得增速的话应该是超过了200%，那这个应该也是在 AI 产业链当中弹性比较大的这个环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就是属于这个 AI 当中的这个传统的高增长方向，就是光模块和这个 PCB。那这两个的话呢，因为是这个确定性更强，所以呢这一块也是目前一些资金的这个关注方向。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像在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对于通信行业的这种持股占比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而且是连续3个季度在不断的加仓。所以从资金的这个动作上来看，那这一块也是有比较强的这个确定性。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属于半导体的设备和一些元器件。那这些的话呢，是我们从目前来看的，像一些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那仍然也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推动力啊。那包括在这个晶圆厂的一些扩建啊，国内的一些设备的这种采购上，那这一块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确定性。然后另外的话呢，那像这个计算机的一些设备，然后包括一些云计算相关的，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也能看到它的业绩有比较高的这个增长，所以呢，科技的话基本上是这几个方向，然后涨价的话，像一些资源品，那我们从目前来看，一个的话是这个锂矿，那这个的话它主要是受益于碳酸锂的这个供需的格局有一些转好，然后大家其实在期货市场也能看到那个期货价格的一些这个上涨，然后包括有些机构也是预测说5月份的话可能会迎来一个主升的这个行情，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像这个石油石化啊，然后包括一些基础化工啊等等的话，那它也主要都是受益于这个地缘的一些冲突啊，大家可能感觉说整个能化产业链可能价格还会有持续的这个上涨。
1: 与此同时呢，就是我看到五一期间啊，投资者也比较关注这个巴菲特股东大会啊。那么在巴菲特股东大会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信息啊，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他所提示的一些风险的内容哈。一方面呢，就是

0: 整个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前的现金储备是历史新高，3970亿美金啊。那么他们有一个指标叫巴菲特指标啊，是超过了227%啊。就这个指标达到这么高呢，就是，意味着他们觉得投资市场的投资风险非常高了啊。那目前的市场环境呢，还有估值呢，对于公司来说呢，吸引力比较低了。另外，现在全球都 all in AI 啊，但是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这个接班人阿贝尔就说，他们还在审慎的思考如何借助 AI 创造实际价值，强调不会为了做 AI 而盲目的跟风布局 AI 啊。所以啊，您觉得就是巴菲特股东大会上是传递出的这种投资风险的这个意识，我们投资者啊如何的这个理解啊，这种啊风险提示又是否适用于 A 股市场？
1: 那首先的话呢，巴菲特传递出来的信息，一个的话就是他现在的这个现金储备量是创了历史的这个记录嘛。那这个的话，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这市场上，从全球的这个视角下来看，这种低估值或者是有很大的安全边际的一些投资品种，其实现在找起来是比较的难的。然后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巴菲特指标啊，那它这个是跟这个美股的总市值与 GDP 的这个占比啊，那它这个目前来讲的话，也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位。那从这两个指标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 A 股当中是有一些这个值得大家去参考的这个地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好的标的不好找的这个事情。这个的话，那相信大家在今年整个一季度的行情当中已经能有所感受。已经感受得比较清楚。比如说，这个业绩确定性的就是那么几个方向，那么每一个方向，你说你要找一个股价还没有涨起来的，或者是股价还在低位的，那这个基本上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来自于说整个市场的这个估值。那你像国证 A 指，它目前的这个市盈率已经处于过去10年98%分位。那这个其实已经是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其实整体上来讲，全球的股市经过了这一轮的上涨之后，大家的这个估值都是拉到比较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来看说，接下来5月份可能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种走势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把今年4、5月份的这个行情跟去年的4、5月份去做一个对照，那时间点上来看是比较像的，但是估值水位是完全不同。去年4、5月份市场齐涨的时候，整个 A 股的估值水位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我记得是在中位数附近。然后呢，到现在的话已经到了基本上是创了过去10年的这个新高，所以呢，它整个市场指数往上的这个空间，完全是依赖于说资金还有多大的这个进场的这个规模和这个进场的速度。所以我们其实前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在两融余额这种增长的这种阶段的话，那市场它是能维持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的这个动力。但是如果说后面市场有了一些突发的情况，那这种增量资金驱动的逻辑被证伪，大家能看到，比如说两融余额出现了下降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市场就会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阶段。所以走到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话，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一个是持股的这个耐心还是要坚定的去持股；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再去追涨或者追高，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说还想再增加仓位的话，我个人建议的话，还是等到市场有调整、有回落的时候去布局这种高景气的方向。
0: 是啊，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从操作层面，希望您能给投资者，一些建议，如何把握5月份的行情？您觉得在仓位方面啊，在持股的这个节奏方面啊，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1: 我们觉得今年的话，市场对于业绩景气度这个事儿，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所以呢，那像有一些品种，它在整个一季报的时候，已经从报表上来验证了，说它可能今年整体的这个发展可能还是会继续承压。那这些方向的话，应该是投资者要去做这种规避的啊。那市场目前的这个偏好就是对于业绩的增长。那这是有比较高的这个预期，然后呢，对于像这种光模块，或者是 AI 的整个产业链，那它的这个业绩增速，如果说大家在后面的这个几个季度当中发现它的这个业绩增速，比如说降到之前的这个一半，比如说往年这或者上一个季度它的这个增速是100%， 然后到后面的话它砍了一半，降到50%，虽然说还有50%的这个增长，但是它因为它的这个业绩增速降幅会比较的大，这个我们在历史数据上也能看到，一旦说它的这个增速

0: 降幅很快的话啊，那这个的话，那它其实对于整个板块来讲，可能这是一个要阶段性要撤退的一个信号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一些这种比较火的这些方向，那目前在做新开仓的话，那各位投资者可能是要控制一下仓位，不要在高位的时候上这么大的这个仓位，逢低有调整的时候去低吸布局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节奏。然后第三个的话呢，那可能在五月份像一些地缘的这种冲突可能还会有反复，然后包括中美两国的有一些互动，那这些的话可能会对市场也会有一些影响，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操作的这个节奏。
1: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吕松杰，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啊，我们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啊，看到更多的这个朋友们来了啊，这阿明全书老妖传还有 SH 春天啊都来打招呼了啊，这个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啊，进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半点报时，随后呢为大家带来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的梳理和解读。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动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2026年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这个假期您的朋友圈是不是又被各地的风景和人海刷屏了呢？今年五一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6: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 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5: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6: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5: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7: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5: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6: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5: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7: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消费的情况。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8: 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1: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7.47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此外，今年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全部都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创新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来听报道。
9: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10: 观众潇潇，
11: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9: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0: 游客郑慧敏
12: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视线转向上海，入境消费是上海消费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上海正多措并举推动入境消费提质扩容，营造入境支付体验友好的大环境。五一假期，大批外国游客走进上海城市街巷，沉浸式体验本土潮流，便捷享受即买即退服务，真切触摸这座城市的活力。来听报道。
13: 上海是大批外国游客体验中国式烟火气的第一窗口。假期里武康路人流不断，韩国游客金玉娜第一次来上海，她的行程安排基本来自海外社交媒体的种草攻略，主要打卡本土美食，体验潮流生活。
14: 韩国偶像喝过，所以这家奶茶很有名，我就过来了。我点了明星同款，还点了一个最新的开心果 gelato。
13: 好玩是好买的前提，上海丰富多变的消费场景是吸引外国游客激活入境消费的核心优势。玉娜喝完奶茶后便搭网约车前往南京西路选购中国设计师品牌服饰，晚餐选择了极具特色的辣椒炒肉，在一餐一食一步一景中体验最真实的中国式日常。
14: 哇，逛街特别有意思，建筑也很漂亮干净，食物也超级好吃，和家人们一起旅行玩得特别开心。
13: 对外国游客来说，买不买、买多少还有一项重要的考量，退税是否便捷，这也是上海发力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的必答题。去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约 80%， 即买即退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 15.7 倍。目前全市有18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20多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后续还将进一步增加。新业太古汇高级客户服务主任杨晨说，成效非常明显。
15: 从25年的数据来看，下半年的数据跟上半年对比啊，我们的即买即退办理的笔数有增加了700%，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差不多增加了400%。比如说我们巴黎世家啊、Golden Goose 啊、Moncler 啊，一个月内就已经办结了他们的退税资质。Moncler 这个品牌来说，三成、四成的单子都东南亚客人在这边购买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13: 今年一季度上海接待入境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其中不乏回头客，消费频次更高，停留时间更长，消费意愿更强。俄罗斯游客马特维说，
16: 上海的消费体验更好。

0: 好，品牌多，退税快，所以我特地来购物。我一会儿还想买路易威登的香水。
1: 现在上海正加快打造全球入境消费首选地和购在中国标杆城市，推动消费友好向更高阶升级，比如精准切中细分需求，把体验做极致。金业太古汇 Golden Goose 通过在鞋履上手绘上海地标，把商品变成纪念品。销售陈旭佳说，
2: 是当天就可以取到的，我们有过来的一些顾客，他们一家四口一人一双鞋，然后可能还会加上一些定制，整单的一个销售金额都还是蛮可观的。
1: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次心动的相遇，让每一位外国游客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生活记忆。对于上海，玉娜充满好感，也很留念。
3: 太喜欢上海了，我觉得如果能生活在这里就好了。
1: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4: 在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报告中，全球黄金市场呈现出罕见的分裂图景。一方面，全球央行持续大手笔增持黄金，亚洲投资者逆势加仓黄金 ETF， 投资避险需求持续火热。另外一方面，受高价位压制，传统金饰消费大幅降温，出现了销量大跌、消费金额逆势上涨的特殊走势。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5: 一季度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244吨，购金力度维持高位。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机构和央行同步加码黄金的核心逻辑在哪里？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认为，
6: 增持的长期逻辑在于目前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而对于美元的可靠性，或者说美国以美元作为制裁部分经济体的一些工具这一现象来看呢，为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所以说增持黄金呢是一些经济体的必然选项。另外，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也导致各主要经济体呢也纷纷的加大国防支出，而使得自身的债务规模呢出现了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各主要货币都将会维持这个降息周期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选择黄金作为主要的储备呢，也是一个不二的一个选项。
5: 在宏观层面的狂热之下，微观消费端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央行和机构狂买金条和 ETF， 另一边却是老百姓买金饰大幅萎缩。如何看透这种投资端与消费端的背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7: 一边啊是央行和机构的大时代趋势，是基于地缘政治宏观风险的防御性配置；另外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小日子的账本。金价飙升到如此之高，小克重的金坠子从过去的随手买变成了需要认真掂量一下的轻奢品。一季度全球金饰的需求量随着金价的上涨跌了 23%， 但是消费金额涨了 31%， 这说明啊，老百姓不是不爱黄金，而是买不起了，购买的频次克重被动降级。这种背离啊，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金融属性暂时压制了它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属性。
5: 尽管消费量大幅下滑，但一组数据却引起了关注。一季度全球金饰消费量下降 23%， 但消费金额却增长了 31%。 中国市场金饰需求同比下降 32%， 但环比上升 4%。 在历史高位金价下，金饰零售端究竟是如何做到以价补量的？桌创资讯行业研究员曹慧分析，
8: 那比如说硬足金的一些产品呢，它正在凭借轻量化与设计的一个灵活性，逐步脱离原料金价的一个束缚，毛利空间呢是远高于传统的一些产品的。所以说呢，零售端当下呢本质上是把黄金从按克卖的商品做成了按设计和文化卖的一个品牌，用溢价率的提升呢对抗销量的一个下滑。
5: 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在未来黄金的定价体系中，消费端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曹慧进一步分析，
8: 未来黄金市场的核心定价逻辑呢将由长期的央行去美元化的一个买盘加中期的地缘风险溢价以及短期的投资需求崛起共同主导，那金饰消费呢也将退居为一个锦上添花的辅助变量。
5: 展望后市，田立辉认为，当前黄金市场短期面临滞胀压力压制，但长期上涨逻辑并未动摇。
7: 二季度的黄金市场正陷入一个由地缘冲突造成的滞胀陷阱，美伊冲突推高了油价，这本来利好黄金，但是现在大家担心啊，高油价会催生高通胀，从而让美联储不敢降息，甚至于再度加息。 这股高利

0: 率潜在压力，会打压呀黄金这种不生息资产的吸引力，会让资金啊更多的流向美元而不是黄金。然而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远，支撑黄金牛市的三大地基一块没有松动，金价仍然有望再次挑战历史的高点。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这段时间的调整或许正是需要我们拿出耐心进行观察，进行分批布局的关键时刻。
1: 面对处于历史高位的金价，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市场人士桂浩明建议，投资者需分清短期博弈与长期配置的界限，当前性价比并非最佳。
2: 第一个啊，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盈利需要啊，对这些投资者来说，现在可能要当心一点，因为现在还不能说黄金已经调整到位。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啊，看到美元地位下降的这样趋势啊，以及看到各国都在寻找去美元化的这样一些趋势，那么我觉得黄金仍然是有它的一定的机会。那么从目前来看，黄金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性价比的产物，未来可能会是。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目前这种金条价格上涨，各国的黄金购买黄金动力上升，但是黄金首饰它确实处于消费不振这种状态，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1: 而针对普通投资

0: 面操作的话呢，那倒不如去投资黄金股。要是长期配置的话呢，还是选择这个纸黄金长期持有。
1: 资讯闪送。
2: 好，资讯闪送，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动态。首先来关注美伊海上对峙的最新情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表示，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受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通过通行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3: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2: 好，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6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根据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自四号起，法国所有大学餐厅扩大引入并推广1欧元午餐，以惠及全体大学生。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空间事务部将在2027年投入1.2亿欧元支持这一计划。为保障1欧元午餐顺利推广，法国政府2026年拨付5000万欧元，用于补贴大学校园餐食成本。据估算，这一套餐的实际成本在8至9欧元之间。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五号联合发布题为《当前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等。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据新西兰先驱报五号报道，国际工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揭示了全球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最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实际薪资平均上涨 11%， 前1500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高达840万美元，而全球普通员工的实际工资仅微涨了 0.5%。 普通员工需要不吃不喝工作490年才能赚到一位首席执行官一年的收入。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生猪期货反弹又急又猛，想知道这猪价是真的要就此翻身，还是仅仅短暂的逆袭错觉呢？谢谢会员同学的留言。业内人士表示，这波反弹并非偶然，核心源于三点因素叠加：一是超跌反弹吸引投机资金，此前猪价屡创历史新低，形成估值洼地，吸引资金入场博弈；二是在五一节前终端备货释放短期需求，为反弹提供动力；三是市场情绪点燃，养殖板块大涨，叠加养殖端压栏吸售二次育肥增多，催生供应收紧预期，助推猪价拉升。那么供应过剩的核心压力真的被解决了吗？答案很明确，并没有。这波情绪驱动的上涨并未改变供应过剩的核心逻辑，四大信号印证压力仍然存在。业内人士表示，卓创数据显示，生猪出栏均重未明显下降，养殖户压栏的潜在供应终将回归市场。第二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都同比增长，供应宽松格局未变。第三，三月补栏的小猪预计四月五月出栏，将进一步增加供应。第四是需求端隐忧凸显，山东、西南等地屠宰场冻肉库容率达到70%左右，收购意愿下降。而且需要警惕的是，五一节后往往需求会转淡，历史上假期后曾出现猪价急跌，节后抛售或加剧近月压力，近月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也存在估值风险。还有会员关心，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会否立刻形成利好呢？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不少投资者将其视为利好，这一判断有道理，但利好不会立刻兑现，对近月行情影响相对有限。自去年八九月起，能繁母猪存栏量明显趋化，但从存栏下降到影响生猪供应存在10到13个月延迟，母猪怀孕4个月，小猪育肥近6个月，利好最早要到今年9月及以后合约才会体现。此外，近期推动落后产能淘汰的政策更多支撑远月合约，需要时间落地，对缓解近期供应的压力作用有限。那么猪价反弹到底能否持续，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猪价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猪价。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板块，今天要来聊一聊能源金属。而在直通公司的栏目当中，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安琪酵母。这家公司呢，在被冯柳减仓的同时，又被阿布扎比投资局新进啊。那么背后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3: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司伟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今天我们看到是有两只新股申购啊。首先来看到的是001393的维通力啊，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4: 好的，那公司呢，它是一个国内的电连接产品的龙头企业，同时呢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旋转变压器等高景气赛道，覆盖呢电力电工、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轨道交通等四大核心应用领域。公司呢专注于电连接产品以及旋转变压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规格呢型号超过万种，可以面向下游大客户提供定制化整体的电连接解决方案。核心主营产品是硬连接和柔性连接，包括高低压配电、新能源电池电机、核心导电连接部件、触头组件、叠成母排、旋转变压器等等。下游应用刚才也提到了，主要是电力电工、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轨道交通四大赛道。客户资源呢是长期深度绑定了类似于西门子、奈施德、比亚迪、上汽集团、金风科技等行业头部企业，获得战略供应商、优秀供应商资质，客户呢认证壁垒比较高，合作粘性较强。
3: 好，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它的主营业务之后呢，想问一问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4: 整体来看，公司的一个行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看那个细分市场的话，它在硬连接以及柔性连接里面，市场规模目前是402亿元，公司营收占据行业排名第一。在叠成母排方面，公司营收行业排名第二。旋转变压器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方面呢，稳居国内行业前三。触头组件呢，也是排名前列。整体来看的话，国内电连接领域产品公司布局最齐全，高端客户壁垒最高，是一个龙头企业。依托旋转变压器，目前切入了新能源汽车核心供应链，形成了传统电力加新能源汽车、风光储等双业务驱动格局。
3: 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是如何的呢？
4: 我们看到公司也是有一些行业竞争对手的，包括在综合电连接厂商，目前有盛兰股份、金融天宇、西点新能等是它的竞争对手。传统电力连接厂商是电工合金，细分在柔性连接方面是东莞市的嘉超五金科技，旋转变压器领域呢就是汇川技术、经纬恒润、盛兰股份等。那么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一个是它的产品矩阵最完善，覆盖了软硬连接、触头母排等等，可提供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另外一个优势也是高端客户壁垒比较深厚，因为我们看到类似于西门子、奈施德、比亚迪等国内龙头，对于供货商这个认证的资质的门槛以及周期是比较长的，更换是相对比较难的。另外的话，它的行业实力也是相对领先，产能布局完善，研发投入也在持续加码，因此我们判断公司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竞争优势的。
3: 那它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呢？
4: 整体来看的话，业绩也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过程。2023年到2025年，公司的营收从16.99亿增长到23.90亿，到2025年的31.26亿。那么规模净利润分别是1.87亿、2.71亿和3.01亿，销售毛利率的话 虽然有点下降，但还维持在20%的左右。
3: 嗯，
4: 研发投入我们看到也是在逐年上升，从1.12亿到1.45亿，再到1.80亿，也是持续加码来稳固自己在一个的技术储备。
3: 嗯，好，那么再来看看它这次的募资用途吧，是不是还是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呢？
4: 嗯，对，主要还是在聚焦主业。那么本次呢，募集资金呢投向4大项目。一个是研发中心的建设，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这些科技技术的迭代也在快速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中，那企业必须要保证自己在技术上的一个领先作用，那么它的研发中心建设是用于新一代旋转变压器、高压电连接以及储能产品的一个研发，强化自己的技术壁垒。
3: 嗯，
4: 另外的话也是投入1.7亿元用来扩建自己的北京生产基地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来扩展自己的自动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第三个是在无锡建立自己的一个新能源生产基地的智能化建设项目。第四个是电连接在株洲基地的建设。整体来看，还是以一个扩产能、智能化升级和强研发作为核心，聚焦新能源汽车以及风光储等高景气赛道来巩固自己的一个地位。
3: 嗯，好，那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格呢是定在了每股30.38元，然后市盈率呢目前是25.36倍啊。上市之后的表现您看好吗？
4: 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看好的。
3: 哦，
4: 因为它一个来说市盈率是相对于可比公司来说是略低的。
3: 哦，
4: 那么上市初期是具备估值安全边际的。
3: 嗯，
4: 另外的话，它是作为主板的一个新股，再加上电联接龙头、新能源汽车等热门概念，
3: 嗯，
4: 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的。
3: 嗯，
4: 然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偏向于乐观一些的。
3: 好，但是我们投资者其实也是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风险是需要我们来规避的呢？
4: 好。我们也看到啊，财务数据显示它的毛利率是这3年还是在下滑的一个风险的。因为国内的话，一个行业竞争的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价格战的持续呢，可能会压缩自己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我们看到之前它的大客户壁垒比较高，那么它也存在着客户集中度的一个风险。如果大客户进行压价或者是订单出现波动，那么对于公司的业绩也会产生影响。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最近这2年，其实有色金属啊，包括是国际的一个这个地缘方面的一个毛利率下滑，还有一个客户集中度风险，以及一个行业竞争加剧的一个风险，还有原材料波动的风险，都是我们投资者应该去注意的。
3: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北交所上市的920096的嘉辰智能啊。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吧。
4: 好的，它是一个工业车辆电控领域的一个龙头。那么是公司呢是深耕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专注呢电气控制系统产品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核心聚焦工业车辆，以叉车为主，并逐步拓展至工程机械、移动机器人、场地车等领域。和公司的核心主营产品主要是电机驱动控制系统、整机控制系统以及车联网产品及应用。下游应用于刚才也提到电动叉车，扩展到机械、高空工作机械、港口机械、移动机器人等等。核心客户呢，主要是一些国内的一些工程机械厂商，如航叉集团、安徽合力、诺力股份、龙工、柳工、比亚迪、徐工等等，这些主要做工业车辆的一个龙头。
3: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是不是还可以呢？
4: 整体来说是居前的。
3: 哦，
4: 那么在比如说在电机控制器方面呢，国内市占率是处于领先地位，也不是第一，还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也是打破了海外品牌的垄断，也能提供一定的一个国产替代。在整机控制系统呢，是也是在领先地位，是牵头制定了一个行业标准。
3: 那么再来看一看他的一些竞争对手情况，包括他本身的一些优劣势吧。
4: 好的，我们看到他是提供了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方向，那么它其实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些海外的龙头。

0: 那么国内的话，主要是一些汇川技术、麦格米特、科博达以及一些其他的小型电控厂商。那么公司的核心技术在于，首先是技术壁垒比较深厚。公司目前拥有专利220项，软件著作权283项。总体来说的话，技术储备比较丰富。行业标准呢，它是牵头制定了工业车辆安全监控国标，参与了20项国家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引领行业技术方向。客户壁垒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行差、合力等工业企业龙头，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强的，产品矩阵也相对完善。在国产替代方面，也是打破海外品牌垄断，性价比优势显著，这是公司的一些优势。
1: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它这几年的业绩表现吧，您这儿有没有数据呢？
0: 我们也是提前做了一些数据的一个调研，那么看来它的一个营收从2023年的3.76亿到2024年的3.82亿。到2025年的4.01亿，整体来看的话，增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3年增速平均是3.2%。那么归母净利润是0.49到0.57到0.71，那么净利润方面还是增长是超过了20%。销售毛利率呢是有所增加，2023年的28.50到2025年的33.20，整体来说。通过产品优化，公司的一个毛利率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中。
1: 好，那他这一次的募资用途呢，放在哪儿了？
0: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电气控制系统的生产基地的研发建设，另一个就是建设自己的研发中心。那么整体来看，也是为了扩产能、强研发、拓场景为核心，深度绑定自己工业车辆电动化的一个趋势。然后提升自己的长期增长空间。
1: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它这个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吧。我们看到它本次发行价格是定在了14.43元，发行市盈率呢是14.99倍啊。那么上市之后，您看好吗？
0: 我觉得还是相对可以看好的，因为它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 PE 是在，比如说汇川技术和麦格米特，一个是35倍，一个是28倍。那么公司的低于15倍还是具备安全边际的。另外的话，短期来看，我们看到它作为北交所专精特新小巨人，再加上工业车辆电控国产替代的稀缺标的，还是容易获得资金的一个关注的。所以说，我们短期来看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关注和乐观的。
1: 好，那么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包括可能存在的风险，又在哪里呢？
0: 好的，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我们从它的一些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开信息来看到，它主要还是来扩展自己的规模，预计2026年到2028年目标年均营收增速维持在15%到20%。那么客户呢？也要想进一步的拓展空间，深化，一个是深化与老客户，比如说行差、合力的合作，另外的话，拓展理想、蔚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其他客户，造车新势力的一个打入他们的供应链，降低客户集中度。同时呢，也目标去提升自己的一个产品升级，以及释放自己的产能。那么我们看到这其中的风险在于，一个是客户的集中度风险，另外一个是行业增速放缓的风险，以及新场景拓展不及预期、盈利波动的风险等等，还有一个要关注市场加剧的风险。
1: 好的，那以上的这样两只新股啊，刚才司伟杰已经是跟我们聊得非常的透彻了啊。好的，非常感谢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交易进行时。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5: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3: 嘀咕什么呢？这是。
5: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0: 题材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栏目了啊，今天要来关注到啊，大家都非常受高度关注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能源金属赛道啊。当前的能源金属行业正迎来了多重利好叠加的发展周期，锂价呢一月就暴涨超过12%，板块也是集体的走高啊，尤其是龙头企业的业绩也是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成为新能源赛道的核心亮点。所以我们今天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就来深入的拆解这样的一个方向。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今天来聊一聊能源金属啊，应该说它其实是现在是广受资金追捧，是一个香饽饽。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概念好吗？
3: 能源金属呢，它是特指广泛应用于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还有电化学储能结构等等这种绿色能源领域的这种核心金属材料，是全球能源结构呢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这样一个战略性资源啊。它的需求和全球的这个碳中和进度是高度绑定啊，主要包括像锂、镍、钴等等这些关键材料。那从产业链的角度跟大家来剖析一下这个行业，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清晰的认知。从上游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是跟一般的矿业一样，它主要是包含的这个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啊。那么这是整个产业链的基石，核心呢是从自然界当中获取像锂啊、镍啊、钴啊，还有包括一些稀土的一些原矿或者卤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勘探和开采，通过这个地质勘探来锁定这个矿藏啊，随后呢进行一些露天或者地下的开采，例如像锂资源，它是基本上分是这个分为叫硬岩锂矿，还有像这个盐湖卤水啊这些。那么像钴矿呢则高度伴生于铜矿当中，然后呢又有像选矿和初炼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选矿的话是通过像物理的一些方法，像磁选啊、浮选，或者是通过一些化学方法将矿石当中的这些高纯度的金矿啊分离出来啊，为中游的这个冶炼呢做这个准备的工作。那么这块呢有一个痛点，就是它有严重受制于这个资源的一个这个禀赋啊，它有这个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你并不能说就是说我现在想去做一个开采，我马上就能做，我首先得有个矿我才能去做这个动作。
2: 对
3: 啊，它所以具备一定的这个卡脖子的特征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大部分的钴矿啊是位于这个刚果金这个国家，而锂矿呢主要是在这个澳大利亚和智利啊两个国家。那么在中游这块的话，就到了冶炼加工还有这个材料制备的这个环节了。那么中游的话主要就是一个为整个这个进行一个附加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也是这个中国企业的一个绝对主场。那么像基础化工原料啊，就是在中游这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啊，像将上游的一些金矿啊通过就是活法或者是湿法进行冶炼啊，提纯为像电池级的碳酸锂，还有像氢氧化锂，还有像硫酸钴啊、高纯镍等等这种基础的一些化合物，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叫这个电池的一个核心材料。我们看到它也是算是中游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将上述的一些化合物加工成为锂电池的一个四大主材啊，包括像正极材料里面的三元材料啊、磷酸铁锂，负极材料的人造石墨、电解液和隔膜，然后再做一个精细化处理啊，通过一些这个力度的一些控制啊、表面涂层等等工艺，提升整个材料的一个导电性和稳定性。然后再到就是这个下游环节啊，下游的话就是终端的应用和组装了。我们

0: 看到它应该是一个这个像新能源汽车是成为它的一个主引擎，它占比呢应该是达到了整个这个大盘子的68%左右。然后呢，第二大支柱就是储能系统了，大概占到了22%啊，是用于这个像电网调峰啊，家庭储能啊，还有5G 基站啊等等这些。然后其他的一些场景大概就占了10%左右的一个这个份额了，主要是包括一些像消费电子啊、电动两轮车啊。还有像什么航空航天，还有一些高端制造等等这些环节。那么还有一个其中一个环节呢，就是这个在回收了。那么这个环节呢，是慢慢的是独立于其他的上中下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环节啊。那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最早一批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迈入到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退役期，电池回收呢成为产业链闭环的这个关键一环啊。通过活法和湿法的这个工艺啊，可以从废旧电池当中呢提取一些啊锂啊、钴啊、镍啊等等稀缺金属啊，在这个纯度达到这个原生矿的标准以后呢，也是可以这个极大的降低这个资源依赖和环境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好的，主持人。
1: 聊完了这个基本盘之后啊，其实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它从原来可能没有那么多人问津，到现在炙手可热，到底经历了哪些这个关键的节点？包括目前又处在行业周期的，它到底是在半山腰，还是说在一个加速期呢？
0: 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分了4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在蛰伏期，应该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上世纪初，一直到这个上世纪70年代，都是一个蛰伏期。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基础工业的一个配角吧。在这个阶段，全球的主旋律是以钢铁和煤炭啊、铜、锌等金属为主要的一个这个辅助材料啊。那么需求呢相对比较平稳，然后这个时候的中国的能源金属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啊，主要是依赖这个进口。然后一直到70年代，再到本世纪初呢。是做一个积累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从70年代时候有一件事情叫石油危机，给全球敲响了警钟，各国呢都是开始寻求这个能源结构的一个多元化。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国家是开启了改革开放，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些有色金属的工业也开始高速发展，然后像在同一时期的话，锂啊、钴啊这些稀有金属呢，进入到了实验室和这个军工领域，然后再进入到了一个催化期。催化期的话，就是这个应该到2015年前吧，应该都算催化期，应该是赶上了消费电子的第一波这样的红利。我们看到这个随着诺基亚啊、摩托罗拉啊等等这些这个手机的普及啊，小型锂电池的需求呢，它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增长。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在铜、铝等基础金属上面做大做强了，并且开始走出国门了。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在全球范围内也去进行了一些这个钴和锂的一些布局。然后一直在造这个。
1: 那邓天，我要打断您一下啊，我们现在是聊到催化期了，我们先卖个关子吧，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啊，接下来的时期又是哪一段呢？好吗，邓天？
0: 哎，好。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刚才邓天其实在为我们梳理能源金属发展的脉络啊，其实也提到了催化期啊。那么您刚才说到的一共是有四个重要的阶段，在催化期之后又迎来了哪一阶段了呢？
3: 其实从2015年之后啊，应该就步入到了这个阶段了，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都属于一个爆发期。虽然这个有些投资者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前两年可能它这个价格并不是很好，但是从大的一个尺度上来说，确实是处在一个爆发期。因为从这段时间2015年之后，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还有像锂电储能电站的这样的一个野蛮生长，基本上算是彻底点燃了整个市场对锂、钴、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锂价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暴涨数倍。一大批这个相关的一些企业呢，都是实现了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盈利。我们国家呢也借此机会啊，确立了在新能源金属冶炼还有像电池材料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龙头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觉得可以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纠结的一个情况。我们先回顾一下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疯狂扩产啊，20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成为了一个比较醒目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啊。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它有一个增速放缓啊，从爆发式增长那回归到一个理性增长，然后前期投入的再随着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个产能的这个集中释放啊，导致市场瞬间呢就供大于求了。然后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波动啊。最早的时候，那个碳酸锂的价格可能是还是非常便宜的，然后一路是最高的时候飙到了大概60万元每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中间经历了价格腰斩再腰斩，还其实并不是，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情况是腰斩腰斩再腰斩的一个情况，一直截止到像去年年中6月份的时候，我还关注了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大概是5万到6万左右啊一吨的这样一个水平啊，相较于巅峰的时候是60万元啊这样的水平，大概是跌掉了90%的一个状态，
2: 对，
3: 然后。像这个钴和镍等等这种金属价格呢，也基本上遭遇了30%到8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暴跌。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是一个全行业亏损的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这个情况，当前的这个国内的很多的多数的这样的一个锂电状企业呢，在上游的企业都是处于一个亏损，然后部分呢甚至是被迫停产。然后目前。

0: 来看，这个锂电的价格，这个碳酸锂的价格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这样的反弹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去年六月的时候，它这个价格是5到6万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的上涨，包括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很大幅的一个上涨，是逼近了20万啊。基本前从在节目前的时候，基本上的实施价格是在19万300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从这整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快速的冲高，然后回落完以后再进行一个修复啊，现在在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啊，目前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应该就是一个城市矿山和出海建厂啊，这样两个大的方向是值得我们去进行一个关注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向内挖掘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经济，既然我们可以看到在矿端我们是受制于人，那就从这个废品里面淘金，刚刚已经讲到了从回收的这个角度，中国目前正在疯狂的建设像废旧电池的回收产线啊，通过提取这种城市矿山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城市矿山啊，其实就是这个废旧电池这一块里面的啊锂啊钴啊镍，大幅降低了对原生矿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第二个呢就是向外突围啊，也就是产能出海，为了规避一些这个关税壁垒，或者说是更加贴近一些资源地啊，中国企业呢也是掀起了一定的一些出海潮，比如说在印尼建设一些镍的那个冶炼厂，在非洲布局一些这个钴矿锂矿啊等等，甚至就是将一些先进的一些这个大模型啊，这个矿山的 AI 大模型直接输出到一些海外的项目啊。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在搞清楚了行业的景气度之后呢，国内有哪些能源金属企业可以算得上是龙头大哥吧，或者说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值得来挖掘的这样一些个股呢？
0: 辨识度比较高的股票呢，我觉得有三个，大家可以去进行这个厘清
1: 了解，
0: 可以对，就可以对整个行业有个比较这个基本的认知了。第一个呢是这个天齐锂业啊，它是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大户。我们看到2025年的时候，全年的它一个营收应该是超过了100亿元啊，103.46亿元。它整个规模净利润呢是这个4.63亿啊，是成功扭亏为盈。更重要的是，在一季度的这个净利润直接飙升到了这个28.41亿啊，因为我们看到在那个去年的全年是这个4.63亿，一季度就已经有28亿，那么它整个净利率呢是非常高的啊，达到了55.4%，然后整个的赚钱能力是非常好，它是跟着这个框架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在于控制全球品位最高、成本最低的这个硬岩锂矿啊，在澳洲的一个矿。然后2025年的该矿这个产量是占全球这个硬岩锂矿的18.9%，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1/6到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公司绝对的核心资产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赣锋锂业，它是一个这个多点开花的这样的一个锂业的这样的一个巨头。2025年的时候，它的一个营收是230亿元啊，规模净利润呢是16.13亿元啊，同样是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然后一季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有19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净利润，毛利率回升至29.72%。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呢是不仅在全球买下了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锂资源啊，包括像卤水啊、矿石啊、回收啊这些，它全都有，还死死抱住了这个新能源车和这个储能两大主线啊，它是全球唯一拥有这个卤水提锂和这个叫这个回收提锂这个产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它当然还有矿石提锂，它等于是基本上这三条技术线路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是全球唯一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家公司呢是北方稀土，因为它是氢稀土的一些绝对寡头，因为有一些这个能源金属跟氢稀土的这个部分元素呢是有重合，所以这块呢也是值得去关注。2025年的时候，它的整个营收是超过400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超过20亿元，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掌握国内最多的氢稀土的一个这个开采配额，然后其中的一部分的产品呢是切入到了人形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等等这些比较这个前沿的一些赛道，也能给这个市场打开一些想象空间。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是这三家公司值得关注。好了，主持人。
1: 好，那么聊完国内之后啊，海外能源金属行业目前有哪些企业是值得来关注的呢？
0: 从海外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应该就是从第一个就是从资源股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个掀桌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从原本的简简单单的被动卖原材料到控盘定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包括像刚果金啊、印尼啊、智利啊等等这些资源股啊，它是把控的主要的供给端啊，之前只是做一个被动的材料供给者，但是他们现在呢学会了就是抱团取暖和卡脖子。我们刚才就比如说刚果金，它作为全球这个70%钴产量的这个绝对霸主， 它在2025年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暂停出口加配额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组合拳，然后基本上是强硬的扭转了估价的这个暴跌的颓势。然后还有像印尼也是对镍也是做了一些叫做性限制原矿出口啊、收紧开采配额、啊、等等这些这个手段，然后成功将全球90%的镍增量和45%的精炼产能是捏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南美的锂也是基本上处于同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西方国家呢，它有一些补课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啊，它有一些这个去风险化和供应链重组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他们现在砸重金啊，来这个在他们一些所谓的友好国家的一些矿产项目当中去进行一个扶持啊，试图构建一个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产业链啊，但是这注定是一个比较漫长并且这个成本比较高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境外公司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看三家，第一家是这个佳能可，它是钴和铜的这样的一个幕后操盘手，它的一个核心金属就是钴、铜、镍啊。我们看到，就如果在国家层面这个刚果金是一个霸主的话，那么佳能可就是在商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王者了，它控制着就刚果金体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铜矿、钴矿啊，那么凭借着比较这个强的这种大宗商品的这个交易网络和渠道掌控力，它现在是这个锂电池上游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与者。然后还有就是美国的雅宝啊，它是全球锂化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龙头的企业，它是作为欧美体系当中最大的锂化合物生产商啊，它这个是手握了像智利的一些盐湖的开采权，并且在澳大利亚、中国啊，它都布局了深加工的一些产能啊，所以这个公司也值得注意。然后还有一家公司呢是诺列尔斯克镍业，这是俄罗斯的这一家企业，它是这个镍钯两个这个金属是它的主要的龙头产品，它是全球最大的这种高品位的镍生产商，也是钯金的这样的一个垄断者啊。尽管近一段时间受到了制裁，但是它的这个饥寒地带的这个矿床它的整体的开采成本比较低，然后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不锈钢啊、电池厂啊，就还是比较依赖于它的这个高品质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的，所以它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市场地位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最后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底怎么样布局才能够喝到汤吃到肉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一点，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有没有哪些我们需要规避的风险来防止追高套牢啊？两点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三个吧。从三条主线，大家去尽可能去进行挖掘，当然中间是有交集的，能找到交集的领域那是最好。
1: 好
0: 啊，第一个呢，肯定是去警报这个低成本加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因为这个行业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最大的护城河不是技术，而是极端环境下能够活下来并且赚钱的一个能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企业，假如说在前一段时间锂价在低谷的时候啊，你还能够盈利，或者说还能够这个持续的运转，那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低成本和一体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是第一，但这是在防守端我们可以去进行挖掘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刚讲到的一些叫所谓的资源国觉醒啊，这些资源国他们做的一些手段，我们就围绕着这个来做文章，就包括刚刚所说的刚果金啊、印尼啊等等资源国正在啊所谓的掀桌子，或者说是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组合权来抢夺整个这个定价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制造一些供给短缺啊。那么在这块的话，围绕着这些特有品种啊，我们去进行一个布局，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埋伏一些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一些增量预期，因为前面两个可能一方面是从这个企业经营角度，一方面是从供给角度，那么另一个一定是从需求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挖掘，因为传统的这个造车卖车的逻辑已经无法去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今天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今天来看到的是安琪酵母啊。相信大家最近都有收到啊，这支股票呢最近是上演了一出神仙打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一方面啊，知名基金经理冯柳他在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外资巨头阿布扎比投资局却在买啊。所以一买一卖之间藏着的不仅仅是一只股票的走势密码，可能更折射出大家对于消费板块的一些分歧的想法啊。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到安琪酵母。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接下来来关注安琪酵母啊。那么随着上市公司一季报陆续披露，头部机构的调仓动作也浮出水面，安琪酵母的股东名单变动堪称是最有看点的案例之一啊。首先来给大家报一组数据，截止到一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新进安琪酵母前十大股东持股587.4万股，持股市值高达2.37亿元，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加码。反观另一边呢，高毅资金的明星基金经理冯柳管理的高毅岭山一号远望基金却在一季度小幅减仓150万股，截至期末持股2850万股。值得注意的是呢，这可不是冯柳第一次减持安琪酵母。回溯数据不难发现，2025年二季度末，冯柳还持有3500万股，三季度直接减持500万股，四季度暂时按兵不动，今年一季度再度出手减持，短短三个季度累计减持幅度不小，这背后的操作逻辑实在是耐人寻味。可能会有投资者朋友有疑问，安琪酵母到底是家什么样的公司，能让两大机构如此反常呢？简单来说，它是食品行业的全球隐形冠军，2000年就在上交所上市，专注于酵母及相关生物制品，产品覆盖烘焙、调味、保健品等多个领域，而且是国内酵母行业的绝对龙头。2025年营业收入167.29亿元，在行业15家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海天味业，净利润为15.89亿元，同样位居行业第二，基本面堪称扎实。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呢，安琪酵母的业绩表现一直是很亮眼的。2025年得益于成本下行和海外需求扩张，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1%，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6.6%。今年一季度依然延续增长态势，营业收入为45.34亿元，同比增长19.49%，规模净利润为4.26亿元，同比增长15.05%，营收和利润双增，表现相当亮眼。业绩亮眼，股价表现却有分化。2025年安琪酵母股价震荡向上，全年涨幅达到23.19%，但今年一季度出现小幅调整，跌幅7.61%。也正是在这个调整期，机构的分歧彻底显现。其实冯柳和阿布扎比投资局的反向操作只是当前消费板块机构分歧的一个缩影。目前市场上机构对消费板块的看法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一部分私募认为消费板块的基本面修复持续性还得再观察，相比之下 AI 相关产业链的机会更加丰富，所以选择减仓消费增配 AI。但另一部分机构则认为，经过前期调整，优质消费龙头的估值已经从偏贵回落到合理甚至偏低区间，已经迎来布局机会。从券商观点来看，群益证券和招商证券都对安琪酵母给出了积极评价，群益证券维持买入评级，预计2026年到2028年净利润逐年增长，招商证券给予强烈推荐，目标价格定在49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安琪酵母也有自身短板，比如2025年资产负债率达到49.3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毛利率为24.71%，则是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点。另外从资金面来看，近期安琪酵母的主力资金呈现小幅净流出态势，四月下旬以来多次出现资金净流出，这也和一季度机构调仓市场分歧有一定关系。而股东户数方面，2025年末股东户数较上年减少13.37%，

0: 沪均持股增加，说明筹码集中度有所提升，也从侧面反映出部分投资者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那么一边是业绩持续增长，外资加码，另一边呢是明星基金经理持续减持，主力资金小幅流出。那么安琪酵母的后续走势不仅关乎自身，更能反映出消费板块的复苏节奏。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吉野。
0: 哎，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家公司啊，为什么会来聊它呢？啊，因为这家公司最近上演了一出神仙打架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明星基金经理在做一个减持，但是另一方面外资却在加码。那这样的操作的话，你看它是一个反向操作，核心逻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吧。第一个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机构，它对于国内企业包括那个我们的投资标的相对来说那个了解的会比较的多，那这么一来的话，它可以有一个比较性的一个选择，也就在于我同样是一个好的那个公司，但是我可以选择更好的标的，那有可能的话我就会在资金当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腾挪。我们来关注两个从客观的数据当中去看，比如说那个像上海的高毅资本，高毅资本我查了一下它的股东名册里面，应该是2024年的一季度到二季度之间进入了这个标的，而且是持仓量迅速的一个放大。那如果我们以那个2024年一季度到二季度59个交易日当中的平均的成交价来看，30.42块，我们过去这几年这家公司除了有分红之外，那个并没有做过一个拆细股份，那现在来看的话38块钱，大概差不多有那个接近于20%多，接近30%左右的一个投资收益。如果我们按照过去2.5年左右的一个交易的时间来看的话，它的年化收益率也超过了有10%，作为机构投资者那个这10%已经是挺可观了。所以在这个角度当中，那个做一个退出或者是一定程度的获利了结，因为它是减了一部分仓，还有比较大的仓位是做一个继续持有的，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是可以做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解释。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这家公司它目前为止贵还是不贵，我觉得今天选的这个标的的话是可以在当前的4000点的这个时间点当中是可以拿出来做一个探讨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安琪酵母，我们目前为止已经是成为中国第一了，那个在酵母行业当中，在国际市场当中呢是排名第二，占了全世界25%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是法国的一家公司，占了33%，营收规模呢同样比安琪酵母大概是要多出50%左右。我们现在安琪酵母的话，如果是以股票市值来看是300多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以欧元来做计算是75亿欧元左右。我们同样的通过公开数据里面去看，虽然法国的这一家乐思夫集团那个没有登陆到资本市场，但是从股权的一个公开的价值当中去看，大概在40亿到50亿欧元。那这里面的话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如果是同样的，我们看到安琪酵母它在投资者关系记录表当中所提到它的未来的愿景就是成为世界第一，那好，现在世界第一的企业它的估值没有它高，甚至比它低了接近50%，那好，那你告诉我现在的已经现在虽然是第二，但是未来是希望是往第一走的，它的估值已经提前它的规模和营收那个已经是进入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否它在二级市场当中还有多大的空间呢？那由此的话，如果是站在国内的机构投资的角度里面去看，还有很多的标的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挖掘和培养，那由此的话有可能我会做一定程度的调仓换股。好的，吉野。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啊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8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60.17点，全天上涨48.01点，涨幅1.17%，成交1.4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459.62点，今天涨352.07点，涨幅2.33%，成交1.7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63.29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33.20点，涨幅2.50%，成交201.3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45%，创业板指涨2.75%，科创综指涨3.75%，上证50涨1.3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在26293点，全天涨了302.32点，涨幅1.17%，成交2908.6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1026.94，今天涨了13.34块，涨幅1.32%。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6号了啊，星期三，哎，没错，这个星期不是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啊，一共加在一起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3天交易时间。但是市场进入到了五月，从第一天的表现来看的话，是红五月，对吧？嗯，没错。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有一只是下跌的，啊，虽然跌幅也只有0.03%，就是上证的红利指数0.00015.SH， 只跌0.03%，其他各个分类指数，形容 A 股的39只全都是上涨，而涨幅最大的刚刚其实没有报道，刚刚其实只报道了科创综指3.75%，事实上科创50应该是成分股的这个权重大小比例又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使得科创50指数今天的涨幅在5.47%，其实在盘中的时候曾经到过9.17%，这是今天市场的情况。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双创50指数今天涨幅也超过3%，2.5%以上的分类指数也非常之多，大多数科创100啊，这个创业板指啊，包括中证500、创业板50等等。可是即便如此，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仍然有1/3不到的股票是下跌的，1480只。有没有您的啊？或者说跟今天完整的最后市值来比对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们。整体而言的话，至少从今天来看，对吧，属于放量上涨啊。京沪深三地合在一起是3.25万亿元，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4874亿。其实在这个星期的周一和周二，我相信有很多投资人已经开始在关心啊，先一步开盘的港股表现情况了。头一天非常给力，第二天哎，昨天不算特别好，对吧？但今天算圆了大家的这个红五月的开门红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没有？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

0: 9 7 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峥。这两个平台是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来搜索。啊，还是提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在长假之前报名我们下周五的活动，我争取今天晚上把所有人都通知到啊，争取好吧？啊，晚间的时候各位留意一下自己的手机，留意一下自己的微信，有没有人加你，或者有没有人跟你来取得联系。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3: 哦，可观，
2: 我自己觉得可以。
3: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2: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3: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2: 听了，全部听了。
3: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2: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3: 矮人
2: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已经跑过来啊。这个南桥北桥大木桥说，今天还有几十个股票是跌停的。是的，这个市场就是没有这个全都上涨或者全都下跌的局面了，我们该怎么办？蜻蜓平台上面有新朋友啊，建民跑过来啊，尾号0253，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一号线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4: 今天的跌停，那些跌停跌下去是好事情啊，因为差的东西跌停，我觉得对市场是利好，不是利空。那些资金出来，总归要买些好的股票。我是这样理解，跟正常的那种非 ST 的跌停的恐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的仓位是增加了0.5%到了5%，它增加的这个呢是电池的正负极，整体上电池的这个业绩呢是可以预期的，基本上可以觉得中报应该都不会差。那我今天有虑的，刚刚节目之前包老师说的，我有虑的就是上周捡的那个半导体加了那个游戏，半导体涨得很好，游戏是跌的。就是这种运气很差的。
0: 这个在短期之内其实也没有关系吧？
4: 是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你感觉上是有点不舒服的。哎，捡的那个涨得很好，然后加的这个就是今天是绿的，绿的不多的情况下还有你的，那就发现有点不对。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可能关注短期的，它一定会有不爽心的事情，对吧？
4: 是的，但是这个游戏呢我还会继续加，因为本身仓位不重嘛，0.5%。那如果它还正常，如果这个趋势没有发生变化，那我就会继续加。就像大盘今天是一个跳空的，等于是续涨的这个跳空缺口嘛，就是连续性的跳空缺口，这个缺口短期内不能破。
0: 你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跳空缺口？
4: 对，上证。科创，我觉得科创跟创业板暂时不太好看，因为特别是科创50今天这个上影线，明显是有人出货的，我是觉得。
0: 哦。
4: 因为这种状态下，芯片，它是其实是跟美股的上涨是一个情绪的带动。那整体上，比如说今天的类似于易中天。它就是跟一伟达一样，震动它其实是向下的，就完全今天是情绪，不反映我们基本面。那可能有一方面的因素就是一季度报跟年报都出了，那今天涨的就不是那种业绩都是好的，差的也涨，甚至一季度跌的也涨，那就是接下来我就等分歧，也许明天后天就会有分歧，能不能有方向？目前我觉得这些涨得好的一定不是今年的方向。
0: 那如果今天这些不会是接下来的方向，但事实上 就我们往前去看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说，只要创业板的股票涨得好的话，科创的股票就不好，或者科创的股票涨得好的时候，创业板的股票就好。当然你也可以去用另外一个维度去分说，那个是什么芯片的股票，那个是什么光模块的股，甚至也有人会说这跟定价权有关系啊，那个是这个游资的股票，那个是机构的股票。但是像今天这样，这双创都涨，好像比较少见一点点。那你刚刚那个意思是后面难道都不是双创的天下了，还是怎么样子了？这个你愿意再细分一点跟我说说吗？
4: 我是觉得呢，特别是科创这个板块，它是芯片以为主导的这个科创五零，它是很难这样陡峭的上涨上去的。那今天这个上影线如果短期内，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把这个上影线修复掉。那即使是修复，我也觉得不影响他们出货的。因为它跟去年的这个类似于，通信设备它是不一样的，通信设备是绝对的业绩有支撑的，但是芯片不一定。
0: 哦，
4: 从目前来看啊，有些芯片，比如说储存芯片，它是有业绩支撑的，有些芯片是没有支撑的。特别我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业绩发布，一季度很好的，这两天就大涨嘛，魔王。其实你要看它的库存量很大，50亿以上。
0: 是吧？
4: 对，
0: 那当然有这个库存在报表上面体现的这两个字，不完全是成品，也有可能是原材料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4: 对
0: 吧？
4: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不管你是原材料还是成品，原材料有原材料的风险，然后成品有成品的风险。你比如说，我们说周末，其实这几天放假期间。最热门的可能就是类似于像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啊，其实相关的这些，比如说苹果的减持啊，然后科技的高位啊，其实他都有提到一些这些相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白酒，的一个暴雷，还有就是所谓的是租赁市场的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视频都在放这个东西。那今天其实它是给正面反馈的，其实。节假日这些东西今天其实都是反映出来了，正面是正面的，反面是反面的。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等待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之前位置不高的，因为业绩披露已经过了嘛，之前我说过的那些业绩不好的该炒还是要炒，光靠 CPU 跟芯片它是没办法这个盘面一直往上带的，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市盈率其实已经都很高了。
0: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位置还要等待方向，其实等待的也有可能是有新的热门题材出来，这样的话市场的方向会更加坚定，就是只在当下这点东西炒的话，这个市场的方向你有点不确定，是不是？
4: 我有点不确定。对，如果它就是这些板块一直往上涨，那我就踏空嘛也没关系，反正在这个过程上即使是五成仓，其实节后的红包也是不错的，就没必要我就一定要赚那么多嘛，那是风险，我不能承受多少盘我就绝对不会进去的。
0: 你刚刚提到的那种就是不确定后面的分化的风险，除了这个 K 线的上影线，因为我看到身边还有小伙伴在讨论今天的这个整个波动率，就你也关注到过 VIX 指数等等这些东西，这个能不能有佐证或者是什么？
4: 其实是小盘的本身这段时间，小盘的这个 VIX 指数它的波动率就要比大盘要来的大，明显是大的，也就是说不稳定的。虽然说没有那么离谱，但是相对大盘来说，它是波动率是大的，特别是创业板，你说它涨得很多吗？其实它就是波动变大了而已。它今天涨3%，明天跌3%，完全有可能。其实就是波动变大了，那你看上证指数它的波动就相对小一些，它的这个持续性缺口如果不跌破，那持续往上涨或者是横盘，今天有个好的方案就是一中天类的，它虽然没涨没跌，但是它跌的也很少，它给整个盘面是维持住了，如果这些东西今天跌，这个盘面就不一样了。
0: 我这会儿也在翻，就是那个汇点的波指，科创五零今天其实最高升波升到35%，但是尾盘的时候全都下来了，对吧？就从44点回到了36点，也是一个从波动率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4: 也就是说，你从上午的 科创50包括小盘这些上涨，它的波动力。

0: 也是迅速上升的。
1: 对。
0: 到了下午回落，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是稳定的，哎，就是它还有回落的这个意愿跟需求。
1: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有人会不会在高位的那个地方就你也不确定，说是拉上去的这些人在出，还是原本上面有套牢盘啊，解放了我，那我再出，这不管，反正拉起来以后上面抛盘是有的，所以它才会降
0: 但
1: 多
0: 我
1: 下
0: 觉得今天抛盘意图最强的就是节前布局的，
1: 来。
0: 他为什么不出？一定要出，因为他有底。比如说他节前就是满仓的，他今天出个30%没有影响呀，对他来说还有70%啊，这就是聪明资金嘛。
1: 好的，那你的观点我们留在这边，好不好？看看听众
0: 好，
1: 朋友怎么说，因为很简单，就你刚刚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的仓位也代表了你目前对于市场看待的某一种心态。但是我也知道说，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今天，在5月第1个交易日觉得，哎，瞬间我对于双创的信心会更足，我对于站在光里的信心会更足，我对于这个，对吧？这个不管是芯片、半导体，还是这个光模块的这传统的这，我觉得后面可以继续涨。5月份能够期待，我们也听听他们的观点，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好的
1: 谢
0: 啊，
1: 谢蒋
0: 好，
1: 师傅
0: 谢
1: 回一个
0: 谢，
1: 电
0: 谢
1: 话，
0: 谢，
1: 谢谢
0: 谢
1: 你，
0: 谢，
1: 哎，再
0: 好，
1: 见，
0: 拜
1: 再见。
0: 拜，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婆要问你借钱，你到底借不借？在家里，领导的话是不能不听，但是如果是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借贷，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在4月27号晚间，黑芝麻00716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公司2025年亏损了4782万元，同比是有盈转亏了。同时，年报的相关信息还显示，此前黑芝麻存在的834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是最终得到了处理，相关的占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钱是还了，但是对这样的行为，资本市场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原谅的。就在4月27号当天，黑芝麻股价就跌停，跌幅达10%。为什么还钱了还跌停呢？股价异动的背后，主要来自于4月24号晚间的公告。黑芝麻当时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实这并不是黑芝麻第一次犯错了，在此之前，公司就多次因为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被深交所反复的问询和处罚。也被广西的证监局出具了警示函，相关责任人也屡遭处分。仔细拆分后，我们发现其中多起违规事项都与天成新能源相关。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原来是黑芝麻老板娘家的企业，实控人郑红梅正是黑芝麻董事长韦清文的配偶，与黑芝麻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开资料显示，韦清文从2004年起担任黑芝麻的董事长，直到2024年的8月份，时年64岁的韦清文才正式卸任该职务，仅保留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其任职董事长的时间长达了20年。而在韦清文任职期间，黑芝麻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问题是频频发生，监管处罚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公司有7次收到了监管函，5次被深交所处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涉及的违规问题高度集中，都围绕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关联交易未规范披露等核心事项。这也反映出了公司长期存在着治理不规范的短板。虽然2026年的1月份，黑芝麻是正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更，广西国资背景的广西广投成为了公司实控人。市场也普遍期待着国资入主能够有效地规范公司治理，破解长期存在的资金违规占用等问题。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期待，但是对于既往犯下的错误，达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还是可以申请索赔的。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2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菜单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及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蜻蜓平台上面，哎，大家伙也都跑过来，阿健睡懒觉，桂圆八宝粥，我说5月开门红，大家开桑瓦啊，开桑瓦。但是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各位说的内容蛮多啊，有些朋友前面有在讨论关于白酒的话题啊， 这个是的呀，也可以问问看大家，你看好的理由是什么？啊，有朋友把这个白酒一季报的这个什么，说后面市场会有什么反馈啊？怎么样的反馈？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也有朋友觉得说问题不大啊，啊好啊。另外这几位在讨论的是啥？因为前面我看到了啊，有朋友听到这个蒋师傅讲的这种谨慎，那就不同意。那不同意的话呢，你今天怎么做的？嗯，你觉得五月份后面怎么看？02162780977啊，市场大着呢，对吧？四号线曹先生的电话，下午好。曹先生你好，哎，
4: 我来谈谈个人的观点。
1: 哎，
4: 今天这个大盘就是涨那些高高在上的，价位高的比较多，那么散户少，涨这种股票，所以现在你们要想赚钱的话，他就是你们散户多的，他暂时是不大会多拉的。他这个指数我上次就说过了，他要指数创新高是很方便的事，没有什么难点的。他现在这个量也不会很大，就保持这个量，有的股票在出货，有的股票在进货，就是他就是在这里面，所以量不会放得很大的，所以在现在的高位的1000多的、200多的，像我们是不会去碰的。我坚持那个自己看好的股票，现在它压下来了，我再买一点，所以就等它了。它会一直不涨吗？我不相信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在高位的，你们没有接盘嘛，就拿指数呀。
1: 啊？
4: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1: 不是，曹师傅，如果没有接盘的话，不，您这样啊，您先拿手稍微挡一挡自己的手机，好吧？
4: 嗯、
1: 那个那边的风比较大一点点。
4: 嗯。
1: 然后，您刚刚说，就如果高位没有接盘，那今天的成交量是比上个交易日要大很多，对不对？不是像您刚刚说的没有成交量，对吧？
5: 大的不多呀，
1: 3万亿了还不多。
4: 量大的它还有量大的，它现在不需要放这么大，它就是掌控好这个盘子的节奏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听说有人在讨论这个茅台的，茅台现在走到天量下去了，它是不是会放下去吧？大家走着看一下，如果放下去嘛，就是1100块左右。那么如果中报明年不送的话，那个就不好说的。现在就走一步看一步，像这种股票我们是不会去碰的。你赚钱的人已经走掉了，那么我们去接盘吗？
1: 曹师傅，那您看，要不您说说您选的股票，咱不碰的事情咱就不讨论了。
4: 对啊，我选的股票就是现在没有动的。那么我看好的，它上去我跑掉下来了，我前几天跑掉了，它现在有可能一点也下来，我再进去。
1: 是什么行业的？
4: 什么行业？行业比较乱的，也不是高科技的什么。
1: 那是什么？
4: 有的么在10块以下，有的么在4、5块的。
1: 所以其实您选股票不一定在乎它是什么行业。
4: 不在乎这个行业，我是不太在乎。
1: 那么这个企业到底赚不赚钱其实也无所谓了，
4: 最起码每年的利息要赚。
1: 不，这是最后赚到钱的结果，我指的是这家企业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其实您可以不看，对吧？
4: 经营这个东西你是看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的。
1: 对，
4: 我们也不要把它去搞懂，关键还是价位问题。
1: 对，这样就容易，这样就不会虚无嘛。我知道，
4: 就是
1: 你写
4: 的
1: 我也不用相信，你只有 K 线图我才能相信，对不对？
4: 对啊，就是要没大涨过的呀。
1: 那么您的 K 线图大概都长成什么形状？您告诉我一下。
4: 形状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原则就是最近两年没大炒过的呀。
1: 怎么叫没有大炒过的意思？
4: 就是如果是6块的涨到30块了，这个东西我不会去碰的。
1: 不，您老是举反例，那您、您选的会是什么样的呢？
4: 我选的嘛，中国这两年就是没大炒过的。
1: 就是如果六块钱在两年里面一直在六块钱，

0: 6块7块，那可以的，8块可以的，但是你不要，
1: 它的股
0: 你不
1: 价
0: 要。
1: 在2年里面一直都在6块7块，25年的时候都没有涨过，对吧？因为我们刚
0: 八
1: 刚
0: 五
1: 过
0: 年
1: 去
0: 二
1: 的，
0: 四年，
1: 对呀，我就是这意思，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里面，24年924的行情到10月8号后面，25年4月7号之后呢，这样的波澜壮阔的时间节点，结果这个股票在过去2年都没有动过，
0: 动是动的，但是涨幅不大的，
1: 怎么对对啊？
0: 不可能不动的呀。
1: 您心目当中多大算不大？
0: 就我跟你说，不是我这放2倍3倍的这个东西，我就是不再回去
1: 您
0: 看
1: 您
0: 了。
1: 对您您您老实告诉我，这个你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
0: 哎呀，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很明白的，就是不能大炒作的。像现在800多块、1000多块，我看今天涨得很好，那你们去涨嘛，你拿指数可以的呀。我不是上次说过了，指数它能创新高，4500都能到。但是你们散户的体感到底怎么
1: 但
0: 样？
1: 我
0: 就
1: 们
0: 是，
1: 散户的体感跟您关联度不一样，
0: 就是你我们散户进来就是要赚钱的呀，不赚钱到里面，指数涨了再高，也跟你没什么关系。
1: 今天您赚钱吗？
0: 今天我这一个机器人稍微涨了多一点，别的股票基本上涨了不多。
1: 所以
0: 我
1: 其
0: 现在
1: 实，
0: 的市值就在那里上上下下的，因为它没炒到我。我手上股票没有大涨，那么它这个市值升值的空间不大，那么我就耐心的等呀，就等耐心呀。股票里面就是要有耐心啊，你看好的就放在那里，关键也不要 ST 的，那么就好了。
1: 有没有人讲起过，股票里面要有耐心，其实还是有一点是，你等的地方是要对的。
0: 对啊，你耐心要在底下呀，你在上面你耐心它有可能下来。是吧？这个股票东西，你就是在底下要有耐心，你就放在那里，不要把现在这个，看上去很热闹的场景，你去，你出来了，我去买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你自己去决定了，是吧？
1: OK，好啊，谢谢曹先生的
0: 好，
1: 电
0: 就
1: 话，
0: 这样，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是啊，有些小伙伴们告诉我们说，做股票要看的时间更长。然后你看曹先生刚刚说做股票要有耐心，这话肯定对，是吧？但是在有耐心的情况下，你确定它能涨起来吗？万一它在今年一定是涨不起来的，那我今年一定要在这里等吗？当然说的再长一点，这位子那我们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在里面了，对不对？怎么看这个事情？怎么看？那尤其是。又回到了那句话，就我们做投资买股票的时候，要不要去关心除了那个绝对股价那个数目字儿，以及它呈现的 K 线图以外的其他东西？它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它做什么行业的？它的生产经营目前挣不挣钱？它老板是不是一个啥骗子？啊，这个经常发布业绩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甚至还被立案调查，会不会要知道一些这样的事情？各位怎么看？你愿意的话，收盘之后继续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收听节目的平台特别多，但是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就在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和蜻蜓 FM，好吧？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跑过来来聊天啊，所以跟云端兄也在打招呼，对吧？啊，还有一些朋友啊，收音机关掉，在这里看聊天啊，那对聊天的朋友来讲的话，压力更大，得言之有物了，对不对？02162780977，哎，二号线，我们听听杨洋说说啊，下午好。
5: 啊，鲍老师您好。
4: 哎，客气，你好，嗯。
5: 现在是旱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4: 结构是，对吧？
5: 39900、39900600、00688都创了新高。
4: 嗯，
5: 深成指、创业板跟科创50嘛。
4: 嗯，
5: 那么就看上证，本周上证我估计要必创新高。
4: 嗯，
5: 但是新高也是没有意义的。
4: 哦，
5: 今天看了一下资金成交前30位或者是前20位的股票，除了五粮液，我认为都是主力抱团拉升的东西。他们在寻求什么呢？他们在寻求出货。
4: 哦，
5: 而大幅狂杀20%的票，第一个杀20%，实际上现在已经看都不要看，就要看他第二个、第三个。
4: 嗯，
5: 实际上现在呢，整个一天呢，我只是在看呢，看狂杀的股票呢，在第一季度是否有外资，
4: 嗯，
5: 或者社保基金，或者地方国资提前埋伏的。
4: 嗯。
5: 或者说他股东人数去年第四季度跟今年第一季度还是在大降的狂杀的股票，那么呢，为什么要这种思路呢？因为呢，如果说股东人数连续2个季度在狂杀啊，在下跌的话，特别是本季度下跌的话，因为3月31号股东人数到5月6号它变化不会是相当大，这2个季度如果说狂杀的股票是股东人数狂降的话，那明显是有主力是被套的。那么如果说呢，它如果跌20%的股票，第一个跌停板无量，第二个跌停板开始放量，那就看它第三个跌停板。当然这里面还要结合这个狂杀的股票历史上的股性如何，如果说历史上的股性是相当差的，那也是放弃的。如果说历史上这个股性是相当活跃的话，那么它日线 RSI 如果杀到 2.5 甚至于杀到2，更甚者杀到 1.7， 买错了也得低吸啊。我的话完了。
4: 不是什么等等，没听懂后面半句。什么叫买错了也得低吸？
5: 因为它日线如果说绝对超卖，如果3个跌停板20%的票，3个跌停板，如果说更有甚者4个跌停板的话，那是它绝对属于是不是？就是我以前说的小跌、中跌、大跌与暴跌，还有个极度深跌。
4: 嗯，
5: 那么它已经从第4个向第5个进军了。
4: 嗯。
5: 那么这时候呢，因为它利空全部出尽的，而且说早上集合竞价它有放量的预兆的话，早上集合竞价实际上有一点很重要，9:15开始它的成交量从来不撤，越来越大扫跌停， 那就说明它是真的。
4: 那就说明其中一家资金是真的。
5: 对，如果说9:15到9:20，它的成交量恍恍惚惚，先大后小，那就是只能再看一看。因为什么呢？这种票能够晚介入一天，那就成本节约10%+。
4: 如果不介入的话，就永远没有吃跌停的风险。
5: 不是，它是它什么的？它如果说跌20%的股票三个跌停板的话，那么它的日线 BIS 乖离率已经达到了，我认为它已经达到了25%-27%，六日乖离率。那么六周的乖离率呢？那更加大，六周的乖离率要达到45%左右，也就是说六周腰斩。所以说呢，再者说他们的利空完全出尽了，短时间内你说他还有什么利空，就是要等到8月30日出中报了。目前呢，目前因为是业绩真空期了，可以这么说，5月6日到8月，
4: 等等，就是对于任何一家公司而言的话，在没发业绩以外，他仍然可以出各种可能的利空，对不对？
5: 那出这种可能的利空，短期出这种可能的利空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因为它已经是出了这么大的利空，还有什么利空？
4: 不是，从统计学意义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事先是未知有可能出什么大的利空，所以专门有一帮人在讨论什么叫黑天鹅，怎么去应付灰犀牛。
5: 所以说呢，就是重点还是9:20到9:25这个集合竞价是不是

0: 他有资金异动。
1: OK，
0: 没有资金异动，那是按兵不动。
1: 嗯，
0: 绝对不能乱动。
1: 嗯，啊、嗯，这个是，
0: 搏一个极超短线的这个反弹。
1: 杨洋今天收盘其实是在盘中做了这样的动作，是不是？
0: 不，盘中还是在观察。
1: 有动手吗？你刚刚说的那个好像就是眼目前的，但没有去下手是吧？
0: 对，我重点是看的300板块，因为这种股票是弹性是比较好，
1: 你又不搭理我，
0: 而且主力是，
1: 嗯，你刚刚跟我，
0: 而且主力呢是比较慷慨的，上海的股票是
1: 不
0: 能做的。
1: 以前有一个滑稽戏了，就是一开始你跟我介绍的花好倒好啊，这个蔬菜怎么样，这个冬瓜如何不错，最后我要买的时候你跟我说嗯嘛。啊，所以你刚刚讲的，我就很好。你刚刚说的这些，是你今天动手了吗？你看中了吗？你跟我说，嗯吗？
0: 不，但是这种都是在我的目标范围之内，就看它9:20到9:25的成交量是不是有什么动作。
1: 好，那明天我们继续看，好吧？
0: 好的，
1: 谢谢，谢谢杨洋，
0: 谢谢，
1: 哎，再见。02-1627-8097，四号线薛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啊，我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大家交流了
1: 啊，
2: 因为为什么我非常之忙，
1: 嗯，
2: 经常要到外面去讲课去。
1: 那您抓紧抓紧，
2: 就是最后一次了啊，
1: 抓紧抓紧，
2: 稍微多说两句，
1: 哎，
2: 讲空话没有用。现在我曾经在这里说过，4190点，对吧？这个位置还没有守住，成交量够了，3万亿了。为什么它会下跌呢？很简单，高开7点，冲8点，回落，成交量做了双头，3万亿以上来了2次，那么今天又3万亿，就关键看4190点，守得住守不住，守住 OK， 守不住继续往下涨。为什么？
1: 继续往下涨是什么意思？
2: 我会说的呀。你不要打断。
1: 不是往上还是往下？我没听清。
2: 我告诉你了，方主持啊，我只做上海的股票。那么多，现在上海跟深圳有5500家左右了，对吧？不现实的。我只做上海，从93年开始就一直做上海股票的，是吧？那么做什么我不说了，是吧？反正我做股票不是看现在，看将来，对吧？我还中国还有一件政治大事。
1: 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里就不说了。谢谢谢谢薛先生啊。关键还是我刚刚问的，往下涨的意思是什么？是哪位听清楚了？帮我回忆一下，好吧？回忆一下，往下涨，往下涨，要么就是往上涨的意思，就跟我们。这个往下走啊，往下走就是往前走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哎，是的，谢谢那个特工队啊，北极熊投行特工队，你也听得很仔细，我也挨了一下。那当然了，没有关系啊，喜欢第一财经广播的各档节目，各位主持人我们都欢迎啊。从心眼里我是觉得非常高兴的，但关键是收盘之后，今天收盘之后大家的情绪怎么样啊？账户怎么样？然后应对要怎么样，或者我们说预判要怎么样啊？这都可以，对吧？蜻蜓平台上面尾号2740，丰盛喜乐，天地人和，这会儿都跑过来了，嘎三胡了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呢，刚刚听得很仔细的各位也在叨，是啊，没错没错啊，是的，今天收盘之后大家怎么动手，怎么动手？你愿意的话，你讲讲看，02-1627-8097，一号线，哎，老徐的电话吗？喂。哎，下午好，你说说。
3: 哎，超预期的，超预期的。
1: 啊，就这个涨的是超预期的。
3: 哎，对，但是这里面也有外围的功劳呀。
1: 啊。
3: 对吧？涨的最好的大概是韩国吧。
1: 韩国。
3: 垄断了。
1: 首尔指数啊。
3: 对，垄断了。
1: 哦。
3: 这个总涨的好了。
1: 嗯。
3: 我们才涨多少？对吧？我这个。
1: 我们看科创指数涨得蛮好的。对，看上证指数是另外一回事体了，哎，
3: 它整个指数就涨5.66，
1: 收盘6.45，
3: 哎，高了，

0: 其早上一开盘后面，你没有觉得说红五月就高歌猛进，好像你不是这样的心态，对吧？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有几个方面了。其实，外面涨的天数、幅度都很大了，
0: 嗯。
1: 对吧？我们这个已经是不涨也不好意思了。
0: 嗯，
1: 但是我你看看恒生港股很差呀，其实很差，嗯。
0: 港股礼拜一其实涨得也不太好，上影线很明显，对吧？
1: 对，今天礼拜三对吧？啊，对
0: 昨
1: 对，
0: 天又跌
1: 昨
0: 回
1: 天更
0: 去，
1: 惨了，哎，昨天更
0: 昨
1: 惨
0: 天又跌回去，对，
1: 了，哎，对对对，对，但是大多数这都也可以的呀，就是都算很多都符合预期的呀。比如你看啊，我们不说科技吧，就建材，那港股今天特点是什么？内地的房地产涨得很好呀。
0: 内房股涨得好，
1: 哎，对对对，它100%大概三以上了，其他都是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看得中的，没有看到，都很弱。
0: 港股我这边看，其实它的港股呢，行业板块半导体也有8%，有色4%，建材你刚刚说了3.6%，内房3.6%，然后
1: 哦，
0: 啥
1: 因为这个半导体呢，我们一般都是大的指数上看不到的。对吧？两个大的科技股基本上都是，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0: 对，没错，恒生科
1: 是
0: 技只
1: 吧？
0: 有0.8%，
1: 对，
0: 恒生生物科技还负的呢。
1: 是的，是的。
0: 老徐今天做了些什么？你能讲
1: 您
0: 讲
1: 估
0: 看？
1: 计说退呀、啊，退。
0: 就是高起来了就卖掉点。
1: 对对，退对，大多数这个就都是退在，科技的指数上的这个 ETF，
0: 科技的那些 ETF 今天都卖出一点啊。
1: 其实那个都大多数都创新高了呀，对吧？涨得可以，可以了。
0: 有什么买的吧？今天
1: 没有，
0: 没有哦。
1: 没有，就是准备啊，在后面就要见这个 QD 了。
0: 减 什么的 QD？
1: 哎
0: 因为
1: ，QD
0: QD
1: 基
0: 方
1: 本
0: 向
1: 上
0: 多了。
1: 其实也是科技类的呀，比如纳斯达克不是科技股嘛，一般。对吧？比如亚太的 QD 对吧？其实里面的内容啊，什么三星啊、台积电啊，这个大家都一听都知道的
0: SK
1: 东
0: 海
1: 西。
0: 力士啊，什么的
1: 哎，
0: 这
1: 这
0: 些，
1: 个捆起来大概不会满20个吧？对吧？就是，其实它的大多数都是科技，科技涨的是可以的呀。
0: 也是，所以我们也有嘛，就 A 股里面的 QD 里面也有什么韩国芯片，对吧？就专门这
1: 多
0: 种
1: 了
0: ETF，
1: 多多少？它这还有直接就是说。亚太呀，对吧？它直接就是这样，那是大概就是100啊。那现在最近这个不是，我怕高啊，还有一位这个顶级的，就是开这个开了一个会啊，采访了一下这个巴菲特，他最近谈了一些话，那么我们要学习啊，对不啦？那么他也说了一点话，他说。他喜欢的对吧？哎，我总是在分析这个，就是价值投资和那个交易，对不啦？所以我要多听听价值投资老先生怎么说的啊。他不是，就是他说现在啊，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有点像赌博了。
0: 怎么
1: 说的
0: 了？
1: 蛮严重的。
0: 是吧？
1: 哎，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最好呢？哎呦，我一听我们听不懂了，就是阿拉的在讲，好了，跌破哪里不得了了，对不啦？
0: 对。
1: 他就是喜欢要跌破哪里的时候，他要出手了。这段话我仔细去看看啊，很有味道。当然，我们学是学不了的，学是学不了的。其实也不要逼着自己去学。我最近他的，我很理解他，我很佩服他，也很同意他。他不逼着自己去学，他说只看懂了苹果，有很多科技股他是看不懂。他也不逼着自己去学。但是呢，他还是遵循原来的。他说，特别是不去和年轻的人去比，年轻人有优势啊。他说我没有这个优势，那就我不去逼着自己去跟他们去追逐，一定要我好像老资格了是吧？不是的，所以这些东西对吧？ 他对现在的市场的参

0: 采访他，他讲当了讲了以后啊，我想我们尽管现在市场很热，但是我们还是必须重视的去看一下。
1: 嗯，好，明白这个。嗯，好的呀，行，那
0: 嗯，
1: 这个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
0: 一方面，其实我想啊，
1: 嗯，
0: 我上次说今年对不了，我并没有看到很远，比如我准备拿50%啊什么，不是的。
1: 嗯，
0: 我想一个月的目标啊，目标啊。就准备5%，
1: 嗯，
0: 不没有看到什么板块能够持续很久，现在和去年比完全不一样。当然了，后面的数据出来，我就有胆量，也有希望，这个就有敢下手的东西了。比如啊 ，PPI、CPI 对吧？
1: 哦，
0: 公布了那个以后，
1: 嗯，
0: 环比都上去了以后啊，我们要换个思维了，
1: 等。高频的宏观数据出一些东西以后，
0: 哎，对我
1: 对吧？这个对基本面的信心就不一样。
0: 这里是上去的吧，就是有基础，
1: 嗯，
0: 有基础了，
1: 有数了，有数了，
0: 不怕高了。
1: 好，好，好的，
0: 好好好，
1: 谢谢许先生，
0: 嗯，
1: 哎，
0: 嗯，
1: 再见，再见。翻一翻啊，这会儿已经今天已经6号了，对吧？然后这个月的高频数据在月头又要开始慢慢出了啊，好像这周六就开始会有什么进出口数据啊，然后后面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哦，这周日没有，再往下翻的话啊，对，下周一就有4月份的 PPI、CPI 啊，还有后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相关数据啊。02162780977，嗯，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好。喂，高先生听得见吗？
2: 哎，听得到，高老师
1: 听
2: 得到吗？
1: 嗯，你好，今天收盘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观点有分化。有些朋友在今天这样上涨的话，其实觉得心里是不确定的，就不管是对于科创啊、双创啊这样的涨，还是对于上证指数后面的这个位置有点不确定。但还有一部分朋友好像觉得，哎，这个是5月份的头一天，代表后面有更强的信心，而且年报季报什么也发完了。你能说说你的观点吗？
2: 我的观点是短期形成突破向上啊，但是之后应该还会有所反复啊。本身来看的话呢，一方面，我觉得市场的热点还是比较集中啊，那么节前节后，包括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市场热点，严格来看的话，那么强势的板块比较集中。虽然有年报以及一期报啊，对于部分行业啊确实有佐证啊，对于估值来说的话呢，应该也可以。有提升啊，但是如果说始终维持快速上行的话，那确实会导致获利的一个获利可能有问题。包括像今天，其实早盘指数上涨之后啊，午后还是有一些获利盘的一个退出。那么从指数上来看的话呢，指数有略微的一个冲高回落，尤其是科创50这一块，我们看到其实从高点回落的一个幅度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对于这点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市场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始终会伴随着相关的一些向左的这样一些判断吧，就是对于部分地位盈利比较丰厚的一些筹码应该还是会有获利回吐的这样一种要求的。所以我倒是不希望啊指数后续继续快速上行，那么还是需要在攻坚重要点位之后啊，还是要有一个蓄势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呢，震荡上行慢牛的这样一个格局才能够维持。
1: 高先生的信号有一些不太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如你这会儿是在用免提，还是在用蓝牙耳机或者之类的，能不能把这个去掉或者之类，行不行？哎，因为的确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收盘之后，有一部分朋友是告诉我们说自己今天做了一定的获利了结。也有一些朋友也在提示风险，说哎，今天这些涨上去的可能还是前期的这个机构抱团涨上去的相关的这个品种啊，所以对于就说白了吧，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目前正打算进去的人或者还想进去的人，好像需要去提供怎么说提供更多的风险意识，要提醒啊，要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区别对待。但至于说在这个市场里面本身已经拿了很久，刚刚还有朋友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跟我说，我手上拿了这一类的相关题材2年时间，我认为我这个是 是价值投资，我觉得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能赚到钱，当然持续能赚到钱都是好事，但在这个位置要不要提示所谓的短期风险，这个我们再来问一下高远明先生。喂，
2: 包总，
1: 你说，
2: 我觉得风险当然是要提示啊，但是很多投资人也会认为啊，强势板块强者恒强的这样一种格局还在延续，所以总结性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科技成长这一块确实有很多的品种都是由年报以及季报的业绩支撑的啊，只不过呢我个人仔细看了一下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相对啊就是行业内处于龙头地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更多的呢有可能还是沾点边啊，但是相关程度不太高，对业绩的贡献也比较有限，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啊，举个例子吧，就像科创中指和科创五零今天的表现啊，其实涨幅是肯定是科创五零比中指涨得更多，那也就说明头部的一些企业或者说占指数权重比较大的一些企业，那整体的一个表现会更加突出一点，其他的强就要次之。所以如果说调整的话，那么相对的一些处于中下游的这些品种，那有可能它的一个调整会比较明显。那另外的话，今天盘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到一点，就是大量的 ST 啊或者新被七星戴帽的一些品种啊处于跌停，那这个风险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啊，如果说实业业绩出现变脸啊，那我觉得投资人应该还是要注意的。
1: 对，我记得节前的时候就最后那几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特别在提这个事儿，我们都去查了一下，说今年年报和一季报发布的同时被戴帽的公司好像是过去这几年里面比较多的，对吧？就这一点一定要去当心相关的风险。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远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就聊这些，再见。
2: 再见。
1: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啊，既然每天收盘之后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开放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你通过打字聊天留言还是来电话02162780977的方式，是你可以知无不言，你可以对你的投资想法、你的投资方向、你自己目前的一些思考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讨论。但另外一方面，既然我们就是在一个公共场合、一个公共平台，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节目里面，很多时候其实管好自己、自律自己，让自己的情绪不太多的外溢，也是蛮重要的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的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8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了4160.17点，今天涨1.1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459.62点，今天涨2.33%。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363.29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5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213.78点，全天涨了315.17点，涨幅在1.22%，成交3047.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1026.94，今天涨了13.34块，涨幅在1.32%。
2: 第一财经广播，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5月6号星期三收盘之后，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今天是涨的，而且的确放量上涨，对吧？今沪深三地市场的话，成交量超过了3万亿以上，但是仍然有1480只股票是下跌的啊，所以啊，这个市场今天就是涨成这个样子了，就不存在齐涨和共跌，你一定要选准相关的股票啊，或者再加上更长时间的信心以及长时间的随时的观察和了解，及时要去做准备啊，投资就涨成这个样子。在节目的4点钟开始的时候提过这一嘴啊，我还是再说一遍。在下个星期5月15号星期五那天，也是这个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啊，巡回之旅我们今年的第3场活动，上海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会正式落地。那么今天晚上啊，会对于长假之前所有报名的小伙伴们，我开始来通知啊，好吧？今天晚上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啊、微信或者之类的话，有没有及时来跟你取得联系，我争取今晚全部都通知完啊，因为的确报名人数太多啊，所以我们在上周其实也就正儿八经只报了2天，我就把报名通道给关掉了，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但是当天上午的投资报告会，那天9点半我们仍然会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啊，以及各个跟我们的合作方的网端平台来及时的分发3位嘉宾的路演的相关内容，各位可以通过网络的视频直播去详细了解啊。当然到现场的朋友又有现场朋友的好处 benefit， 对吧？是的， 啊，这个除了有茶点有什么以外，我们现场还会有抽奖环节啊，目前在商量。同时还会有这个最后不直播的闭门的圆桌互动啊，虽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也不对任何具体的投资标的做投资解答，但是现场的这样的互动会，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会非常喜欢，的确能够有的放矢来解答自己心中的一些相关的投资过程当中的疑惑顾虑或者一些想法的答疑啊。收盘之后今天各位怎么看，怎么看这个指数的表现情况啊？好几根指数都有长长的上影线啊，包括我刚刚提到其实波指也有很长的上影线，同时成交量又是放大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市场当中的一些细节话题，什么样的板块什么样的行业，不管是今天涨的还是有些朋友关注到的可能涨不起来的甚至要提示风险的，你有啥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但还是那句话啊，在网络平台上面的打字聊天留言，一请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对吧？既然是在网络平台上面，二请不要把你的情绪外溢啊。还是那句话，冲着主持人来，放过那些来电话的听众嘉宾们。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

0: 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宝宝。
3: 哎，下午好。
4: 把今天把当、啊、今天当周一过。
3: 当周一过，哎，呵
4: 呵，自己还好，熬糖熬出头了，挣钱了开始。
3: 是的。
4: 4.85，我收盘的时候4.85，我好像看分时上面，今天也没盯。盘中是涨到过5%啊，当然了，今天肯定主线不在糖，今天、今天跟糖比起来，那个最有两个段子嘛，叫海内存知己，内存，
3: 海内存知己啊啊，
4: 还有一个叫做兄弟在心中，芯片的芯，中、中国的那国那个中国的中
3: 啊、在心中啊啊。
4: 现在就炒这两个东西嘛，这、今天也不在，好像也不在光，现在站在光里的应该没什么感觉，光好像还是跌的。我本来今天上午想把那个节前平掉的那个卖沽的那个创业板的那个期权开回来的。我一看这个样子，我好像我今天。这个也是节后复工嘛，这个状态还没调整回来，我今天啥都没动，我后来想想算了，现在先看着大家玩688。
3: 今天在至少在就在期权上面或在科创板，我印象当中上周的最后那两个交易日，科创的期权的这个成交数据就开始大幅的增加的，对不对？
4: 对，是我不参与那个科创板的，我都一直是就锚定一个创业板，不就感觉今天也不适合再开回来嘛，就没动。本来想把那个卖沽，那个卖沽给开回来，后来想想没开回来，就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就还好，反正我觉得市场好像开始逐渐认可我这个熬糖的玩法。
3: 就你在目前的市场里面开始找到适配度了，是吧？
4: 对，就是有共识了嘛，有人有对这个有共识嘛。至于什么炒六八八里面的内存呀、那个芯片和国产算力啊，我就不参与了。
3: 对，
4: 你们玩的开心就好。
3: 我看到了，这应该是去年我们一块去那个哪家那个巨某半导体的时候，上海马修也在写这10个海内存知己，心中有兄弟，是吧？
4: 对，是的，就隐喻嘛，隐喻。你看你现在手里要是有一大把跟内存有关的，那你天涯下半句不是天涯若比邻嘛？全世界哪个国家你现在都有钱可以去？那做兄弟在心中就跟那个了嘛，那就心中不就倒过来嘛，然后这就暗喻国产替代嘛。反正就
3: 是
4: 这么一个状态。
3: 但是今天大家第一个小时其实对这个事情后面，就我不是说对这个行业，只是说对于股价，好像都觉得明天要分化，成交量放太大，或者是怎么，你会去做一些什么判断吗？
4: 不判断，这个地方真不判断，你没有仓位，你判断它有什么意思呢？
3: 也对，
4: 对不啦？是不是？
3: 对，是的，那今天干了些啥？或者？对，这个除了段子以外，还有什么要交流的？其实什么都没有。
4: 其实是挺无聊的，因为节前预期炒的那些什么消费啊、酒店呀、文旅啊，都是跌得很凶的。你如果不是在688里面，而是在其他地方，甚至是白酒，就没那个。
3: 今天
4: 这个上个月加的那个白酒，加的那个酒 ETF 不又被埋了吗？就能以一种很好的心态看到，这地方有人对于那个什么三个字的酒，那个财报的那个修正，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那就等后面再看呗。反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酒，你说贵吧，不贵的， 但你说大家有那种共识吧，没有共识的。
3: 那你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你开始关注像九洛夫啊这样的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的那个初衷是什么？那个时候开始要投起来的想法是什么？
4: 就是它作为一个成瘾性的消费品，也不算是可选消费啊，也算是半个必选消费啊。那你消费的时候，你看，尤其是你会注意到像那个什么茅台，我不得不提它，它其实是有变化的，它不是说这个行业真的就嘎了凉了，它有变化。茅台的销售渠道从年报上面能看出来，它已经抛弃了原来的那个分级的经销商模式，它的一季报里面就显示它的自营线上渠道的销量现在占比占总营总销量的量很大，超过一半了，你说这玩意儿有变化了，那不就跟大家就跟那你炒之前这么多人炒光伏炒猪肉，不就是期待着这个行业底部困境反转吗？
3: 有变化。
4: 那我在困境反转里面，你首先得看到就是某一些东西的关键东西的变化呀。那这个关键东西的变化我看到了，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么去一个月投他一回的也不是特别亏吧，就是顶多就是耗点时间呀。就这样，
3: 就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做定投的人的一些选择，对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翻起来，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给他时间，而且毕竟你的意思就是从基本面来讲他在做变化，对吧？
4: 对对，因为茅台这个变化很明显的呀，就是销售它变了，然后它这样的话一改变它的销售渠道，它的利润率卖出同一瓶酒利润率还能再高一点。
3: 这个就
4: 当然了，现在可能大家会 diss 销量不行啊，怎么怎么样，什么青年人不喝酒啊，那我说这个事情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面再看呗。
3: OK 啊，做这个是就是你从那个时间开始反正也给自己定下的，我每个月会投一笔，是吧？
4: 哎，对啊，现在投满一年12个月，
3: 目前应该还没微笑起来。
4: 没有，还没有，还没有，
3: 对吧？
4: 还
3: 没微笑
4: 起
3: 来，
4: 还没有起来。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好的，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来聊这个事儿，好不好？
4: 哎，好，
3: 谢谢沈先生，谢谢你。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呢？有些朋友在关心，前面我看到还有朋友就说最近在投的理由你也可以提提。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投资人还是在关注比如说行业整体的变化，就像刚刚沈先生讲到的，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养殖啊或者猪肉，对吧？这些或者我们说光伏，光伏我印象当中在整个24年的3季度、4季度开始就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产能可能还没出清还是怎么样，到25年，但到现在呢，现在这个档口呢。02162780977，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答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关注主力资金的动向是众多分析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主力资金在哪里集结，机会往往就藏在哪里。接下来啊，我们就从主力资金流向和博弈的角度跟大家解密隐藏在大资金背后的秘密和机会。就在过去的4月份啊，是年报、一季报披露的密集期，很多人都在关注公司业绩和财务数据的变化啊。其实这个时候有比业绩更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关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机构资金的变化，就是盯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哪些知名大佬和机构资金进出了这家公司。这个数据的变化啊，比单纯看业绩更有参考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司的好坏啊，并不是决定一家公司上涨和下跌的直接因素，而背后的资金或者主力机构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业绩不错的公司股价就不涨，背后的核心原因啊，就出在这里。相反啊，如果公布的最新股东数据里啊，有一些知名大佬或者机构资金新进入或者大幅加仓的， 这样的公司啊，可以多留意一下。这意味着这样。

0: 家公司被大资金盯上了，这样的企业啊，未来上涨的概率会比一般的企业高很多。当然啊，跟踪主力资金还有一些小窍门，我将在下一节当中跟大家进一步阐述。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的底线。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疑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投资维权板块啊，各位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菜单维权的那个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啊，可以来及时找我们啊。以下时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啊！今天我们要说说变脸啊，不是川剧啊，业绩的变脸。因为今年年报季报啊，到目前为止都披露完了，其中有一只叫欧力股份，2025年的业绩是还是大变脸啊，盈利预期从峰值骤降，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曾经的大牛股002131，利欧股份的最新情况。2026年的1月31日，利欧股份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5年度公司规模净利润为1.9亿元至2.5亿元。而在4月23日的时候，利欧股份的另一则公告，无疑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公司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大幅下调了规模的净利润。该项数据由此前的1.9亿元至2.5亿元，直接下调至3000万元至4500万元，下调幅度超过了80%。最终，根据4月28日公司披露的2025年度报告来看，利欧股份的规模净利润最终确定为3374.44万元，仅为业绩预告预期的1/6左右。这一远超市场预期的利空，直接导致股价重挫，也正式拉开了投资者维权索赔的序幕。那么结合整个事实经过来看，利欧股份在业绩预告中通篇并未披露任何大额减值风险或参股投资风险，向市场传递了业绩大幅扭亏、经营向好的确定性预期。在业绩修正后，公司自认的修正原因是参股公司的经营恶化，需大额计提长期的股权投资减值。然而我们认为利欧股份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参股公司的风险早在2025年的4季度已经持续暴露，经营显著恶化，属于年度业绩编制及预告测算时应当纳入评估的重大风险事项，公司具备预备条件，不应属于突发偶发风险。二是初次业绩预告时，公司未审慎测算减值，未披露重大投资减值风险，仅乐观披露了大幅扭亏的预期，导致市场及投资者对公司2025年业绩形成严重的错误预判，可能构成虚假性陈述以及重大遗漏。第三是在已知重大减值风险后，未按深交所规则及时修正预告，拖延至年报前夕才大幅下修，并且修正的幅度远超正常20%的合理修正阈值。

0: 应属新批违规。那么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凡在2026年1月31日至2026年4月23日期间买入并持有利欧股份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对吧？26年1月31日到4月23日之间，如果你手上是买利欧股份的话，你可以来这个进行索赔。啊，方式就是你可以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那个菜单啊维权的那个按钮，都会自动回复给您相关信息，也就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这个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最近像利欧股份一样同样出现严重业绩变脸的上市公司还包括了600734的实达集团、603189的网达软件、300076的 GQY 视讯、600423的柳化股份、002542的中化研土，以及603657的春光科技等。那么同时还有最近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五粮液。那么上述公司虽然尚未收到立案，但已经涉嫌了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那么同时呢，还有300663的科兰软件、600182的 ST 加通，以及002109的新华股份，那么均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由于最近这个涉嫌的违规公司较多，在进入五月后，我们将尽快整理出最新的维权股票名单，届时投资者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查看和进行报名。
1: 嗯，是的，这个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你可以继续发送维权或者点击维权菜单啊，这个维权的那个按钮就点上去以后自动就会回复给您信息，也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有个事情问一下陈律师，一般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从收到这个报名的表格啊，到最后收齐材料帮投资者维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大家比较容易这个卡壳卡在哪个点上？或者像我们一直讲的日常的工作，有些事情要跟进，跟到某一个点上的时候，哎，可能跟不下去或者要等很长时间，你觉得一般会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面会出现这种事情？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0: 好的。那么一般来说呢，比较卡壳的点呢有两个方面，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那么第一呢，是我们在收到报名后会通过电话来联系投资者，并告知投资维权所需要的材料。那么如果电话无法接通呢，则会通过短信来通知。那么请投资者在报名后那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或查看您所收到的短信，如遇突发报名人数众多的情况，可能会略有顺延，还请已经报名的投资者耐心等待。二呢，是由于维权材料中需要投资者提供您维权股票的对账单，并且打印的时间段必须是第一次买入至今，如果未能按照要求提供的话呢，可能会对您的损失计算以及赔偿的股数造成影响。也为了避免多次往返营业部，我们可以提醒投资者注意打印这个对账单的这个时间段。那主要就是以上两点。
1: 嗯，好的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在日常我们做股票交易买卖的时候，的确点点手指或者敲敲键盘特别容易，但是你要最后去做维权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谁主张谁举证，你的这个举证材料，而且举证的材料的按照的这个要求啊，必须要去一步一步去对齐去做好，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麻烦活，对吧？虽然没有技术难度，但的确是挺麻烦的。希望大家为了自己的荷包也要做好更多的一些相关的准备，然后把材料准备齐全。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 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易方达的原油 A 类，还是美元啊，一周收益12.16%。第二位南方原油，一周收益12.05%。第三位嘉实原油，一周收益11.87%。第四位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4.18%。第五位银华海外数字经济，一周收益4.17%。后五位我们看到了，第一位是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8.81%。第二位是富国全球健康生活，-7.86%。第三位华泰百瑞的亚洲领导企业，-7.69%。第四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6.57%。第五位平安医港股医疗，-6.44%。
2: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1%，涨了1.2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78.54亿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5.96亿，合约总成交12.038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71.74%。总持仓274.907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7%。日内的成交还在增加啊，我记得这个节前的最后第一第二个这个交易日，这个日内的成交竟然增加一倍啊，有这样的事情。待会儿再往下看啊，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8厘，涨1.3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49亿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8.1930亿，合约总成交1.203765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89.03%，总持仓1.17012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54%。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8.68厘，收盘涨2.70%。期权的成交面额1370.5810万元，期限成交比0.21%，权利金成交金额24.06亿，合约总成交6.09150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64.50%，总持仓1.22933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57%。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74厘，涨5.44%。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02亿6800万，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7.9800万，合约总成交36.96万9796张，比上个交易日继续增加35.04%，总持仓1.85万543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02%。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可以继续来电02162780977，02162780977。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 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的云云股市，今天播出第十二集。非典平稳度过，我重新开始找工作。我收起了 CPA 证书和上市公司的工作经历，应聘到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去上班。小公司嘛，工作应该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多猫腻吧。
6: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
1: 公司老板是家族企业的第二代，80后，比我小9岁。父亲在福州从事钢铁贸易多年，因为肝癌去世。年纪轻轻的老板作为长子退了学，接手家族生意。林老板家族代理的是钢铁产品中的中厚板。在广东，他与武钢广州办的何总成为朋友。何总离开武钢，在健力宝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辞职加入了林老板的家族企业，并说服林总在上海开设分公司。公司代理的韶钢产品与宝钢相比，每吨价差可达近1000元。林总的公司在上海站稳了脚跟。钢铁贸易单价高，资金占用较大，通常采用海运，一个销售周期至少要1到2个月。现货经营的林总完全靠自有资金，碰到价格波动，货物机港运输不畅，生意就会受到影响。贸易公司缺乏抵押物，难以在银行取得贷款，如何破解成为林总何总当时的首要任务。国际贸易通常使用信用证结算，国内贸易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这中间会有什么可能性呢？我拜访了上海几乎所有的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最后在中信银行我们有了碰撞。我与中信银行常行长一行经过反复推敲，跑遍了中国排名前15位的钢厂，历时8个多月，终于和唐钢签订了3方协议。我们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付30%的保证金，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敞口贷款70%，将100%的银行票据指定唐钢为唯一收款人。唐钢收到款项，承诺30个工作日发货到银行指定仓库。我们公司提货时归还所提货物的70%贷款，仓库按银行指令发货。虽然使用银行指定的仓库和中远中外运运输，成本略有增加，然而用30%的资金做100%的生意，公司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大。银行不但吸收了30%的存款，又发放了70%的表外贷款，手中又持有唐钢的保证，也是乐此不疲。唐钢呢，只签署了一份3方协议就扩大了销售，预收了货款，货款卡又没有记录，也是积极配合。一时间，很多城市商业银行、各大钢厂、经销商也纷纷效仿。林总的公司在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区里的纳税大户，各地纷纷向我们伸出橄榄枝。公司也不再只局限于做中厚板、船板、汽车板、螺纹钢、冷热卷、建材等也开始涉足。慢慢的，我对银行业务有了一定了解，公司也逐渐成为了南昌银行、九江银行、福州商行的前十大股东。林总给我涨了1倍的工资，并给我买了一辆新车。那天晚上去徐家汇吃饭，堵在南北高架。FM97.7 播出了一条新闻，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大关，收盘在998.23点。
8: 我有多久没有看过股票了。我在上海的证券公司开了户，那时候我才知道股票买卖已经不用去柜面了，在电脑上就可以操作。从母亲那里我拿回了自己在股市赚的7万块钱存金账户，我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云云股市第十二集。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的，时间总是这样的慢慢的流走。没错，998点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而言的话曾经是亲历过，但对于更多后来进入市场的小伙伴们而言的话，那只是一个数目字，只是一种并不太清晰的记忆。是今天比较起来的话，不管你是5178入市的，还是6124入市的，还是998入市的，还是2245入市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市场涨得跟那些年代又完全不同了，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用什么样的现在的方式来做我们自己的投资。云云股市明天啊，我们继续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也继续开通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网上做各种讨论。我看到了发育路老鲁班明阳这会儿在蜻蜓平台上面跑过来啊，还在聊白酒吗？今天谁跌了更多还是怎么样啊？一号线来，南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王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哎，
1: 今天强势突破4100，
0: 嗯，
1: 跟我的预期还是差不多的。我认为这个行情在继续分化当中，嗯，分化当中，创业板和这个或者说科创板是主线，现在是毋庸置疑，嗯。
0: 那这种主线，对，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每天都会去想，哎呀，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棒？哎呀，
1: 嗯，
0: 明天会不会反转或者结束？就每天会去想这个问题。您呢？
1: 嗯，我认为既然今天强势突破4100了。当然后面肯定会调整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是4000点以上会成为一个常态，嗯，
0: 4000点以上会成为一种常态，
1: 对，但是不一定会给你连板走上去，这个也不可能，但是会你从去年从行情起点7点2000多点到3600、3700，现在3600、3700，来回震荡了一下，然后现在在4000点，4000点现在4100，我觉得这个是差不多3000多点的这个。整理固定的这个阶段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了，现在要到4000点左右的平台继续进行一个突破。嗯
0: 嗯，这是对于上证指数的这个态度。
1: 对对对。
0: 那您平时还会看其他指数吗？因为有些指数的表现跟上证完全不同，对吧？
1: 啊，对，
0: 就双创都已经上创新高了，对吧？
1: 对对，你的创业板和那个科创板，我觉得这两个是主线。
0: 对。
1: 两主线情况下面，加上他们的这个各自涨幅。涨停板30%、20%、30%，我觉得这个风险大，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主线，但是呢，我也不建议一般的对这个市场认知比较低，或者说没有这个操作这个习惯的这些所谓个人投资者去盲目的参与这些市场，但是这些市场可以作为一个市场判定，就是是否可以持续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嗯，
0: 你看，您刚刚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后半句，我觉得才是重要的内容。
1: 对对对，
0: 他们能不能继续顶住或者创新高，才是市场后面能不能继续走强的重要的。你想说的是这个，
1: 对。
0: 但是呢，我听到你前半句的时候，我就特别不高兴。什么叫这个认知不够？我冲进去怎么了？我就冲进去，我能赚钱，就你王先生看着我赚钱怎么了？
1: 对，这个个人选择，我是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
0: 嗯，所以就咱把前面半句也略过吧，好吧，也略过，
1: 嗯，
0: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客观标准可以去评。

0: 量，谁可以进，谁不可以进，对吧？不存在这件事情。那么，就对于你来讲的话，就是双创只要能够继续顶住，
1: 保持，
0: 甚至于，就其实我也不代表说像这个科创50或者创业板指数能怎么样，只要它没有很明显的瞬间瓦解，对不
1: 对，
0: 对？
1: 保持强势，
0: 对吧？是这个意思。那整个这个市场后面还能继续可
1: 还
0: 期。
1: 会缓慢的或者说这个上涨趋势都能保持，
0: 但这个事情如果成立的话，也就代表市场目前除了这两样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活市场了。哎，
1: 也不是，我觉
0: 你
1: 得
0: 说。
1: 这个市场当中这个分层很多，但是科创和这个创业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可以分享标。当然，你说主板市场中有没有好的，或者说有没有可以替代这个科创这些股票，有，但是呢，就是说现阶段或者说它的这个表现形式跟科创不一样。
0: 因为我们仔细看，25年的全年其实周期的，就25年的全年除了双创以外，周期性的表现是非常之明显的。不管是黄金啊、有色呀，还是后来到了年底开始原油啊、煤炭啊等等这些，对不对？但这些现在都炒过，后面还能再炒吗？还会有他们的机会吗？这个你看吗？最
1: 我
0: 近？
1: 觉得这个炒或者说，只要它没炒过头，它跟这个国际市场保持一致，或者说它能够反映国际市场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些还可以继续去拿着。但是你说在原来涨了很多的基础上，再指望它去，大涨，我觉得这个要谨慎。但是它这个不是说不能参与，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0: 我其实，在问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好奇，就是王先生手上的仓位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就比
1: 我
0: 如，
1: 现在基本
0: 啊，
1: 上也调仓调一下，调了一些科技，但是这科技也不是那种纯概念的科技，但是也要有一些实质性的这个真科技吧，不是那种概念科技。我个人就是现在科技一半一半，然后传统制造业一半。
0: 传统制造，什么制造业？
1: 像我们的这就是一些大的一些制造业，比如像一些国计民生的这些制造业，当然它每年可以给你稳定的分红，这个是一定要保持的。
0: 造船的、造车的、钢铁的，就这些东西吗？还是什么基建的，或者什么？是这些方向吗？
1: 我觉得我们应该注重于我们自己有优势的，在全世界范围有优势的，比如一个基建，基建就是我们的一个王牌。但是基建现在可能行情不好，但行情不好情况下面，这些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向外展示的一个力量。我觉得再怎么样，他们还是有自己价值。
0: 前段时间大家也关心哪边还能再修铁路。哪边还能再造桥，是吧？这些其实也是您会关心的话题。
1: 他本身要有自己的一个在国际上能够拿出手出来的，能够跟其他对象或者说竞争对手有竞争优势的这个啊，一定要把它这个要搞清楚啊。
0: 那还有一些，你像我们，因为有朋友还会好奇说，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报这个各个公募的排行？有些排行在报的过程当中，能够很明显的感知到说，什么行业最近的涨和跌。那今天报的 Q 点，很明显跌的。都是医药的，那涨的都是原油的啊，这个或者天然气啊这些的，那
1: 资源，
0: 这些相关的，就刚刚说的这一正一反的这两个行业，您目前看吧，或者您怎么
1: 我觉
0: 想？
1: 得医药是个长期的老龄化社会必然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个医药现在可能处于一个调整阶段，毕竟医药概念在前几年已经炒过了，炒过情况下面它下面会就是说仅限在部分的。或者说题材，或者说一些实质性的医药股上面，整体的，我觉得医药股在下面的清单行情当中会保持一种相对的弱一点，但是它并不代表以后在若干个时点它会爆发出自己的，因为这老龄化社会医药是硬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不变的。
0: 哦，这是医药的，那你刚刚因为问到的原油啊或者之类，你就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周期，对吧？
1: 这个肯定是周期，大周期，
0: OK，好，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再交流，好
1: 好，
0: 吧？
1: 可以，好，
0: 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
1: 再见，
0: 谢谢您，哎，再见再见。哎，网上有些小伙伴这会儿在看什么乒乓球是吗？啊，有直播对吧？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哦，这个 ID 号我有印象，混沌摸索黎明初见。而我是中签了什么什么股票，然后开始入市的。哦，对啊，每一个投资人其实都有自己进市场的理由，都有自己买的第一只股票。摩根是年轻人吗？这样的表述，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码点字或者来个电话。你今天收盘之后怎么看啊？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晓华。下午好，晓华。

0: 就是局部的一些板块的话，表现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弹性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整体的这个半导体啊，科技方向有一个资金的重新的一个涌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还是要从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这个框架说起。也就是说呢，现在在目前地缘相对反复，然后油价偏高的运行情况之下，其实大家会感受到可能其他的一些方向的盈利啊，或者说收入状态并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资金的话呢，反而在节后第一天看到了，比如说海外的一些存储龙头的大涨啊，包括盈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望啊，哎，资金就开始做了一个加速切换。那么这个现象的话呢，和原来场内的资金形成了一个共振啊，把整个的一个指数和人气都带了起来，成交量也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放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目前短期的市场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这个高油价的一个困扰啊，或者说可能目前相对而言分母端有压力的这个困扰，那么有可能的话呢，仍然会持续在一部分的有业绩印证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领域，加上这个周期品领域当中去找机会。那么如果未来呢这个地缘得到了一个缓和呢，啊，大家会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科技板块或者弹性板块能够发力。如果这个地缘持续啊，或者说到5月的下旬啊，这个油价还是比较高，或者说海峡还是没有放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可能会涌现对于通胀的担忧啊，会出现另外一层面的这个分母端压力的一个定价。所以现在目前我觉得市场可能选择延续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然后到5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再观察啊通胀的一个高位的延续性。
1: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做更多的预判，好像还不及做更多的等待和应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话呢，在方向的预判当中的话，其实大家实际上是更多的采取一个顺势而为啊，就不断的再去加码整体的一些AI 科技啊，景气领域，包括一部分的能源价格拉动的这个周期品。那么后面的话呢，其实是在观察具体的一个信号，无论说是地缘也好，还是说这个美国的一些通胀读数也好，我觉得会极大的是引发市场的一个方向性转变。但这边有一个操作上或者说策略上应对的技巧，是在于，目前这个资金因为已经开始从原本的纯科技的一个赛道，吸引到其他的一些赛道的资金涌向了 AI 景气方向啊，所以后面的话呢，其实会我们一般会进入我们说常说的一个鱼尾行情啊，就说资金蜂拥而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在仓位的管理上面其实要谨慎一些了啊，就这个时候可能追高啊，或者说下重仓啊，你可能会呈现出一个大起大落啊，确实是会有这种波动。
1: 你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鱼尾，因为我们前面也特别提到，就是，今天各个 ETF 期指的波动率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上影线。就从解释上面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当早盘开盘它们涨上去，成交量放上去以后，接下来就没有很明显的继续有成交或者继续有推高的这种意愿出现，是这个样子吧？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在早上一波打得特别高之后，然后市场波动开始往上反弹之后，其实后续的这个跟随性并不是很强啊。然后资金在下午还会有一小部分的兑现，那么其实也就说明了，可能大家在这个节前啊，或者关心到这样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资金，其实是有这个分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大的条线当中找内部轮动啊，找低吸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思路。这就是为什么在下午的时间段，大家会看到资金又流向了，这个能源涨价周期下的新能源啊，包括一些锂矿啊、锂电啊，哎，这些方向去做一个补涨。那么我觉得这种特征很有可能是目前市场的一个常态，也就是说资金不太愿意在高位里面死守啊，一定会去在日内当中去做一些切换，做一些仓位管理啊，这有可能也是比较考验我们个人投资者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1: 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就是，或者这么讲吧，就是在过去的整个3月底开始到4月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一会儿关注的是这个创业板，一会儿关注的是科创板的那一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就内心的这种稳定性需要更强大一些，否则可能会承受波动会更加吃力一些，是这样子吗？
0: 我觉得的话，如果说非这两条主线啊，就是我们从分母和分子端框架分析完了以后，得出的这为什么资金会去涌向这种确定性，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投资人其实是现在处于一个被抽血的这种状态嘛，那么对他们而言的话呢，就确实是需要更多的等待了。但是这个等待里面，我觉得其实是符合市场。

0: 规律的，因为市场其实它在任何的一个时间段啊，它总是会去涌向盈利增速啊，或者说基本面更加好的一些方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确确实大家观察到，在这一两个月，甚至整个二季度，盈利更好的一些方向，仍然还是在科技周期品。那除非我们会看到地缘的变化，包括宏观的一些变化，要么是打散了现在高景气的 AI 赛道，要么就是进一步引发了一些新的景气度回升的一些领域。那我觉得，如果说要去找到一些能承接现在 AI 赛道，或者说是承接一下周期板块的一些方向呢，有可能是在更多的中游制造当中去找弹性。这个中游制造的弹性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包括制造业，在高油价的一个背景下，展现出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竞争优势。这个竞争优势就是我们有比较低廉的能源的这个价格，或者说我们能源结构有更强的竞争的这种优势，抗通胀的这个能力，那么会使得我们的在下游的制造业或者终端的这个制造业，很有可能能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举例子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啊，包括我们的可能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制造的一些产品啊，海外可能会面临的是，油价高了以后，从化工到原料到各产业链全面涨价，哎，我们这边可能就不涨价。那么后面几个季度，在二季度、三季度的时候，是不是能看到这部分产品出口份额的一个回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宏观变量啊。如果这一块出现了更多的回升的话，那么整个中游制造的弹性啊，包括一些周期品，比如说我们以前关心到的一些机器人零部件，比如说我们关心到的一些商业航天，而且有可能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领域的一些盈利的一些体现啊，大家有可能会重新去做排兵布阵，嗯。
1: 这是一个，最后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因为我记得说，在这个也就是4月底之前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在讨论说，市场关注的主要的是年报和季报的一些相关的数据、业绩
0: 没
1: 等等。
0: 错，
1: 当他们全部都发完之后的话，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到8月份，这中间是所有的业绩是真空的。所以有听众朋友那个时候可以在讨论说，是不是接下来市场可以去不在乎业绩，或者不太在乎业绩，去做更多的一些市场热点的一些炒作啊，或者预期啊，或者之类的这项一些相关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简短一点。
0: 好的，我觉得市场永远不会抛弃业绩。实际上是在机构层面上面来说，他们会实时跟踪这个业绩的一些指标，无论说是价格信号啊，还是说市场的一些反馈调研，他们很有可能会比可能个人投资者更加关心这个基本面微小的波动。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反而不是不炒业绩了，而是说会围绕原来的业绩的一个趋势做一个线性外推。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基本面变动会更快一些，投资人也要注意风险。
1: 因为以前写推送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个事情，就感觉问上市公司说一般是的，这个机构调研都在问我们多少数目字，对吧？但我们
0: 对
1: 个人
0: 对，
1: 投资者有时候会问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对吧？就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关注点。
0: 一个定性，一个定量，
1: 对的，对的，对的。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南到东南风1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上证指数4160.17点，全天上涨1.17%。上证50指数是3026.44点，深证成指是15459.62点，全天上涨2.33%。

0: 好，来看一下黄金，黄金 AU49 每克是1026.41块，盘中涨幅1.26%。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674.90，盘中涨幅2.33%。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深交所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其中新修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2026年修订最受关注，该规则将于7月6日正式实施，那么对市场会有哪些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本次修订核心围绕四大方面，重点是优化交易机制，一是引入做市商制度，二是调整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三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四是整合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相关内容。为了保障新规落地，深交所要求券商、基金公司等在6月5日前完成技术准备，后续还将组织仿真测试和全网测试。具体我们来看看几项交易机制的优化，每一项都与投资者交易密切相关。首先是引入做市商制度，借鉴科创板北交所的成熟经验，做市商将持续双边报价，既能提升市场流动性，降低价格波动，还能缩小买卖价差，帮助投资者降低交易成本。不过做市商资格条件仍需等待深交所进一步明确。其次是协议大宗交易改为实时成交确认，此前采用盘中申报盘后确认模式，交易不确定性高，资金占用成本高，而新规将成交确认时间调整为9:30至11:30，下午1点至下午3:30，借鉴科创板机制，便利中长期资金入市。最后是扩大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原有仅覆盖创业板股票存托凭证扩展至相关 ETF，满足机构调仓和投资者多元化交易需求，还能降低大额交易对二级市场的冲击。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对于市场和投资者又有哪些影响呢？业内人表示，对市场而言，新规多管齐下，优化交易机制，引入做市商能增强市场稳定性和定价精度，实时大宗交易和扩大盘后交易范围能提升交易效率，吸引社保、公募等中长期资金增配创业板，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同时，技术准备要求也将推动券商等机构完善交易系统，保障交易顺畅。而对投资者而言，短期需要熟悉三大机制变化，尤其是盘后 ETF 交易、实时大宗交易的操作调整。长期来看，买卖价差缩小，交易成本降低，大额交易冲击减少，投资者体验将进一步提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做市商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后续需要持续关注首批做市商名单及具体操作规则，理性适配新规变化，规避交易风险。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明。

0: 持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欢迎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这个进入到这个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看到今天科创50指数啊，这个飙升超过 5%， 芯片产业链爆发，成交金额也是突破了3万亿。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当中行业板块当中是多数收涨的，比如说像贵金属、小金属、元器件、稀土、玻璃玻纤，还有航天装备啊，包括电池、半导体、有色，这些都是涨的。然后酒店、餐饮、旅游以及景区啊，这个在节假日过完之后呢，这个跌幅居前。今天上涨的股票接近3900只啊，这个超过120只股票是出现了涨停的。另外，我们看到芯片产业链当中爆发，存储方向、AI 芯片还有算力租赁啊，这些方向是领涨的。其中像江波龙这种存储的老龙头啊，这个就出现了涨停。像通福微电啊、兆易啊、德明利啊，这些都是出现了这个涨停的。因为从存储的角度来说呢，海外也有信息啊，说存储的涨价还会继续的这个进行当中啊，包括美股的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巨头公司也在发布了非常好的强劲的这个财报，说订单已经排到了28年啊。那么如何来分析这种关联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海外市场美股那些科技股表现非常的强势啊，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节后充分释放了这样的一种联动效应。你觉得这种联动的效应还会继续的在盘面当中进行一个波动这个走高吗？
3: 这个呢，我觉得其实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但是一定要分开来看。为什么要分开来看呢？其实大家简单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就能想得比较清楚了，就是我们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海外很多的市场是不休息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开盘的这一天或者说这几个工作日内，我们要加速反应完他们几个交易日的这样的一个涨跌幅。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今天比较这个强劲的存储这个赛道，那很明显是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把这个股价给进行了一个带起。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些存储公司呢，它是在主板市场的，它只能反映10%，可能海外的市场，我觉得整个这个行业需要涨20%以上的，那你今天只涨了10%怎么办呢？那你肯定没有反应够嘛，那你可能明天还要继续有一个反应。但是相反，有一些公司，哎，它的这个涨跌幅是20%的，那这样的话，它可能在今天就已经反应的比较透彻了，那可能你要再指望它有一个比较这个持续的这个爆发力，那我觉得就比较困难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分析，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去区分开来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短线啊，这一个它有一个我们通过传统的技术来看啊，今天一天走了这么一根大阳线就会怎么怎么样啊，并不是，你必须把这一根阳线给拆开来，拆成几天来看啊，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市场。那么回到就是顺着这个思路的话，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大盘啊。大盘的角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延续前期的一个观点，因为除了创业板指以外，现在几大指数基本都还是在1月下旬到3月上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内啊去进行一个运作，而且可以看到几个主流的这个指数，包括上证指数啊、沪深300啊、中证500啊，都是达到了前期的上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样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把今天这根阳线拆开来看，拆成几根，假如说3-4根阳线，或者说是有进有退的线，拉到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发现它打到平台的上沿了以后，就面临了一定的这个调整压力。那么在这块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谨慎，尤其是当下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在里面。这个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来自于国际方面它是否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个这个定调上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去进行一个运作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如果说。

0: 在国际方面来讲，我们有一些消息，我一些跟一些国家签订了一些协议，导致了可能会有一些军工方面的一些这个刺激。那么这个板块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进行过这个市场的关注了。那么在这块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无论是空军的主力机型的这种主机厂，还是说在无人机设备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和关注，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延续的前期的这个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的话，五月份往往就会迈入到一个概念炒作的一个高发期。那包括像去年，我们也看到从四月下旬一直到五月以后开始的就是一波波澜壮阔的，像机器人也好，光模块也好啊等等这些比较讲未来的进攻性比较强的板块，它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我觉得两方叠加可以叠在一起，一方面是修复，一方面是概念。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去找一些交集去进行一个挖掘。那军工可能我觉得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啊，另外的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可以去进行挖掘啊，就比如说这个同样是 AI 整个这个 CapEx 扩张，就是这个资本开支不断的去深化啊，这个跟现在的光模块存储是在同一个赛道里面，有些板块它也是处在现在的比较低位，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订单的情况也是往后排了很久啊，然后整个产业是比较景气的，就比如说像燃气轮机啊，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挖掘和关注啊，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去年比较火热，但是在这个四季度以后啊，一直到今年可能有大概将近半年时间没有过什么进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未来会有这个一些催化的啊，像机器人啊这些方向，再比如说像这个太空光伏等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有所表现，但是随着一波调整以后，它也没有回到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高位的这些情况啊，我觉得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核心把握的一个点就在于现在这个节点，有从五月份到九月份，可能有很漫长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处在一个业绩真空期。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市场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定期报告来获取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数据。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从偏概念的炒作，也就是对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推演。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挖掘。那么大具体的方向呢，刚刚其实这些角度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挖掘。那么此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在于如果说接下来对一些主要外国主要领导人的这个访华，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国内的一些货币政策是持宽松这个态度的这件事情，大家如果觉得是有这个预期在的话，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些工业金属啊，尤其是对经济复苏或者说经济这个上涨，它是有比较强相关性的一些，比如说铜铝之类的金属啊，它如果在近期它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强的表现的话，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埋伏时点，可能它在市场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预期的反应并不是那么充足，那么在这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就是说，五月份大家本来一直以为就是说还是针对题材啊，就是从今天这个行情来说，并没有有新的题材推出来，而是依然沿着逻辑线，就是说就是业绩线啊，就是存储也好，科技也好，这些都是涨价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线，包括海外链去寻求机会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整个五月份大家原来觉得哎，可能不看业绩啊，或者说没有业绩支撑啊，就是光炒题材、炒概念这样的一个思路会被打破？
0: 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还是顺着我们刚刚的思路，我觉得这两点是不矛盾、不冲突的。为什么在五月份以后，大家会说可能是一个题材季，你可能不那么容易去看这个不那么去看这个业绩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业绩这个事儿在这一段时间就失效了，而是有一个大的逻辑，在五月份以后你很难去通过业绩去验证它。就是我觉得你业绩应该是这样，但是市场上我得不到一个明确的信号，我这件事儿看的到底对不对，我得等到半年报发出来我才能知道我看的对不对。那这段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啊，那这样的话，那很多这个投资者就由于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儿，就去判断这个业绩，所以我更多的会去在题材里面去进行一个这个炒作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如果我有一个办法去验证业绩，比如说通过海外的一些主要的公司一些主要的动作，我可以去大概率的推测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是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的话，如果我能做到这个情况的话，那肯定就有一个映射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可以看到今天像存储啊等等啊，包括像一些这个算力的公司，它都会有一些表现。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存储现在在海外的市场上仍然是处在一个 高企的一个状况。既然你的主流产品是处在一个比较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你的一个经营情况大体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市场对这样的共识越有共识，那它的一个股价表现也越有就会越高。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可能在这个题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要去看一些工业金属，因为工业金属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在未来有一个这个比较明确、比较短期的未来，我有比较明确的，第一就是大的一个贸易框架的一些。

0: 敲定啊、一些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些敲定啊、导致大家看到对一些工业金属它的价格出现了在期货上我们可以直接明确看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波动，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的话，那么相对于你的这些公司，你的主营产品都在做一个提价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去通过这个定期报告的这种形式，我们大概也能够去看到你整体的一个经营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确定性。所以我说从这个思路的角度出发的话，那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就可以更加的就去把握一些自己可以就是找到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嗯，刚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随着这一轮科技的涨价之后，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高价股啊，这个也是整个符合了国际潮流。1000块以上的股票现在有4只啊，整个沪深两市啊，然后500块以上的大概是有将近10只，然后100块以上的就是200多只，250多个啊，这个非常的多。你觉得就是说这一轮的大部分都是科技，我可以说95%以上这些都是科技股啊，这种就是贵的股票。那么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整个全球，不管是这个日韩市场也好，美股市场也好，欧股市场也好，它的一个风向趋势？
0: 嗯，目前来看肯定是这样，因为这个点其实在前年我们就已经反复提出了，说未来可能比较大的一条主线是什么，就是围绕着 AI 公司的资本开支去运作的。我们并不是很多资本市场上的人他对产业的理解其实可能没那么透啊，就是我没有办法下这个定论，至少我没有办法用这个筹码的方式去下这个定论， AI 一定能成，最后 AI 成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不要紧，我们不盯这个，我们就盯 AI 的资本开支可能带来的一些增长，就例如存储，就例如光模块，这些存储公司和光模块公司其实在它的一个产业结构里面，我并不需要你下游的 AI 到底能成得多少，我只需要你在训练大模型，你在推进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采购我的设备或者采购我的这些产品就足够了。所以这也是我说的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一条主线，就是围绕着资本开支，就是 AI 的资本开支去进行一个这个挖掘啊。那么可以看到像燃气轮机啊，包括像其实近一段时间可能被证伪，但是未来如果说在这个经营数据上会被这个重新反转的一些液冷啊等等这些方向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所以在这个角度上的这个情况的一个这个角度的来说的话，我们未来一定要警惕两件事情，但凡发生其中一件的话，可能对整个科技这条线的伤害都会比较大。第一个就是海外的主流大厂至少有一家它出现了这个资本开支跟不上或者说增速跟不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并且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假如说我的这一次的这个资本开支低了，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开支，而是因为下游的产能交付这个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想买东西买不到，所以我这个钱花不出去。那 OK， 那这个解释可能是可以过得过去的。那么如果只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一些资本开支倒退，我们就要警惕。那第二种情况呢，就在于主流货币的这个流动性宽松预期不在了，那这可能对科技股的杀伤比较大。其实在3月份这个海外有一些军事冲突的时候，当时整个市场交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在于大家觉得可能是由于石油价格的不断的往上推升导致了通胀高，可能导致了宽松的预期不在了，从而就导致了整个科技线的这样的一个传导链条。当然这个传导链条是比较长的，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当时讲了，这么长的传导链条其实它的准确性是存疑，但就是这么一个存疑的链条就导致了当时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整个预期被反转了以后，这块还是要谨慎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在 AI 判断这个像科技条线能否继续的话，我觉得最应该核心去盯住的。如果这两条线都没有出大问题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乐观。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你觉得5月份的话，就是除了这科技当中寻找这个补涨的一个机会的话，还有哪一些板块是大家之前一直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大家一直关注超跌的品种啊，有一些朋友关注白酒啊，因为跌得很多啊，消费类啊跌得很多啊，这个非银金融跌得很多啊，有没有机会啊？是不是眼下看起来5月份可能性也不大？
0: 嗯，我觉得这块的话一定是要分开来看了，因为像消费的话，刚主持人您刚已经提到了，它里面肯定有白酒。当然，其实这个消费的板块特别大。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在跟很多投资人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投资人上手过来一句话说，哎，我比较看好消费。那好，那我就第二句话我就问他了，那你觉得买什么？然后他就会愣住，说，对，有道理，到底买什么？是的，现在整个消费面临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很多消费的这个板块特别大，就是整个板块好，不代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局部好。那这里面是有一个矛盾点在这里，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去分开来挖掘。就假如说，就像那个线下大家都觉得可能现在普遍的感觉是不好，但并不是，现在的线下的整个生态都在被重塑，渠道即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模式也已经在打开。那如果说有些公司是受益于现在这种新模式的崛起的话，仍然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的话，像主持人你还提到像非

0: 金融等等。
1: 嗯。
0: 那么非银金融里面，像以保险为代表的话，我觉得未来随着大盘的不断的往上涨的话，它现在在这个位置的来讲，它应该是存在被低估的一种可能性的。因为现在从以大体的角度来讲，保险它有一定的这个关于大盘放大器的这样一个作用，正在不断的被强化。所以如果这个作用这个逻辑不断演绎的话，那我相信在未来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把对现在这个价格的一个扭转。所以在这块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外汇时间，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郭杰。郭杰，你好。
4: 你好。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美伊在这个波斯湾有再次摩擦，但是呢，这个我们仍然看到停火协议有效，并且是暂停了自由计划。市场整体对于中东局势保持观望，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隔夜外汇市场的走势。
4: 好的。那隔夜外汇市场整体是呈现美元偏强、非美货币走势分化的一个格局。那美元指数昨日是于98.30至98.60高位区间震荡，那受到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影响，小幅低开，最终是收报98.44，日内是微涨0.1%。那美伊地缘冲突持续僵持，虽然说是摩擦不断，但是美国刻意规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模糊的停火边界也是持续提振市场避险情绪。那同时，美国就业市场逐步企稳，而服务业 PMI 物价指数居高不下，那进一步是压缩了美联储降息的空间，也是令美指短期维持偏强震荡的一个态势。那英镑昨日是被动，跟随美元波动。那收盘是小幅走高至1.3541。那本周英国地方选举带来较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叠加该国30年借贷成本创下了28年的一个新高，那潜在的财政宽松压力持续是限制了英镑的一个上行空间，那后市下行风险依旧是存在的。那欧元昨日是维持在1.1690附近窄幅盘整，那亚市开盘以后回升站上了1.1720关口。但是美欧的一个关税争端也是不断的发酵，那贸易矛盾是制约了欧元的一个反弹的幅度，那短线行情将跟随市场风险情绪起伏波动。那日元在假期清淡交易中是连续3日走弱，那美元对日元是收涨0.4%，报157.88。那美日央行货币政策保持分化，立场优势是助推套利交易打压日元，那叠加高企的原油价格拖累日本经济基本面，日元是贬值压力是比较显著的。那仅日本政府潜在的外汇干预预期能够暂缓其跌势。那综合来看的话，当前地缘局势以及各国货币政策预期成为主导市场的一个核心力量，也使各大非美货币走势进一步分化。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早晨人民币早盘升至半个月高点，中间价创3年新高，长假期间累积的外汇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我们介绍一下人民币的走势。
4: 好的，人民币对美元近期周三早盘是升近180点至半个月新高，那中间价升66点触近3年新高，长假期间美元小幅承压，那日元当局入市干预推升日元，那节后首日人民币集中是消化长假期间的内外部影响，美伊谈判仍然是没有见到一个明显的进展，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高。那美元的一个避险需求仍然是存在的，
1: 好的，
4: 而且
1: 好的，谢谢来自于郭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再见。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今天已经有网友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面贴了一张这个图片啊，叫新的成语解释，不寒而栗。什么叫不寒而栗呢？形容因为不持有寒武纪而惶恐不安的样子叫不寒而栗啊。我们已经充分的体验出了寒王在市场当中的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来，我们来连线收盘点评的嘉宾啊，利多星的林毅，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今天的盘面。林毅你好。
6: 主持人好。
1: 嗯，今天你看这股王啊，这个一路飞奔啊，快要将近2000块了啊。我们这个怎么看待啊，这个我们说跟着海外啊内外共振啊，出现了这波 AI 科技股的这个向好的势头。
6: 我觉得韩王、海王啊，包括的话呢，国内还有什么 Diamos 的公司啊等等，很多标的都在涨啊。总之体现出一点，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这个赛道上面的这个市场份额在扩容啊，这个需求在扩容，那然后带来了这个相关上市公司的这个弹性机会。以前大家就说北美链、北美链啊，说全世界的钱都去买英伟达的一个产品了啊，其实。这里面也出现了很多大市值的公司，像我们光模块的一哥啊，万亿市值，整个光模块前三家公司加起来20000亿了。那如果你用这样的数据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国产链里面那还才谁跟谁啊？那你寒武纪今天说打到这个接近2000块钱每股，但是总市值来说的话呢，可能啊还仅仅就跟国内的一个光模块企业啊，这个可能在同一个这个平台或者赛道上面视角上面，所以。说寒武纪啊，说海光啊，你如果拿跟 PCB 或者说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大巨头来比的话呢，市值一点都不大啊。那只能说现实情况就是说国产链跟北美链其实还是有巨大的这种规模上面的一个差距。那同样从好的一面或者利多的一面角度视角的话，那我们这个国产链有很大提升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把脑洞大开一点啊，这个我们国内如果一旦产业成熟，这个啊这个流程这个固化之后的话，我们能不能把成本压降下来，能不能啊在这一块上面的话市场份额不断的一个提高，这肯定是大家所期待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国产链应该今年是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公司如此这个有弹性，就是整个五月份原来我们觉得是不是有各种题材的机会啊，有各种这种叫什么炒题材不炒业绩啊，这种新的我们说提法，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太存在这种可能性，都是属于基于业绩的这种趋势股的天下，是吧？
6: 那我觉得市场上面现在已经分类了啊，首先说这个产业上面的标的啊，像光模块啊，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很多标的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公募基金或者说以产业资本为主，他们基于的一个逻辑其实就是这个产业往上发展。当然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小票啊，可能是量化为主导。那其次的话呢，一些红利类的品种可能保险资金在参与，市场上面就有这几路人马。所以我觉得就大家自己啊，就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的话，肯定要分清楚自己的站位啊，我是希望去做一些交易型选手的，还是说啊顺着产业趋势啊这个拿牢产业，然后跟踪，平时就是做一些产业上面的跟踪学习，就每个人的一个视角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呢，现在不投资者不断在进化，市场更是在进化，在学习啊，那个其实也只能说一个幸存者偏差，从现在的一个这个收益比较高的一个选手的角度来说，从反推的话呢，后视镜的一个角度，可能还是一些产业选手能把产业读明白 啊，然后在读懂产业的情况下面能读懂股票。怎么叫读懂股票呢？就知道股票怎么涨的呢？股票是由业绩驱动的，啊，股票是长期未来现金流的一个贴现。那你明白股票是业绩推动的，你知道哪些产业最终能够有业绩兑现的，然后完了之后哪些产业又增速比较快的，那自然就能找到一些好的标的。我在这里呢，其实也把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啊总结到一句话，我说如何去买卖股票，就寻找增速快的啊，增速最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啊，大家去对照着想啊，比方说光模块里面的这家公司，那全球的胜负已分的龙头啊，包括我们的 PCB 的公司，为什么能好几千亿市值，也是胜负已分的龙头。包括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韩王海光，虽然它在全球现在核心竞争力还弱了一点，但在国内那一定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去寻找增速比较快的行业里面胜负已分的龙头。主持人，
1: 嗯，好的。哎，那么眼下我们再看啊，就是上游产业链和中游产业链，你现在更看好谁？因为材料端今天也在涨，上游的很多材料啊，然后中游的话，很多的一些制造的这种我们说设备啊等等也都在涨。你个人比较看好哪个方向细分？
6: 我觉得这个做这个上游原材料啊，或者涨价这个逻辑啊 ，A 股比较韧啊。这个像最近的话呢，像铜箔啊，像这个CCL 啊之类在涨啊，导致今天比方说铜箔的很多股票都在涨啊，包括树脂类的。所以大家发现这个涨价，这个上游这个涨价的逻辑比较简单，就是个一阶岛。我产品涨价，然后完了之后出现一个供求缺口啊，短期内这个供求缺口没法被封闭的，那股价就会涨。那有些什么技术进步啊，那个什么啊，这个业务突破啊，那其实需要不断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过程。我哪怕技术突破了，那我还要担心这个能不能规模化量产，规模化量产之后我还担心有没有潜在进入者，这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啊。所以涨价这个产业逻辑或者说上游资源，我想对很多的投资人啊或者说个人投资者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那其次的话呢，我觉得一些有科技含量的，这个所谓的科技含量能不能就让这个从交易选手的角度来说，能不能让这个标的啊认知非常清晰啊，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的话，能不能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行业的门槛很高，这个才是核心啊。就是所以我首选建议大家去往涨价这个思路去考虑，因为如果涉及到技术路线的一个变化等等，也过于复杂了一些。主持人，
1: 嗯，好，那么林毅觉得就是，从现在这个指数角度来说啊，4197近在咫尺，如果在最近这一个几天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去触动新高的过程，你觉得仓位方面要做调整吗？还是说继续看趋势再涨？
6: 我觉得从趋势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一定是没有问题。全球市场都在涨啊，全球现在有一种啊这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理啊，一方面你会发现海外的话呢，这个油价库存不断在减少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进展。然后的话呢，美国这边的话呢，降息预期可能在弱化，国内这边的话呢，可能还是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所以各方面视角来看的话，好像对 A 股市场也不见得多少友好，乃至于对全球的啊这个权益类市场也没有太好的啊正面的消息出现。但是股票市场特别是 AI 科技领域的话呢，一根筋往上走。就市场有时候认为的话呢， AI 科技进步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了，不会因为短期的任何这个波动所打扰，所以就会发现啊，这个凡是沾 AI 沾科技的都在往上冲啊，并且这个上冲的一个斜率非常非常陡峭。像之前的话呢，可能全球当红榨汁机是以老馒头为代表的 Coherent 为代表的一些光模块的公司，光的公司啊，这个光芯片的企业，那这两天变成这个韩国的一些存储的公司，那我觉得可能这一块上面趋势很难有大的这个改变。但是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啊，我说股票市场的话呢，一定啊，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交易跟分析之间的话还是有鸿沟的。那从分析研究的一个角度来说，确实宏观环境也没有像股票市场显示的那么火爆啊，所以随着这个股指不断在上移，包括板块的话呢，这个股指不断啊提高之后的话呢，我建议从仓位上面可以通过仓位来适当控制一下风险。比如说随着这个股指的这个上冲，特别是 AI 这个板块大幅上涨之后，你可以随有选择性的，比方说逐步的一个建仓啊，做逐步的一个减仓。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现在是国产 AI 加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你觉得就是是不是国产链跟海外链之间，我们又要重新思考了？国产链现在更有优势，更有弹性吗？
6: 大家一直觉得国产链有弹性，也说了好多年了，但是从走势的角度来说，从市值的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北美链的随便一家公司拎出来都是2000亿市值，那国产链的能拿个500亿市值出来的话都是大公司了。所以我觉得现实啊，肯定更加骨感，也肯定更加真实一些。那无非就是说，现在很多投资者的话，那个北美链的一些核心标的实在是涨太多了啊，这个无从下手，或者说不敢下手的情况下面，你可以先拿国产链来练练手。国产链的话呢，你要这个长期拿着啊，可能心理建设上面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所以我总结就是，北美链其实属于一个就价值投资，可以持有啊，这个拿中长线。然后国产链的话呢，以交易市场情绪为主。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李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6: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啊，这个铜冠铜箔啊，这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2138，为什么迎来业绩爆发？铜冠铜箔的第一大股东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占总股本的比例是72.38%，第二大股东是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占股本的比例是1.99%。铜冠铜箔在原料生产、销售这些环节，这两家公司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7: 铜冠铜箔这家公司呢，可以追溯到2007年成立的合肥铜冠国轩铜材有限公司。当时呢，它的母公司呢是铜陵有色，就是主业呢还是做就是无氧铜杆还有漆包线这类的传统，就是铜材加工，附加值呢并不高。这个领域当中呢，公司的竞争对手呢主要有广东嘉元科技，还有诺德新材料，深圳龙电华星，还有九江德福科技，还有就是湖北的中医科技。那么目前公司的第二大业务呢是锂电池铜箔，2025年这一块收入呢是26.2亿元，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是39%。但是这一块业务呢可以说是几乎是不赚钱的，因为它的毛利率呢只在0.2%左右。这一块的产品呢主要是用在新能源汽车，还有储能系统，还有数码产品的锂电池里面，客户呢主要是包括比亚迪、国轩高科、宁德时代这一些行业巨头。虽然是就是市场的需求呢在增长，全球新能源车的销量和那个储能电池的出货量呢也在出现快速的一个上升，但是锂电铜箔这个行业它的产能扩张呢是非常快的，行业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因此加工费呢被压得很低，这就导致了铜冠铜箔的这一块业务基本是处于一个盈亏的一个边缘。除了这两块核心业务呢，公司还有少量的铜扁线这一些产品。2025年这一些其他产品的收入呢是3.1亿元，占营收的比重呢是5%，毛利率呢是在2.6%。那么整体来看，公司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呢是行业竞争加剧，铜箔行业呢是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进入，产能扩张迅猛，然后市场就是整体是供过于求的，只有高端的产品呢才能够维持比较好的一个利润。同时呢就是原材料铜价持续高位运行，给成本控制呢也是带来了压力。铜冠铜箔目前采取的应对策略呢是继续往高端走，重点发展就是RTF 就是反转铜箔，还有 HVLP 这一些高频高速铜箔，就是高端市场。同时呢努力的开拓海外市场，2025年呢境外收入呢是达到了1.8亿元，虽然占总体营收的比重呢只有2.7%，但是 是同比增长了近30倍，海外市场的增速呢是非常的惊人的。
1: 嗯，一季报显示，同冠同博第一季度实现营收是18.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达到1.06亿元，同比增幅达到了21.38%，为2138亿。为什么这个一季度迎来业绩的

0: 爆发呢？
1: 一季度的爆发呢，主要是因为就是铜箔产品售价上涨导致的。那么当前呢，受到需求端的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影响，叠加原材料上涨带来的一个成本支撑，多家呢就是副铜板厂商呢开始启动了新一轮的一个涨价。那么市场分析就认为，随着下半年传统消费电子旺季的到来和 AI 领域对副铜板的一个需求持续的一个旺盛，副铜板企业的盈利能力呢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副铜板它的主要原料呢，就是铜箔、还有玻璃纤维布、还有树脂这三样东西。三大原材料的成本呢，是占到副铜板成本大概是在70%到80%，其中铜箔呢就占到了50%。所以说就是副铜板厂商的涨价呢，就是带动了上游的那个铜箔销量的一个提升。那么有机构认为呢，后面就是进入了就是 1.6T 时代，包括那个 PCB 基板是转向要采用 MSAP 工艺，那么这个技术迭代呢，会使得就是载体铜箔在 1.6T 的光模块当中呢，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那么如果这个 1.6T 的光模块

0: 说是全球 PCB 铜箔的第一梯队企业，排在后面的呢是长春化工，还有铜冠铜箔，还有汇科新材和银华电子。那么第二梯队的这几家企业呢，它的销量呢是在20亿到70亿之间。我们看到就是建滔铜箔这一家就是一梯队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坐稳老大的地位，除了产能规模大呢，还是因为它长期绑定了下游大型覆铜板和 PCB 的厂商，那么产品呢是稳定性呢是通过了长期的认证，造成了就是新玩家很难再插进来。这个是在 PCB 铜箔领域的一个市场竞争态势。那么在锂电铜箔方面呢，从24年到25年的行业数据来看呢，国内的锂电铜箔市场呢是形成了以德福科技还有嘉元科技、诺德股份为代表的头部阵营。其中呢就是德福科技的总产量呢是达到了每年17.5万吨。2025年这家公司的铜箔产量呢是14万吨，嘉元科技的产量呢是在13.5万吨，2025年的产量呢是9.8万吨，然后那个诺德股份2025年的铜箔产量呢是7.2万吨。这几家公司呢是排名是属于第一梯队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像铜冠铜箔还有中一科技，这一些呢是在锂电就是铜箔的细分领域当中呢年产量属于偏低一点，他们是处于第二梯队的公司。在锂电铜箔领域呢，第一梯队的几家呢之所以能够领跑呢，主要是在于他们绑定了宁德时代、比亚迪、 LG 化学这一些全球头部的电池厂，并且呢是在 4.5微米甚至是 3.5 微米的极薄铜箔上呢是实现了量产，然后技术迭代呢是非常的快，产能规模呢也是大。这些企业呢他们能够把加工费呢是压得很低，然后中小企业呢可以说是跟他们来说呢是很难竞争的。所以说综合来看呢，铜冠铜箔这家公司呢在锂电铜箔还有 PCB 铜箔领域呢都是处于第二梯队的企业。但是呢在 PCB 铜箔这块领域呢，部分机构就认为铜冠铜箔未来的空间呢可能会比较大。像那个天风证券的孙潇雅还有张彤彤日前呢就发布了一份研报，就表示铜冠铜箔的核心产品呢是包含反转铜箔，还有就是 HVLP 就是超低轮廓铜箔，还有就是 4.5 纳米的极薄锂电铜箔，这些核心产品。客户方面呢就是说 PCB 铜箔呢已经切入到了台光和深意等头部的 CCL 厂商的供应链，然后锂电铜箔呢是切入到了比亚迪和国轩高科的供应链。然后在业绩方面呢，20年到22年这个年份当中呢是受益于新能源还有 5G 的需求增长呢是出现了向上，在22年到25年前半年呢是因为行业产能过剩、加工费下行进入到了一个整理周期，然后从25年下半年开始呢是随着 AI 还有就是高端 PCB 铜箔的一个需求放量，公司呢是出现了一个盈利回升的明显态势。那么对于未来的公司风险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像高端铜箔产能释放与认证达不到预期，还有锂电池需求不及预期这么一些风险。还有呢就是面临的风险呢可能在于行业价格竞争加剧、技术迭代还有就是替代等方面这样一些风险。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带来的铜冠铜箔这家公司的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7: 我是小亚。我上个周末去一趟宜家。
6: 怎么，宜家是一个言归正传的事情吗？
7: 你管这个叫言归正传是吗？
6: 所以你去的是快要关门的宝山宜家吗？
7: 是这样，我听说宝山宜家已经快要抢不到，哦不对，错了，就买不到东西了，就是我不敢去凑这个热闹。
6: 那是虹桥那边那个最大的汇聚中心里边那个宜家吗？
7: 也不是，那个汇聚你周末去过吗？
6: 当然。
7: 因为有宜家，整个商场都非常的儿童友好，结果就是周末全是儿童。
6: 你说我
7: 和家长，
6: 对，
7: 是家长啊，
6: 对，家长啊，
7: 对，那个汇聚确实挺新的，除了宜家以外，其他吃的用的品牌也很多。但我想了想呢，最后去的是离我最近最方便的徐汇宜家，
6: 最早的宜家啊。扯了这么多宜家的闲篇，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背景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因为前段时间其实宜家在中国主要流传了两个消息，而且你可以说从商业层面看都不是那么好的消息吧。第一个就是在2月2日。宜家宣布将关闭位于中国境内的7家宜家的商场，其中也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上海的宝山宜家。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去年开始流传的，宜家这个公司呢要把中国境内的10家汇聚购物中心也要打包的出售。那后来呢，一个高和资本这个公司他就明确表示会接手其中的3家，并且会成立一个房地产的基金，也就是瑞子，来共同的持有这3家汇聚的商场。物业在转手之后呢，这个商场的运营还是由汇聚的原来团队来做的。
7: 确实宜家在中国最近反正听起来是比较失意的。那我去徐汇宜家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做一些实地的调研。调研的结果很有意思啊，我们后面再说这个结果部分。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调研的条件是我最近以来心里最舒适的，就是调研到一半就可以去吃瑞典肉丸和冰淇淋，非常的丝滑。
6: 对，他现在这个餐饮的这个路线就让你觉得很舒服，是吧？
7: 但是从吃饭这点来说呢，我觉得宜家中国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受到这些负面消息影响，我们看待宜家中国的心态可能会有变化。这些消息当中既有信号也有噪音，那噪音对于大众形成判断的影响又尤其的大。所以我们想做的呢，就是再认真的基于所有的可靠信息搞明白3个基本的问题。一，宜家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二，宜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三，中国对于宜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6: 关于宜家这个公司本身的运转呢，其实像 Acquired 这样很优秀的节目它已经做了非常详细完整的介绍了，
7: 好像3-4个小时吧。
6: 我们会把这一期节目的链接贴到 show notes 里边。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视角，就像刚才岳老师介绍的，其实会更加聚焦，基本上我们还是只解决我们中国听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
7: 嗯，具体而言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大的问题再拆一下，就变成一系列相对小一点但是又彼此关联的问题。首先呢，关于宜家的组织架构，我们可以先给大家一个相对简略的版本，这个就是为之后的讨论打个底。之后呢，就进入 C 端的部分，也就是在中国宜家产品卖不动和购物中心不赚钱这两个问题。这里呢，我们也会补充一些跟欧洲国家对比视角。接下来是 B 端的部分，需要解决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制造对于宜家的重要性，第二个就是全球协作在宜家体系内是如何实现的。这些讨论最后又会归拢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宜家和中国的关系。
6: 这里是 商业就是这样。那先来介绍一下吧，宜家到底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
7: 我觉得其实在所有的问题里面，上来这个关于组织架构的问题其实是最最难的。宜家自己的说法是，他们是一个品牌很多公司，
6: 都说不成几家了，就直接说很多
7: 很多、对，而且这套体系呢，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创始人叫英格瓦·坎普拉德老爷子的精心设计，其实很难去动它。所以呢，我们就长话短说，宜家在最顶层的这个组织架构其实就经历过很多变化，但主要是一些基金会拆来拆去的事情。那目前它的最顶层是三个基金会，一个是荷兰的基金会，然后它通向的是 C 端的业务，一个是列支敦士登的基金会，通向 B 端的业务。列支敦士登还有一个小的基金会，它是专门用来处理家族的资产管理的。
6: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节目已经提到了，一个顶层用基金会来处理家族企业的这个传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在欧洲挺常见的一个情况。宜家这个方案的话，在很多商学院的案例里面也是个经典的案例了啊。不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选择应该是精挑细选过的。
7: 对，都是一些很好的避税天堂啊。接下来继续展开，就是我们讲到 C 端业务， C 端业务的官方名称叫做英格卡集团，它下面跟我们最相关的是两大块，一块叫宜家零售，也就是那个大家去买东西、买家具、买家具用品那个宜家的蓝盒子
6: 那个商场。
7: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英格卡购物中心，它也就是在中国做那个汇聚购物中心的公司。
6: 哦，所以公司这两个还是分开来的。
7: 公司其实是分开来的。此外呢，还有一些针对什么清洁能源的投资啊，还有有些国家有一些金融业务，这个也是归在英格卡下面的，但是我们就不展开了。
6: 所以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宜家的部分，就是这个宜家的商场，还有现在这个汇聚的这个购物中心，主要就是在英格卡这个集团这个部分里面。
7: 对，就其实你只要看这块也就差不多了。当然 B 端也很重要了， B 端这个部分的官方名称叫英特宜家。英特宜家在2016年跟英格卡有过一些业务的交易，那现在英特宜家下面主要是四大块业务，一是品牌管理与授权，二是产品设计，三是采购和供应链，还有它还做部分产品的生产。
6: 说实话，你刚刚讲这个宜家的 B 端我还是有点困惑的。那你刚刚讲了这四块工作呢，大致有点理解，但我还是有点奇怪，就是听上去又轻又重的，对吧？又有什么品牌授权，但是呢又有什么生产啊、供应链啊等等的，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它跟前面你讲的这个英格卡有什么关系？
7: 重轻重轻的啊，这个点我们就这个点我们讲 B 端的时候再说吧啊，就先不展开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讲一个点，就是宜家不是把这个东西分成了 C 端和 B 端嘛？这个 CB 两端之间是怎么关？

0: 点的呢？
1: 嗯，
0: 简单来说 ，C 端的这个英格卡需要从 B 端的英特宜家采购商品，然后放到这个宜家的盒子里面去销售。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拿货的成本，英格卡还要支付零售收入的 3% 给英特宜家，作为宜家这个品牌的特许经营费。
1: 哦，这是刚才讲的那个品牌管理与授权。
0: 啊，对。B 端的英特宜家呢就可以用这些收入然后去做新的产品研发的改进，或者向全球的这个生产的供应商去发单。当然呢，英特宜家前面也说他自己也有工厂，那这些工厂的产品卖给 C 端以后也产生收入。
1: 我刚刚是不是听着绕口令啊，打南边来了一个英格卡，打北边来了个英特宜家之类的。
0: 什么东西啊，
1: 为什么都是一个公司的，都是一个品牌，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绕，就是非要左手倒右手这样互相来做生意呢？
0: 嗯，这里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就一方面是家族的资产分割，一人管一块。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创始人觉得宜家这个品牌资产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设计生产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品牌延伸出来的，在具体的卖东西这个环节虽然也可以自己来卖，当然自己来卖甚至是最好的，但是他如果说万一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市场呢，他其实也可以不靠自己来卖，比如说找一些合作伙伴就可以。所以严格来说 C 端的英格卡只是宜家的特许经营商之一，不过肯定是最大的。
1: 从品牌角度来说他可以自己全包，纯粹的左手倒右手，但是呢其实也有跟外面的一些生意的连接。
0: 对，
1: 所以的话就是它应该要分成这两块。
0: 嗯，
1: 外面的这些别的特许经营商真的有吗？
0: 有啊，存在的呀。就是我可以举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例子，就是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话，它的一家特许经营商就是怡和旗下的 DFI 零售集团，原名叫牛奶公司。
1: 对对对，
0: 牛奶公司本身也是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啊，它的一家代理只是他们的所有业务当中之一，他们其他业务包括香港的惠康超市、 7-11 的便利店、美心西点、万宁药店等等等等，
1: 反正是个大的零售商。
0: 对，很大的零售商，它也是个上市公司，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明确从财报里面查到就是它跟宜家相关的这部分收入。
1: 嗯，
0: 2024财年 DFI 产生的宜家零售收入是 7.01 亿美元，按照这个 3% 的抽成的话，那英特宜家其实就可以从 DFI 获得 0.21 亿美元的特许经营费。
1: 嗯，
0: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英格卡在2024财年产生的宜家零售收入是451亿欧元，那相应支付 3% 就是13.5亿欧元。不过这两个公司财年又对不起，货币单位也不一样，就是给大家比划一个大致的概念啊。
1: 嗯，
0: 其实讲了 DFI 这个案例，我做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就是如果他真的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的话，英格卡其实是可以像麦当劳中国和星巴克中国那样，就是把中国内地这个特许经营权出售的，
1: 就像在香港那种情况一样嘛。
0: 对，其实对于整个宜家体系而言，就多了一个特许经营商，那宜家这个货是照卖的，授权费也是照收的，其实对于顶上这个宜家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1: 你刚才说是这个长话短说，这个话是一点都不短啊。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宜家这个品牌背后其实是一系列互相做生意的这个宜家系的公司来构成的。
0: 嗯嗯嗯嗯嗯。
1: 那在 B 端呢，实际上是一个英特宜家的公司，它首先是全权掌握了宜家品牌的这个所有权，同时呢也是一个做设计和供应端的这个隐形的这个巨头。那在 C 端呢，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就包括这个宜家商场还有汇聚购物中心，它代表这个公司名字叫英格卡，但是呢它也不是宜家这个品牌在全球唯一的特许经销商。
0: 对，反正你小结了一下还是觉得乱七八糟的，我觉得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记三个更简单的结论。第一，就是水面下的宜家其实比水面上的部分大很多。
1: 嗯。
0: 第二，就是宜家的通盘生意其实是靠它体系内这些子公司相互的协作和交易才能达成的。第三呢，就是整套架构设计的这么复杂，其中有风险分割部分，有家族遗产管理的部分，也有财务统筹的部分。
1: 那有了这些概念，是不是就可以接下来具体来看我们关于中国和宜家关系这个问题了？
0: 嗯。听到这位朋友真是了不起啊。
1: 已经了不起了吗？
0: 已经了不起了。对，接下来我们就试图进入到更说人话部分，开始盘这个 C 端的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宜家零售部分。
1: 嗯，
0: 最经典的部分。这里呢我们就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宜家中国的零售对于宜家全球而言是什么水平。
1: 嗯，这个问题就有点像之前我们聊星巴克，说星巴克中国在全球占多少的市占率啊，或者这个份额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就看个财报不就可以了吗？
0: 你看过这个财报吗？
1: 没有。
0: 啊，对，这个你看过财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其实挺难的问题。因为英格卡集团在年报里面并不单独披露中国内地的零售数据。
1: OK。
0: 只给了个亚太地区的总数。不过我们想了一些办法，就是做了一些估算。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用到了英格卡集团2025财年的三份文件。第一是他自己披露的简易年报。第二是根据欧盟要求披露的分国别税务简易年报。

0: 第三就是他在荷兰商会登记的完整年报，但是因为时间问题，这个具体的操作细节我们就不完全展开，好吗？
1: 我还是插问一个问题啊，就你前面提到有分国别的简易年报，那这个国别里面没有中国内地的部分吗？
0: 哎，有，这个而且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说英歌卡是两块核心业务组成，一块是宜家零售，另外还有就是汇聚这样的购物中心，它会带来租金收入
1: 啊。那它分成两块，
0: 对，大家在中国又合在了一起
1: 啊，在那个分国别里面它是合在一起
0: 的，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现在直接想聊是宜家零售在中国的表现怎么样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再做一些估算
1: 啊。我懂你意思。
0: 嗯，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税务简易年报披露的英格卡中国内地的总数说起，这个是21亿欧元，
1: 嗯，
0: 已经不大了。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看里面有多少是零售带来的吧。
1: 嗯，
0: 那这之后就有两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推算方法，一种是先确定这个英格卡全球的租金收入是什么，再乘一个比如说 0.4 到 0.5 的系数。这个因为是汇聚在英格卡全球，这个存在感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假设它可能贡献了全球 50% 的租金收入，
1: 嗯，
0: 再把这个算出来部分从中国内地的总数里面减掉就可以了，
1: 嗯，
0: 是一种估算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从全球推到亚太再推到中国内地，一层层推，就是零售额至于上一层的占比是什么样子，最后推出来一个零售规模收入。
1: 大家刚刚听方法论的这个介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反正对着文字我是看懂了，对吧？但是你们没有
0: 听如听
1: 如听。这样吧，岳老师直接说结论好吗？
0: 说一个很粗糙的结论，就是宜家中国内地2025财年的零售收入，就是宜家蓝盒子卖货所有收入，大概是13亿到16亿欧元这个水平。
1: 嗯，
0: 那么反正折中一下就偏好一下，就是15亿欧元好吗？
1: 嗯，
0: 这个大概是什么水平？就是宜家全球零售总盘子的不到 4%。
1: 嗯，因为你前面讲到全球是400多亿，对吧？
0: 对。当然这个数字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反向的简单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水平啊。因为英格卡在年报里面其实还会公布全球前五的宜家零售市场和他们各自的具体占比，
1: 嗯，
0: 这个座次很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基本上都是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他们在2025财年合计占到了英格卡全球零售收入的接近 50%。我们就拿最后一位这个意大利来看，他自己是占了 5.6%。
1: 嗯，
0: 其实跟他的荷兰年报的那个零售收入也是大概可以匹配的，大概是22亿欧元左右
1: 啊。就是 5.6% 是22亿欧元左右，这个是比较 OK 的。那中国进不了前五的话，
0: 嗯，
1: 肯定不会超过 5.6%。
0: 对，
1: 然后再根据你前面那些推算的话，就15亿欧元至少是一个可能的，没有那么夸张的，没有那么离谱的一个数字。
0: 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公允的算法，这如果说有人有更好的算法请提供给我们好。
1: 嗯，你刚才提到了意大利是第五名嘛，是 5.6%， 其实跟你前面推算的中国的这个规模是比较接近的，
0: 相对接近
1: 的。对，你既然讲到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再详细的类比一下嘛，就是这两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比较类似的。
0: 这块我们就不能用报告的数据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剔除这个购物中心啊，然后如果说没有剔除的话再去算什么利润率啊、人效之类，其实很容易不准确。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只能用很模糊的或者说定性的市场情况来看。
1: 嗯，
0: 关于意大利呢，我觉得大概可以讲三个点，就是大家可以自行跟中国市场情况比较。第一，就是意大利的房屋自持比例会相对比较高，就是大家都是买房为主的，但是宜家呢相对比较适用的是一个租赁市场，宜家实际能展开这个市场的基数就不会太大。
1: 哦，你说的是整个意大利的这个住房市场。
0: 哎，对对对，
1: okay, okay.
0: 先住房市场这一层，继续来看租赁市场这一层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意大利的房子一般都是毛坯租赁。
1: 嗯，
0: 所以说真的你进入到租赁的这个部分以后呢，购买意愿又是偏强的。
1: 你说家具的购买意愿。
0: 对，这是第三层。但是宜家在意大利面临的一个强劲的本土的竞争对手，然后这个竞争对手主打的是很高效的设计和安装服务，他不仅卖家具还卖服务。宜家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还是卖产品为主，这服务相对来说会稍微弱一些，而且这两个品牌他们在意大利的门店选址上面经常也是离得很近。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从宜家零售的角度来看，意大利和中国在某些方面是有可比性的，但是那个可比性呢也是一般般。
1: 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三点的话，其实跟我们后面讲到具体宜家中国的面临情况是有所指的啊。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情况的话，
0: 嗯，
1: 这后面我们再展开吧，
0: 嗯，
1: 好吗？
0: 嗯，
1: 那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对你前面前五名比较好奇啊，就没想到德国实际上是常年宜家第一大的零售市场，这个有可能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常识啊。
0: 对，就我觉得这可能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宜家在德国是入局更早的，做得更久，其实德国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缺乏德国本土的竞争对手。第二点呢，就是要讲那个德国的住房租赁市场的话，其实德国很讲究租售同权，但是呢实际上租房的体验又跟意大利差不多，就是你都得从毛坯房开始自己配家具，甚至我最近了解到一个点，就是德国租房是不带厨房设备的。

0: 如果你租个新房的话，你要自己买一套厨房的设备。
1: 对、
0: 哦、
1: 或者你从上一任租户手上买断也可以。
0: 哦，
1: 就如果你一个租户不想让你买断，他可以自己把厨房设备带走。
0: 这个实际上每个租房都可以这样，但是没怎么听说过还要这个位置专门付钱。
1: 对对，这个就是其实是不同国家之间就是差异很大的地方，很有意思，但我们就不展开了。总之来说，中国内地对于宜家零售而言肯定算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市场。那多年经营以后，基于一个这样的收入数据来决定收缩，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决策。
0: OK， 刚才岳老师是给我们大致描述了宜家零售全球的一个排布，以及中国在里面的市场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如果去掉那么多方法论的这个介绍的话，最终得到一个数字是 4%。
1: 4%、
0: 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可能比大家
1: 想象中更小的一个数字，
0: 想象中更小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宜家商场卖家具这个部分以外，还有一块这个汇聚购物中心的这块，再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吧。
1: 嗯，简单回顾一下去年这个新闻爆料，就是英格卡购物中心计划打包出售全国十座汇聚 Livit 这个购物中心，其中首批出售的是位于无锡、北京和武汉的三座，最后呢是由高和资本以瑞思基金的形式来接盘。那么问题就是，汇聚为什么会现在出售中国物业？
0: 嗯，
1: 去年开始就对于这个消息有所耳闻，但我觉得就这个消息本身太一句话新闻了，所以说其实到最近呢差不多有点头绪的，我才系统的盘了一下整件事情的细节，就产生了一些比较另类的判断。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爆料本身不准确或者说太模糊的地方讲起，也就是说这十个汇聚真的能够一次性卖掉吗？答案其实是不是
0: 啊、哦，就是它
1: 不能，
0: 就是它不是什么我想要一次性卖掉然后先有人买了三家，而是本来就不可能一次性卖掉十家。
1: 对对对，如果是去查当时的拿地的信息披露，就可以很明确得出的结论。我就是确实去查这个十个项目，就是拿地时候的披露，最早的三个呢是北京、无锡、武汉，因为他们都拿地太早，就是2009到2010年的这个地、这个相关资料是有点缺失的。但是呢后面这七个其实是从2016年开始拿地的，就基本上都可以查到当时具体的拿地的要求。每个项目其实当时都注明了从这个项目建成起计算，不是拿地啊，就是建成起计算，英格卡方面必须自持和自主运营整个项目至少10年，这十年是其实最低标准，像上海汇聚的话其实要求是20年。
0: 哦，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一波里面没有卖上海汇聚，是因为你也不可能卖，如果按照合同
1: 二十年呢这早嘞。对、当这里稍微有一点点例外是长沙项目，长沙项目虽然也要求拿地方要自持10年，但是自持的面积其实是说你可以自持最少50%的这个面积。
0: 嗯，
1: 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因为长沙汇聚项目里面其实是有一大块可售的公寓项目的，它这个公寓因为你卖出去这个产权就已经转移了，
0: 所以你这个50%就 OK 了。
1: 对，它其实50%指的就是它那个商场的部分。
0: 嗯，
1: 因为我当时正好还去长沙采访过这个汇聚，所以一下就想起来这个过程了。
0: 嗯，
1: 那说回来，北京、无锡、武汉这三个虽然我们找不到当时具体的拿地要求，但是我觉得十年肯定是过了，就是假设当时也要求十年的话，这方面障碍肯定是没有的。
0: 嗯，所以刚刚你说那个一句话新闻不太准确的地方，就是说你很难说有一些他自持的物业还要求你弄到二几年三几年好多年以后的，然后你现在就说我准备要卖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是还要过一段时间的。
1: 嗯，就是十年这个点呢其实也跟我们之前在恒隆论期里面讨论的一个问题有关，就是商业地产的发展阶段和体量的关系。
0: 嗯，
1: 一般而言大型的购物中心它的头十年都还是发展期，这个中间会有一些租金的逐年的上涨啊，或者是三年一个台阶这样子，其实到了十年才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成熟阶段。到这个时候由瑞慈来接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可以算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收益回报率。
0: 嗯，
1: 北京、无锡和武汉的汇聚呢就是相当符合这个条件。剩下七个汇聚里面如果再仔细看的话，长沙、西安和上海的汇聚都是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但是他们开业年限相对比较短，那业界肯定还有一些爬坡的空间。
0: 嗯，
1: 反过来再看剩下四个南宁、福州、昆明和合肥的汇聚，如果去看英格卡的官方披露就会发现，刨去留给宜家零售这个蓝盒的部分以外呢，其实剩下的可租赁面积都很小，都不到20000平方。
0: 嗯，
1: 那像合肥汇聚其实只有1.1万方，跟很多我们想象中那种大的标准的多品牌聚集的那种购物中心差别就很大了。
0: 嗯，我理解你刚才要把这个问题离得这么清的话，实际上是重新给大家塑造一下对那条新闻的那个观感，就它不
1: 是一
0: 个，
1: 对，就
0: 是
1: 如果我是一个真的想买的人，我看到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对，还有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你不要觉得就是我一下再卖掉十家我完全要撤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有可能跟这商业地产的发展规律是相对比较符合的一个决策。
1: 对，
0: 它并没有那么，
1: 就是这个决策的思路上面其实跟大家想象差别会比较大。
0: 嗯， 我就讲到这边的话，需要你打一个补丁啊，就。

0: 就是大家有可能对于宜家这个蓝盒子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汇聚的话，有可能它毕竟没有那么多嘛。而且你尤其讲到了它汇聚和一般的购物中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边一大块其实就是宜家。
1: 嗯，
0: 那么大家有个很普遍的这个概念，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搞一个就带一个很大宜家衍生出来一个购物中心
1: 呢？就是你好好做单纯的宜家不好吗？
0: 对，或者你一定要搞购物中心你就搞嘛？就是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过程呢，就是说买地去造大型的购物中心，实际上好像是宜家在2000年初在俄罗斯先试点的。
0: 这样吧 ,OK。
1: 对，他当时在俄罗斯就是这块业务也有个专门品牌，就像中国叫汇聚，
0: 嗯，
1: 当时在俄罗斯叫 Mega。
0: 现在叫 Mega 的商业地产品牌和各种品牌也不少。
1: 中国是复刻这个思路搞的这个汇聚品牌。不过呢，因为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宜家呢已经是把俄罗斯的所有的资产都清盘了，导致说我们现在去看宜家体系内还在做大型购物中心的例子几乎只有中国。
0: 哦，
1: 或者中国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0: 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中国而论的一个事情了，已经是。
1: 对，看回到宜家的欧洲本土市场的话，宜家过去其实走的是另外一种也是重资产的思路，就是他也买地，
0: 嗯，
1: 但是不是说去搞一个包着宜家的一个购物中心，他是买那个宜家蓝盒子旁边的那块地，
0: 啊，
1: 然后去搞那种一两层楼，然后平面铺开那种集中式的购物区，官方对这种形态的产品叫做 retail park 零售公园。
0: 欧洲居住过的听友应该对这个很有概念，就反正你周末开车成交一站式购物。
1: 对，美国也一样，都是这种形式为主。
0: 我们讲那个迪卡侬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一点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就这种其实是他们郊区零售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业态。但是在2016年底呢，英格卡其实在欧洲就出售了一批这样的 retail park 的物业，其中呢可以查到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有18个物业是被一家欧洲的房地产基金买走了，而且你在那个房地产基金的网站上还能查到这些物业的具体分布啊。
0: 嗯，
1: 瑞典境内的4个呢是被第一太平戴维斯去买的。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些 retail park 相邻的这个宜家蓝盒子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就反过来估算这些物业是什么时候开业的。
0: 嗯，
1: 有个基本判断是英格卡当时在欧洲卖掉的这些 retail park 的物业其实都非常非常成熟，就是十年可能是一个中位数甚至是平均数的概念，就老的可能有二三十年的，在二三十年前就买好这个地已经在做了。
0: 嗯，
1: 如果说从基金的角度来说，这个回报预期是非常稳定的。
0: 嗯，
1: 那英格卡自己呢，从这轮重资产的剥离里面获得账面收益呢，其实只有5亿欧元。
0: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年份的话，和中国的这个对比起来，你刚讲的，比如说16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其实都可以对比一下。
1: 对，差别确实有点大。
0: 嗯，但你刚刚讲了一个数字，我要插问一下，就是卖了十多个 retail park。账面收益就5亿欧元，不多啊。
1: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维小误区，就是当我们说到重资产的时候，很容易望文生义，觉得都是那种很大很大的东西，对吧？就比如说是上海北京汇聚那种什么十几万方的那种很大的购物中心，那么大一块地。
0: 嗯，
1: 但实际上宜家所谓的重资产只是说我会购买并自持土地，
0: 嗯，
1: 并不是说我要自持多大的土地
0: 啊。你说这个土地面积其实可能没那么大。
1: 对，就是小小的土地也是重资产的。那比如说中国也有这样，就是四个很小型的汇聚，那他也是买了地，对吧？
0: 嗯，
1: 像欧洲也是一样，就是这些项目的面积都不大
0: 啊。就刚才那个说法听上去觉得很大。
1: 对，只不过你就是你再小的土地汇在一起，其实在财报上面还是会有体现的。
0: 嗯，我们刚才其实把这个宜家卖所谓购物中心类型的业态的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都介绍了一遍啊。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总体的揽括？
1: 我这没有什么结论，一句话爆料，它信息量毕竟很有限。就是我其实比较期待，就是说之后高和把这个交易真的做完了，真的去发 REITs，我们去看那个募资的说明书，其实会有更多的结论，因为当时候肯定会比较详细的披露这三个物业的运营的数据。
0: 嗯，
1: 这个对于我们理解汇聚在中国的运营状况会是一个更好的参考，就我们现在只能就是大概的聊一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OK， 那我们聊完了宜家零售，也聊完了汇聚。其实我们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宜家也到这边结束了。
6: 但是我们节目在这里没有结束啊，还有一大块 B 端业务没有讲。

0: 我觉得这一块也实际上是我自己最好奇的啊。要么袁老师给我们先提纲挈领的讲一下吧，就是为什么讲中国和宜家的关系一定要聊到这个弊端的这个部分，这个对于我们理解宜家和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1: 我自己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我们早期去聊苹果聊 Zara 和 Nike 的那几期嘛，就苹果我们是直接聊了两整期的供应链，Zara 和 Nike 的我们其实都是把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聊的。
0: 是的，就从这个刺激需求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宜家和 Zara 是有一点点像的啊，就是
1: 对
0: 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培育啊，或者说是养成的这个作用。
1: 对，那其实为了刺激需求呢，你首先得有设计，你设计出来你得生产，还有物流采购，就是有一大套跟你看似没有关系的弊端的环节作为支撑。再加上我们前面说宜家其实是一个左手倒右手的一个相互交易的一个内部体系，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清楚的知道，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宜家的蓝盒子里面，它每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很复杂，所以激起了我的胜负欲，所以我就去逛宜家。
0: 所以就冷不丁邦邦逛宜家，就你去宜家的这个核心的目标，其实是想了解这个弊端的部分。既然都说宜家的这些产品，它最终实际上是来自于它弊端的那个部分，那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在哪里生产，怎么设计的，这一套东西想搞
1: 对
0: 清
1: 对
0: 楚。
1: 对，
0: 那么怎么来调研呢？跟奥乐奇那个一样吗？
1: 啊，对啊，就是看标签呀。当然，如果要把宜家所有商品的标签都看完，这工作量
0: 这
1: 就。
0: 比奥乐奇不是一个工作量。
1: 对，而且你要想象这个上下钻货架这个过程很累啊。想了个办法，就是稍微简化了一下，这次只看了两组商品的标签，分别对应我对于英特宜家，也就是宜家 B 端这个业务的两个问题。那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就是中国制造对于宜家来说有多重要。针对这个问题呢，我的方法就是先在网上找30种宜家比较经典的商品，就是那种你走进人家家里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宜家买的那种东西。考虑到我们其实去宜家大概率就是去买这种最经典、最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你很容易被这种东西吸引嘛。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中国制造比例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
0: 好，我来听听看你选了哪一些。
1: 小件的有台灯啊、带塞的玻璃瓶啊、门垫啊、镜子、不锈钢碗、垃圾桶、宜家小熊等等，还有那个蓝色编织袋。
0: 行，这个就是家居的那个部分。
1: 对。大件的就是有边桌、抽屉柜、书桌、书架、转椅、沙发床、床垫等等。
0: 就家具的部分。
1: 对对，这些商品呢，其实通过颜色和尺寸或者是什么不同的部件组合，还可以进一步拆细成100个不同的 SKU。这次去的是徐汇宜家，这个100个 SKU 里面还是略有一些卖断货了，或者有些非常大件的商品其实没法自提，就是没法自提我就看不到标签。其实最后能找到是其中的86种，那我都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在外包装标签上的产地和供应商编号。
0: 所以标签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中国的这个信息披露体系在标签上面是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0: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透明的，比海外要信息要丰富很多，
1: 好很多
0: 不然就没有岳老师这两期节目了。
1: 是的，谢谢。
0: 但是这个奥乐奇，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说到了，它这个标签是可以直接写到这个供应商的名称的。
1: 对，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叫奥特曼的公司给奥乐奇生产什么锅巴之类的东西。
0: 但你刚刚说的供应商编号，那就还涉及到问题，这个编号怎么再导到这供应商了？
1: 具体的供应商就没有办法知道的，那我们只能知道就是它的产地具体到中国的哪个省份。
0: OK，
1: 这我觉得基本够用吧。跳过中间环节，就是说结论吧。能够确认的这86种 SKU 里面，中国制造其实占到了77种。具体到中国制造里面呢，广东、浙江和江苏是其中最大的三个商品的来源地，也有部分商品是在安徽、重庆、福建、河北和天津生产的。在这个中国制造77种里面呢，又有30个不同的供应商。
0: 那这个中国制造的比例其实蛮大的，大家能看到，就
1: 七
0: 是
1: 成了呢。
0: 77除以86，而且就是你刚讲的广东、浙江和江苏的话，确实也就是一些家居的一些重要的产地。顺便说一下，这剩下来还有9种都是外国制造的，我都挺好奇是什么东西，还有哪些国家？
1: 9种外国制造分别来自于波兰、捷克、立陶宛、意大利和越南。
0: OK，什么东西呢？
1: 比如说，我们说越南产的是什么呢？就是其中的3种，2种宜家的小熊，一种粉色的，一种蓝色的，还有那个蓝色的编织袋也是越南产的。
0: 就是纺织的部分。
1: 这块就是我们可以在调研的下半场再换一个角度再展开。
0: OK。
1: 外国就是大致是这样，不是很重要在这里边。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聊这个中国供应商的部分。
0: 好。
1: 因为还可以看到供应商和 SKU 的对应关系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那首先是可以看到，有些供应商是可以拿到非常好的经典产品的组合订单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编号叫21072的浙江供应商，他同时做3种最经典的宜家产品：壁立书桌、 拉克边桌以及利盟桌子的台面。
0: 哦，壁立书桌这种你都可以在小红上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如何能够把它弄出高级感的那种弄法啊，就是一个经典的这个单品了。每次都听到这个就是要吐槽一下，宜家就是很喜欢给自己的产品都要起一个稀奇古怪的产品的品牌名，对吧？
1: 对，
0: 嗯，那你说这三个因为很有名大家都可以了解啊，类似的还有什么例子吗？
1: 还有个更经典的例子，就是15540号的广东供应商，他同时做一个叫做桑德贝利餐椅和一个叫马留斯凳子的东西。
0: 不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是有品牌名，你也不用都念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是描述一下就是。
1: 大家想象一个就是有很多规则孔洞的塑料椅子和塑料凳子，在宜家产品里面，你大概是不是能想到是什么东西？
0: 是是是。
1: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放着这个东西。
0: 对，那个凳子就是一个平面的圆，上面打了一圈洞。
1: 一圈洞，然后那个椅子就是有两块平面的板，上面打了很多洞。
0: 大家能够一眼看到的东西。
1: 这两个东西正因为它的核心工艺都是在一个塑料上面打很多的洞，工艺是完全一样的，那其实用一个供应商来做就很合理，
0: 也很合理。 OK 你讲这个编号搞得像这个少一位的这个股票代码一样的。
1: 那我自己想到是那个悲惨世界经典那个 24601。
0: 你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些供应商就不像供应商了好吗？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对不起。好，那这个编号的规律我其实真的去研究了一下，就没有找出什么特别的规律啊。
0: OK
1: 就跳过，继续前面的讨论。我们再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同一个商品它有不同的 SKU， 那它是不是同一个供应商来做的？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这个结论也很有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宜家非常重视供应商的 Plan B。 比如说我这次调研里面选了一个很经典的宜家的海绵座椅垫，就是它有两个绳，你可以把它绑在椅子上面。这个海绵座椅垫有5种颜色。
0: OK，
1: 然后其中有4种都是一个叫做23408号的江苏工厂生产的，一个蓝色就单独交给22315号的浙江工厂生产。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不锈钢的上菜用碗
0: 啊，这是经典产品。
1: 对，我们家一直用那个最大号直径28厘米，确实很好用啊。
0: 嗯，
1: 但是调研里面我发现它竟然还有两个更小的尺寸，一个是20厘米的，一个是12厘米。28厘米和12厘米的话，这个都是浙江的20922号供应商生产的。这个20厘米呢，就是一个专门的重庆的20708号供应商生产的。简单来说，就是在同一个商品有3个 SKU 或者是超过3个可选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宜家会选择一个主力供应商做大部分的，然后还会有一个辅助的供应商做1到2个。
0: 在大公司的这个操作里面还是比较基础的啊，就是一供二供啊， A 供 B 供啊，这都很正常。我觉得你刚才讲了很多很细的案例啊，其实如果我们就是稍微抽象提炼一点的话，可以说其实中国制造对宜家很重要，而且宜家在中国的这个供应商的体系是非常完备的，而且是深入到了各个产品的品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结论吧。
1: 对，抽象结论总结很好，就是中国毕竟是个制造大国嘛，这样结果我觉得是意料之中吧。不过想要补充两个点，也就是我觉得自己在想这个调研的方法的时候觉得有天然一些缺陷，就是首先我们只看了一个门店内的情况。它理论上没有办法完全代表整个中国内地所有宜家这个零售的情况，更加没有办法代表全球的情况。那假设说我们这个调研是在一家波兰的一家门店去做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看到大比例都是波兰制造。
0: 是的，
1: 这也很有可能。其次呢，即使我们选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宜家产品，它在整个宜家的产品深度上的代表性依然是比较有限的。我查了一下宜家在全球销售的商品总数其实有10000种左右，那这部分的调研看成是真正的挂一漏万。所以为了弥补这个问题，也就有了接下来的另一部分调研。
0: OK， 那接下来其实岳老师想要做的是从这个宜家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中国制造到底占怎样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重要性。
1: 启动这一部分调研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再补充一下，就是中国在英特宜家，也就是宜家 B 端这个财报里面存在感。这里面我们主要用到是两类报告，首先是根据欧盟规定披露的英特宜家分国别税5年报。还有一个部分其实是比较难理解，就是它的披露其实在宜家的可持续报告里。
0: 这点我觉得现在会觉得越来越重要，就是可持续报告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对于这个公司的治理架构或者一些经营结构的一些隐藏的信息。
1: 以后我们可能有考虑一下开个栏目，就不要读财报，就要读可持续报告。
0: 对，是的。
1: 对，当然这个分国别的税务年报还是挺重要的，就如果说非常深入的去看它的话，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英特宜家在内部是怎么去协作，资金是怎么流动，又是怎么根据最优税率啊，还有利润率方案在各个国家之间找平衡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细看的话比英格卡的部分要精彩非常非常多。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跳过所有的复杂的部分，只讲一些比较简单直接的结论啊。 首先从英特宜家在全球采购的家具货值上来看呢，中国连续十多年都是

0: 占比第一的，最高时候占到了 29%， 目前稍微回落一点到 25%。 第二名呢又始终是波兰，它的采购值占比呢其实到2022年开始就上升到了 20% 以上。
1: 嗯，
0: 简单来说，中国和波兰就是宜家在全球制造的双核心。但是如果从税务年报披露这个数据来看呢，就也还能看出来这两国的业务模式会有很大的差别。
1: 都是这个供应了，还有什么 有差别的东西呢？
0: 我们前面不是简单提了一下英特宜家内部分成四大块嘛，就是反正中间有一块是部分产品的生产，其实中国和波兰主要差别就在这个部分。简单来说，波兰是宜家非常早就在欧洲布局的生产基地，目前波兰境内有8个英特宜家的自有工厂。
1: OK，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英特宜家在波兰的总雇员人数是接近9000人。
1: 哇，人都已经非常多了。
0: 人非常多，而且波兰宜家的话还最近几年会专门发布一个 Made in Poland 的报告，更详细的介绍就是本地我们经营的到底怎么样。这是波兰情况。那中国的情况呢，就是英特宜家它披露的总雇员人数其实只有2000出头、
1: 啊、
0: 很简单，就是
1: 自雇的
0: 比例就是非常小。
1: 是
0: 工厂也是一样，就是英特宜家在中国的话只有2家自有工厂，一个是在南通，一个是在大连。
1: 嗯，
0: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这中国制造的东西很多啊，这个绝大多数需求呢其实都不是在这些自有工厂里完成的，都是向第三方供应商直接去发单去采购的。
1: 嗯，
0: 那又因为这些第三方供应商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且需要保密，那所以说也没有说类似波兰这样的本国报告去进一步披露这个信息了。
1: 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宜家在中国这个制造基地主要是在找第三方的供应商，而在波兰的话主要是自己的工厂。
0: 嗯，对。
1: 不过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策略的话，其实也能很明显的看得出它在中国和欧洲的这个不同的市场之间在找平衡的。
0: 嗯，尤其是波兰这个比例占 20%， 我觉得就是本身比较有意思。
1: 很高，
0: 对，
1: 很高。嗯，
0: 如果说我们再把常年占第三位的这个意大利也加上，那意大利加波兰这个比例就已经略略超过中国了。再加上其他的欧洲生产国，就是其实英特宜家它在欧洲的采购值目前可以占到就是总采购值的 60%。
1: 嗯，
0: 其实是有点反直觉吧，就你可能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中国制造
1: 单极过来的，
0: 或者是广泛的亚洲制造，但其实他还是很重视欧洲制造这件事情的。
1: 嗯，
0: 除了说老牌的德国瑞典以外，其实这两年也开始在强化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生产。
1: 那你刚刚讲到其实中国是占 25% 左右嘛，就是那除了中国以外就别的亚洲的这个市场在这个方面大吗？
0: 不算太大，就是按照能披露的数据来看呢，就是主要还有两个备选的生产国，一个是越南，一个是印度，他们合计大概能稳定的占 5% 的采购值。他们的优势主要是体现在一些专门的材料或者工艺上面，比如说宜家这两年开始主推的一些天然材质，像麻啊、椰壳、藤编之类的。
1: 哦，跟原材料相关。
0: 对，这个就提到了我们调研的另一部分，就是我研究了徐汇宜家商场里销售的所有的门店。
1: 门店？门店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你家门口没有一个用来蹭鞋的东西吗？
1: 哦 OK OK， 对，这个东西
0: 对，
1: 这个东西的材质有这么多讲究吗？
0: 对，门店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是一个很不错的细分品类。就首先门店是一体式的，就是它不用跟其他材质的部件组装，也就尽可能消除了比如说外部采购或者说供应商组合这个影响，它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供应商。
1: 嗯，
0: 其次呢，它从大类来看算是纺织品。
1: 嗯，
0: 那纺织品就是其实是世界各国，就尤其是亚洲各国都可以做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竞争其实可以充分的看出来。
1: 嗯，
0: 最后呢，门店其实是一个很依赖线下展示和对比的商品。
1: 啊，
0: 就是你看到了这个门店，你喜欢，你就会去买，很容易造成冲动消费，因为它价格又很低嘛。当然，在这个调研之前，我很难想象世界上竟有这么多种门店，或者说光在宜家我就能看到这么多种门店。
1: 所以是几种呢？
0: 29种。
1: 哦、oh, ，OK，
0: 29种门店啊，这、嗯、其中来自中国的是12种门店。
1: 嗯，
0: 其实这个占比还是超过40%的，但是比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什么爆款商品里面一边倒这个比例，
1: 80-90%、70-80%，
0: 对比那个情况要好很多嘛。那具体到中国的供应商来说的话，就是这12种门店其实只来自于3家供应商。
1: 嗯，
0: 其中的23167号供应商以一己之力做了8种不同的门店。
1: OK， 所以你刚才讲我提到这个亚洲啊纺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为这个做铺垫。
0: 对，前腰比较长啊，
1: 为这个做门店。
0: 嗯
1: ，Sorry。
0: 但我们就是看中国之外的部分，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剩下的门店里面，其实印度产的门店也有12种，就跟中国比是一致的。
1: 嗯，
0: 然后还有3种是埃及产的，还有2种是孟加拉产的。印度产的门店里面大部分都是椰壳纤维材质的
1: 啊、哦，它是用专门的材质。
0: 对、
1: okay，
0: 然后孟加拉国的2款都是黄麻材质的。
1: 嗯 OK。
0: 埃及的部分呢，埃及没有什么特点，但是最有意思的点在于它生产了整个一家最便宜的门店， 只要七块

0: 10块这个范围里，比如说什么29.9块啊这样子。那印度产的门店其实有1/3都是40-50块这个价格，比如说49.9块或者39.9块这个概念。当然正如前面提到，就是我们这两个国家主攻的材质和工艺差别都比较大，那其实最后会导致一个很明确的变化，就是定价策略会有变化，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外的关税啊之类的影响。我觉得单纯看价格带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能说明一点问题吧。
1: 嗯，我觉得你刚刚听你讲了这个门店的例子啊，包括你在前面讲到了整个供应链的分布，包括在波兰、欧洲、在亚洲之间的平衡等等的，给我感觉就是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吧，就首先在供应端，就是这个 B 端的这个层面，中国对于宜家的重要性肯定是比在 C 端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占比要更高的，
0: 嗯，
1: 这是明确的。但是这个高的程度呢，并不像我们理解的很多的这个产业，好像就是中国一个单个的供应商，或者它承担了绝大多数，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宜家的产品，像你讲的 SKU 非常的多，它涉及的这个市场又非常的多，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需求。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有可能根据不同的市场的来源，都有非常多的分类。在这个方面，它总体而言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分散的这样一个市场，
0: 嗯，
1: 这有可能跟它的这个设计是相关的。
0: 对，就是宜家一直强调所谓的民主设计嘛，就是5个关键词：美观、实用、优质、可持续和低价，要把这个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需要全球范围的一个支持，不过它是中国一个地方的，
1: 嗯。OK 啊，这聊大公司的时候很容易刹不住车啊，而且岳老师这个胜负心起来了，就是虽然这个就是虽然门店啊，包括这个就是标签，还是跟我们讲到这个供应的问题息息相关的，但说实话，门店到后面那些部分是不是也有点自己纯粹想要搞清楚的这个部分？
0: 对，就是意外的能搞清楚的东西比我想象中要少，我觉得这是宜家作为大公司很常见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1: 刚才其实这部分小结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最终想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宜家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0: 嗯，
1: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还是总体的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就事论事啊，就是从消费端来看呢，宜家零售在中国内地本来就不是一盘很大的生意，就占4%左右嘛。再加上就是中国有很多实际的影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冷清、电商的高度普及，还有消费者普遍高度的追求性价比，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很不利于宜家在中国卖家具这个生意。
1: 嗯，
0: 汇聚的部分呢，又发展于整个中国购物中心建设泡沫化阶段，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两块合在一起看的消费端的宜家的生意呢，整体是不好做的。
1: 嗯，
0: 那从供给端来看呢，英特一家虽然在疫情以后有一些强化全球布局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一直也很重视中国以及波兰，只不过中国制造呢并没有在宜家体系内获得更好的利润回报，这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制造业过于发达所带来一种诅咒。
1: 嗯，就是从消费端它逐步的这个退出或者收缩呢，其实跟大环境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包括你前面讲了很多具体的这个年限啊、合同的这个要求，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收缩，但是你也别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或者非常突然的一个决策。然后在供给端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描绘这个图景有可能是相对比较稀缺的，大家有可能对于这个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这个概念之前并不那么清楚。
0: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往更深层次其实想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它这样一个 C 端和 B 端的这样一个分布和宜家这个品牌它想要倡导的价值观或者它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个关联。
0: 嗯，就是因为宜家所倡导的那个民主设计以及它整套北欧的化的这种生活方式，你要把这种概念销售出去，其实是要有很多很多东西配合在一起的。首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供应端要做到长期的稳定还有廉价，其次消费端呢又要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审美，最后呢品牌还要自己要有足够多的这个社会的认可度，而且还要有尽量少的竞争对手。我只要同时满足这些要素，就形成这么一个完美的市场其实并不容易，就是这个市场存在
1: 比如说
0: 德国还有美国，但是中国显然不是这个范围内的，
1: 就是它并不那么完美，它缺少了一些东西，但有一些因素。
0: 对，
1: OK， 那关于宜家和中国的这个关系讨论呢，我们到这边。其实大家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会发觉这一期节目我们有可能刻意的没有给那么多的结论。首先就是在前面讲事实的部分，我们并没有结论先行，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其次的话，就是在最后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定要给宜家中国下个判词，说他在中国失意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等等的，
0: 就是不是很像我们之前聊失意大公司的那种疗法。我觉得这个里面问题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但是你没有办法从一个斑去还原或者说推断出整个豹子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就是我们从外部视角泛泛的去讨论一家跨国大公司失意，看起来可以列很多的原因和现象，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我觉得在宜家这个案例上这个情况是特别明显的。
1: 我觉得问题的本质有可能在于跨国大公司这五个字，因为这五个字就代表了它有盘根错节的内部体系，代表了它有一个刻意为之的利弊的权衡， 也代表了单

0: 单一国家的市场并不会对于它整盘的生意产生巨大的影响。
1: 其实在宜家这个案例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表面的示意之下有可能是繁荣不减的内部商业就是这样。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律师案例普法，答听有问，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啊。你要留言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平台上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你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我们的听友呢，其实不在节目时间啊，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听友社群里提问，我们的律师呢也会回复大伙儿的各类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一位呢是蒋一磊律师。蒋律师你好。
7: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从答问开始好吗？
7: 哎，好的。
6: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问题。这一问说，大哥大嫂有一个女儿，大嫂去世以后，他们出售了老房子，置换了一套电梯房。大哥想着年纪大了，房子将来总归给子女的，房产证上呢只写了1%的份额，房子是大哥一个人居住，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父母现在有矛盾了，好像听说，应该是父女有矛盾了啊。好像听说大哥要再婚，侄女儿想要分割这一套房产，但是大哥呢只有1%的份额，这些钱根本就不能养老，请问该怎么办？啊，现在因为是只保留了1%嘛，如果分割的话，那确实好像
7: 是的
6: 不够养老，但是这是挺多人的做法。
7: 是，其实这种形式很常见，我们会看到很多老年朋友啊，他会觉得，哎呀，自己这套房子将来百年之后肯定是给到自己子女的，我就留1%的份额，至少说这房子我能住，或者说没有我的同意，子女也不能处分这套房产，我只要留个心安就可以了。
6: 对，
7: 很多很多，它只有1%的份额。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这套房子原先他说是老房子，出售之后等于是置换的。因为配偶去世了嘛，配偶去世之后置换房子，所以这套房子其实大部分的女儿的份额都是当时他的父亲，或者说是一方面是通过继承。另外一方面的话是通过父亲等于说是把自己的份额是赠予给女儿所形成的，那么后续就是99%和1%。 那么其实关于这点的话呢，我们共有在我们民法典中有关于共有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就讲到了。那么如果说是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说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呢，可以请求分割。那么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
6: 嗯，
7: 那么按照这样的法律条文，咱们是不是看到，哎呀，这个你看我房子已经确定份额了，是不是我随时就可以请求分割？但如果说请求分割的话，对这位老先生啊，就是我们这位听友的他的大哥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6: 嗯，
7: 他没想出来就百分之一的份额，我怎么养老呢？
6: 通常是不会支持的吧？
7: 小春老师您说对，因为其实呢，我们民法典中它还有一条比较原则性的一些规定，就是说，讲到了民事主体啊，他从事民事活动是不得违反法律，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
6: 嗯，
7: 其实我之前也做了挺多的铺垫，我说这房子是怎么来的呀？这房大多数都是父母，父亲将自己的份额赠送给子女的，他实际上就是对子女的赠与，也是说，父母啊疼爱子女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其实相对应的，其实作为子女的话，他我们不仅说应当是在物质上啊是赡养父母，同时也应当是在精神上也是慰藉父母、善待父母，让老年人能够有一个安宁或者说是安详的晚年生活。
6: 嗯，
7: 如果说发生纠纷之后，仅仅只是按照份额，我们非常机械性的就给到这位老先生百分之一的话，那么实际上势必会严重的损害他的一个居住权益。
6: 对。
7: 也是有违赡养老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的。
6: 嗯嗯，所以就是到未来，比方说这个大哥过世以后，
7: 嗯，
6: 其实他倒是可以按照这个侄女来把他处分的。
7: 对，没有问题。
6: 可是现在这个侄女儿要分割这一套房产，这是不现实的啊，不会来支持你的。
7: 是的，
6: 但是确实
7: 他们两个缺乏沟通。
6: 对，因为听说大哥要再婚了嘛，侄女儿才怎么一气之下可能啊，
7: 是
6: 我让你再婚，你这样你就再婚不了，你没有份额。
7: 是，
6: 但是事实上婚姻自由嘛，
7: 对，
6: 只要在很多环节上沟通充分了，对吧，那么应该说有时候也是需要支持的。
7: 对的。
6: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来接着看问题啊。在看问题之前，我不得不再要多问一句蒋律师啊，其实现在呢有好多老人都是为孩子着想，
7: 是的，
6: 就想未来房子也是给你的，就跟这个主人公一样，对吧，反正是给你的，我就留百分之一嘛，反正我可以住，
7: 对，
6: 你也赶不走我，那就可以了，保障了我的权利了啊。这件事儿上您觉得有必要提醒大伙儿吗？
7: 其实像这件事儿上的话呢，老先生留百分之一啊，我更加我个人的话可以更加

0: 加倾向于，比如说当时他可以，整套房子都是，因为其实他也是留给自己子女的嘛，也是可以说是全部是份额给到子女，同时呢，在该房屋中呢是能够办理一个居住权的登记，对吧？那后续也不涉及到任何的一些，我们说是份额分割的问题，房屋的一些分割的处分问题。那么就算发生纠纷的话，但至少我们说这位老先生在房屋中的居住的权益是能够保证到老的。
1: 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保留了1%，你就动不了啊，我不同意卖，你也卖不掉啊，所以也就不去操作这个居住权了。
0: 那么如果这种的情况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如果说是他的子女正是，如果说是真的是发起诉讼的话，肯定法院还是会审查他的一个前因后果。那么为什么会形成99%到1%这样的份额，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再综合的进行一个决断。其实另外的观点呢，其实当然，如果说老年朋友他是想将大部分的份额都给到子女的话，甚至双方是可以签订相关的一些协议啊，那么约定后续老年人的生活，比如说晚年生活是怎么安排，或者说他将大部分的份额给到子送赠送给子女之后，甚至说可以签订一些附条件的一些赠送协议，就是我把份额给到你，那么你必须说是后续需要做到哪些义务，需要尽到哪些责任，都可以。在协议上能够明确的约定清楚，
1: 其实也就是个双保险的意
0: 对，
1: 思，
0: 是
1: 对
0: 的，
1: 吗？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啊，这个问题呢，问的是我和丈夫工作比较忙，家里没有老人，我们请了阿姨帮忙烧饭，同时接送孩子放学。年初的时候，她接孩子回家，因为下雨天的缘故。滑倒摔了一跤，拍了片子说脚踝骨折，没有办法帮我干活了。我帮他支付了医药费，只能另外请阿姨帮我做事儿。他现在找到我说自己是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受伤，我作为雇主应该对他进行赔偿。我不知道这是否合理呀？我是通过家政公司介绍找到这位阿姨的，家政公司有责任吗？如果要赔偿，会涉及哪些费用？就雇佣的关系。
0: 对，
1: 现在他说我工作中我出事儿了。
0: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家庭啊，都是有此类的这个需求，都会有请到像家政的服务人员啊等等。那么这位听友呢，他实际上是请了家政服务人员，是帮他帮忙烧饭啊、打扫卫生，或者说是接送孩子啊等等。实际上，那么像家庭啊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大多数的情况下形成的都是劳务关系。那么，它不属于劳动关系啊。相关的如果说有相关的纠纷的话，是受到民法典合同编以及侵权编的调整。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说提供劳务的一方啊，因劳务受到损害，那么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现在阿姨是脚扭到了，受伤了。那么等于说他有相关的损害的话，实际上是根据双方各自的一个过错责任，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其实最主要看就是说他在摔伤的过程中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么他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呀，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因为有可能是说带孩子嘛，那么是不是有孩子的一些因素在其中？这个就说不清楚了。那么我们根据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说是事件发生这个整个过程，我们来确定，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它是不是有一些第三人存在等等，然后我们再根据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评判。
1: 如果是别人的原因，就像我车子碰到了或者什么，就要定责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根据像交通事故，你在雇佣的途中，那如果这个时候，比方说是第三方有责任的话，那这个雇主还要承担吗？
0: 那么，如果说有第三方的话，那么基本上他就是我们说是有权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就说是我们说是您刚才所讲，比如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么看他是有直接侵权人的，我们是找直接侵权人来承担相关的一个责任。那么像他所说，如果说是没有第三人存在，其实他就只有可能他就只是自己不小
1: 自己
0: 心
1: 滑倒了一
0: 就
1: 下，
0: 滑倒了。那么我们说他在其实呢，我们就是在看啊，他在提供整个劳务的过程中间，比如说他的一些场所啊，他的工作内容啊，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其实， 他我们说这位听友所描述的呢，其实他就是接送孩子放学，
1: 嗯，
0: 其实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危险性存在的啊，
1: 嗯嗯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滑倒的话呢，那么我们讲他是在走路的时候，应当还是要注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注意的义务。如果说没有尽到这样的义务所摔倒受伤的话，其实大部分责任就可能就是归为这位家政阿姨了
1: 啊。而且这一位听友说帮他支付了医药费，也算还行，
0: 嗯，
1: 对吧？
0: 那么后续再看吧，就是咱们说先这位家政阿姨毕竟现在找到他了，那么把所有的一些票据能够先集合一下，
1: 嗯，
0: 就具体有哪些的损失，那么通常我们讲他治疗的一些费用就是医药费。那么后续，那么他这位家长，他肯定之前脚受伤了，肯定是不能工作，对啊，有误工费啊，后续的话，如果说有我们相关的有可能是不是达到了伤残等级啊，这个是需要依靠鉴定来结合的，后续还会有一些护理费啊、营养费、交通费啊等等，把所有的这些费用集合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看双方能不能协商，如果实在无法协商的话，有可能后续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就像小川老师您刚才讲的，其实他受伤的第一时间也为这位阿姨支付了医药费啊，我觉得双方还是有这样一个协商的一个基础的。
1: 是的，而且这个事儿不是说摔倒了就一定是对方来负责，要看分责任的，
0: 我们说是发生的一个
1: 原因。对对对，那么在这里他还提到了一个通过家政公司，就比方说家政公司是这个阿姨的工作的公司，只不过他派到你家来为你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服务，那出了问题到底是应该谁的责任？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看啊，这位家政公司在其中是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这里呢我可能做个衍生啊，其实我们说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寻找家政阿姨的话呢，往往通过几种方式啊，第一种有可能我们是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的，打个比方啊，我身边的我的闺蜜，他后续可能生完孩子了，找月嫂，
1: 对
0: 吗？他会说，哎呀，之前他的朋友，你看这个月嫂用的特别好，特别贴心，我直接介绍给你吧。他们之间甚至都不会签订合同，有可能，在微信上有个聊天记录，咱们说好一个月多少钱，因为也就工作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纸质的合同，大家有可能我们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雇佣关系，这是一种啊，我们亲朋好友介绍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会通过家政公司。那么家政公司有的是通过像手机的一些平台上啊，或者说更多的有可能就找家门口的，我们说是中介公司嘛，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啊，我需要找怎么样的家政阿姨，有些什么要求或者等等的，你把要求告诉他之后呢，他然后为你推荐一位合适你的家政阿姨。这个时候他其实中介公就是家政公司，他所在中间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居间的一个，
1: 对
0: 啊，他就是个中介，他就是我帮你来介绍，促成你们双方达成一个合意，就好像我们买卖房屋的中介其实是一样，他是一个居间的服务。那么还有一种呢，就实际上其实现在也有，但有可能不是很多这种形式，就说这位家政阿姨她实际上是完全是属于家政公司的员工，他们之间甚至说是她的全部的一些工作啊等等时间工作的安排全部是由家政公司来服务的。那么我们的雇主呢，实际上他直接找到的并不是阿姨，他直接找到的他合适和家政服务公司所签订的这样的协议。那么我这边是需要有服务的话呢，只有家政公司他派了
1: 派单的，
0: 对对，像派单，就是说和他有像叫底下的员工嘛，就是我把这个阿姨派过来给到你。所以说我们再回到之前小春老师您的问题上，这个家政公司他是不是承担责任，关键就是要看咱们这位雇主啊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这位家政阿姨。
1: 对，如果我们说是最后一种，就是他这个属于家政公司的人，
0: 对，
1: 是员工。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就是说听友啊，他实际上他实际上是发生关系的其实就是和家政公司，他肯定是和家政公司签订了相关的一些服务合同的。那么后续如果说因为家政公司他的所派的家政服务人员受伤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其实服务合同里面都会有约定的，看具体的约定
1: 好的，那所以各种情况要分啊，
0: 对， 那么如果说他仅仅只做了居间的介绍，或者说承担了一个中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那么实际

0: 像后续的话，家政服务人员一些受伤，他就和中介家政的服务机构就没有关系了。
1: 对对，那我再展开一下啊，如果这个是雇佣的阿姨来家里服务的，那比方说我们就是说员工，就上下班的途中，就像好多上班一族都一样啊，上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一些情况，就好比是他摔了一跤，脚踝骨折，那碰上这样的情况。
0: 其实他不仅是可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还是可以主张工伤，因为他是员工的话，有签订了劳动合同，他是与他的单位形成了是劳动合同的一个法律关系，他还是可以申请工伤的。
1: 好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们，您有更具体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发问啊，我们来接着看。蒋律师，这个问题啊，他是说：您好，我父母在我6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跟着母亲，父亲不久之后再婚生了弟弟，他有付过我的抚养费，但除此之外，我们很少交流。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弟弟身上，不断的补贴弟弟一家。前不久，他要求我支付他赡养费啊，现在都老了嘛。但他退休工资每月有8000多，我自己收入有限，还要还房贷，他的退休工资完全够用。他还说要起诉我，请问我一定要支付吗？哎，这个也比较少见啊，因为你看离婚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管过孩子，除了抚养费，没有什么感情交流。那现在要孩子来赡养，而且前提是他每月有8000多的收入，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不太会有这样的事儿吧？
0: 我觉得他肯定中间，
1: 有点什么事儿啊，
0: 对，
1: 也
0: 他
1: 许
0: 和
1: 有
0: 他的
1: 需
0: 父
1: 要
0: 亲
1: 了。
0: 之间有一些什么事儿啊？有可能老先生，因为他的退休工资的话，其实也不低。那么，他是不是除了说是经济上的一些需求，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需求啊？
1: 哎，
0: 等
1: 说不
0: 等。
1: 定有感情上的需求。现在想想，我毕竟这我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大儿子，或者是大女儿啊，我们也
0: 对，
1: 不知道。
0: 说不清楚啊。但是他再
1: 需
0: 婚之
1: 要
0: 后
1: 你
0: 呢，
1: 交流，你不理他。
0: 对，但是这位听友应该是但是他有可能内心也是也比较委屈的啊。他说父亲之后，之后再婚呢也生了个弟弟，他有可能老先生啊把很多的一些时间精力啊等等都花费在这个弟
1: 因
0: 弟
1: 为
0: 身
1: 又
0: 上。
1: 成家了嘛，所以这一句话其实也不是很对啊。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弟弟身上，不断的补贴弟弟一家，这个弟弟是他亲生的呀，就等于是他另有了一个家
0: 对，
1: 庭，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0: 是，
1: 情啊。
0: 那么，实际上他，这位听友所问的呢，还是我们说是一个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啊。那么，其实法律也是明确的规定了，赡养它是法定的义务。那么，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只要说父母啊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呀，或者说生活困难的情形，我们说是两者之一，符合一个条件就可以了。子女就应当要履行赡养义务，而且的话，赡养义务是不得附加任何条件的。我们不能说，你之前是不是有抚养过我作为前提啊？其实两者并不是说，我们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就算之前可能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其实也不能成为子女不尽赡养义务的正当理由。那么，同时呢，其实也不能说父母对子女，可能我们在日常关系中，我们说父母啊，他也不可能完完全全都一视同仁啊。但是呢，其实也不能说是因为对子女的一些关系的亲疏远近啊而赡养义务就有可能说有大有小，或者说甚至免除，其实也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另外的话呢，也相同样的，就是可能父母他有比较相对好的一个经济条件，比如说有退休金啊、存款、住房啊等等，其实也不能成为子女后续不
1: 我
0: 赡养
1: 不
0: 父母
1: 赡
0: 的
1: 养的理由，
0: 正当理由。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说，虽然说在这位听友，他的父亲呢，还是说退休金还是可以的啊，他收入是可以的，但是他毕竟是老年人啊，已经是缺乏劳动能力了，而且可能年老体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呢，退休金他难以满足他的生活，即可能面临后续的一些医疗的一些等费用的需求，或者说我刚才讲了，那么我们赡养老人不仅仅是是物质上的啊，也有精神上的，那么我们不清楚这位老人他到底说是希望经济上补贴，还是希望你。 你每月来看看我，多关心关心我等等，他有不同的一些要求。那么如果说支付赡养费的话呢，其实还要考虑到他的一个数额的问题，就说这位老人他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需求，那么也要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啊，以及我们说赡养人他自己的经济能力，也就是说子女他自己的一个家庭负担的一个能力等等，都是来具体综合认定的。
1: 是的，就是说不是蒋律师，其实两个层面，一个是你不管父亲做了什么，但是他老了你就是要赡养的，
0: 对，肯定
1: 是，这个是不可逃避的责任。然后第二层面呢，说的是就支付这个赡养费得看 对吗？
0: 是
1: 看具体的情况。那父亲如果收入再高，但是他有病啊，有什么就是他不够他的日常的开销，比方说他像现在由于特殊的原因房子 也居住也困难啊等等，
0: 对，
1: 那么
0: 后续有可能他是需要 找全天候的一些护理人员啊，或者说是保姆啊等等啊，有这些需求，医疗的需求
1: 的，你真
0: 的
1: 得付。当然了，
0: 嗯，
1: 也要看，如果生活也没有什么困难的话，
0: 嗯，
1: 未必会让你付钱给他，是吗？但是精神上的赡养，
0: 对，
1: 可能会有要求，
0: 会，是的，
1: 所以呢，不管怎样啊，有时候挺气的，就从小你没管我，虽然付了赡养费，但是没有管我，但是付赡养抚养费，但是抚养费也是照顾的一部分吧。应该这么说啊，
0: 是的，但其实我们总的来讲呢，其实毕竟啊，赡养老人是我们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啊，子女他应尽的义务，实际上也是说公序良俗它的一个重要的体现。那么其实同样的反过来说，就像小春老师您刚才讲的，其实呢我们也希望，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这位子女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他也觉得挺委屈的，其实相对应的，其实我们也建议说，如果说像多子女的家庭，咱们也建议啊，父母在子女的成长道路上能够给予相对平等的关爱。那么
1: 做到很难啊，因为他又有了一个家庭啊。
0: 对，那么还是我们说各方之间还是希望能够多加沟通，相互体谅。
1: 这儿还有疑问啊，就是如果父亲向我主张要赡养费，那现在他不只是我一个子女，如果他只是向我主张，这个会怎么来？
0: 这也是没，我之前也是碰到过，就是老年人他有，我记得是有三个子女吧，他有大女儿，有一个儿子，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小女儿。那么小女儿她实际上是有精神残疾的，自己的话收入也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老太太呢，基本上全部是由大女儿在。平时在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照顾他啊，照料他等等，因为大女儿和他住的也不远，那么老太太就只是后续，因为儿子也是不管他，就只起诉了儿子一个人。那么可以吗？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说父母可以选择向子女啊部分子女主张权利，因为他这是对他自己自身义务的一个自身义务权利义务的一个自由的处分，他是没问题的，
1: 就是他确实可以只找其中一个要赡养费，是吗？
0: 对，但是最终我们说在衡量的时候，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肯定还是会问到具体有几个子女，对吧？那么另外子女为什么你不当然他不会说为什么不向其他的子女要求赡养费啊，他可能说在你过程中，那么另外子女平时说在老年人的生活过程中，就是整个的一个晚年生活中，他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那么因为他会衡量啊，你看你有其他的一些赡养人，那么为什么你只搞其中的一个赡养人呢？那么因为如果说我的一些你需要尽到子女尽到的义务有可能是100%的话，那么可能另外的几个子女他已经分担了50%-60%了，那么是不是等于剩余的部分再让这个子女来承担，因为他会考虑到的，
1: 他会相对的公平公正一点，没有排除其他的干扰因素啊。
0: 对，就像你说他排除其他的干扰因素不可能说我有可能我现在养老的缺口，打个比方，我愿意养老缺口是每个月是2000块钱，那我全部要2000块钱需要让这个儿子来出，那也 不会这样子，
1: 也会比较公平公正
0: 一点，对，他还是会考量。那么在这我们说在这个缺口过程中间，那么大女儿 我是平时是付出了多少，大女儿是平时我们说她是在经济上支持你啊，还是生活中给到一些照顾和帮扶啊等等。那么当然还有可能会考虑到另外还有一个小女儿，就像我刚才讲，小女儿她是有残疾的，然后有缺乏收入来源的，的的确确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我们说是大大的减轻她。

0: 这个赡养的一个义务啊等等，都是综合来考虑。对，他不只是听你说，他还要听子女说呢。当然你靠一个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有可能后续的话呢，法院为了说是综合的进行审理，可能会把其他的子女来追加进来，那方面他的一个进行审理。是，所以这件事儿上呢又是要特别要重视一点了。也就是如果你有多子女的话，你就像蒋律师刚才提到的啊，平时也要注意，你不要就是 好像这个一方你只是对他提要求，那个一方你呵护备至，对吧？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咱们尽可能的能够说是一个相对平等的提供这样的关爱。
1: 对，你也要考虑到你曾经的付出是不是有偏差。比方说你真的对这个后来的这个弟弟一家人那样的生活感情交流的那么好，而之前的有个儿子或者是女儿，那你是不是除了抚养费以外也要有一些生活上的关心啊、关照啊，长大了以后的一些沟通啊，对吗？
0: 对，是的。
1: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后续 你说我要钱了，我找前面的这个男，那怎么能够达成一致呢？这个达不成一致啊。所以说双方发生矛盾，他是无可避免的。是，好的，那听众朋友你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里头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呢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留言给我们。我看到啊，我经常是各类朋友各种听友早上来打招呼，非常感谢你们，但是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上来。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交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
3: 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
3: 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
5: 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你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希望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 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7: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蒋一雷律师。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待会儿有问题呢，留言给我们，可以通过财经律师行阿基米德平台啊，上头的财经律师行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在上头呢，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蒋律师，我们继续我们这个板块，先
1: 好，
0: 给我们分享一个案例好吗？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

0: 案例的其实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这个我们说是简单的交代一下这个我们说是案例的一个背景。那么具体的案情呢是这样子的，童阿姨啊，她早年间离异，与她与前夫呢是育有子女的，离异后又结识了毛老先生，毛老先生呢是单身一人，此前也有过婚姻，但未生育子女。2014年，两人登记结婚。2024年，毛老先生过世。毛老先生的父母呢，均先于其过世，法定继承人就配偶童阿姨一个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人物身份关系啊是不复杂。我把背景呢也就交代了一下啊。好，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毛老先生去世前2年，他名下的一套公有住房被征收，款项呢是500多万。那我这边方便我们说是进行一个介绍，那就凑个整数500万。因当时毛老先生与童阿姨两个人均在国外，无法回国，因为2022年的时候啊，因此呢，毛老先生就委托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大哥的儿子，签订了征收协议，并领取了相应的款项。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毛老先生直到去世也没能够回国，钱款呢一直是在侄子的名下。毛老先生去世之后，这侄子呢就只给了童阿姨50万，之后就再也不给他相关的一个费用了
1: 啊，500万里就给了50万，
0: 对，就给了50万。那么其实，我刚才讲到，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公有住房呢，当时的话，承租人就是毛老先生一个人，其实户口也
1: 对，
0: 就他一个人。其实按来说，这全部的款项都是毛老先生一个人的，对吧？
1: 是，只不过是
0: 我刚才，
1: 侄子签订了征收协议，就替他去办的，
0: 对，因为
1: 是
0: 他
1: 吗？
0: 回不了国嘛，当时他人在国外，所以呢，是由侄子是。他委托侄子去办理的相关的这个手续，领取相关的款项。其实按道理来讲，我刚才讲了，他的法定继承人就只有配偶童阿姨一个人啊，对吧？那么后续为什么他只给了他50万之后再也不给了呢？对此，他的侄子啊，毛老先生的侄子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呢，虽然说承租人是毛老先生，户口呢也就他一个人，但房子呢是老先生祖上留下来的。老先生呢也没有子女，但有6个兄弟姐妹。这个毛老先生是最小的，他的我们说上头还有好多的哥哥姐姐等等，大家的关系啊是非常非常融洽。他们家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家族一样，就平时逢年过节大家一起会聚在一起。那么有什么事儿，家族成员之间有什么事儿呢，都会互相帮助的。毛老先生呢更是把侄子侄女啊当亲生的子女对待。因为早年间他也获得过兄弟姐妹的帮助，所以呢他和几个晚辈的关系啊都特别亲近，在很多场合均多次表示那么会资助晚辈们子女的学业。他在世的时候，毛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已经要求侄子转了近200多万给这些兄弟姐妹或者晚辈。那么目前是剩就是支付了童阿姨的50万之后呢，他目前还剩250万左右。侄子就表示，他和毛老先生之间的关系啊是信托关系。这边我们出现是一个信托关系，
1: 新概念啊，
0: 对啊，是信托关系。他说呢，这个款项啊，毛老先生已经交付给他了，他现在呢完全是按照老先生的意思在处理处分这些财产。那么老先生讲，因为之前就讲了，他说剩下的钱呢是毛老先生保障他们家族成员的未来的生活和医疗而定的。那么给到50万元也是老先生的意思啊。那么所以说呢，当时老先生就是说也取得这笔款项之后，把钱款交付给侄子之后呢，那么他让侄子转给谁多少钱，那他就会照做。比如说呢，他就让他转给了大哥35万，给大姐转了30万。那么因为当时大哥大姐都帮助他良多，给每个小辈也都转了20万。还有朋友啊，比如说转了15万，因为是当时他欠朋友的钱。这些安排呢，都是因为当时毛老先生也不在国内，他和侄子怎么沟通呢？他都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有沟通。他说这
1: 还是有记录的。
0: 对，他说这些全部都是有记录的。那么有些消息呢是一对一的和侄子进行发送的，有些消息呢，因为他们是有个大家族群的，就是说在家族群里面通过也是通过群，就是这些群众啊，就发送这样的文字的消息。还有这些事情都是 猫老先生的意思，而且呢他的意思都是有迹可循有迹可查的、
1: 啊、所以侄子也不是瞎说啊、
0: 嗯、
1: 但是就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啊、
0: 嗯、
1: 一个是侄子表示和毛老先生之间是信托关系，
0: 嗯，
1: 但是你说是信托就是信托吗？
0: 对，
1: 这个是

0: 这个我口说我是这遗嘱关系，这信托关系，这什么的关系，是靠说的吗？还是事实来证明呢？这是一个啊。另外有一个是22年毛老先生名下的一套公有住房被征收，那他和妻子结婚是2014年登记结
1: 对，
0: 婚，
1: 房产是在他婚前，
0: 是。
1: 很早之前。
0: 房产是婚前的，但是征收呢是在
1: 在，
0: 婚后的，那
1: 对，
0: 跟妻子有任何关系吗？这里也是
1: 对，
0: 有
1: 那么
0: 这样
1: 是，
0: 疑问，
1: 对，就像小春老师您讲的，他说，哎，您说信托就信托呀，对吧？或者说这房产是不是老先生就有完全的处分权呀？那么，
0: 对，
1: 这个呢，我们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案例呢，咱们先不谈说童阿姨到底这个房产里面是不是有她的份额，因为咱们关注的焦点啊是一个信托的关系，因为刚才讲了，哎，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经常会听到信托这个词，也不陌生啊。其实也就是已经是很长时间了。但是近两年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词的会热议度会更加的多，它的热度也会比较高。因为像平时在我的实务过程中间，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他会打电话给到我，他说：“哎呀，蒋律师啊，他说我现在呢能不能说通过遗嘱啊来订立像以信以。”通过遗嘱的方式啊来设立信托，这个是怎么设立啊？具体要怎么操作啊？等等，他也会问到特别多的这个问题。那么正好这个案例中呢，他侄子他就提到了这样的概念，他说这其实呢是老先，他也没说老先生有遗嘱啊，他全部是按照老先生的意思，他已经是通过在微信里面的这样个意思的表达，已经和他形成了此类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在。揭晓最后续的一个答案之前呢，因为咱们这节目还是一个普法的一个啊
0: 对对
1: 节目，
0: 对，我们来
1: 我们
0: 了
1: 先
0: 解。
1: 和大家来进行一个，我们先是关于信托这方面呢，我们先来普法，我们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其实呢，有关信托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有相关的一个法律啊，其实讲到了像在信托法的第8条，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那么书面形式呢，包括信托的合同、遗嘱。或者说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书面文件等等，那么其中第13条也讲到了设立遗嘱信托呢，应当遵守继承法相关遗嘱的规定。它这个，我们说是信托法，因为当时是比较，也是比较久的一部法律了，是2001年，当时还是讲到继承法，那么，里面还是继承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么，其实我们民法典中呢，它其实也有新增的一个条款，在1133条讲到了自然人是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其实我们看到民法典中，它也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它就是可以设立遗嘱信托。因此呢，在我国啊，自然人之间设立信托是完全可行的，只不过呢，整个过程需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的规定。其实我刚才讲到了，那么设立信托，它必须要采取书面的形式，那么核心呢，是确立一份合法有效的书面文件，并且完成财产的转移。主要有两种形式嘛，第一种比如说是信托合同，那么是与受托人双方协商一致之后签订的；第二种呢，就是通过遗嘱的形式。那么当然在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啊，应当载明在整个的书面文件中啊，都应当载明一些核心的内容。那么比如说呢，像信托的目的，它是明确希望通过这个信托达到怎么样的效果，比如说是财产保值啊，还是子女教育啊等等啊。同时呢，也要包括像当事人的信息、委托人、受托人的姓名等等。第三呢，也就是说明确受益人是谁，或者说是受益人的范围。第四种呢，是信托的财产有哪些财产的范围啊、种类的状况啊等等，以及第5种是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就是说受益人他是以何种形式、何种方法取得的这样的一个信托的利益。那么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规定，我们再来看之前的这样的案例，你说侄子说老先生有过这样的意思表达，有过吗？其实可以通过微信的这个形式是看出来老先生他就有这个意思，但其实上在对比我之前所讲的这个设立信托的相关的规定，他。其实老先生，我们可以说这个信托可以是生前来设立一份生前的信托，那也是可以说是通过遗嘱的方式来设立一份遗嘱信托，它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的啊。但是无论哪种方式，它必须有书面的形式。其实我们说通过微信虽然有记录，但是它并不是书面的形式，而且呢，它其中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信托它是指委托人啊，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财产权是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 的意愿，他是以自己的名义啊，他是以受托人要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其实我们综合这个侄子的这个行为，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啊，就不符合生前信托的一个形式要件，也不符合遗嘱信托的形式要件，都不符合。
0: 他们就缺少一个书面的协议。
1: 对，一方最主要是一个书面的协议。那么就算有书面的协议的话，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些核心的要点啊，就刚才一二三四五的几个核心要点，其实大家都需要包括在这份书面的文件中。其实我们说侄子和毛老先生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形成的其实就是一个合同的关系，是一个委托合同啊。当时呢，毛老先生是委托侄子代为签署相关的征收补偿协议以及领取相应的款项，同时呢委托侄子将相应的款项是转账给按照他的意愿转账给有就是他指定的那些人员的话，其实他就是一个委托。那么现在后续比如说老先生剩余的一些死亡时他所剩余的一些款项的话呢，其实应当是作为遗产，就应当是由童阿姨这来继承。
0: 但是这个老先生呢，他都有微信记录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房产里头是他以前的婚前的一个公有住房。那公有住房被征收，婚后被征收，
1: 对
0: 这一份儿，其实婚后被征收这件事儿得看，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说以前的三大要素，什么户口在内啊，
1: 对，
0: 然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啊，以及他处没有福利分房，这个是三要素。如果后来结婚的这个阿姨她不符合这一些，她依然是没有分的，因为是毛老先生的婚前财产，是吗？但是当这个利益转化了，已经拿到了征收利益以后，
1: 他有可能会转，就部分的利益会转化成
0: 遗产的一部分。
1: 小双是这样子，就是您刚才所讲，他说那么如果说是童阿姨她在该房中是没有户口或者没有实际居住过，她的确是不能作为
0: 参与，
1: 不能作为同住人来分割，
0: 是，
1: 但是呢她可以作为老先生的配偶，因为这部分一部分的征收的利益肯定其中会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其实一部分利益也会有同阿姨的利益在里面。那么具体有多少，可能我们是要根据一个具体的情形来进行分割的。其实当时征收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已经有部分的利益是属于同阿姨的了，因为她是公有住房，它不是产权房。它如果说产权房完全是他的个人财产的话，那就完全没关系。所以说因为这个同阿姨呢，她其实也认可啊，他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比较通情达理，他其实也认可，他说因为之前老先生也的确也跟他讲过，就是后续那么有的款项他是要给到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啊，他大哥等等，那么有些付款的时候他也是了解这个情形的，但是呢在他看来后续的款项肯定还有几百万，但他不清楚这个侄子为什么只给他五十万，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后续双方是有相关的一个诉讼的。
0: 对，因为如果没有处分掉的这一些也已经是遗产了，
1: 对，
0: 而他是唯一的继承人，
1: 对，
0: 对吧？
1: 在他看来就是说之前其实已经，如果说老先生已经按照他的意思的确是已经给到了他的兄弟姐妹的话呢，他也认可，但是他认为剩余的部分
0: 后续不止
1: 五十万，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么这个成立吗？这个应该也是成立的。
1: 是可以，
0: 那就是事先老先生按照自己的意思想怎么给想怎么给都可以，
1: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事前的处分。
0: 对
1: 啊
0: 对
1: 啊，他只要获得
0: 哪怕他不是一个信托的关系，
1: 他也没
0: 有微信的记录说我要把我的钱给谁给谁给谁，他都可以，
1: 对
0: 吗？对，
1: 那么这侄子他为什么一定要说信托的关系呢？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老先生就决定了这是给他们家族的全部人的保障。当然他也保障到了童阿姨，他侄子他有可能想把这样的一笔款项的这个主动权啊等等掌控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所以他会认为这是一个信托的关系。
0: 也就是后续还没有分配了的，可能也想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对，
0: 否则的话，哎，我再问一下啊，如果是毛老先生和侄子的微信里也写清楚的，给童阿姨的是五十万。
1: 对，
0: 但是呢，到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剩下的钱不止这一些，不止五十万，而剩下的钱怎么处分，老先生也并没有写，
1: 并没有写的话，那么后续也是作为他的遗产啊，
0: 那就是遗产，
1: 对，就是遗产，
0: 所以哪怕他之前说给童阿姨五十万，后续还有也是他的遗产，那也是童阿姨来继承，
1: 对，是的，
0: 是吧？
1: 这里呢，其实 很多

0: 么来处分。那么实际上你说这个信，我们说是遗嘱信托中的受托人，他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遗产管理人呢？他甚至感觉好像又没，听上去我感觉好像双方就特别类似又没差别，
1: 嗯，
0: 对吧？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差在哪儿呢？
0: 对，那么正好咱们正好这个机会啊，咱们一起来进一个比较。那么其实呢，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他们最主要就是负责处理遗产的人或者机构。那么遗嘱信托呢，它是一种财产管理的法律安排，或者是说是制度啊。其实呢，首先我们说是遗嘱执行人，它的产生前提就是必须要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它是通过遗嘱来产生的，通过遗嘱来指定的。那么遗产管理人呢，它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呢在继承开始之后是负责全面管理遗产的人或者机构。它可以是比如说有遗嘱的话，那么遗嘱里面有设立了遗嘱执行人，那么遗嘱执行人他就是遗产管理人。但如果说他没有遗嘱的话呢，那么这个遗产管理人怎么来呢？他是由继承人推选或者说是共同担任的。那么有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说是法定继承人他是放弃了遗产的话呢，则通常是由民政部门来进行担任这个遗产管理人。甚至说我们说有可能在继承人之间他都抢着要做这个遗产管理人，后续怎么办呢？那么是由法院来指定啊，也中了这么几种情况。但是遗嘱信托呢，他也是通过遗嘱来设立，但他更多的是一种财产传承的一个法律制度。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说他要必须要在遗嘱中他要写明设立信托的一些条款，包括信托的一些目的、受托人、受益人啊等等等等啊。那么等到说遗嘱生效之后，被指定的受托人承诺接受这个信托，那么这个时候信托才成立的。此时的话，他是受托人啊，是成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我们说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他是以自己的名义在管理和处分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受益人呢，他是享有信托财产的收益权，但不直接拥有所有权。这个是和我们遗产管理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说是遗产管理人，他这个遗产，你只不过是在管理这个遗产，他的所有权还是给到法定继承人的。但是如果说设立了遗嘱信托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是继承人，也说受益人吧，他并不是享有他的一个，他只享有信托财产收益权，但并不是直接拥有所有权的。那么受托人他是享有名义上的一个，他是这些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那么他对外处分这些财产都是以他自己的名义来处分。当然他是根据信托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条款，根据我们当时信托人的他的一些他的意愿，但他最终处理的对外处理财产都是以自己的名义来处理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其实呢，我们可甚至说大家听了我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有可能还会有疑问，那么甚至说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需要运用到这个遗嘱信托？
1: 对，就在琢磨我应该用什么好呢，
0: 立刻用什么好。那我是用这个执行人好啊，管理人啊，还是说这个遗嘱信托啊等等，会用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好呢？其实相对来说它有几个如果说是普通的家庭的话呢，其实也用不到这样的遗嘱信托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传承的一个工具啊。那比较多的话呢，比如说有些对于什么情况，有一些他的资产是比较多的，
1: 是，
0: 那么他有可能说他名下甚至有这些公司的股权，或者说有多处房产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财产可能说是它是不宜直接分割的，因为你为了公司的整个的一些长久的运营的话，它如果分割有可能会对整个的公司运营状态会产生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集中管理啊，以保持增值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将复杂的资产打包给专业的一些受托人的话呢，那么会达到一个财富增比较说是能够长久能够说是延续增值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另外的还有些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一些子女啊，他是属于特殊群体的，那么可能说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呢是他的我们说是监护人，那么如果说父母去世之后，那么他也可以说是给自己的这个残疾的子女设立一份遗嘱信托。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是给到他这个款项，这些款项在什么情况下之下用，那么也是比较适合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可能是考虑到继承人他有可能立遗嘱人他有可能会考虑到说子女是比较年幼的，那么他名下财产也比较多，他会说万一自己身故的话，那么如果子女比较年幼，他可能说是心智啊或者说发展的不是特别的成熟的情况下，他觉得一下子给他那么大笔财产
1: 不放心
0: 不放心、
1: 哎、
0: 那么他有

0: 可能说通过一些比如他会在遗嘱里面会有附带条件，比如说会有一些激励啊，或者说约束继承的行为，比如说哎呀我考上大学我可以给你一笔费用，将来结婚给到你一笔费用等等的，他可以附加相关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设立遗嘱信托的话，相对来说是更加会比较合适。
1: 所以要分情况啊。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应该说是粗略
0: 对
1: 了解了一下有信托这么回事儿。也许你可以运用它。
0: 对，是的。
1: 好的，那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后续要有更具体的了解我们也可以请蒋一磊律师来和大伙儿再展开聊聊。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也是可以留言给我们的。蒋律师，我们花个两三分钟再回答一个提问
0: 好
1: 吗？这个问题比较长啊。我弟弟小时候生病发烧，智力比正常人要低，只会简单的沟通交流，原本一直和父母住一起，2015年老房子拆迁，弟弟一个人分了两套小房子，其中一套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卖了，这也是几年之后才知道，关键价格卖得非常低，卖房的钱款也被弟弟取出来了，问他用在哪里他说不清，我可以追究买家的责任吗？买家已经装修住里面了，完全不睬我，我感觉弟弟遇到了诈骗，但报警之后警方说我证据不足让我打官司，我该怎么办？因为弟弟他说智力比正常人要低嘛。
0: 那么其实这位怎么说呢，这位听友啊，他所问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弟弟在处分这两其中一套房子的时候呢，他认为可能存在是不是
1: 诈骗
0: 啊、或者说
1: 明显低啊这个价格。
0: 那么关键的话还是要看他当时说是这个低是低到多少，当时的话而且关键还时间还好像有段时间了，就是已经是几年之后才知道事情。那么如果说弟弟的智力是比较低下的话呢，那么我们讲其实他对于作为家人的话，对于这类群体的话都是要比较关注的。你不能说过了几年之后我再回过头来追溯说我知道房产当时是不是价格卖低了。那么如果说买房的人他是善意第三人呢，你不能说现在这个价格低，那么如果在当时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他还是通过说正常的一些中介啊等等看房才来买了这套房子的话，
1: 哪怕不合理我愿意低价卖可以吗？
0: 那你不能说是明显的过低啊，明显过低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但如果说是偏低一点的话，他也是通过中介的这种形
1: 式。300万的房子，我就200万我卖了，我就是想拿钱。
0: 这个是要有其他的证据啊。就是当时如果说你现在想推翻合同的话，他肯定想推翻当时的一个买卖合同。那么第一是弟弟智力低下，那么你要看我们当时他如果说，那么是不是有我们法院所认定的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1: 对、
0: 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
1: 不是你说他智力通常比较低，他有点傻，但是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鉴定，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认为的这个弟弟从小就有点可能问题。
0: 对，你要有证据，而且有可能是不是我有可能对当时卖房的时候整个过程中间他这个民事行为能力是一个做一个诉讼的。
1: 如果民事行为能力有问题，那他是可以推翻的，是吗？
0: 对，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说我们。这个推翻其实就比较难了。
1: 但他民事行为能力有，哪怕是有问题的话，那买家不知道，你又是如果是产权证上唯一的一个名字的人。
0: 这个正常的情况，就是如果说我们是真的是我刚才所讲善意第三人的话，你正常去买套房子，你会明显感觉到他智力不正常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也会很担心啊，我买这套房子我是不是将来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法律上保护的是善意的第三人，对吧？如果说他的沟通交流明显是有障碍的，正常人他就不会买这样的房子。
1: 那他可以因此而去打官司吗？
0: 我觉得还是要看证据。那么当时具体是比如说是买家他是通过怎么样的情形去选购了这套房产，整个的交易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么当时的购房价格是什么情况，同时以及弟弟的他的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状态。那么如果说只是比较低下，但是能够与人正常一些沟通交流的话，我觉得想推翻还是都比较困难的。
1: 好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蒋律师留一个您的咨询方式好吗？
0: 好的，那我再留个我的联系方式，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是直接可以和我联系的，1391806650。那我再报一遍，这个号码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1391806650。 18066507。
1: 嗯，好的，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通过微信听友社群联系我们啊，这个方式您回听也可以听得到。这儿不多赘述了，听众朋友们也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后续节目。您也可以在小宇宙 APP 上、第一财经 APP 等等平台回听到我们的短音频的部分内容。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8: 好，这一行呢？
9: 下，左，上。
8: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6号收盘全线上涨，纳指、标普续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2%，标普500指数上涨1.46%。欧洲三大股指6号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2.1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2.94%，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2.12%。国际油价6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6.06美元，收于每桶96.21美元，跌幅为5.93%。国际金价6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34.60美元，涨幅为2.95%，报每盎司4703.1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4.24美元，涨幅为5.77%，报每盎司77.825美元。好的，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强调，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2: 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赖清德偷渡式窜访恰恰证明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
1: 据报道，昨天日本88式导弹首次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林健说，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范畴。
2: 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
1: 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
2: 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5号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
1: 美国4月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录得15个月来最大增幅，表明尽管中东冲突为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劳动力市场整体仍维持稳健，削弱了美联储降息的紧迫性。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四月 ADP 就业人数增10.9万人，预期增9.9万人，前值自增6.2万人修正至增6.1万人。当前劳动力市场处于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不过，随着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推升通胀压力，经济学家警告下行风险正在累积。
2: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此外，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当天宣布，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的建议，2名传染病专家从荷兰出发，将登上邮轮提供医疗服务。世卫组织在社交媒体上说，瑞士已确认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名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当天早些时候，荷兰外交部确认，这艘邮轮上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2名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已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昨天表示，此前转运至荷兰的3名疑似患者中，有一名英国籍船医病情最严重，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在完成医疗转运后，邮轮将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
1: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昨天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汉莎首席财务官蒂尔施特赖希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至少到6月底燃油供应保持稳定，但集团正为潜在供应扰动做准备，包括研究部分远程航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等方案。
2: 随着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苹果也开始跟上其他同行的步伐，其研发投入占比突破10%，为至少30年来首次。上周公布的季报显示，苹果2026财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7%，创2021年以来最快增速，研发支出增长则更为迅猛，同比提升接近34%，增速约为营收的2倍。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首个叠加春假的加长版五一假期收官，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盘一盘假日的经济账。
4: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此外，这个五一假期有近1128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商务部商务大数据进一步印证了消费热度的扩散趋势。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距离超过800公里的长途游客数量激增20%，直接带动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上升21%，跨城租车订单更是猛增67.6%。在政策与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多地推出的春假连休机制有效释放了集中出游意愿。国内长线游、亲子游、周边短途游多点开花，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5: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4: 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则以文化复原为突破口，全新打造沉浸式宋代茶会体验，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在五一假期里，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核心商圈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双增长。其中，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持续上新，200米长的滨江步道被打造成一片露天游乐场，攀岩、滑板、露营、贴布秀、 宠物定制、服饰二创等多元体验项目密集登场，吸引大量市民与游客驻足参与。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5.0%、5.3%。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商圈复苏的核心引擎。此外，五一期间电影市场也同样火热。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 7.58 亿元，观影人次 2084.19 万，放映场次 237.6 万场，同比分别增长 1.41%、10.23% 和 2%。 值得注意的是，平均票价降至 36.3 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价格亲民有效提升了观影意愿。更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形成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效应。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凭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桐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6: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的特别好。
4: 此外，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Yoha影城上海新天地店店长卢英表示，
7: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4: 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则融合复古电影装饰与本土美食市集，打造观影加餐饮加休闲一体化空间。游客感慨，
8: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4: 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既是政策红利释放的结果，也是消费升级的自然延伸。当旅游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当观影不再局限于屏幕前的静坐，当商圈开始重构人与空间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正以更丰富、更生动的方式被激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很多人选择走出家门去网红景点打卡体验。然而在四川华蓥市的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却在体验瀑布秋千时从高空坠落，不幸身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的官方迅速通报，认定该事件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的景区已全面停业整顿。然而公众的追问仍在继续，为何类似的事故频繁发生？关键的症结究竟是在哪里？从长远来看，应该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呢？来听报道。
1: 现场视频记录下了涉事女游客生前最后的呼喊，在穿戴好安全绳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她一直重复没拴紧，直至滑出平台，绳索便从头部脱落，人瞬间坠入悬崖。5月5日华蓥市通报确认，事发于5月3日下午，游客刘某某送医途中死亡，初步认定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停业整顿。华蓥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也证实，
9: 我们这边已经景区闭园了，家属的这边已经确认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后续将会对这些景区相关的安全隐患再次进行排查。
1: 据了解，事发地马留岩瀑布落差168米，是川东第一高瀑布，而涉事的瀑布秋千项目运营方为重庆探险营，系一家户外拓展企业。今年3月15日，这家企业官微发文称，华蓥山高空新项目大摆档，云端天梯、悬崖飞拉达同步开业迎客，其中瀑布秋千百湖达300米。也就说，这个项目开业距离发生伤亡事故仅一个多月。事实上，悬崖秋千已纳入特种设备监管。2025年3月起实施的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标明确，单次承载不得超过两人，必须由持证专业人员操作，且必须设置防跌落安全栅栏与双重保险装置。而在本次事故中，涉事运营方是否具备特种设备资质，工作人员是否经过专业培训，设备是否按期检验，这些疑问还需要当地调查组给出明确答案。而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新泽分析认为， 这起事故绝非偶然。
10: 这次女子景区悬崖秋千高坠事件啊，并非偶然事故，而是景区外包企业工作人员多方失职，加上行业接管漏洞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存在着审批不严、监管缺位这样的问题，而外包运营企业承担直接主要责任，现场工作人员承担直接操作责任。悬崖秋千它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没有动力的空中飞人这样的游乐设施，由于它的风险高、致死率也高，被纳入了强制监管。新的国标已经明确了要双重保险、人员持证、定期维保。从本次的事件来看，企业没有落实整改类似这样的事件的问题，监管执行也存在滞后和形式化的问题。我们灾害事故管理有三个目标，一个是不发生、不扩大、不亡人。当然主发是一种手段，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高危企业，我们必须按照不发生来管理，不扩大是我们的管理的水平和能力，这不亡人是我们的底线。
1: 值得一提的是，悬崖秋千自2016年在重庆某景区首次亮相以来，被各地大量复制，成为众多游客打卡之选，却也事故频发。2023年1月，浙江象山一景区高空秋千牵引绳断裂，操作员脱岗，致游客腿部粉碎性骨折。2025年8月，云南丽江一名游客在秋千上突发抽搐，现场工作人员竟误以为其在表演舞蹈，延误施救。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初，全国在用悬崖秋千超过300台，而具备合法制造资质的企业不足十家。当时专家估计，已经建成悬崖秋千中有相当数量在横梁、摆臂等核心的支撑结构需要更换安全系数更高的部件。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包括高空蹦极、玻璃栈道等等这一类网红高空项目，正被越来越多景区视为流量密码。他们以惊险刺激、出片率高为卖点，营销投入远大于安全投入。景区追求短期曝光，外包企业追求低成本、快速回本，监管部门则常陷入事后追责模式，事前审批流于形式，日常巡查走过场，形成重宣传、轻监管、弱执法的恶性循环。那么该如何堵住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漏洞？韩鑫建议，必须构建设计制造、运营管理、行业监管三位一体的闭环治理体系。
10: 设计制造端必须要强制落实企业资质准入，严格执行新国标，要求设备必须通过多重检测认证。运营管理端要杜绝违规外包，落实人员职能上岗和常态化的培训，建立可追溯的维保和预警机制。行业监管端要开展专项整治，必须压实文旅、市监、应急三方职责，要加大处罚和追责力度，同时要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形成长效政策，来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
1: 这起坠亡事件撕开了网红经济下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假象。当打卡成为潮流，生命安全不应成为流量的代价。游客的呼喊没拴紧，不应只被当作临终遗言，更应成为行业警钟，再刺激的体验也抵不过一次真正的安全承诺。唯有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从责任上压实链条，才能让每一次飞跃都不再是与死神的赌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1: 连日以来，一艘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引发关注。中国驻佛罗里达大使馆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目前经世卫组织协调和西班牙同意，涉事游轮红迪厄斯号将就近驶往西班牙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受医疗处置。
1: 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游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首批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妇，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以及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正准备转运至荷兰。世卫组织官员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早些时候还表示，游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2: 我们确实认为，在非常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如夫妻之间、合住船舱的人员之间等，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人传人的情况。
1: 西班牙卫生部5号公告，为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红迪厄斯号游轮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之后，船上其余人员将随船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到4天内抵达。不过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 根据安排，游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据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类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目前还不清楚游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的来源，但专家推测可能与游轮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停靠期间接触了携带病毒的野生啮齿动物有关。极地游轮常在偏远海岸线停泊，乘客登岛探险时可能无意中进入鼠类栖息地，增加了暴露风险。针对公众的关注，上海市疾控中心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人类感染汉坦病毒后主要表现为两种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与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此次游轮疫情组后者病程进展迅速，以高热、呼吸困难、肺水肿为主要特征，致死率高。而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关键在于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减少人类与其接触的机会。文章强调，总体来看，上海发生本地流行性出血热爆发或流行的风险低，但仍需关注输入性疫情风险。另外，计划前往南美洲，尤其是巴塔哥尼亚地区或搭乘极地游轮的乘客，要做好目的地风险预判。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节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昨天啊，我们讲到要从财报中跟踪主力炸资金的动向，今天啊，我们就具体细节详细展开一下。在 A 股市场啊，能够称之为主力大资金的啊有很多，这里面包含保险基金、社保基金、公募、私募基金等等。这并不是每一个都要去盯啊，而是重点盯那些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考验、年化收益能够持续跑赢同行的机构资金。从历史经验上看啊，这样的资金在投研能力、选股能力上往往更胜一筹，他们选中的公司啊，在后期更容易脱颖而出。当发现有这样的机构资金介入某家公司后啊，如果想跟上他们的节奏，有接下来三个步骤要做。第一啊，打开 K 线图，看一下上一季度的股价波动区间，取平均值，粗略算一下机构资金的建仓成本是多少。第二步啊，当前公司的股价要小于机构成本价的 1.15 倍，超过这个范围啊，可以放弃，避免成为机构的接盘侠。比如啊，机构的建仓成本是在10块钱，那截止现在，这家公司的涨幅不应该超过15%，目前的股价应该在11.5块钱以内，都可以接受。第三步，关注这家公司回踩时候的成交量，如果机构资金还在里面啊，那这家公司在任何回调时都应该比大盘相对抗跌，而且它每次回踩时啊，成交量都应该是明显缩量的。如果满足以上三点啊，那这家公司接下来可以特别留意了。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披露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2: 农业农村部昨天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行动方案》，着力提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加快培育形成一批经营规模适度、运行规范高效、生产服务优质、连农带农紧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1: 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上海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紧扣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推进数字出海服务，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认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头部云服务商共同编制完成《云上智能体服务网络和数据安全自律公约》2026版。自律公约的发布，为云上智能体安全发展划定安全底线，明确行为准则，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
2: 第139届广交会于5月5日圆满收官。本届广交会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许多采购商已预约后续看场。
1: 近期，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依法对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龙野金业有限公司张某腾等涉嫌经济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全量调取涉案数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前20城市宅地出让金占全国的比重为60%，其中上海出让金为285亿元，居全国首位；广州出让金为268亿元，位居第二；北京出让金为218亿元，位居第三。
1: 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将于5月10号在上海中心举行，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包含主论坛与青年科创嘉年华两大活动板块。记者从昨天举行的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首次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设立3个境外分会场，同步设置科创嘉年华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场。
2: 记者昨天从静安区获悉，欧莱雅中国研发中心经市商务委认定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成为静安首个全球级别外资研发中心。这是继今年3月静安召开外资外贸转型升级推进大会，发布外资转型净8条，认定首批外资研发创新中心后，静安区从外资销售高地向创新高地跃升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1: 上海国际花卉节本周日就将落下帷幕，备受关注的苏河湾中心绿地西高地白梗犬绿貂会不会退休？记者昨天从上海

0: 绿化市容部门获悉，被网友游客爱称为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基本确定延迟退休，目前初步计划是先延展3个月。这意味着这只全网宠爱的小可爱将至少再陪伴市民游客一段时间。4月18号到5月5号的18天里，受潦草小狗等人气景点的吸引，苏河湾万象天地累计接待客流1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92%，带动消费6156.91万元，同比增长49%。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新院区昨天在长宁区定西路启用。光华医院以关节病、风湿病的中西医诊治为特色，医院已与长宁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打通了 CT、 核磁共振等检查的精准预约服务。新院区专门引进专家，新开设出心内科、神经内科、妇科、儿科、口腔科等临床科室，目标是争创三甲综合性医院。此外，新院区还拥有全市唯一的24小时痛风急诊，增建的卒中中心和胸痛中心，可24小时接收心梗、脑梗、创伤等极危重症患者。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关注新闻。进入3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小阳春行情凸显，至五一假期达到了阶段性高峰，多个新盘开盘即售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购房者的看房热情与成交效率同步提升，市场呈现新房与二手房协同发力、刚需与改善需求共同释放的活跃格局。
4: 在上海宝山区一处位于中环与外环之间的新建住宅项目，4月29日开盘的96套房源在当天全部售罄。负责人介绍，本月的中下旬，他们将会加开一批新的房源，所以在五一期间有很多购房者前来咨询。
5: 我们前几天的这个来访差不多每天都是在百来组，而且是在不启动任何的这种分销和中介的这个推荐的情况之下的这个自然来访，总共今年准备入市差不多1000余套。
4: 同样火爆的场景也出现在徐汇区的新盘售楼处，本批次共推出260余套房源，截至五一假期已有超过220套被预定。销售经理表示，五一期间日均到访客户达70至80组，是新政落地前的2倍。
6: 五一期间整体的认购量差不多是在10几套。五一期间的话呢，现在外地客户的一个来访比例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现在像一些外籍的客户，然后目前像俄罗斯、英国、法国，然后都有很多客户其实来这个项目来看房。
4: 政策红利是推动市场回暖的重要引擎。今年2月下旬，上海发布沪7条楼市新政，明确将家庭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160万元提升至240万元。多子女家庭及购买绿色建筑的购房者还可享受额外上浮，这释放了不少购房需求。
7: 一看最近二手房成交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买房或者卖房时机都是比较好啊？想过来看一下房子，想买一个差不多900万预算的吧。
8: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换房子的需求，因为要换一个四室的一个房子，附近的环境感觉很好，就在家门口有地铁，旁边有学校，然后很适合我们。
4: 二手房市场同步迎来强劲反弹。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创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在徐汇区靠近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黄燕称，五一前3天的待看量达到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有置换需求。
9: 前3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4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1月的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4: 一某房产中介二手房事业部总经理陈先俊介绍，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目前卖家房源的挂牌周期在缩短，买家下单的决策速度也在提高。
10: 按照我们内部的数据，今年的成交周期的话是明显的缩短，我们客户当月出来看房，当月成交的占比是占75%。卖方的话，我们当月挂牌当月成交占比是63%，和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8%。
4: 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指出，

0: 当前二手房市场的复苏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
1: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随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快递员们奔忙在岗位上，心中是多了一份底气。这得益于上海市近日出炉的首份快递行业劳动规则协议。该协议在休息、休假、收入保障、投诉处理等方面划出了底线，切实保障了一线劳动者的权益。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陈韩飞的报道。
3: 五一假期，圆通镇宁路网点揽派负责人胡永兵休息了一天，专程去了趟外滩。中通快递上海静安二部网点经理宋萌萌一天没歇，但他手下不少快递员趁着节假日见量稍少调了休。
4: 休息去了一下外滩逛一逛，以前经常上班没有什么逛的，
5: 有快递员就调休了，然后回家呀出去转一转放松一下。
3: 大家状态不同，但心里都多了一份踏实。近日，上海首份快递行业劳动规则协议签订，明确通过轮休、调休、年休假等方式保障快递员定期休息和年度休假权利，提醒快递员连续工作6小时应适当休息，快递员的休息权有了制度托底。不过，赶休不等于愿休，要让快递员愿休，还得收入跟上。在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邱杰看来，快递行业内卷式竞争，企业之间低价抢市场，压力层层传导，最后受伤的是一线劳动者。
6: 内卷竞争有一种体现方式就是压价抢人，而如果我们企业互相压价，互相做价格比拼，最后就会体现到我们员工身上，收费越来越低，员工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少，这其实跟我们员工是有直接关系的。
3: 这份协议把9家头部快递企业拉到同一张桌上，定下了全行业统一的底线，月最低工资不低于本市标准的110%，每单派费直达快递员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应得派费的25%。市总工会副主席赵德官表示，协议首次明确禁止低于成本揽收等不正当竞争，试图从源头斩断内卷链条。
7: 要在整个行业内部开展禁止实施低于成本揽收，或者是揽收以后倒挂补贴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大家一起杜绝这种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的促进行业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3: 收入稳了，休息有了，还要解决被冤枉的烦恼。恶意投诉曾是快递员最无解的痛点，现在协议要求企业加强对用户投诉的甄别和处理，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快递员申诉渠道，不得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仅以用户投诉作为处罚的唯一依据。宋萌萌曾经最头疼的恶意投诉有了新解法。
5: 像之前碰到这个恶意投诉吧，上面的可能不会去看具体的投诉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推给我们，有投诉来了你们解决一下，在多少个小时之内必须解决掉，不能让投诉人再投诉，希望如果真的渠道这样打开，能够申诉，能够公平的判责。
3: 协议从纸面到地面还有最后一公里，市邮政管理局表示，后续将建立派费监测、考核监测等多项机制，确保10章47条内容真正落地。市总工会也会在今年为近2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并面向全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免费赠送会员一类保障，最高保障额度达50000元。当更完善的制度逐渐为劳动者撑起腰杆，奔波者的脚步也会变得越来越踏实。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2: 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落地实施，新政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尤其是此前一度难配的进口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配得到了。相应的，这类药物个人自付比例提高，鼓励大家选用集采重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同时也让患者在基层医院就诊时用药上有更多的选择。来听上海台记者吕春露、杨黎轩的报道。
8: 五一小长假后第一天，居民王先生来到新华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了降血压药。

0: 药物，络活喜，处方单上药名前加了高价二字。这款降血压药物是集采非重选药品，社区售价82.17元。新政实施后，这款药的个人自付从10%提高到20%，也就是个人要自付16块多，是之前的一倍。王先生说，之前都是要跑三级医院配，这次在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配到，很方便。
1: 虽然自己出的钱多了一些吧，但经济上还是能承受的。像医院呢，就在自己家门口，走过来呢，排队的时间也不像大医院那么长时间，而且啊，这个社区医院呢还不收挂号费。
0: 对于个人而言，新政鼓励大家选用集采重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而对于确实病情需要，使用非集采价高药物的，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和稳定的药物供应。
1: 新华路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程敏说：“
2: 有一些病人他的病情是需要用一些进口的药物去控制。是我们在跟他们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也跟他们提到了，跟你原来的付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会有一点上调，但居民可以接受，居民觉得至少社区当中我能够配到这些药物，对我的疾病来讲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而且是稳定的。”
0: 此次医保新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 配备非重选药品，不硬性限制非集采药品的采购量。新华路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雪岩介绍，他们社区共有600多种药物，其中新政涉及到的非集采重选药物有79种。接下来也将收集和汇总居民的用药需求。
1: 有一些不在我们中心药品配备目录的药品的话，我们要及时收集相应的信息。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通过药事会进行一个联合采购，这样子保证我们社区居民的用药的一个需求。赵雪岩说，新政对于基层医疗机构是个很好的支撑，增强社区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认可度与粘合度，更有利于分级诊疗的推进。
3: 一部分可能是原来因为这块没办法长期持续的稳定的供应这个药品而跑到两三级医院的这些病人可能会回流，还有一部分他原来不了解社区，通过这个新政，他觉得社区这块是很好的，他可能会回流到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
5: 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高开早盘两市放量上涨，科创50指数一度涨超9%，午后两市高位震荡，涨幅略有收窄。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17%，报4160.17点。 科创50指数上涨5.47%，报1655.95点。深证成指上涨2.33%，报15749.62点。创业板指上涨2.75%，报3778.16点。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走强，存储器 GPU 方向领涨 ，AI 应用、算力租赁、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概念股涨幅居前。 两市成交 3.2 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增加 4,859 亿元。证券快讯全域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今年五一假期，海外市场并不平静，在地缘局势、科技巨头财报、主要央行政策预期重定价等因素扰动下。 全球大类资产走势呈现显著分化，接下来中东局势仍旧是市场核心矛盾，地缘政治牌局未明之下，资产价格波动幅度可能持续加大。
6: 2025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收官，超5500家企业交出年度答卷，共实现总营收近73万亿元，净利润近5.4万亿元。 2026年一季度，上市公司延续良好态势，业绩增速进一步抬升。 这一系列硬核数据，正是解码中国经济密钥的重要样本，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发展韧性。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中间资本市场压舱石，其整体业绩既是中国经济稳中提质、动能转换的鲜活注脚，也清晰勾勒出我国经济底盘稳固、结构趋优、动能向心、韧性十足的发展脉动。
2: 北京证券交易所近日已向各证券公司定向发送2026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北交所业务专项评价数据明细。

0: 环节纷纷涨价，推动行业成本上涨，逐渐形成了全产业链价格普涨之势。涨价潮的影响已经体现在一季报中，其中存储行业是受益于涨价潮的盈利先锋，功率半导体等细分行业则表现出业绩分化态势。此外，行业约八成以上上市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一季度一半以上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行业整体销售毛利率环比提升了2.49%。
1: 近日，港股上市公司粤江科技创业板 IPO 申请获受理，深市首个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H 回 A 案例有望落地。此外，爱美疫苗、范氏智能等多家港股上市公司正推进回 A 事宜 ，H 回 A 案例将持续涌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A 股上市公司赴港上市，仅去年就有19家成功登陆港交所 ，A 加 H 已成风潮。与此同时 ，H 回 A 趋势初显，继港股公司百奥赛图去年登陆科创板后，粤江科技等公司也纷纷推进 A 股上市进程。双向通道的贯通，使两地企业得以借助 A 加 H 平台实现高效融资，优化资本结构，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0: 5月6日晚间，东方证券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公司 A 股股票将于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开始起复牌。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东方证券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A 股股份的交易均价确定为10.49元每股。
1: 5月6日晚间，远东股份发布公告称，4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1000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26.33亿元。具体来看，此次公布的中标签约订单涉及产品包括智能电网线缆、智能制造线缆、绿色建筑线缆、数据中心线缆、AIDC 用光纤、智慧机场项目等。
0: 计算力业务在2025年交出营收1.26亿元，同比增长602.65%的成绩单后，华策影视再度加码算力布局。5月6日晚，华策影视公告称，拟向多家供应商采购服务器，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33亿元，用于为客户提供云算力服务。
1: 近期多地农商行下调存款利率，主动管控负债成本。与此同时，以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全国性银行存款利率保持稳定。专家表示，近期存款利率调整上的节奏差异，折射出两类银行处于降息通道的不同位置。未来，地方城农商行将面临补课与转型的双重任务，降低对高息揽储的依赖。
0: 5月6日，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上，王中磊名下持有的190万股 ST 华谊无限售流通股再度落锤。敬德方依旧是珠海恒勤天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成交价370.87万元，折合每股约1.952元，略高于当日收盘价1.95元。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昨天，全球资本市场的目光聚焦韩国，韩国 COSPI 指数收涨6.45%，报在7384.56点，史上第一次突破7000点大关，盘中最高触及7426.6点，年内累计涨幅超过了75%，牛冠全球主要股指。开盘后不久，因为 COSPI 20000期货大涨5%，交易所火速启动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市场狂热程度可见一斑。这轮暴涨的核心引擎是韩国两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昨天早盘，三星电子股价一度狂飙16%，最终涨幅超过了14%，市值一举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继台积电之后亚洲第二家迈入万亿市值门槛的科技企业，全球企业市值排名升到了第11位。另一边 ，SK 海力士同步大涨超过10%，两家企业携手创下历史新高。这并不是偶然的爆发啊！之前三星发布的2026财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受益于存储芯片价格飙升与 AI 算力需求爆发，单季营业利润大涨756%，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总和。叠加它2026年 HBM4 产能已经全部售罄的利好，市场信心彻底点燃。值得注意的是啊，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在 COSPI 指数中权重合计大约是

0: 45%。两大巨头的强势直接推动韩国股市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而就在上周，韩国股市总市值超越了英国，跻身全球第八大股市。要知道24年年底的时候，英国股市的市值还是韩国的两倍，短短半年的时间，全球资本市场的格局彻底改写了。指数狂飙的背后是韩国股民加杠杆入市的狂热，一场借钱投资的风暴正席卷市场。数据显示，韩国个人投资者保证金交易的余额已经飙升到了3万亿日元，大约是191亿美元以上，一年的时间直接翻倍啊。那今年以来，超过70万亿韩元的散户资金涌入股市，流入的速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一位韩国电子制造企业的员工说，我甚至没告诉太太借了这笔钱，我不想错过这波牛市。这位股民25年5月介入了5000万韩元，大约是 3.4 万美元入市，重仓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现代建设三大龙头。他从23年炒着玩，到25年秋 Kospi 突破4000点后转向了进攻式投资，他将自有资金和借款整合，共投入了1.8亿韩元，如今账户资产已经增到了初始的2.5倍。在韩国，这样的散户比比皆是，韩国股民的赌性坚强标签早已经传遍了全球啊！而这份赌性从来不是天生的狂热，而是多重现实压力下的选择。尤其是当 Kospi 指数持续大涨，身边人纷纷赚得盆满钵满时，赌一把的心态便会无限放大。韩国股市散户占比比较高，超过60%的交易来自个人投资者。各大股票论坛、社交平台上，每天呢都有散户分享炒股暴富的案例，渲染错过这波就再无机会的焦虑。那这一轮由 AI 与杠杆共同点燃的韩国牛市，还能走多远？全世界都在关注。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李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傍晚前后转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马上来了解一下各位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6号收盘全线上涨，纳指、标普续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24%，标普500指数上涨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2%。欧洲三大股指6号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2.1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2.94%，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2.12%。国际油价6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6.06美元，收于每桶96.21美元，跌幅为5.93%。国际金价6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34.60美元，涨幅为2.95%，报每盎司4703.1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4.24美元，涨幅为5.77%，报每盎司77.825美元。好，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